吉奥尼斯紧咬比分，而莫雷加德这边的失误对他的比赛啊似乎在产生一些影响。反拉球没有上台，莫雷加德9-6。哦，这个球好像是擦边了啊，所以刚才吉奥尼斯示意了一下。

三局关键局的关键分。这个阶段就要看谁能够把自身的失误给控制住。加德拿到第三局的局点，姜尼斯的连续两个失误。台球上变了一下，形成正手进攻，球一看削过来特别转，很飘。姜尼斯挽救一个局点。再就一个局点，双方打成10-10。莫雷加德在这一局中后段，确实这个正手进攻还是想很有针对性的去给到吉奥尼斯的反手，可能对于角度要求太开。丢了三分，吉奥尼斯反超拿到局点，打消球就是这样。越是到关键的比分，越要看能不能够沉得住气。好球，双手冲了一把，双方打成11-10。再控制短球，打中间，反手，正手。哦，这球落点不错，拖一个，打得很耐心。这分球莫雷加德打得很有耐心，三个落点，全台控制吉奥尼斯。老将也很坚韧。两位都知道这一局对于这一盘的重要性。这个球没有办法，莫雷加德判断上出现失误，给了吉奥尼斯一个进攻的机会。

4-12，莫雷加德拿下第三局，很艰难的第三局。现在莫雷加德2-1领先吉奥尼斯。这个第三局消耗了两位选手的精力，也消耗了他们的体能，但是莫雷加德2分险胜。第四局对于老将吉奥尼斯的考验就更大。直接开场了。

综合的失误。莫德加德是属于典型的想让这个比赛快起来的球员，而肖球手则是让这个比赛变慢，让对手在进攻的时候犯错，一直在挑战他们的进攻耐心。所以这个比赛莫德加德其实在过程当中还是挺挣扎的。擦网，好球，冲一板，重复落点，再打出去。乔尼斯削得很耐心，上来反击。第三板正手反拉，第四板正手反拉，哇哇，这分球太精彩了！这莫德加德也是。觉得吉奥尼斯这正手反拉能够给到这么大的角度，难以想象。这场团体赛在第三场，两位确实是交上手了，也陷入了很多的这种攻防大战。这老将很享受比赛，虽然队伍0-2落后，但是他在这个比赛当中很享受和莫雷加德每一拍球。之中保持耐心是这个比赛对于他的考验，也是对他提出的要求。

哇，打完长球之后的樊守卫准备非常充分，6-4。

撒网，球拉的都很高很转。加速，变线漂亮。马德里加的好像右肩膀不太舒服，他的右肩是有一些伤病。

现在在第四局，穆雷加德8-4。反击线的这板球失误还是挺多的。连续的正手失误，穆雷加德希望这个比赛停下来。好像就是从他开始活动自己的右肩膀啊，就给大家一个信号，说他右肩膀有点不太舒服开始的。手连续进攻第三板，这是一个小的关键分，暂停之后，上场之后的第一分，穆雷加德拿到。

正手反拉，姜尼斯追到8-9，又想起了上一局的这个局末了。哇，一个运气的擦边，莫里加德前面的优势已经消失了，9-9。

哇，气短了，这个短球控制得非常好。现在莫雷加德是拿到了这一盘的盘点，同样也是塞尔布吕肯在这场半决赛当中的赛点。哇，漂亮！吉奥尼斯老将的正手反拉挽救赛点。

哇，削了一个超短球。表尼斯这场比赛确实打得很释放啊，很顽强，老将多次在比分落后的情况之下开始全

力追赶。现在反超11-10，拿到第四局的局点。12-10，吉奥尼斯逆转挽救赛点，拿下第四局，双方打成2-2。这是两支队伍第3单打，要通过决胜局来分出胜负。

莫雷加德在第四局领先的时候，他有一个正手的击球，一个多板之后，他的右肩膀好像不太舒服，成为了这一局的一个小的转折点。可能在比赛过程当中感受到疼痛，还是会让莫雷加德在击球的时候有一些犹豫。这是博格利亚退无可退的一盘球，这个老将把这种坚韧啊留在了场上。现在面对决胜局，看看莫雷加德的调整。

决胜局上来莫雷加德三分失误，

当然老将打到决胜局，这个体能上啊也会出现一些下降的情况，也会影响他的移动。哇，反手顶防直线。

这几分能够看得出来穆雷加德很专注，什么时候在被动的情况之下从防守开始打起，如何来准备自己的防守，什么时候去发动自己的进攻。现在比分来到3-3。穆雷加德一直想通过自己的反手来抹，也是想去直接形成短球啊，来调动吉奥尼斯。发长的，还是来进攻吉奥尼斯的反手位。

弗雷加德决胜局比分反超5-4。老将真的是累了，这样的话全场比赛结束，在决胜局6-4，莫雷加德战胜了吉奥尼斯，在第三盘比赛当中3-2战胜了这位削球手，非常艰难的一场比赛对于莫雷加德，但他最终还是赢下了胜利。这样的话在这场半决赛当中，萨尔布里肯是3-0淘汰了博格利亚，进入到了欧冠的决赛。今天这场半决赛第一场，樊振东3-0战胜了雷德奇姆斯基，第二场弗朗西斯卡3-0战胜了巴多夫斯基，第三场莫雷加德是3-2战胜了吉奥尼斯，很强势，萨尔布里肯进入到了欧冠的决赛当中。应该说这场半决赛两支队伍在整体的实力上还是有很大的差距，但是最后的这场攻消大战将这场比赛推向了高潮，尤其是老将吉奥尼斯的坚韧的这种比赛的精神还是感染了现场的观众。这样的话我们也祝福萨尔布吕肯在决赛当中能够好运。

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为您转播的2026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奥斯陆站。首先呢，我们要来关注的是女子400米的争夺。在今天女子400米的最外道，这是挪威选手阿克斯。在第七道出发的是波兰的选手娜塔莉亚·布科维斯卡，这是波兰的名将。在第六道是捷克选手曼努埃尔，在本赛季跑出了49秒77的个人最好成绩。在第五道出发的这是挪威的选手阿里亨特·耶格，这也是一位挪威的中距离名将。在第四道的这是牙买加选手尼基沙普莱斯，本赛季打开过50秒。第三道的是英国选手安博安宁。第二道的是荷兰的名将利克克拉福，也是400米荷兰队非常重要的冠军队成员。最内道出发的这是挪威的另一位选手厄斯高，阿斯特里厄斯高。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呢是牙买加选手奥克利，在5月16号跑出的48秒92。赛后记录是属于美国选手理查兹·罗斯，在2009年的奥斯陆站钻石联赛跑出了49秒23，当然这只是属于奥斯陆单站的记录。好的，比赛开始。出发之后，在第五道的亚格尔，现在状态不错。而且亚格尔和安博安宁两个人是处在相持的阶段，安博安宁在此前的世界大赛当中呢也是常客。亚格尔和安博安宁两个人现在逐渐开始确立优势，克拉福现在逐渐被甩开。克拉福今天出发的位置是在第二道，克拉福在相对内道的位置，在第三个100米看看能不能再往前上两步，不断加速。亚格尔现在保持住他的领先优势，安博安宁在他的身后。这个选手

曼德埃尔逐渐是赶超上来，还是亚戈尔，这个最后的成绩49秒52。这个成绩是刷新了他的赛季最佳表现。确认成绩是赛季最好的49秒52。距离他的个人 PB 49秒49可以说是越来越接近了。埃里芬特·亚戈尔是49秒52的成绩收获冠军，他下了弯道之后呢，一路领先，一直保持着自己的优势。来自捷克的选手曼德埃尔呢是50秒13，布克维斯卡来自波兰的选手是50秒34。

完了女子四百米的决赛之后呢，来关注的是女子三级跳远的决赛。来关注古巴选手贝拉斯科，加速，最后起跳。这一跳呢，整体还是比较平稳。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还是委内瑞拉选手罗哈斯在此前创造的14.95米。这跳14.85米，但是略微有些超风速，应该是2.3米每秒的风速。来关注另一位古巴选手佩雷斯·埃尔南德斯，最后起跳，他在上板之前的节奏呢，并不算加得特别快。14.60米。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塞内加尔选手萨利萨尔的表现，本赛季跳出过14.70米，这是他的个人 PB。 加速节奏上来，上板迈开大步起跳，漂亮。萨尔这一跳看看能不能挤进前二，他的动作可以说在前面是非常的舒展，而且冲刺的速度节奏保持得相当不错，上板呢还留了一定的空间。14.75米，这是个人最好成绩，被他刷新了。现在是来到第二位，果然啊，这一跳能够让他冲进前两名。现在贝拉斯科、萨尔还有佩雷斯·埃尔南德斯进入到了最后一跳。

弗拉斯科他的最后一跳，听起来保证速度，起跳落地。这一跳上板是不是有些问题？果然，这一跳上板成绩是无效的。那看上去呢，他是要超越14.85米了。这一跳是探出了一个斜尖儿，但是能够看得出来呢，贝拉斯科确实是这一跳之前非常的有自信。萨利萨尔他的最后一跳，他的今天已经创造了属于他的个人最好成绩。看他的这一跳上板起跳，最后呢还是发力有一些问题，这跟体能的消耗也有关系。不过他这一跳确实是能够保证他的这个冲刺速度，前面的节奏确实保持得相当出色。第二跳第三跳的这个衔接，最后也是因为他的这个起跳位置有一些影响。菲雷斯·埃尔南德斯，来看一下他的最后一跳，还有机会去反超。看起来最后上板起跳还是发力不够充分。最后一跳是14.51米，最好一跳成绩还是14.60米。哇，这一跳用板可以说是非常的极限，教科书上的教科书式的上板。那最后一跳呢，也是因为他的体能问题，动作呢并没有能够做完整。这样女子三级跳远的比赛呢，就此也就全部结束了。贝拉斯科，他是最终收获了冠军。下面我们来关注女子铅球赛场，美国的名将蔡斯·杰克逊旋转出手，低头的成绩呢可以说是非常理想了，应该是有20米，因为他这头也算是他这个一般大赛惯常的一个状态，先确立一个领先优势，有一个有效的成绩。

之后再去发挥呢都更好说。20米74上来之后就是对所有人的一个下马威，蔡斯杰克逊应该是可以刷新他的赛季最佳了。同时20米74也是刷新奥斯陆站的钻石联赛纪录。

20米11。这样是排在第二位。再次杰克逊第一投，不仅刷新了个人赛季最佳，同时呢也是刷新赛会记录，这对于所有人来说呢都是一个比较大的压力。来看一下处在第三位的加拿大，20米线上，19米78是此前的最好一投。看看他的这一投，这是他第二投创造，这投是19米89。最后蔡斯杰克逊、杰西卡希尔德还有萨拉米顿进入到了最后一投，也就是第六投的争夺。这投蔡斯杰克逊应该是给踩掉了，自己出手之后呢很不满意。他不能允许自己的这个成绩单上有这样一投的成绩，也是自己的身体状态当时是几乎是已经出了投掷区，被投掷圈直接踩到外面了。等一下希尔德的这一投，希尔德有没有机会去反超？希尔德呢这个赛季投出了21米09的个人最好表现，所以他完全是有机会有能力去超越蔡斯杰克逊。旋转出手，这一投整体动作是做了比较完整的，但是就是发力可能还是有些欠缺。奥斯陆站的钻石联赛呢天气情况相对来说是比较凉爽的，这个舒适度相对来说是比较高。来看萨拉米顿，也是第六投出手，没站住，自己最后呢还是想拼一把，而最后这个拼一把出手之后呢，就是把自己也给扔到投掷区之外了。这投呢最终成绩也是无效。那随着萨拉米顿从投掷圈里面把自己扔出去，那就意味着蔡斯杰克逊收获了奥斯陆站的女子铅球冠军。这场比赛蔡斯杰克逊是以创造赛会纪录的20米74收获冠军。在看过了女子铅球比赛之后，来关注跑道上男子800米的争夺就要开始了。男子800米的第八道，这是来自波兰的选手谢拉茨基，也是今天的领跑员。第七道的，这是美国选手鲁特肯豪斯。第六道的，这是肯尼亚选手瓦尼奥尼。瓦尼奥尼也是肯尼亚的名将，奥运会和世锦赛都是有能力站上最高领奖台。第五道是加拿大的名将马尔科阿罗普，也是奥运冠军级别的选手。在第四道，两位选手法国的加布里埃尔·图阿尔和比利时选手埃利奥特·克雷斯唐。在第三道是爱尔兰选手马克·英格利什，第二道是澳大利亚选手彼得·博尔和挪威的本土选手格伦斯塔德，最内道的是

西班牙选手阿尔塔胡阿。这场比赛还是加拿大的阿罗普和肯尼亚选手瓦尼奥尼之间的直接竞争。好的，比赛发枪了。这项比赛开始之后呢，也要看一下马尔科·阿罗普和瓦尼奥尼两个人的身位。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美国选手约什·霍伊在此前创造的1分42秒50。谢拉斯基在比赛开始之后迅速的占据领先。瓦尼奥尼、阿罗普，另外来自美国的选手罗特肯豪斯现在是处在前三位。罗特肯豪斯是2008年12月生人，也就是说现在他只有17岁。800米的比赛可以说是竞争非常的激烈，而且比赛的节奏非常快，也是观赏性非常的强。瓦尼奥尼仍旧是处在第一位，能否甩开身后的卢特肯豪斯？年轻的库珀·卢特肯豪斯2008年出生。卢特肯豪斯在此前是跑出了1分42秒70的赛季最佳表现，这个成绩距离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也是非常接近。卢特肯豪斯完成超越了瓦尼奥尼，现在是掉到第二，阿罗普来到第三。后半程卢特肯豪斯一直是保持他的领先，那就是到最后的直道，最后的60米，卢特肯豪斯能不能守住自己的优势，继续保持领先？瓦尼奥尼打算从外道进行超越，全力加速，在最后一米，哦，看上去还是卢特肯豪斯要更快一些。瓦尼奥尼想把比赛的决胜时刻留到最后的一米，最后的一秒钟。但这场比赛对于瓦尼奥尼，对于哇，这时候卢特肯豪斯是收获了本站冠军，1分42秒08，赛季最好，这是今年的世界赛季最好成绩。瓦尼奥尼1分42秒09，只有1%的差距。同时，瓦尼奥尼也创造了赛季最好成绩。阿罗普是1分43秒33，收获第三名。最后时刻，瓦尼奥尼想要在最后一米再分出胜负，看上去他是完成了超越，但其实卢特肯豪斯在他的压力之下把自己扔过了终点线，这样还是卢特肯豪斯他的躯干部位要更早的过线。

这个时候我们能够看到卢特肯豪斯还是一直在用他的余光去看瓦尼奥尼的身位，从巴黎奥运会开始，美国选手在中长距离项目的优势，像约什霍伊，像此前我们看到的卢特肯豪斯的表现，这都是非常强势。好，下面来关注女子三千米的争夺。女子三千米的比赛，两位领跑员分别是来自波兰的别雷斯涅维奇，以及来自美国的选手阿普尔顿。这是来自埃塞俄比亚的名将阿梅巴乌，在他身旁的是另一位埃塞俄比亚的名将海卢，也是世界冠军级别的选手。我们在世锦赛去登上领奖台，这是埃塞俄比亚的名将梅什沙、格塔丘，以及来自葡萄牙的选手阿方索。

来自荷兰的选手科斯特，英国选手菲茨杰拉德，澳大利亚的两位选手林登霍尔和罗斯戴维斯，英国选手雷根基斯，澳大利亚的劳伦瑞安，英国选手汉娜纳托尔，埃塞俄比亚的选手西梅凯特，澳大利亚的选手乔利亚格里菲斯，埃塞俄比亚的名将阿贝拉，挪威的选手阿玛丽塞腾和来自乌干达的选手查理蒂切罗普。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埃塞俄比亚的选手海卢在2月19号创造的8分24秒59。选手们出发了，这会吸引大量的1500米和5000米的选手来参赛，甚至包括一些3000米障碍作为主项的运动员，有的时候呢会选用3000米来检验自己的平跑能力。奥斯陆站的赛会记录是2024年，乔治亚格里菲斯，就是刚才我们看到的澳大利亚选手创造的8分24秒20。今天这一枪比赛呢，还是在前半程，会让我们看到的是领跑员在前半程更多的进行领跑，去帮助冲一下速度。阿普尔顿呢会领到1000米左右，领到1000米，争取带到2分48秒50左右。同时呢，澳大利亚选手林登霍尔，这也是在这站比赛开场之后迅速占据主动，可以说已经甩开了一众的来自埃塞俄比亚的名将。他要是能在前半程冲出来的话，一个难题可能就是到了后半程最后两圈的时候体能能不能跟得上，因为之前的钻石联赛比赛包括很多其他的分站赛，或者会出现那种在最后一圈又被对手绝杀的情况，所以有的时候呢也会令他自己比较懊悔他的战术选择。比赛已经来到了后半程，在最后还剩两圈的情况下，林登霍尔现在仍旧是处在第一位。荷兰的选手莫林科斯特现在是处在前两位，但同时呢，海卢和阿梅巴乌这时候逐渐赶超上来。他们在寻求去超越的机会。切罗普现在是来到了前列，但同时呢，现在林登霍尔还是处在第一位。比赛马上要冲到最后一圈了，阿美巴乌逐渐赶超上来，阿方索也是。正在裁判在提示最后一圈的铃声，海卢逐渐赶超上来，海卢、科斯特、阿美巴乌，同时这个时候

0: 林登霍尔逐渐掉队了，掉到了第三，掉到第四。凯罗现在是保持住领先，阿梅巴乌在他的身后，三个埃塞俄比亚选手现在是占据了前三位，凯罗、阿梅巴乌和戈塔丘。同时戈塔丘逐渐的是被甩开，只剩下海罗和阿梅巴乌两个人进入到最后直道的决胜，看看能不能超越绿色的标志信号，超越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不断加速。海罗继续加速撞线，漂亮，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再次被刷新，8分24秒21，刷新了此前他个人保持的8分24秒59的赛季最好成绩。刚刚结束的最后这一圈啊，单圈配速60秒87，休整之后海卢这枪的成绩是8分24秒22，创造今年全新的世界最佳。阿梅巴乌8分25秒15，赛季最好成绩。格塔丘是8分25秒85，他的个人最好成绩被刷新了。戈塔丘呢是05年出生，海卢其实也是一个00后选手，他是01年出生的，现在正值他的职业生涯上升期。在比赛的最后阶段，我们看到是海卢全力加速，他看着最内道的绿色灯光线，这个绿色灯光线呢是此前他个人保持的赛季最好成绩。钻石联赛的这一点好处就是你可以看着在本赛季此前创造了世界最佳的人的这个成绩去跑，而对于海卢来说呢，他是看着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去跑。好，我们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来关注奥斯陆站的钻石联赛。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命运，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好，我们继续回到奥斯陆站的钻石联赛当中，我们来看一看，这是女子标枪赛场，中国小将严子怡，2008年的五月出生，我们来看看她的表现。第一投，助跑节奏不错啊，出手，就是状态整体非常的放松，漂亮，这一投是。

六十五米以上，现在对他来说呢是一个非常稳定的平台期，在只有十八岁的年纪，能够稳定在六十五米以上，这个年轻人绝对是未来可期。而且他在此前厦门站的钻石联赛呢，就是一头打卡下班，六十七米一一，哇，这一头成绩可以说是非常稳定了，第三个出场，排名第一。另外两个人都是没过六十米，这是塞尔维亚选手维拉科什。相比于维拉科什和颜子怡两个人脚下的动作的话呢，还是颜子怡的动作更轻盈，而且脚步更清晰。我们看最后维拉科什的这个脚下动作有一些零碎，或者说是不够干净，要么是这个鞋尖，或者说是倒了小步子，或者是鞋尖呢是在这个助跑区域里面拖了一下，也是影响了他最后的成绩。挪威的本土选手希格利德·博尔赫出手，他这个脚下呢倒是比较干净，但是呢这个动作衔接上似乎没有能够做好。所以这头投完之后呢，自己也是显得略微尴尬了一些。六十一米九二，这头确实是比之前要好，上到了第二位。但这一站整体来说，对于颜子怡的压力，甚至不如在钻石联赛的前两站，颜子怡、博尔赫和维拉科什进入到了最后的决赛，就是最后一投。颜子怡甚至可以不用投最后一投，把这个压力就直接给到博尔赫和维拉科什。果然，颜子怡第一投，第一个出场不投了。那这样就剩博尔赫了。颜子怡今天第一投六十七米一一，第二投是六十四米八一。博尔赫这投出手，看他的这一枪，还是显得动作紧了一些，不够放松，所以自己也是干脆踩掉这一枪。他最后的一个动作呢？也是显得有些随意，就是很放松，心态上很放松，动作呢没有能够做完整。维拉戈什，维拉戈什的个人最好成绩是六十七米二二，也就是说他必须突破个人最好成绩才能够去突破颜子怡在这站的表现。看他的这头出手有点早，也是将将过五十五米，今天他的最好成绩定格在六十一米三三。那奥斯陆站女子标枪的决赛，对于颜子怡来说赢得太容易了。在过去几站的比赛当中，颜子怡都是这样非常霸气、非常出色的表现，前两投投完之后可以确定自己的领先优势，甚至最后的三投乃至四投完全可以不出场，我不需要担心我后面的成绩。让我们再次祝贺小将颜子怡在今年的名古屋亚运会，包括在明年的北京田径世锦赛上，这位年轻的小将一定会大放异彩。好，在看完了中国小将颜子怡的出色发挥之后呢，来关注一下男子二百米的飞人大战。这站比赛特伯哥包括古特古特都是来到了奥斯陆站，作为奥运冠军的特伯哥

很多挪威的小观众们在等待着这些明星们的签名。在第八道，这是瑞士的选手蒂莫泰·穆门塔勒。穆门塔勒赛季最好成绩是20秒67。第七道是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选手杰里姆·理查兹，这也是一个在奥运会上会去冲领奖台的选手。第六道，博茨瓦纳的名将特伯哥，也是奥运会和世锦赛的冠军，在不同项目上夺冠。第五道，澳大利亚的小将古特古特，古特古特呢是2007年出生，现在呢还不满19周岁，也是澳大利亚的后起之秀。第四道是南非选手丹比兰，也是南非的200米的名将。在第三道出发的是古巴的选手雷尼尔梅纳。第二道的，这是来自荷兰的选手莫亚乔克。在最内道的是挪威的本土选手库尔森。库尔森呢，他的个人最好成绩是20秒53，在本赛季跑出来。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就是澳大利亚选手古特古特创造的19秒67，赛季最佳。赛后记录呢是19秒77，美国选手奈顿在2023年创造。好的，比赛开始了。在相对外道的特伯哥现在保持住他的优势，第六道出发的特伯哥可以说非常的强势，已经甩开古特古特，同时呢丹比莱在内道给他一定的压力。特伯哥继续保持他的领先，到了后程啊，放了大概20米的距离，19秒84。特伯哥也是非常年轻，2003年出生，刷新了他的赛季最好表现，19秒84，此前只是将将开了20秒，19秒96的赛季最佳，现在提升到19秒84。丹比莱是20秒12，收获亚军。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选手杰里姆·理查兹20秒50，只收获第三名。澳大利亚的选手古特古特最终是仅列第六，他的成绩是20秒60。这个成绩显然是和他本赛季之前的表现是无法匹及的。只有特伯哥一个人是打开了20秒大关。这一枪决赛，特伯哥的启动反应并不算是最快，但是他的加速能力确实非常的出色。他是0.154秒，梅纳是最快的，古巴选手梅纳是0.125。特伯哥这一枪表现得太出色了，太顺利了，出发之后两侧几乎就没人了，而且呢他是直接超越穆门塔勒和理查兹。古特古特在他那一道根本没有给他带来什么压力。下面我们来关注男子5000米的争夺，也是今年奥斯陆站钻石联赛最长的一个距离的单项。两位领跑员分别是来自德国的选手托尔维尔特和来自美国的选手萨姆基尔曼。这个时候起点裁判似乎在指示这些运动员的位置，稍微往前一点，这是

美国选手格兰特费舍，刚才我们看到荷兰的选手威尔班德特，瑞典选手阿尔姆格伦，这是瑞典的名将，欧洲冠军级别的选手，比利时选手埃萨克基梅利，第二部分的选手呢，这是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西梅，来自肯尼亚的选手肯博伊，来自澳大利亚的凯罗宾逊，来自美国的选手布兰克斯，巴林选手巴莱乌，埃塞俄比亚选手梅哈里，瑞士选手洛巴卢，来自肯尼亚的克罗普，埃塞俄比亚选手伊胡内，美国选手沃尔夫，南非选手茨希特，以及来自肯尼亚的选手基普库里，是在最内的。好的，比赛发枪，男子五千米的争夺，鸣枪起跑。男子五千米两个领跑员呢，刚才也为您介绍过，来自德国的选手托尔维尔特和来自美国的选手吉尔曼。托尔维尔特呢是目标带到2:33-2:35之间，在一千米的时候带到这个成绩。那么美国选手萨姆吉尔曼呢是在2000米的时候要求跑进5:10以内。这是两位领跑员在今天这一枪的五千米的比赛当中他们的目标用时。这个单项呢还是埃塞俄比亚选手和肯尼亚选手的竞争会激烈一点，当然呢也有可能会出现搅局者，比如来自巴林的选手巴莱乌，还有来自瑞典的选手阿尔姆格伦，几位美国选手呢像费舍尔，包括在今天报名参赛的沃尔夫，还有布兰克斯，这些都有可能去冲击一下领奖台，冲击一下前三。在比赛开始之后，格兰特是紧紧跟着这些领跑的选手。这是比赛当中的一个策略，因为钻石联赛有领跑员，有这样的条件，当然要最大限度的去利用，一是能够在比赛当中呢给自己的心理上带来一些帮助，有人去领跑，有人去带动；二是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呢会有人为你进行破风，去减小风阻。同时钻石联赛呢还在最内道有提示配速的灯光，在最前面的是美国选手萨姆吉尔曼，这是今天的领跑员之一，在他身后像美国选手费舍尔，包括几位来自埃塞俄比亚的运动员都是紧紧跟随，如果能够跟得住的话，现在大集团还没有完全带开，这到了比赛后半程呢可能是有着比较大的帮助的。这站比赛对于很多肯尼亚的选手来说，尤其是肯尼亚的强手像雷诺德·切鲁伊约特和蒂莫西·切鲁伊约特，把更多的注意力呢还是放在了一英里赛上，一英里差不多是1600米，所以呢对于主项是

1500米和5000米的运动员来说呢，会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包括努古塞，美国的名将，挪威的选手诺尔达斯，包括来自英国的选手杰克怀特曼，美国的选手霍布斯凯斯勒，这些选手呢，不管是5000米还是1500米，或者是1英里赛，这些呢在世界范围内都是非常的有竞争力。因为之前在男子800米比完之后，我们也提到了，从巴黎奥运会之后，美国的选手在中长距离上的进步是所有田径迷们有目共睹的。除了洛德肯豪斯之外，还有科尔霍克尔，这是在巴黎奥运会上在最后时刻完成反超逆转的运动员。今天呢，又是在和肯尼亚选手瓦尼奥尼这样的奥运会和世锦赛最顶尖的选手之一的这种级别的运动员去竞争，坚持到了最后一米，完成了取胜。这一点是让我们看到相比以往在中长距离上所有不同的地方。比赛的路程差不多已经过半了，还剩下5圈。选手们差不多跑过了3000米，而且现在呢，对于这种长距离的运动员来说呢，并不算，现在并不需要着急，可能要把决胜的时候留到最后2圈，甚至是最后的直道。现在领先的是澳大利亚的选手凯罗宾逊。凯罗宾逊在此前呢，今年的室外赛季参赛相对来说较少。比赛还剩下4圈，2圈的配速是61秒70。大集团逐渐的开始分化，就是比赛到了中后程，甚至是到了后三分之一的路段。让我们能够看到的非常明显的变化。卡罗宾逊继续保持他的领先。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阿迪苏伊胡内是跟在他的身后。比赛用时是超过了10分半，现在已经跑过了4000米，在最后2圈半的距离呢，也逐渐进入到了决胜的圈数。凯罗宾逊继续是占据领先，而身后的伊胡内并不着急。伊胡内、巴莱乌、阿尔穆格伦都在身后呢去伺机超越。另外，美国选手布兰克斯呢也在寻求机会。当然，在5000米这种长距离的项目上，包括像10000米，如果能够让一个队伍形成集团优势的话，在比赛当中还是会非常的有把握，

0: 几位队友呢是交替的去进行领跑，但是钻石联赛的比赛有的时候更多的是单打独斗。我们也会看到像来自东非的选手，肯尼亚队和埃塞俄比亚队会有一些相互之间的帮忙，但是呢相对来说还是较少的这种场景，只有在奥运会和世锦赛上才能够看到几位队友最后协同作战，到了最后一圈甚至最后的100米才要分出胜负。比赛来到最后一圈了，选手们在不断加速，现在这个单圈配速是58秒88，比此前几圈的这个提升还是非常的明显。凯罗宾逊现在已经逐渐被超越了，他已经逐渐退出了对冠军的争夺。伊胡内现在是保持住领先，阿尔姆格伦是跟在第二位，处在前三位。阿尔姆格伦现在仍旧是处在冠军的有力争夺者的位置上，巴莱乌逐渐赶超上来。巴林的选手比尔哈努巴莱乌，他是现在上到了第二位，他超越了阿尔姆格伦。在比赛的最后的直道50米，看看巴莱乌和伊胡内两个人谁的速度更快，伊胡内把他往外道去逼，还是伊胡内守住了自己内线的优势。世界今年最好成绩是2分47秒62，今年的世界最佳成绩。最后一圈的配速55秒77，比上一圈整整提升了3秒多，3.1秒。伊胡内是刷新了此前德国选手布雷姆创造的12分56秒80的赛季最佳。这一枪的成绩不仅刷新了今年世界最好成绩12分47秒62，也刷新了他个人的最佳成绩。巴莱乌还创造了全新的亚洲纪录，12分47秒73，两人只差0.09秒。第三名阿尔姆格伦也是赛季最好表现。巴莱乌在超越完阿尔姆格伦之后呢，其实还有一定体能去超越伊胡内，但是这个时候伊胡内把他往外道去逼，把他往外道去驱赶，这样呢也对他的这个体能是更多的消耗，他没有办法抢得更好的身位。巴莱乌在最后的这五十米只能是屈居亚军，但是他的这个冲劲儿确实是势头非常的凶。伊胡内不断看着对手的身位，然后看着他的位置去拼去冲。如果说巴莱乌去掰到外道去全力冲的话呢，又需要更远的距离，如果他从身后躲过伊胡内的驱赶到内道去冲呢，可能又很难再把速度给冲起来了，进退两难。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

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是你成就伟大梦想。
4: 那这样我们继续来关注田赛，我们来看一下这是男子三级跳远的比赛。亚瑟尔南德斯起跳漂亮，亚瑟尔南德斯第一跳是竞风状态下17.59米，非常接近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了，17.66米。那是乔丹斯科特，牙买加选手，在今年的5月17日创造的。17.59米也平了亚瑟尔南德斯的赛季最好成绩。来看一下牙买加的名将乔丹斯科特能不能突破17米，漂亮，哇，这一跳有17.50米以上，就他的这个起跳动作还是非常的轻盈，似乎不管是空气阻力还是说在比赛过程当中的这个场地或者说时差的问题，到他这儿都不构成影响。状态就是非常的出色，等待一下这一跳成绩测量，极限的上板，这次上板用的是非常的极限，他自己显然也是非常的高兴。乔丹斯科特17.66米啊，平了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来看一下阿尔及利亚选手特里基，现在是排在第四位。来自阿尔及利亚的选手特里基呢，是本赛季跳出过17.35米。此前的最好一跳成绩是17.25米，这跳超风速的情况下17.43米。奥斯陆这一站的风确实是挺大的，已经有几次运动员出现这种超风速的情况。最后呢，乔丹斯科特、迪亚兹埃尔南德斯和特里基进入到最后的第六跳。古巴选手拉萨罗·马丁内斯没有能够挤进前三，

来看一下乔丹斯科特最后一跳能不能继续超越自我。他的第五跳呢没有去跳，把所有的力量都留到最后一跳，保证他的节奏上板，最后起跳。这一跳是不是上板有一些问题，自己也是略显尴尬。果然这一跳探出了一个斜尖儿。亚斯·埃尔南德斯也是最后一跳了。助跑节奏不错，上板，但这上板似乎有点瑕疵。等待一下成绩测量，果然这条确实上板很清晰的，我们当时看到这个鞋尖应该是探出来了，17.59米，那也是平了他的赛季最好成绩。还剩特里基一个人，来自阿尔及利亚的亚希尔·特里基。特里基呢，也是阿尔及利亚在男子三级跳远上的名将。赛后记录在1998年创造的18.01米，英国选手爱德华兹。特里基今天的前五跳成绩都是有效的，就是能够看得出来他的基本功。最后一跳也是受到了体能的一些限制。这个体能到了最后一跳也是不足以支撑他去完成全力的冲刺，全力的起跳。这样乔伊丹斯科特17.66米的成绩平了自己今年创造的赛季世界最好成绩，收获奥斯陆站的冠军。迪亚塞尔南德斯是17.59米平了赛季最佳，收获亚军。特里基在最后一跳当中仍旧是极限用板，17.43米收获第三名。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100米飞人大战。圣卢西亚的奥运冠军朱莉安·阿尔弗雷德将会在第五道出战，同时呢也会有多位名将。来介绍一下第一道的，这是挪威的选手海伦尼·伦宁根，本赛季跑出过11.44秒的赛季最佳成绩。

第二道来自匈牙利的名将博格拉卡塔卡奇。第三道卢森堡的选手范德维肯，个人最好成绩达到过11秒整。第四道英国的选手艾米亨特，赛季最佳成绩10秒97，也是他的个人百米最佳，在东京田径世锦赛上也拿到过奖牌。第五道，这是圣卢西亚的奥运冠军主理人阿尔弗雷德，圣卢西亚这个国家历史上第一位奥运冠军。第六道的是来自新西兰的选手佐伊霍布斯，本赛季非常接近打开11秒了。第七道是荷兰的选手里斯乔普斯。第八道来自瑞典的选手朱莉亚亨利克松。

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呢是10秒77。霍奇在甘斯维尔创造的，今年4月18号的。好的，比赛开始。阿尔弗雷德启动反应并不算太快，艾米亨特在他身旁给他压力，所以霍布斯逐渐是被甩开。阿尔弗雷德进入到后半程之后保持住他的优势，最后撞线非常轻松，超风速的状态下是10秒75，等待一下修正之后的成绩，最终的成绩定格在10秒76。艾米亨特和佐伊霍布斯两个人呢，在前半程可以说还能够和阿尔弗雷德去相持一下，但是到了60米过后，阿尔弗雷德全力的冲刺甩开了两人的追逐。艾米亨特是10秒99，所以霍布斯11秒03。这个成绩也是比较符合艾米亨特和佐伊霍布斯两个人在本赛季此前的表现，基本上就是10秒97到11秒03的这个区间。再来看一下这枪启动反应，阿尔弗雷德不算是最快的，他甚至用了.190秒，艾米亨特.148，佐伊霍布斯.163，都比他要更快，但是他的加速能力更强。冲出去的一瞬间，在他左右两侧的艾米亨特和佐伊霍布斯就逐渐的是失去优势。阿尔弗雷德在最后的这10米，也就是放掉这一枪，没有全力的冲刺去压线。这一枪呢，当然也是一个超风速的成绩。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400米栏的争夺。来认识一下选手，在第八道的是挪威的本土选手伊丽莎白·斯莱特姆。他的赛季最好成绩相对来说是差一点，56秒06。在第七道的，这是挪威的名将阿玛丽·比埃尔。

六道的，这是美国的选手贾斯敏·琼斯。贾斯敏·琼斯本赛季跑出了53秒92。第五道来自斯洛伐克的名将

第二道的这个选手是来自葡萄牙的迪亚洛，本赛季创造个人最好成绩的54秒31，最内道出发的是挪威的本土选手鲁斯，个人最好成绩55秒65。赛会的记录呢是荷兰的名将费姆克波尔转战800米之前的52秒30，2023年创造，2023年的6月15号，也差不多是3年前的这个时候。好的，比赛发枪了，现场呢是下起了小雨。在比赛开始之后，扎普莱特洛娃和贾斯敏琼斯两人间的差距呢逐渐的被甩开，贾斯敏琼斯现在的领先优势是比较明显的，克莱顿和扎普莱特洛娃两人在他的身后进行追赶。前面200米已经跑完，扎普莱特洛娃在缩小和琼斯之间的差距，贾斯敏琼斯这个时候逐渐被超越了。扎普莱特洛娃栏间的节奏可以说是非常的理想，同时在内道的牙买加选手克莱顿看看能不能超越贾斯敏琼斯，进入到最后的直道，最后不到100米了，也是最后一个障碍，扎普莱塔洛娃全力冲刺，保持住自己的优势，克莱顿在他的身后，撞线成绩是53秒13。那今年的女子400米栏世界最好成绩保持者来自斯洛伐克的选手扎普莱塔洛娃，53秒13的成绩收获奥斯陆站的冠军。牙买加的选手克莱顿是53秒50收获亚军，贾斯敏琼斯54秒09，前面冲得太凶了，前面200米他的这个优势是比较明显的，但是400米栏上酸上得非常的快，首先400米就是上酸非常快的一个项目，非常的疲劳，同时还要跨栏，最后一个弯道下来之后，贾斯敏琼斯似乎都是有一些坚持不住了。那个时候我们看到的是克莱顿呢在内道下肢的这个劲头又很足，最后一个栏架跨越完之后，贾斯敏琼斯就是有些跑不动了，脚下的这个动作频率也变慢，只剩扎普莱特洛娃一个人在前面去进行领跑。而在奥斯陆站的这个比赛啊，把400米栏的男女单项都留到最后一项和倒数第二项去跑，这也是为了保证他们的本土明星巴尔霍姆能够在最后时刻压轴出场。最后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400米栏的比拼。在第八道，这是来自美国的选手凯莱布·迪恩，第七道是挪威的本土选手瓦尔霍姆，第六道是巴西的名将多斯桑多斯。而这一枪比赛其实也是多斯桑多斯和瓦尔霍姆直接的较量和对话。美国选手凯莱布·迪恩挪威的选手奥运会世锦赛冠军瓦尔霍姆本赛季最好成绩46秒82，现场也是爆发出了雷鸣。

般的掌声和欢呼声。在第六道，这是巴西的名将埃里森多斯桑多斯，今年呢跑出了46秒72的世界最好成绩，这是在5月23号的厦门站创造的。第五道的，这是卡塔尔的选手桑巴，他在前面的两站，在中国站的钻石联赛，绍兴柯桥和厦门，可以说都是来到中国参赛。第四道是巴西的选手马特乌斯利马。第三道的是德国选手埃米尔阿杰库姆。第二道，这是来自斯洛文尼亚的选手古切克。最内道出发的，这是瑞典的选手卡尔本格斯特伦。奥斯陆站的钻石联赛赛会记录是46秒52，挪威的本土名将瓦尔霍姆在2023年的6月15号创造。

0: 来，
1: 比赛开始了，戈斯桑托斯和瓦尔霍姆两人的竞争也就此开始。两人在相对外道，一个在第六道，一个在第七道。这个时候戈斯桑托斯有一定的领先优势，瓦尔霍姆在这个阶段呢，别看他的位置相对靠前，但是他在外道，瓦尔霍姆出现一个打拦的情况，损失了一些速度，但是他的调整能力也很强，在第三个100米呢，希望有所加速。戈斯桑托斯这个时候继续保持住他的优势，紧紧跟住瓦尔霍姆，下了弯道之后确立他的领先优势。最后两个拦架，戈斯桑托斯先完成跨栏，只剩最后一个拦架了，瓦尔霍姆速度损失的有些大了。戈斯桑托斯最后的撞线成绩46秒89，这样在启动反应稍稍落后的情况下，戈斯桑托斯是战胜了瓦尔霍姆，同时战胜的是在主场作战的瓦尔霍姆。巴西选手多斯桑托斯以46秒89的成绩收获奥斯陆站的冠军，瓦尔霍姆呢是47秒40收获第二名。来自美国的选手凯莱布迪恩是48秒22，没有能够打开47秒，这样是收获第三名。这场比赛对于瓦尔霍姆来说，在比赛中段打的那一下拦架啊，也是对他速度的一个减慢，影响到他的比赛状态和速度。这是最后的两个拦架，这个时候多斯桑托斯他的这个脚步还是非常轻盈，但是瓦尔霍姆动作呢相对来说显得有些僵硬。就是这里打完的这次拦架啊，当时是损失了他的速度，但同时呢多斯桑托斯他的这个脚步并没有受到什么影响，每次过拦架都是非常的顺滑。巴西选手多斯桑托斯最后时刻呢也是完成了他的冲线，可以说是很顺畅的一个状态。

完成了在奥斯陆站对于瓦尔霍姆的击败。这样今年的这枪比赛，或者说过去几枪的四百栏的比赛，都是多斯桑托斯能够力压瓦尔霍姆一头。好的，奥斯陆站的钻石联赛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是由崔潇为您解说评述的，再见。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到丹麦霍森斯2026年羽毛球汤尤杯，现在只剩下了最后一场比赛，2026年汤姆斯杯的决赛。中国队在决赛场上迎来了一位全新的对手，也是汤姆斯杯决赛场上的新面孔——法国队。比赛是由施玉琪来发球，决赛开始。挡网，劈掉，小波波夫连续的进攻。施玉琪过去曾经四次战胜过这位法国小将。突然发一个后场，拉开对角线，软挡一个对角，抽一拍，小波波夫也在控制。双方一上来还是控制为主，在这个四方球拉吊的过程当中，小波波夫抓了推球，形成了直线的点杀。小波波夫是今年欧锦赛的男单冠军，去年的年终总决赛。在决赛场上他和施玉琪有过交手，但是那场比赛施玉琪的身体状况不是特别理想，所以最终施玉琪是0-2不敌小波波夫小波波夫是加冕了总决赛的冠军荣誉。推对角，进攻一拍，停顿，再推后场，这个停顿去推波波夫的后场，刚才这一拍被小波波夫给抓到了。应该说这位法国选手在过去的一年时间当中成长得非常快这场比赛也是两位在今年的第一次交手，开局波波夫3-0领先。现在法国队是创造了在汤姆斯杯赛事当中的历史，所以他们容易通过这种情绪去提升自己的状态。好球，抢放网，再进攻，底线出界，对手的平高球底线出界。这段时间小波波夫的手感也不是特别理想，在限制施玉琪的进攻方面有了一些压力。

力，所以也出现了一些失误。抓推球，一个运气，示意其向小波波夫示意。

现在我们的双打还是稳稳落座在我们的助威团当中啊，因为这样的排兵布阵之后，我们的双打是在最后两场出场啊。如果这个比赛要进入到第四场和第五场的话，并且是一双啊来作为最后亮相。挡网，当然观众也会有疑问，说这个比赛一旦进入到最后一场了，那法国队前面出战的大小波波夫在体能上还能够去支撑吗？而法国队他就是希望通过前面几场来抢分的，这个比赛一旦进入到双打，法国队就危险了，所以他们会把精力全部放在前面几场。单网，对手防的也不错。好球，高级。水奇现在出手节奏控制的非常好，都是一些停顿，并且低点位形成了放网，也是在对手的意料之外。半场，水奇在第一局开局将比分追到8-8平。

在丹麦的霍森斯，中国队是第十五次打进了汤姆斯杯的决赛。防得不错，抢放网，哎呀，直线的长杀，分一个小对角，迫使对方再挑球，直接挡后场，示意其进攻。转压进入到多拍了，双方体能消耗都比较大，再杀，杀完之后快速往前拿高点连贯对角线，小波波夫也有点跑不动，示意其反超比分九比八，

波波夫现在在这种被动跟随的情况之下，消耗也很大。这是一场万众瞩目的汤姆斯杯的决赛，毕竟在这项赛事的决赛场上出现了一支陌生的队伍，欧洲的劲旅法国队。

这位法国选手是一位攻防能力啊都是比较全面的球员，在去年拿到了总决赛的男单冠军之后，极大的提升了他的信心。

注意连贯推后场，漂亮。智奇这段时间在线路上打得非常好，对手想去抓前场的时候能够去推到对方的后场，

推出去，再劈一个。小波波夫确实跟得非常的吃力，所以什么是高质量的后场进攻？你看施玉琪在后场有非常厉害的这种暴力的直线进攻，又有特别大角度的这种劈吊，所以对于对手来讲，一旦这个球挑出去之后不太到位，对防守是很吃力的，都是身体远点的这种防守。施玉琪打得也很有耐心。16-11。推到正牌底线，注意小波波夫会提速。这个往前抢到高点，抢推对角线的后场。这段时间小波波夫打得很被动啊，所以他会去提速，去抓一些进攻。再挑试一期头顶，再抓推杀对角线，在头顶区杀完直线，快速连贯往前，高点停顿的放网，再抓对方的推球，速度很快。这也是施玉琪前边头顶区直线进攻完之后想变线啊，杀这个对角。反拍过对角，球没有过。这段时间后场的进攻稍微着急了一点啊，头顶区有2分的失误。挡网，再劈。

0: 进攻机会，点杀。推到波波夫的头顶之后，波波夫是反拍过度，然后施玉琪抓这拍球抢放网之后，在自己的头顶区形成点杀。假动作的吊球，这个球动作的一致性也比较强。对方这个球想上来抢网，想抓施玉琪的回放。20-15，施玉琪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挡进来，再挡进来，对，停顿，推后场出界了。低点位的放网，进攻对角线，球在界内，21-16，中国选手施玉琪拿下第一局。
1: Loin, mais loin de là. Hey, Christo, quand il contrôle un côté, l'op pas deux fois de l'autre même côté, il attend toujours son coup droit. Tu peux le bet là-bas, tu peux le bet derrière, il faut le distribuer.
2: Final game. Level.
0: 好，我们来看施玉琪和小波波夫的决胜局。挡网之后形成直线进攻，放网。拍球有点可惜了，这手上来的还是挺快的。对手感觉啊，这个体能上的消耗也很大。停顿的推球，决胜局上来前两分出现了失误。这拍球其实抓到了啊，稍微有一点点犹豫。决胜局上来在正拍底线几乎都是直线的杀球，其实上一局这个吊球比较多，对角线的吊球，这个直线的杀球被小波波夫给判断了，连续限制后场。这个推直线，小波波夫抓推直接抽了一拍。

回搓。变速，好球，漂亮！世宇奇跟对手都往前啊、这两次的这个往前的搓球，球都非常的贴网，也非常的转。现在世宇奇还落后两分，直线的长杀球在界内，世宇奇再追一分，决胜局开局1-6落后，现在追到了6-7。点杀，这推球被小波波夫抓了啊！这是一拍高质量的进攻。连贯，再劈，好球。

哇哦！小波夫的强网还是比较少，所以试一试今天很多的这种高质量的回放啊，这个球擦网了，小波夫直接挑了一个前场，试一试把比分追平。哇哦！强网球在界内，这球是一齐防得很潇洒，背身的一个防守直接挡进来之后，快速的强网。哇，太秀了！是一齐比分反超。挡进来，反击，对角线反击，10-8。这个比赛已经打了70多分钟了啊，并且都是在这种速度很快的情况之下。

了70多分钟，超高质量的一场男子单打的对决。现在决胜局，中国选手石宇奇10-8领先。这个挑球在界内哈、小波波夫看着这个球压在了这个底线上，11-8，双方在决胜局交换方位，石宇奇领先3分。石宇奇在决胜局1-6落后的情况之下，现在是11-8领先3分。这战术很对啊，这球还是比较贴网。还是通过对角线快速拉开对手。挡网没有起球，再反拍过渡，再次进入到多拍，还是在头顶区被小波波夫突击这个对角线。石宇奇打了对手一个10-2之后啊，这个比赛进入到间歇，双方交换场地，然后回来小波波夫连拿了2分。抓了球在界内，小波波夫的停顿，其实石宇奇整个人已经往后退了，这也是因为石宇奇今天的强网比较多啊，所以小波波夫也不太敢去回放。决胜局很焦灼，好球，快速勾一个对角形成反击，对手很顽强啊，石宇奇要顶住，现在双方打成12平，对手又把比分给追上来了。

这羽毛球的比赛这个步伐非常的关键，所以在体能下降的情况之下，这个脚下可能上来的就会慢一点啊，所以就容易出现一些失误。嗯，对手突然来了一个强网。今天这场比赛

爬墙王抢的很少，就印象当中这应该是第一个。再挑起来，网带帮忙，这个球弹网在界内，是一起进攻得分。别着急，是一起挑战啊！这个球丝线是有点犹豫，但是给了界外的手势。现场两支队伍的支持者都很多，界内是一起挑战成功。双方打成十四平，这个对石宇奇绝对是意志品质的考验啊！两位选手过去这段时间经历的不一样，并且对手还比自己年轻了六岁。但是现在在场上，徐雨琦速度依然不慢。出界了，徐雨琦反超。再给到正牌底线，强王，再进攻，漂亮！那位坑看这个比赛的心态感觉肯定比观众更好啊，因为他可能更了解石宇奇，但是现在感觉慢慢的也变得稍微有一点点紧张起来了。16-14，几次落后，几次反超。

开数现在变得越来越少了。

勾对角，球有点贴网，进攻。这排球还是头顶侧身的时候没有完全的侧开，但这个时候能攻肯定要攻，不太希望去形成多拍。双方再一次在决胜局打平。

全速进攻啊，每一次的起跳都是全力以赴。这比赛打了一个半小时了。哇哦，假动作的放网，这个球在界内，19-17。

0: 对方推球，勾对角，吊球，
1: 界外，20-17，世玉琪拿到了第一场的长点。

0: 对方回球下网，21-17，世玉琴拿下决胜局，拿下了这么艰苦的一场胜利。世玉琴石头真的太硬了，真的没有辜负队伍对他的这种信任啊。世玉琴每一次在团体比赛当中的这种登场都能够笑到最后，这场比赛对于两位来讲真的是全速的这种对抗。世玉琴再次在团体比赛当中给我们展现了他最坚韧的一面。这次汤姆斯威的比赛，世玉琴的比赛任务已经全部都完成了，可以好好的休息了。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老师，谢谢。
3: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2: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3: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您了。
6: 应该的。
8: 好了，哎，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
13: 也不收钱，
14: 这
13: 辣
14: 的你干
15: 嘛？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6: 应该的，
17: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

0: 毛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是你成就伟大梦想。
4: Ladies and gentlemen, on my right, China, represented by Wen Hongyang.
5: 中国选手翁宏阳。
4: And on my left, France.Represented by Thomas Junior Popov.
5: 法国选手托马朱尼尔波波夫。
4: China to serve. Novel. Play.
5: 好，比赛开始。反拍过度。这个一上来，翁宏阳还是想去抢网的。即便是被对手推到了后场，这个过渡的也很耐心。界外了，一上来大波波夫两分失误。两位此前有过两次交手，一次在2023年丹麦羽毛球公开赛啊，翁宏阳是21-16、25-23战胜了大波波夫。还有一次是去年的中国羽毛球大师赛八分之一决赛，翁宏阳是21-12。那一上来感觉大波波夫还是打得有点紧。拍线打断了，换了一把球拍。突然发后场，控网，抢攻。孟宏阳打得很释放，也是察觉出来了，对手一上来进入状态有点慢啊。大波波夫感觉有点紧，整个人可能这一分在他身上的压力也比较大。这个正拍的吹球抽球被波波夫给抓了。停顿推后场，接发球推出去，形成进攻。

注意往前，要连贯。这是强网，很坚决。郭洪洋这边也紧啊，所以一上来每得一分，自己也在

挡网，大波波夫的勾对角出现失误，孟宏阳开局不错，连贯勾对角，大波夫在挑球，再放网，挡网，好球，漂亮。这孟宏阳是进攻型的这种选手啊，所以现在对方一旦起球的话，孟宏阳还是坚决来进攻。大波波夫身材是非常的高大，但是他的转体也是翁宏阳可以去限制的。比赛继续，也要注意对手从接发球开始啊抢攻。面对对手的这种变化，孟宏阳也是需要冷静的分析。接发球抢放网，进攻机会，还是一上来很想去抓网前，杀中路，这白球挑的还是让大波夫打得太舒服了。间歇回到场上之后，大波夫把比分追到了11平。

在半决赛的那场比赛，中国队面对的是东道主啊，当时现场的上座率也非常高，但是比赛中国队3-0就赢了，所以翁宏阳即便是有出战的任务啊，但是没有上场，杀伤网连贯啊，所以这可能是他在本届汤姆斯杯就是上场之后。在上场的这种情况之下碰到的观众最多的一场比赛啊，又是汤姆斯杯的决赛，也是在队伍1-1跟对手战平的情况之下的一场比赛，自己还是背负了很大的这种压力。对手上来抢网，其实对手整个人上来的还是比较早，可能这个时候很难观察到啊。推球，这个球在界面。

等对角反击，好球，好后场，全速进攻。

想尽办法啊咬住比分。这球挑的还是比较到位，挡进来，再推出去。这个推球，第二下这个推球还是半场。

可能在这种情况之下，大波罗夫这边先缓过来了啊，因为他从小组赛开始一直到这个淘汰赛，一直也在面对这样的场面啊。虽然法国队都是3-0就赢了啊，但是他这三个单打都知道每一分都不容有失。这个球在界外，并且他和金廷的那一场也是，只要他一输，其实法国队就很难晋级八强了。这个第一局确实对翁宏源来说会很难啊，这种压力很大，看看能不能够咬咬牙顶一顶。挡进来，形成多拍，

出界了，孟宏阳再追一分，18-19。可能在热身区准备的时候啊，一切都还好，但是当真正入场走进来之后啊，迎面就会看到象征着男子团体最高荣誉的汤姆斯杯啊，就在那里注视着唯一的一块场地，再加之这么多的观众，法国队这个场上的气势也很足，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紧张在所难免。孟宏阳凭借进攻把比分追到了19平。

突然发一个后场，进攻机会，抢推漂亮，孟浩洋率先拿到第一局的局点。两位在第一局的不管是心理状态

0: 态，还是临场的这个技战术表现上，因为战术层面这种切磋并不是很多，其实表现的相差不大啊，所以第一局就要看谁在最后的这两分上能够坚持住啊，能够把这两分给打好，这可是关乎着这一局的胜利，对于第二局的影响也很大。半场机会，哎呀，这个球对手也太幸运了。温宏阳半场的进攻，全力的重杀，对手直接挡了一个死网。希望温宏阳不要受这一分的影响。双方在第一局打成了20平。好球，好球！温宏阳喊出来了，压力很大的一分。接发球，直接提速。好在第一局的进攻啊，打得特别的释放。进攻的这种肌肉记忆，感觉旁边的两位教练随时准备欢呼。对手的这个接发球直接界外，应该是出界了，但是大波波夫是提出了挑战。这个球应该是出界了，界外挑战没有成功。温宏阳是22-20，两分险胜第一局。
1: Ты ударишь, стопи, и стой, если ты играешь поску на ракетата. Хай, просто управишь стойката в корта, малко по закъсняло положение, трябва да ги въртиш пръста, не се изправи. И отляво, и отдясно. И това е. Има моменти в играта, които... А, да, на лапа. Почва го тига.
2: Ready on court. Final game. Love all. Thanks.
0: 温宏阳和波波夫的决胜局开始。孙俊指导刚才在局修的时候还是肯定了温宏阳在前两局的表现啊，这个时候给温宏阳信心非常的重要。这场比赛由于法国队波波夫兄弟兼相啊，所以最后一场才是双方的一双的对决。在第四场，也就是这场单打之后啊，何济廷和任翔宇将会来对阵伊劳埃和里奥。球路现在慢慢的拉开了，这个球也是比较贴网。团体比赛更像是一场接力的比赛啊。温宏阳也是希望何济廷和任翔宇能够带着2-1的这个比分优势啊，在这场决赛当中去前进。被波波夫挡在了界内。

党员网再推，霍国富的抽球界外，好球！现在在拿到前场球形成下压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落点啊。那翁宏阳也是碰到这样的机会球，要去提醒自己，不然容易啊看到这样的机会形成惯性啊，就直接形成下压。所以很多球都是中路。都往前，进攻机会，这个反拍分出去之后，直线的长杀，其实双方在前面两局一直都在紧绷的这种情况之下，现在终于是刚才看到一方露出了这种笑脸啊，露出笑脸了，这个体能上的消耗也已经很大了，所以现在双方是形成了这种多拍。翁阳现在需要在此情此景之下打出一些自己后场的锋芒，告诉对手啊，我方的体能没问题。推到底线，好球，漂亮，非常好，这给到霍国富的这个头顶啊，他的进攻也没有那么强的杀伤力了。11-9，翁宏阳领先2分，双方在决胜局交换场地。

这个比赛这一场啊打了得有快一个半小时了。还是要减少对方在抓前场球的这些简单的分数。

直线球杀在界内。李世峰啊，也在为翁宏阳加油。看看能不能够抓住这一段啊，把比分拉开。霍伯夫的点杀，球还是不到位，在双打的发球线起跳。好球，再给到头顶。这几分波波夫也是在后场全速的进攻，这个因为我们是在这个比赛当中的一个其他的一个视角来关注这个比赛，但是运动员是在比赛当中啊，所以当波波夫开始追分开始进攻的时候，可能翁宏阳也能够感受到一些压力啊，这种压力可能会在场上被他放大，所以会出现一些没有那么坚决的这个情况。这个球波波夫要挑战，所以在心态上会出现一种这个此消彼长的状况啊，挑战没有成功，在决胜局啊，波波夫已经没有挑战机会了。后场推得不错，杀中路。哇，这球回放的质量超高，孟阳也是顶住了压力啊，一个高质量的回放，再来欣赏一下，也是低点的一个贴网的回放。进攻，快速分一个小对角，再进攻，漂亮！翁宏阳在决胜局率先拉开比分，15-12，也是抓了对方的推球，抓推突击。

球发球上啊想要去变，但是发完球之后下一拍的这个准备上稍有不足啊，所以说还是将这个球杀下来了。

这首又连追了两分。哇，幸运先把球推出去，然后抓推突击，这排球其实挺悬的啊，但是翁文扬攻得很坚决。这个时候想拼就得拼得出去啊！现在感觉翁文扬在场上还是挺果断的。小波波夫在一上来的第一场是1-2输给了石宇奇。波波夫的接发球直接失误，翁文扬再次拉开比分。这个时候比分是最关键的，谁领先啊，谁就有心理上的优势。吊球，再回放，半场机会，再突击对角线，这个球被波波夫在头顶区啊反击了。抢网漂亮，这也是提前都想好了，很坚决。小心翼翼的啊，来更往前。抓腿突击，封网，着急了。可能下一次在面对这种场景的时候啊，他就有经验了。现在波波夫把比分追成了18-18。这是一场非常艰苦的比赛。两位从踏上赛场的那一刻，就在经受各种各样的考验。其实更多的都是心态，面对关键场次的心态。连续进攻，还是最熟悉的进攻。

0: 在这个时候作用最大。19-18，温弘阳领先一分。强网，温弘阳拿到长点，20-18。现在中国选手温弘阳在第三场，现在手握两个长点。这两分温弘阳还是要沉住气啊，要想清楚，尤其是第三排在放网，对方的脚下有点站不住，这个球在界内，波波夫的推球，他也是想到了温弘阳可能想去抓这个前场，这个球推得比较靠边，波波夫挽救了一个长点。往往在这个时候，这一分是最漫长的。接发球直接推出去了，温弘阳决胜局21-19，哇，终于从这场艰苦的比赛当中走出去了，每一局都是只差两分，好样的温弘阳，不管怎么样坚持到了最后，现在在这场决赛当中，中国队是2-1领先法国队，接下来就要看我们的第二双打何继霆和任翔宇，他们将会来对阵伊劳埃和里奥。恭喜温弘阳，这场比赛你肯定也能够从中体会到很多，也会成长很多，这就是这场残酷的比赛的意义，也是团体比赛的意义。再次祝贺温弘阳。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将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在前面三场的单打激烈角逐当中，中国队是拿下了一单和三单，目前2-1领先法国队。接下来第四场，何继廷和任翔宇来对阵伊劳埃和里奥。伊劳埃来发球，强网，半场进攻，

先挑起来，分对角，这个球出界了。好球，速度跟上，如果说中国队是1-2进入到这一场的话，即便是何济婷和任翔宇再成熟，可能一上来都会有点紧啊。并且对手如果2-1，这场肯定会冲得更凶啊。因为是一场遭遇战，对对手也没有那么熟悉，所以一上来还是需要有时间去思考，去阅读比赛，去阅读对手。法国队这个实力，整体的实力确实不容小觑，尤其是他这三个单打，难怪在小组赛对阵印尼，包括四分之一决赛啊对阵日本，再到半决赛对阵印度，他们真的是很难扛过这三个单啊。你看今天的这场决赛，不管是石宇奇还是翁宏扬，哇，这两场赢得多么的艰难。

再发后场。任翔宇还是有准备，现在是我们在进攻的时候容易连贯不上啊，这个问题两个人沟通一下。抢推，好球！8-8。何继廷来发球，就这种球很难打出去。现在看看能不能慢慢的有一些软挡。接得好啊，接发球接得好，9-9。后场弹得不错，快速分一个对角线的空当，11-9，何继廷和任翔宇领先2分。

这时候有点着急了啊。防后场，这一拍在界内，何继平准备的非常充分。这一队在小组赛的时候，两个21-19战胜了卡塔曼和伊斯法哈尼。差了一点啊！接下的一拍软挡。发了一个平射球，下压，这男双的节奏确实很快，漂亮，14-10，何继平和任翔宇一上来气势打得很足。哇，防得漂亮！

这个球我们现在是能防住，但是转入到反击的时候，有的时候容易在站位上出现问题。男双的比赛都是从发接发中前场开始打起的，所以在发接发这个环节上，何基平和任翔宇是绝对的优势啊。目前15-11。节奏打得不错。这也是比分拉开之后啊，现在有了一些轻球，这种轻球让对手很难受。16-11。对手在后场的进攻上还是有些实力的。接发球直接下压。陈金球教练啊，弹后场弹得不错，判断准确，这个球出界。何基平和任翔宇现在已经把比分给拉开了，18-12。哇，你看对手都是这种全速的进攻，所以你想在小组赛的时候，印尼队那是不容有失的一场比赛啊，所以哈纳曼和伊斯法哈尼在面对这一对进攻比较凶的法国组合，就2-19-21输球了。但是何基平和任翔宇是2-1领先上场的，我们在后边也还有梁王啊，所以这是团队一起的这种力量给了何基平和任翔宇信心啊，他们带着一份从容上场。20-12，第一局的局点。现在对手的这种进攻啊，打不乱我们。假动作的接发球。21-13，何基平和任翔宇拿下第一局。

长得壮壮的，变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

第一局21-13啊，何继廷和任翔宇赢得比较轻松。第二局上来还是不能保守啊，那对手开始在发节发上。

变化，通过一些平射球和后场的发球啊，想要去影响我们的接发球。何继廷来发球，罗西来接发球。接发球确实有实力，要注意对手这个第三拍，现在其实要得很凶啊。他们也知道，如果没有发接发的优势的话，这比赛会和第一局一样。接得不错，接外。现场的中国观众这个时候很兴奋，哦，挡网，挡网挡得漂亮。对手这个时候一旦形成多拍了啊，他们就会着急。这也是九下脚下没有站定之后的出手，7-7。打了一个攻锋，石宇奇在这场决赛当中2-1战胜小波波夫，为中国队开了一个好头，那场胜利太关键了。

9-7。刘毅还是很有活力，很有激情。虽然没有上场啊，但是他们也可以想象，当此时此刻站在场上的是他们的时候，他们如何来面对这个比赛。何丽婷和任翔宇确实经验非常的丰富，非常的成熟啊，所以其实对手一上来攻得很凶的时候，他们并没有乱。在第二局开局比分落后的时候啊，也能够沉得住气，在比赛当中去想办法。对手现在有的时候攻不死啊，有的时候在分。

球的时候出现失误，所以这个阶段打得没有那么的自信。本届的汤姆斯杯有两支欧洲的队伍

落点好。这前场确实是快啊，对手完全跟不住，对手一直在招架。间歇回到场上之后，亚当和罗西还是没有放弃啊。我们也要注意比分。弹网，何继平，这白球要了一个落点。当对手不管怎么冲，不管怎么提速，我们都不乱的时候，对手可能这种气势会越来越弱。所以这场比赛关键还是何继平和任翔宇要做好自己。弹网了，进攻机会，后杀前锋，14-10。对手这场男双一上来也是想去冲啊，但是他们真正能够给到我们的威胁还是要比单打差了很多。罗西这段时间的进攻失误还是挺多的，现在对手的气势越来越弱，终于是把法国队的这口气啊给打下去了。杀直线，半场进攻，再攻，拍线打断了。哇，好身手，不要着急，反击，判断准确，这个球对方的快速勾对角出界。

19-12，中国队在第二局领先7分。何基廷来发球，球发得有点高。现场给中国队加油助威的声音响彻整个体育馆，大家都在等待这个冠军点，属于中国队的冠军点。接发球有点着急，现在第二局的比分是20-15，对手发一个后场，也是想抓我们一个心态的起伏，下压，擦擦场地啊，平复一下，如何来兑现这个冠军点。我们强大的阵容现在已经准备好了，这个球挡过去了，21-13，21-16，何基廷和任翔宇2-0战胜了法国队的亚当和罗西。中国队在这场和法国队的巅峰对决当中3-1战胜了对手，获得了2026年汤姆斯杯的冠军。中国羽毛球队第12次捧起了汤姆斯杯，我们也实现了卫冕，在丹麦的霍森斯，我们男队守住了汤杯，在此由衷的祝贺中国羽毛球队，也祝贺这帮有血性、有担当的队员们。这场决赛实属不易，面对来势汹汹的法国队，面对法国队前3场单打，应该说我们单打组也顶住了。石宇奇在这场决赛为中国队开了一个好头，抢了一个士气。在翁宏阳的这场第3单打的对决当中，极其艰苦的一场比赛，翁宏阳咬牙顶住了，所以何基廷和任翔宇是带着2-1的比分优势来到了第4场。他们凭借他们的成熟、他们的冷静，他们没有辜负队伍对于他们的这种期望，再次祝贺中国队获得了2026年汤姆斯杯的冠军。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0: 在很多人的印象里，舞蹈属于舞台，竞技属于奥林匹克赛场。一个讲求艺术表达，一个强调体能较量，似乎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1: 但如果我们把目光落回到身体本身，就会发现它们其实有着天然的联系。舞者用身体叙事，运动员用身体挑战极限，他们都在与重力对话，也都在与身体的边界较量。当舞蹈遇见奥林匹克，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艺术里的奥林匹克》，我是主持人王晓磊。

0: 我们今天演播室呢邀请到了两位专家，一位是北京舞蹈学院的副院长教授肖向荣老师，另外一位呢我们今天也特别高兴邀请到了网上我看最近有个说法叫央视最喜欢的舞蹈演员之一，北京舞蹈学院的教师华霄一。前年是锦鲤，然后去年是喜鹊登枝，
1: 喜上枝头。
0: 所以你看华老师一来咱们这儿就全是喜气洋洋的。
1: 对，是。
0: 我们今天是想去探讨一个很有趣的话题，就是舞蹈和体育，或者说舞蹈艺术和竞技体育的关系。猛地一听好像有点八竿子打不着，好像两者之间又有一种非常重要的内生的力量。肖老师怎么理解？
1: 其实奥林匹克远远已经不只是在体育范畴内一项活动，它更是人类精神的一种象征，或者是一种招式，就是它更快更强，它如何让人类突破自我。然后我觉得体育跟艺术最大的关系，其实它的本源都是跟自己人体较劲儿。就是我在四肢是吧，我就在这地球上我待得不满足，我得更高，我得跑得更快，我看羚羊快我也得比它还快，然后我得更强，让我们再怎么去对抗引力，对抗这个外界的这种压力，它去不断地去刷新人类的这个记录。这一方面我觉得可能是人类的共性，就是他不服输，对这个天地有无穷无尽的追求，想展示自己。然后第二个方面，我觉得奥林匹克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指标是交流和表达。他不是一个人玩，他是不同的种族、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这样的一个历史和文明的交织。那舞蹈也好，艺术也好，恰恰就是文明最传统最直接也是最有这个历史的基因的这样的一种身体表达。这样所以节目组一说，我说我们跨界到体育这个圈来，其实也不算跨界，因为我们使用的媒介面对的对象就是人，就是人的身体。
0: 华老师您怎么理解体舞同源这个概念？
2: 在我看来，舞蹈和体育是同根同源生的。我们的媒介是身体本身，就像肖院刚刚提到的，是通过不断的打破自我、科学的训练去衍生出来的，不掺杂其他的媒介。那在我看来，体育和舞蹈，它们都有各自的美感。体育的美是极限下的自然的这种美感，它的极速、它的极高、它的极远，产生的这种美感。那舞蹈其实它是在于克制之美，我们要对于节奏、对于呼吸，甚至是对于末梢神经的控制，这种美感。所以我觉得二者之间有共生、有同源，又有各美其美。
1: 刚才肖一老师说这个有一个关键词我很感兴趣，就是找到了体舞同源的另一个参照，那就是极致。其实从体育的上面来说，它高到极致、快到极致、强到极致，它还有慢到极致。比如像冰壶，它的整个要准确到极致，要稳到极致。它跟舞蹈、芭蕾在足尖上是一样的，在快速旋转中它其实追求的是那个稳。你在这个中国古典舞里边，它的这种韵律线路跟它那个这个整个的在空中的这个滑雪翻滚其实是一样的，他们也是要有这种周数圈数的这样的一种方式。多说两句，就是像舞蹈舞种里边，其实它要来分配的话，特别像体育的标准，其实它除了它本身的身体文化以外，比如说芭蕾舞开膀直立，它是有它的技术标准，它也是到极致。一个人的人体这么高，外国的更高，1.80米的女孩或1.7米，像他们这些大哥要立在这么几厘米的足尖上，这是一个大极致。中国古典舞的它的这个提沉冲点靠，它的这个空中的技术也是一个非常极致的训练，稳中求美的一个过程。实际上所以像只要跟人体相关的这样的一些艺术啊、体育，它都还是追求一个极致。
0: 体育和舞蹈它在最原本初的时候它可能是一件事儿，因为人类最早的时候就两件事儿，第一就是生存，第二就是繁衍。生存呢就要训练自己，练的体魄那是体育，繁衍呢就需要有祭祀，就需要有爱情，就需要有像异性的吸引，就需要有舞蹈，然后它沿着两条不同的路径走下去了。
1: 对，它其实只是一个空间环境的转换，在不同的空间里边它需要什么呀。其实比如我们就举最简单的例子，少数民族现在还保留的它的那些集会，我们在舞蹈学院的角度上

0: 我们去采风，这是就民间舞蹈，北体大他们去采访，它就是民族体育，比如那个打那个竹竿，海南有，这广西也有，福建的那个黎族，它就是一个节奏，它又是体育又是什么。
1: 嗯。
0: 然后在西南民族那边打秋千啊，什么那个打磨秋，它整个就是一个体育运动，但它在我们看来，它又跟舞蹈有息息相关。
2: 另外，从华老师的角度来讲，要想成为优秀的运动员或者成为优秀的舞者，艰苦的训练的过程更是相同的吧？
3: 是的，我觉得每一个行业都一样。你要想成为那个角，其实就像酿酒的过程一样，你真的是要耐得住时间的考验，耐得住时间的寂寞。我们每一个动作可能是从小就在练，每天的基本功是重复的。到现在我的基本功训练还是跟从小是一模一样的，只是你要添加了很多你自己自身需要的一些东西，所以说耐得住寂寞，耐得住这份苦，你才能够跨上那个舞台，你才有那个资格，你才配那么多人为了同一个梦想来到这儿看你体育竞技的比赛，我觉得是相通的。

0: 咱们那个老师说的两天不练同行知道，三天不练全世界都知道的。我觉得竞技体育也是这样，所以它是一个时间性对一个人的长时间的一种考验。我觉得还是对啊，人性的那种铸造和磨练都是非常有帮助。
1: 对，这种内在的对于艺术的追求，对于更好的这种追求，其实无论是艺术、舞蹈还是体育、竞技体育都是相通。比如说像花样滑冰，像这个花样游泳，艺术体操、体育舞蹈，它是直接和舞蹈相关的，那这个关系就更强烈了。
0: 基本上我们原来的像艺术体操，像今年的这个花滑，那个说是最忙的那个编舞艺人，每一个国家他就是一个舞蹈编导，当代舞编导。我们在大学的时候，当时就帮国家队在试动作，双人怎么接触，怎么让他更有美感，怎么在他的技术的体系里边融入这个艺术的氛围。
1: 这个肖老师说到这儿，其实这是我们在过去很长久以来相对来讲是我们的一个短板，尤其是花样滑冰，就经常就是技术非常好，但是艺术分一打就下来。
0: 是，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后来去意大利、去俄罗斯、去法国学习。尤其今年你看法国的这一队这个花样滑冰这个选手，他们完全拿到舞台上就是一段非常感人的当代舞。
2: 脱掉冰鞋啊，就是
0: 一段当代舞。他的那个接触最重要的是呼吸和他对肢体的那个美感的那个表达，就你他做技巧的时候你也没觉得他在憋着一个大活，他一切顺理成章悠悠然就完成了一套动作。

0: 我觉得那就是您刚才说这个技艺合一了，就是它在利与美、技与艺、那个术与道之间已经完全天人合一。
1: 肖老师讲这个，我其实感受特别的深，因为在之前我们说第一对就是申雪、赵鹏博他们，其实在之前你看他们滑的时候，就是你有一种感受，他们特别用劲儿，但是后来就是他们第一次拿到金牌了以后，再往后你就突然间发现，哦，他们开始跳舞了，
0: 释放
2: 是了，
1: 对。我其实有时候因为我是外行啊，但是我能感受到这一点，这可能就是我们今天探讨的，就是你真正的醉心于竞技那个成绩，还是说我真的是感受到了艺术的美？
0: 我这人还是要过那个坎儿吧，就是他过了那个坎儿，他拿到过一次世界冠军或者是奥运金牌。老运动员跟老演员一样，他们再上台，他们开始学会享受了，对吧？
2: 其实我觉得我们做演员挺幸运的，幸福的，就是通过你的阅历，通过你的时间，你的经历不同，你再去塑造人物角色的时候，你的处理就会不一样，你的给大家的感受也会不一样。其实你不管是作为比赛也好，还是表演也好，只有你越过肖老师说的这个坎儿，你才能够真正的在这个领域里边去享受自己的人生。

0: 现在流行的话，做到这一步才真正的见天地、见众生，见自己。
1: 见自己。
0: 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应该插入一段这个视频，就是一个极优秀的花样滑冰的运动员，最后他不是为了去得冠军，而是最后一场要滑出自己，就是陈露。陈露当年的那个梁祝那个蝴蝶。

0: 您说的就是陈露的那个感受，就是刚才肖老师反复强调的，就是当你真正融入其中的时候，嗯，好像那个就真的就过了那个坎儿了。花老师，您在看这些比赛的时候，比如说像花样滑冰、像花样游泳，您会把自己带进去吗？就想象自己在冰面上也在起舞。
1: 我小时候还真的在家里边模仿过举重，小的时候跟爸妈就是看着电视，那会儿真的是正在观看这个奥运会的赛事，我就觉得这项运动它很残酷，就在大家比谁举得重，以及他那他已经逆境看他举起来了，但是他在这酝酿很久，他最后放下了，甚至有人举起来，所以我觉得这个，嗯，这种场景也好，或者是我每当看到这些比赛，包括回顾起来的时候，我觉得对于我来讲，这种刺激感是蛮强的。因为我知道那一刻他心里的那种滋味是什么，甚至说我知道他这一个动作失误了之后他意味着什么，对吧？也许对于这个奥运健儿，他是他人生最后一次赛场，他可能要带着遗憾走，
0: 或者带着一身的伤。
2: 嗯，就是势必得要带着一身的伤，你要站在那个舞台上，他也一身伤，
0: 对，
2: 要付出的代价。
0: 今年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变化，因为在之前我们知道有体育舞蹈，有很多正式的比赛，但是呢2024年的巴黎奥运会上边，霹雳舞进入到奥运会的比赛项目。
2: 对，
0: 哇，就像我们这种30年前跳霹雳舞的人不由得老泪纵横。
2: 它不仅仅是一个体育运动，是一种时代的符号，而且是专属于年轻人的一种符号。所以你看我们这几次所有的这个比赛里面，你看我们最小一个小女孩呢，才7岁还是8岁，那个技术已经非常好，我们叫她炸场，
0: 对，
2: 一下场就炸场。
1: 我自己其实蛮喜欢街舞的，虽然我没有跳霹雳，但我跳了其他的舞种，我就很喜欢 hiphop 这种的一面的，就自己内心的另一面吧，我把它当成一个我的爱好。
0: 对，
1: 在那里面要重新寻找一种自己身体的平衡，因为刚开始还是会觉得啊很不协调很不适应，但是慢慢慢慢你会觉得你这个舞蹈让你跳起来很快乐，你标不标准它不重要，那1万个人跳这同样的一个 piece， 它会不一样的表达方式加自己的处理，就要展示出自我，我觉得就是当今年轻人的思想文化的符号，如何能够展现自我的这种价值，
2: 在那一瞬间它成就了一个自我的实现。我可能干别的做什么的，我还有各种身份，在这里我就是头炫王，比如说我就是那个什么，但是它有一个绝对的一个自我被认可的那个瞬间。在这个我们青春期里边，其实对于社会一个比较这个刚刚出道的年轻人来说，他特别需要被这种自我的肯定。你看我们那时候看那个电影都是热血沸腾啊，就是那个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正在收看的是2026国际足联世界杯1/16决赛，巴西对阵日本的比赛。双方上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在上半场比赛当中，今天作为主队序列的巴西队红色上衣蓝色短裤从画面左侧向右侧来进攻，各队序列的日本队呢是身着白色上衣黑色短裤，上半场比赛从画面右侧向左侧进攻。本场比赛的解说评论将会由牛一号为您带来。在日本队这边呢，他们小组赛阶段被分在 F 小组，小组赛过后呢，1胜2平积5分，位列小组第二出线。小组赛阶段呢，他们也进了7个球，丢了3个球。他们所在的 F 小组实力非常强，

日本队呢战平了荷兰、瑞典，大胜突尼斯啊，整体状态非常的稳定。巴西队的帕格塔身体对抗过后呢，捂着自己右大腿后侧腘绳肌群，应该是被顶了一下，希望问题不大。巴克塔在小组赛阶段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虽然只送上一次助攻，但是呢他在整个小组赛阶段破线传球完成了五次，这些数据位列小组赛阶段所有球员的第一位。卡塞米罗想要来一个神龙摆尾，没有能够渗透进去前场的断球，巴西队直接完成射门。布隆诺基马良斯前场积极的反抢，帮助球队赢得了角球的机会。布隆诺基马良斯呢在小组赛阶段虽然没有进球，但完成了三次助攻，

巴西队的角球，鲁诺基马良斯，这个球没有开起来，前点被伊东纯也头球解围。67岁的意大利人安切洛蒂，在俱乐部阶段他已经赢得了能够赢得的所有荣耀，5次率领球队夺得欧冠联赛的冠军，唯一一位6次率队打入欧冠决赛的主教练，他还是唯一一位呢在欧洲五大联赛获得过联赛冠军的主教练。这是安切洛蒂呢首次执教国家队，带队征战世界杯的比赛，同时呢他也是巴西国家队历史上首位外籍主教练。我们的前场的断球，前田大然，三名的手势给了球门球，阿基尼奥斯成功的一对一防守，确实把球踢在前田大然的脚上之后出的底线。57岁的日本队主帅森保一，他从2018年的8月1号接手球队教鞭，到目前为止已经接近8年的时间。在上一届世界杯当中，森保一带领球队打出非常出色的战绩，小组赛阶段呢先后战胜了德国队和西班牙队，但是淘汰赛输给了克罗地亚。而巴西队呢在上一届卡塔尔世界杯当中，同样是在1/4决赛当中输给了克罗地亚。日本队呢是在1/16决赛当中点球输给克罗地亚，巴西队呢是在这个1/4决赛当中输给了克罗地亚。为您介绍一下两队今天先发中的情况，先来看一下巴西队这次尝试找维尼修斯，铃木彩燕及时出击，双拳把球打出界外，巴西队呢今天排出4-3-3的阵型，门将位置上1号阿里松，中后卫组合3号加布里埃尔马加良斯搭档4号队长马基尼奥斯，左边后卫16号道格拉斯桑托斯，右边后卫13号达尼洛。在中场拖后的后腰位置5号卡塞米罗，身侧有20号帕克塔以及8号布鲁诺基马良斯。进攻线上突前中锋位置9号库尼亚，两个边路，左路是7号维尼修斯，右路26号小将拉扬。在日本队这边呢，球队排出3-4-3的阵型，门将位置1号铃木彩燕，三中卫包括左中卫21号伊藤洋辉，居中的是3号谷口彰悟，右中卫则是22号富安健洋，左边一位13号中村敬斗，右边一位10号队长藤安绿。在中场的中路有15号连田大地以及24号佐野海洲，进攻线上突前中锋位置18号上田启士，在他身侧有11号前田大然以及14号伊东纯也。这场比赛开场之后呢，日本队所排出的阵型以及目前整个阵型的位置趋近于他们在小组赛首轮面对荷兰队的比赛，采取中位甚至低位的防守策略打防守反击。我们金马良斯直接往禁区内吊，一路点富安健洋的解围，

姆秀斯的盯防非常严密，所以海州没有侵略性的防守，下面吹罚了他的犯规。维尼修斯呢，在小组赛三场比赛全部取得进球，一共有四个进球和一次助攻。巴西队获得远距离的任意球机会，

还是布鲁诺·吉巴良斯把球高高吊到禁区内，林彩燕第一下有点脱手，还好在空中他已经能够把球掌控住。日本队门将铃木彩燕，2002年出生，目前在意甲联赛帕尔马俱乐部效力。画面对准替补席的内马尔，小组赛最后一场面对苏格兰的比赛，内马尔时隔981天之后再度为巴西队登场。这场比赛呢，安切洛蒂暂时把内马尔放在替补席上。

日本队在中场支起一道大网，纳西队这边想要在中场顺利过渡并不容易。目前看到库尼亚的位置也是退得比较靠后，罗诺基马良斯，阿基尼奥斯在分右路拉扬，

两支球队呢在过往各项赛事有过14次的交手，日本队呢一胜两平11负只赢过一场，而这场胜利呢就是来自于双方最近一次交锋，在2025年10月份，日本队在东京体育场当时3-2逆转战胜了巴西队。在那场比赛获胜之后啊，森保一呢也是喊出了希望能够在世界杯争冠的口号，让日本队积累了非常充分的自信心。阿塞米罗直接打身后，这球传得漂亮，丹尼洛把球敲回来，禁区内帕克塔胸口一挺，外围还有机会，罗德基巴良斯的打门打在了队友的头上。范围马吉尼奥斯还是想要往禁区内吊，看看第二落点被铃木彩燕控制下来。巴西队今天在进攻过程当中通过打身后获得了机会，右边路前插的丹尼洛这次回传呢虽然找到了队友，但日本队第二反应也很快，禁区之内马上站住位置，没有让巴西队获得舒服的射门机会。上半场比赛开场10分钟，比分还是0-0。

两支球队呢，上一次在世界杯交手是在2006年德国世界杯那场比赛，巴西队4-1大胜日本队。而日本队呢，此前5次在世界杯赛场面对来自南美的球队只赢过一场。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当时2-1战胜过哥伦比亚。作为海州，大范围的先程转移，找到左路的中村靖斗。中村靖斗右脚的传中球，第一落点，马基尼奥斯头球解围。日本队两个边翼位，特别是左路的中村靖斗，在本届世界杯赛场上表现非常活跃。可是右脚踢左边翼位，内切的这条线路经常能够把握住。小组赛阶段呢，有一个进球，一个助攻。所以海州刚才球停大了之后，出现了犯规，踢到了维尼修斯。哦，这下是踩在了维尼修斯的脚踝上。所以海州被出示一张黄牌。所以海州呢，在日本队中场主要负责中场的拦截保护防线，而连田大地呢，则负责向进攻线输送炮弹。世界杯开赛前夕，日本队队长远藤航的因伤缺阵，对于日本队的中场来说影响很大。卡塞米罗还是起长球，想起长传呢，找维尼修斯没有联系上。由于日本队呢在中场支起一道大网，所以巴西队想要通过地面渗透找到进攻线并不容易。卡塞米罗之前就有一脚非常精彩的过顶传球，刚才又是想要直接传过顶找维尼修斯。日本队大脚球开到前场，上田启士。这连启士呢，在小组赛阶段，他作为中锋啊，支点中锋背身拿球的能力还是不错，成功过渡到锋线。古尼亚左脚直接打门，哎呦，这脚球被铃木彩燕神勇化解。古尼亚这脚球并没有发力，而是追求角度打了一脚贴地斩，质量还是非常不错。巴西队快速开出战术角球，直接做到禁区内，直接打门，哎呦！这下不停球，想直接做处理。吉马良斯，巴西队成功执行了他们的角球战术。在去年10月的那场比赛当中啊，虽然巴西队输球，但是巴西队上场比赛2球领先。刚才铃木彩燕这次扑救还是相当关键，不扑的话，很有可能最后这个球啊，弧线会转到球门范围以内。伊东纯也自己带球向前推进，身后有犯规，卡塞米罗犯规，而且吃到了一张黄牌。伊东纯也作为右边前卫，他是游弋到了左肋部。日本队获得了一个位置极佳的任意球。刚才说到呢，在去年10月的那场比赛当中，其实双方都是在肋部快速传切找到了机会，特别是巴西队肋部的快速传切呢，一直是球队的特点所在。日本队同样比较擅长在肋部的传切。

位置呢，对于右脚球员处理起来应该更加舒服一些。助跑打门，想要穿越人墙，并没有过去。球打在人墙上，出了底线角球，这是本场比赛的第一个角球。

东纯也，小球开进来，前点一蹭，摸到吉马良斯，赶紧解围出来。吉东纯也边路等待队友的支援，这球传大了。森保一带队八年的时间啊，虽然带领球队打出过一些高光的战绩，包括上一届世界杯，但是呢，森保一除了两次东亚足球锦标赛带领日本队夺冠之外，还没有在大赛当中带领日本队拿出过突出的成绩。也非常迫切的希望通过本届世界杯证明自己。这是日本队呢第八次世界杯决赛圈之旅，他们从来没有突破过淘汰赛的第一轮。之前呢，2002、2010、2018、2022四次进入到十六强行列当中，都止步于此。日本队呢，在本届世界杯之前喊出了希望突破十六强的魔咒，甚至冲击冠军的口号。这段时间呢，前田大然和伊东纯也两个人直接换边了。前田大然频繁在右路活动，伊东纯也现在重新来到右路。前田大然需要回到左边。手球犯规，日本队在缺少了三山勋以及久保建英之后，球队当中单兵爆破能力比较强的就只剩下右边路的伊东纯也了。这也是日本队目前在进攻端所面临的困境。日本队的两个边翼卫十三号中村敬斗以及十号唐安律在俱乐部呢都是踢边锋的，所以今天巴西队两个边路能否打开局面是能否取得胜利的重中之重。目前来看，日本队很好的切断了巴西队跟维尼修斯的联系，拉扬在边路拿球的机会也比较少。现在巴西队需要尽可能想办法看怎么样能够更轻松地找到维尼修斯。看到日本队在给维尼修斯传球的这条线路上有五名球员，帕克塔、维尼修斯一拿球之后马上贴上来，伊东纯也和唐安律两个人前赴后继

日本队今天呢在防守端啊，只要球过半场之后，对于巴西队持球球员的逼抢还是比较凶的，立马有人贴身上来进行干扰，不让巴西队球员轻松转身。

场比赛攻防转换也是很关键的看点。阿西列这下断球不错，桑托斯给到边路的维尼修斯，维尼修斯边路有一对一的机会传中球，一落点被顶出，仍然是巴西队的控制。道格拉斯桑托斯下底想要造角球没造到，

加油。这场比赛到目前为止，巴西队持球时间最长的是球队的两名中卫。维修斯前场没有拿球的机会，只能回撤接应。

米罗，再给到加布里埃尔，落到吉马良斯。巴西队需要在进攻端有更多的无球跑动，现在进攻端位置站得比较死，大范围的转移球出界了。安切洛蒂呢，在球员时代他曾经代表意大利队征战过两届世界杯比赛。上半场的前半段呢，日本队一直是进行中位甚至低位的防守。日本队阵型前提也会给巴西队更多打身后的空间，看看能不能更容易跟维尼修斯以及拉扬两名边锋联系上。马基尼奥斯在逼抢之下呢，只能直接起长传。日本队拿下球权，伊东纯也第一下停球停得很好，想要变向没过去。看巴西队的反击，马尼洛啊，这次往横向的传球被佐野海舟判断准确，佐野海舟断球之后直接向前推进，打门，球进了。日本队在比赛第29分钟取得领先，这就是我们之前提到日本队的变化。巴西队可能还沉浸在之前他们完全掌控球权的那种状态之下。右边后卫达尼洛这次漫不经心的横传失误，所以海州断球之后一条龙直接完成破门。这是本届赛事所以海州的第一个进球。所以海州2000年出生，目前在德甲联赛美因茨队效力。这次中场断球之后一路带球向前推进，最后这脚射门打得很漂亮，一脚踢地斩，角度很非常刁钻。阿里松鞭长莫及，上半场比赛第29分钟，日本队凭借佐野海舟的进球暂时一球领先巴西。场上僵局被打破之后，巴西队这边会不会有更明确的改变出现？

本他们认定的主力后腰人选是队长远藤航搭档连田大地，但是正是因为远藤航长时间的脚部受伤，所以让佐野海洲呢有充分的时间在赛场上跟连田大地两个人磨合。之前的司马懿也尝试过田中碧坐镇中场，但总体来看呢，佐野海洲坐镇中场的效果要更好。在关键的淘汰赛阶段，还是选择让佐野海洲先发。

进球之后，日本队马上回到低位防守的状态。左边犹豫了一下，还是想哨了，追罚日本队犯规。哎呦，这下唐安律结结实实的踩在了桑托斯的脚面上，道格拉斯桑托斯，这下应该挺疼的。

蹭的稍微薄了一些，直接出了底线，球门球。这球开过来呢，球速不快。再来看一下之前作为海州的破门，卡塞米罗啊，速度完全跟不上。这也是本届赛事巴西队之前比赛当中，特别是面对摩洛哥的那场比赛当中出现过的问题，就是。

球孙万维直接尝试打远射，这球打得太正了。维尼修斯现在自己也需要在场上想想办法，通过更加灵活的跑位，看能不能寻找到更舒服的拿球位置。像这场比赛的日本队对于巴西队两名边锋紧紧的锁死的情况之下，如果巴西队两个边后卫有当年达尼阿尔维斯这样的能力，左边路如果有罗伯特卡洛斯这样的能力的话，那日本队防守起来就非常困难。但上半场比赛来看呢，巴西队两名边后卫有足够多的球权，但是没有向前推进的速度和信心。加布里尔

哎，这球给的力量小了，今天让人断球，直接起速向前推进啊，但是这球没带顺，最后最终还是留下了球权。

阿奇列现在需要加强一下在前场的压迫力度。维尼修斯刚才和帕克塔两个人又没想到一块，维尼修斯想要逼抢，帕克塔并没有上，阿奇列还是选择横传。其实两个边后卫，特别是达尼洛这边有很大的空间，

中段进马良斯，上半场比赛常规时间进入最后五分钟，比分呢仍然是日本队暂时一球领先。左脚起球太靠近门将了，直接交给了铃木彩燕。

巴西队现在是把控球权呢给到日本队，当日本队攻出来之后，巴西队有更多反击的空间，这是他们想要去尝试的。韩绿，球权还是给到日本队，但巴西队的球员撞在了一块，今天第二次。

天大地，回到左岸海中。刘东纯也直接传中，第一落点把金吊斯头球解围，后来日本队重新抢下球权。木村洋辉的传中球找后点的队友，哎呦，这球森多斯还是胆子挺大的，往后顶。其实这个位置不清楚身后情况的状态下呢，直接顶出底线是最保险的。他这次处理还是有点

作为海州，这边给了有力的手势，中村靖斗，中村靖斗呢目前是在法乙联赛蓝斯俱乐部效力，他在俱乐部也是踢边锋。安绿，这下那么芝麻良嗣的断球，但是巴西队反击过程当中又出现传球失误，这样的传球失误比较伤士气。

黑龙纯也晃一下之后自己内切想要射门，而且得封堵，这是反击的好机会，布鲁诺吉姆良斯要吃牌了，这下是连田大地的战术犯规，虽然吃到一张黄牌，但是这张黄牌吃的还是比较值的，如果让布鲁诺吉姆良斯趟过去的话，维尼修斯拉扬那边都已经起诉了，日本队后防线将会面临很大的压力。日本队现在中场的两名中前卫佐野海洲和连田大地都身背黄牌在身，

上半场比赛进入到了伤停补时阶段，将会有四分钟的补时时间。巴西队传中，一点头球还是没顶到，裁判员给了球门球。

森林大人速度非常快，通过强硬的身体对抗抢下了球权。雷天大帝在水晶宫俱乐部呢，再次展现了自己的特点，要比他在德甲效力期间表现还要好。关建阳，哎，这下往边路的转移球传到了队友的身后。关建阳由于频繁受到伤病影响，最终是离开了阿森纳俱乐部。他一直没有跟伤病彻底没有彻底从伤病当中完全恢复过来，一直没有进行特别系统的训练，所以世界杯森保一带上范建阳呢，也是受到了很大的争议。但是世界杯赛场还是很信任范建阳，他在后防线上的机动性、回追速度，能够帮助日本队在后防线有更好的机动灵活性。上半场比赛，巴西队两名中卫触球次数太多了，而且更多是横传，很少有向前的传递。马金尼奥斯再给到加布里埃尔，在俱乐部呢，加布里埃尔也不是一位特别擅长出球的中后卫。巴克塔背身拿球，再往前做太困难了。日本队球员呢，因为脚下频率快，反应速度也快，就要求巴西队的球员呢，必须在第一下触球一定要想好，一定要处理得更加干脆果断，才能够创造出接下来的机会。和吉巴良斯大范围的转移给到达尼洛，再起球到后点，

0: 息的有球员受伤倒在禁区内。伊藤纯也一垫，效果不错。今天上田启士啊，确实在面对马基尼奥斯和加布里埃尔防守过程当中，他的这个身体对抗就显得比较弱势了。这个时候，残平鸣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在这场世界杯16/1决赛当中，下半场日本队凭借着24号泽野海洲的进球，暂时一球领先巴西队。
1: 快点，快点，快点！爸，爸，爸！老师，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了？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10: 好了，哎，我们坐
7: 在那边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那不去哪儿啊？这好钱啊？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你带
15: 上吧。
16: 行吧，
17: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8: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9: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

0: 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好的，双方下半场比赛已经正式打响了。您正在收看的是2026国际足联世界杯16分之一决赛巴西对阵日本的比赛。下半场比赛，两支球队一。

边再战，红色上衣蓝色短裤，从画面右侧向左侧进攻的是巴西队，日本队白色上衣深色短裤，下半场比赛从左向右进攻。巴西队下半场上来之后，中场断球，刚刚替补登场的恩德里克给到中路回做一下，拉扬再分边，伊修斯边路直接传进来，这个落点还是有点太深了，到了门将的控制区域之内，樱木彩彦稳稳将皮球没收。下半场比赛回来之后呢，巴西队做出人员调整，换上十九号恩德里克，换下二十号帕克塔。帕克塔上半场比赛好像也受到了一些伤病的影响，球停得非常漂亮。中村静斗想要跟队友做支撑斜插的配合，左路伊藤洋辉再起到后点，安绿这球停大了。日本队下半场比赛在人员方面没有做出任何的变化。十六号道格拉斯·桑托斯，94年出生的老将，目前在俄罗斯的圣彼得堡泽尼特俱乐部效力，之前只跟随巴西队征战过16年的美洲杯赛事。响哨追罚日本队中场犯规，下半场比赛恩德里克上来之后呢，是踢在突前中锋的位置上，把库尼亚的位置解放出来，让库尼亚在中场进行串联。

特斯直接传中，今天大然起速连续突破两人防守，这下达尼洛犯规吃到黄牌，身后撞倒了快速向前推进的前田大然。91年出生的达尼洛已经35岁了，跟随巴西队这是第三次征战世界杯赛场。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他就是巴西队的边后卫。所以本届世界杯呢，赛前大家比较担心的就是巴西队两个边路的边后卫位置。首先球员年龄偏大，其次呢是缺乏一些比较强力的突破点。赛前呢，边后卫位置上的大将维斯利因为受伤，又无缘本届世界杯，对巴西队来说呢，雪上加霜。就是之前的三场小组赛没有凸显出来，这场比赛面对日本队支起的这张防守大网啊，特别是两个边锋被锁死的情况之下，两个边后卫也没有特别突出的边路突破能力，很难找到破局的办法。库尼亚反抢犯规，画面对准正在热身的内马尔。上田启士不错给队友，卡萨米罗只能把球向前推进，直接向前传，恩德里克想要直接给维尼修斯，想法不错，但是提前量有点太大了。我们得快速推反击，边路前田大然想要通过自己的速度强吃马金尼奥斯，位置卡得很稳，

对日本队来说，他们隐患在于球队的两名中场中路球员，15号林田大地和24号作为海州。

都已经身背黄牌，但两个人呢目前在球队当中的作用又是无法取代的。前面没有想上，传球力量稍微小了一点。林尼修斯边路一对一走外线，布鲁诺基马良斯卡塞米罗，马西队现在大军压境，但是压上来之后呢，进攻端还是缺少一些无球的跑动，位置站得都比较死。

任秀斯也没有选择跟边后卫做配合，继续往中路发展，转移到远端，达尼洛这边45度直接起球头球攻门，布鲁诺·吉马良斯后上的头球攻门，这球顶的力道十足，铃木彩燕精彩的扑救化解险情。上场比赛巴西队像这样的后插上比较少，上场比赛需要更多的尝试，这球顶的稍微正了一点，边路维尼修斯又拿球了，卡斯米罗漂亮的一让，达尼洛还是有45度起球的机会，给后点，罗顿吉马良斯，维尼修斯还是凭借个人能力走外线，倒三角传到禁区内勉强射门，日本队再度完成解围。下半场比赛巴西队进一步加强了攻势，特别是下半场比赛巴西队两名边后卫的助攻更加的积极主动，传球也更多。拉扬直接起球，后点摆到门前头球攻门，门线上最终被日本队解围出来，日本队推进快速反击，5名球员投入到进攻当中，进攻端现在5打5的状态。伊东纯也观察一下传后点，中村镜头把球挡下来之后还要再传，这球传大了，球门球。我们再来看一下刚才巴西队这次进攻，给到后点摆到门前，卡塞米罗的头球攻门，富安健洋挡住之后弹在了铃木彩燕的头上，又弹在富安健洋的身上，皮球就像桌面弹球一样始终无法弹进球门，日本队运气真是不错，也没有球员有手球的嫌疑。

但巴西队今天呢，在下半场比赛已经找到了破局的办法，更多的边路传中，防空其实并不是日本队的强项。下底的传中，45度的传中都收获了很好的效果。巴西队几名中场的大个子，包括卡塞米罗、布鲁诺·吉马良斯的前插，无论是摆渡还是直接攻门，都形成了很好的威胁。

45度起球，后点卡塞米罗的头球攻门帮助巴西队扳平了比分。下半场比赛安切洛蒂的调整立竿见影，巴西队下半场比赛不打渗透了，不打这些细节比较细的渗透，直接起高球，45度连续轰炸。下半场开场不到10分钟，日本队的门前已经是连续出现险情，风声鹤唳，最终卡塞米罗的头球完成致命一击，帮助巴西队扳平了比分。巴西队把日本队的防线压得非常扁，日本队几乎所有球员都在禁区内，这球还真没越位。卡塞米罗后点高高跃起完成头球破门，这球距离太近了，铃木彩艳也没有办法，

这场比赛我们再次见识了世界顶级主教练安切洛蒂他临场的调整能力。下半场比赛快速的战术变化，帮助巴西队收获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双方现在回到同一水平线。

队前场断球，左翼海中，今天大人想要切进去，很难过卡塞米罗。维尼修斯漂亮的停球过人，直接向前推进，维尼修斯带到禁区内，再走外线打门，打在球门的立柱上，外围再打，古尼亚的射门打高了，维尼修斯右脚的捅射被铃木彩燕挡了一下，就是正中球门立柱，这下连停球带过人，直接把富安健洋过掉，太精彩了。禁区内的闪转腾挪，鲁尼的球员也跟不上巴西队反击过程当中的节奏，铃木彩燕又立功了，这球如果不挡的话必进无疑。鲁尼这边这段时间太被动了，看看四秒一怎么来进行调整。

卡塞米罗，这是他为国家队打进的第十个进球，价值连城。直接往右路分，看点起势，先通过身体卡住位置。韩绿切入之后，想往里领，这球没有领进去。再来看一下卡塞米罗，在队友传中的一瞬间，伊藤洋辉的位置呢拖在最后，卡塞米罗并不越位，这是半自动越位识别技术给到的精准越位识别画面。加布里埃尔再分左路给到维尼修斯，倒三角的传球，作为海州将球破坏出边线，巴西队场边率先完成本场比赛的第二个人员调整，22号加布里埃尔马丁内利替补登场，换下了9号库尼亚。马丁内利过去的这个赛季呢，更是阿森纳队拿下联赛冠军啊，并且闯入到欧冠联赛的决赛。日本队。

这边连换两人，25号铃木纯之介替补登场。同时呢，2号菅原由士替补登场，换下场的是10号谭安律以及13号中村敬斗。石宝一呢，对于球队的两侧边翼位都进行了调整，这是两侧边翼位的对位人员轮换。

本届世界杯，安切洛蒂对于马丁内利的使用非常有趣。马丁内利在俱乐部更多是踢边锋，甚至有时候客串踢中锋。那这届世界杯呢，安切洛蒂让他来踢中场，对于马丁内利来说也是全新的尝试。

而这场比赛对于日本队来说是他们在国际足联世界杯赛场上第五次进行淘汰赛的比赛，之前四次呢全部被淘汰出局。而特别巧合的是呢，在四次淘汰的对手当中，有三个淘汰他们的对手最终在那届赛事当中获得了季军，分别是02年的土耳其、18年的比利时以及2022年的克罗地亚。

马丁内利现在成为了前场的自由人，前场他的活动范围很大。佐罗桑托斯的传中球，范建阳头球解围出来，马丁内利打围直接打门，一球打偏了。

场边日本队继续进行换人调整，连换两人，伊东纯也被换下。同时被替换下场的还有十五号连田大地，替补登场的是六号井野修斗以及七号田中碧。井野修斗呢是效力于德甲联赛门兴格拉德巴赫队的中场球员。田中碧在之前的两场比赛当中先发，目前在英格兰的利兹联俱乐部效力。这两个位置从球员上场之后的站位情况来看，仍然是对位的人员调整。那伊东纯也下去之后呢，日本队在边路又缺少了一

个速度爆点。刘翔直接打身后，这下蓝洋在身体干扰之下没有拿下球权。这对铃木哲之介上场之后呢，这个蓝洋这个点的线呢做的还是不错的。这场比赛休斯顿体育场的上座人数为68777人，座无虚席。

巴西队呢，目前为止换了两个人，日本队已经换了四个人，日本队还有一次换人调整的机会。维尼修斯面对边路两人的防守没有过去，维尼修斯呢，在本届世界杯呢，连续三场比赛都能够进球。小组赛阶段呢，有四个进球和一次助攻，而在此前的47场比赛当中，维尼修斯代表国家队只进了8个球，还有7个助攻。边路要强突，1对1的防守，今天优势做得还不错。加布里埃尔还是直接起球传中，传了一个半高球。马丁内利在去年10月份那场比赛当中，马丁内利为巴西队进过一个球，这个球进得还很漂亮。这场比赛常规时间进入到最后的10分钟了，内内利还是起球找后点，我们队防守球员判断好周边的情况之后，把球让出了底线。门球落地，在助教团队当中比较年轻的是他的儿子达维德。

卡尼诺，卡尼诺助攻上来，日本队犯规了。25号铃木纯之介吃到黄牌，铃木纯之介呢身高1米85，出生于2003年，目前在丹麦球队哥本哈根效力。这是一次侧后方的铲球，

阿扬和布鲁诺·吉马良斯两名球员站在球前。虚晃一枪，阿扬直接选择打到门前，角球。这球主罚的球速和落点非常不错。铃木纯之介，这个位置他不能不顶啊，坚决的要顶一下，估计也是惊出门将一身冷汗。阿西略角球，前点一蹭，卡塞米罗再给到维尼修斯，走回来，卡塞米罗右脚直接往后点撩，力量太大了，直接出了底线，禁区内有身体碰撞，马丁内利五面倒地。啊，没问题，这是在刚才争顶高空球的过程当中被前田大然给撞了一下，

尝试打身后，千田大人的前插，随着体能的下降，日本队下半场比赛接应球员的跟进速度很明显也下降。田野修斗左脚传中，田野修斗呢是在世界杯开赛之前最后时刻顶替受伤离队的队长远藤航来到了日本队的先发阵，这个大名单当中。

赛来到收官阶段，双方都不太敢冒进。我们得再次把整个阵型回收。这次身体对抗，咱们也吹罚日本队球员推人犯规。

了起码两次把球开到禁区内，落点不错。外围巴西队继续控球，马丁内利套边，尼修斯没传，自己有射门空间，这脚射门被防守球员完成了封堵。刚才马丁内利往边上一套，都以为尼修斯要分边，马丁内利一下带走了两名日本队的防守球员。

个战术角球，莱阳直接起球，还是往后点兜。卡塞米罗，这个大人抢得很凶啊！尼修斯边路再扣一下，球还在禁区内。两条线都被对方封死了，这球其实应该早传出来了，但是维尼修斯自己也重新抢下了球权，这就是强大的个人能力啊！通过自己的速度直接在身位上反超田中碧，再度传中，中路彩燕稳稳将皮球没收。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分远端，前沿优势，来自德甲联赛布莱梅队的边后卫传中球，被马丁内利解围出来。边路直接传中，90分钟的常规时间已经到了，下半场比赛将会有6分钟的伤停补时时间。场上巴西队球员出现受伤，卡塞米罗目前这个阶段呢，蔡美元在询问卡塞米罗是否需要队医进场。本届赛事规定呢，如果一旦有医疗介入的话，被治疗的球员必须要离场至少1分钟的时间才能够重新回到场上。巴西队这边也马上要做出人员调整，安比尼奥做好了出场的准备。

萨梅罗从他的动作来看，似乎是左侧的内收肌啊有点发紧。萨梅罗被替换下场，法米尼奥替补登场。在这个时间段，由于有医疗介入，所以必须得换人。不然的话呢，要至少有一分钟场上少一个人，还是挺危险的。神林捕食因为有这次医疗介入，可能会适当的多给一点捕食的时间。拉扬直接往前给安德里克，禁区内先把球停稳，再走外线角球，

系列耐心的传导球，争取不丢球权。右边路达尼洛，那里克第一下触球稍有不慎就容易被断球，日本队同样是这样的。前场反断之后不能断，吉马良斯广东给了马丁内利打门，球进了，巴西队伤停补时阶段完成了绝杀，加布里埃尔马丁内利出现在了最关键的位置上，经典的右脚弧线球射门，虽然铃木彩燕碰到了皮球，但是无法阻止皮球入网，弹在球门远端立柱的内侧滚进了球门。日本队的防线在最后时刻还是出现了问题，先是他们自己的断球，随后被巴西队完成反断，断球与反断是最容易出机会的时候，因为这个时候后防线站位不稳就容易有空当。马丁内利这叫停球之后的射门完成得非常冷静，他抢在了对方后卫身前，这球虽然停球之后离自己的立足脚很近，但是马丁内利还是全力的去掰开腿尽可能把角度打开，

切洛蒂本届世界杯对于马丁内利充分信任，马丁内利也用这个价值连城的进球回报了教练员的信任。日本队最后一个换人，换下了十一号前田大然，替补登场的是高中锋十九号小川航基，身高1.86米的高中锋。暂停补时应该还有一点时间，左边巴西队也要做换人调整，巴西队要换上后腰18号达尼洛。达尼洛上场换下了布鲁诺·吉马良斯，这是中场的对位人员调整。布鲁诺·吉马良斯本届世界杯已经送上4次助攻了。马丁内利过去的这个赛季在俱乐部他的表现受到了阿森纳球迷的质疑，也没有得到阿尔特塔绝对的信任，丢失了主力位置，但这届世界杯他的状态看上去非常出色。对，现在需要打得更加简单直接一些。巴西队没有给角球，我们队的界外球，因为上停补时6分钟时间之内出现了之前的医疗介入以及进球，所以上停补时会适当多补一点时间，但是现在已经补到了8分多钟，留给日本队的时间可能还有1-2分钟的时间。这边三边已经响哨了，

从侧面视角再来看一下这里精彩的进球，马丁内利出现在了最关键的位置上，布鲁诺吉马良斯的助攻，在那一刻他的视野成就了马丁内利的这个进球。对，直接大脚往前开，身后有推人犯规，裁判员响哨，吹罚六号天野修斗的犯规。

日本队还有机会，铃木彩燕直接大脚向前开，第一落点争抢非常重要，加布里埃尔争到，他被日本队再往禁区附近来吊，头球后蹭，达尼洛这脚解围很关键，

西雷直接大力往禁区附近来掷，巴西雷头球解围。这个时候主裁判马里亚尼鸣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在2026国际足联世界杯16/16决赛当中，巴西队逆转2-1战胜日本，在上庭补时阶段完成绝杀。本届世界杯到目前为止的两场淘汰赛全部是在上庭补时的绝杀，比赛常规时间之内分出胜负。下场比赛巴西队将会前往纽约新泽西体育场来等待科特迪瓦或者是挪威队。好，这场比赛在现场评论席的解说工作就进行到这里，比赛是由牛一浩为您解说评论的，观众朋友们再会。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0: 观众朋友您好，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是比赛继续进行，今天呢我们是来到了菲律宾，来关注美国队跟塞尔维亚队的这场较量。埃格尔斯顿呢在第一局比赛是扣球拿到了8分，今天呢他是单刚主攻线，他的对角呢是斯金纳。实际上呢在美国队的几条就各个位置上都是有经验丰富的球员来压阵，
1: 对，
0: 所以第一局局末阶段我们也能看到，虽然塞尔维亚队打得不错，但是关键分上没顶住。第二局我想可能对于双方来讲，这个发球上做文章还是重中之重，
1: 对，看谁能拼得出来。好球，
0: 打手了吗？打手了。
1: 美国队这边拦网很高啊，所以采用拼打比较多一些。
0: 也可能给的就避免太近吧。
1: 对。
0: 追发前排主攻，没配上，
1: 失配了，节奏有点错开了。就是他单腰挥臂的时候，这个球还在往上走。
0: 是挥的快了。还是传的？
1: 可能传的有点高。
0: 传的有点高
1: 了。对。
0: 就一般二传跟这种攻守之间，这个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点？平时训练当中应该非常熟悉了。
1: 对。
0: 就是大概要给我传到什么位置？
1: 对，因为有些攻守他就是在他上步的时候，他能把这些什么挥臂啊都给准备好了，然后球一出来他就打。有些攻守是需要自己变线，他想在空中然后来变换自己的线路，所以不太一样。
0: 球发得很平冲。
1: 哇，好球！
0: 好球！
1: 这个球塞尔维亚这边还是没太主动啊，觉得这个球可能前排自己能来，但是前排这边又等着自由人来。

0: 球能过去不容易。
1: 嗯，湖光那边过去慢了一点，
0: 好球，
1: 好
0: 球，
1: 打一跳发，发了一个后驱，好球，
0: 嗯，这个传的也漂亮，
1: 嗯，有点进网了。还是进网，
0: 嗯
1: 嗯，但是保护的好，
0: 索性保护的不错，
1: 嗯，
0: 后攻还是被拦了啊。这段时间，首先塞尔维亚对自己的这个球上的不是很好，
1: 嗯
0: 啊，另外呢，像进网球，我们之前就说了，美国队这个网口有高度，
1: 对，
0: 太进网的球基本上就是不好打，
1: 对，就全在他手底下了，
0: 对，
1: 嗯，这球后塞并得很齐啊，这个拦网。嗯，到位了，
0: 短平快，调攻，
1: 哦，好球，
0: 哦，
1: 嗯，推一号位，
0: 好
1: 球，
0: 33号埃格尔斯顿，
1: 嗯，
0: 这是现在在主攻线上呢比较年轻的啊，斯金纳99年，万科是96年，巴克斯01，埃格尔斯顿是00年，整个主攻线的身高也比较平均，都是在1.85米上下，
1: 嗯。
0: 传的不错，
1: 好球，就晃得很好啊，
0: 嗯，两边的二传还都是比较擅长传这种远距离的身后球，
1: 嗯，
0: 你想他在四号位往二号位这个翻，
1: 对，
0: 而且能立住，
1: 对，
0: 难度比较大，
1: 对，他要靠腰腹还有翻腕，
0: 嗯，对，
1: 好球，球，这球很平啊，嗯，美国队这边复攻还没形成呢，
0: 真是不错，这埃格尔斯顿今天还处理的很多的调攻，
1: 嗯，能看美国队这边现在只要有起球的话，大部分都是往四号位来调整，
0: 是的，
1: 基本上他都能给你打过去，
0: 嗯
1: 嗯，
0: 就是打不打死不说，现在能处理过去啊，
1: 好球，
0: 也是找主攻，斯金纳的斜线得分，
1: 大家看两边都加速了啊，这个球其实比较开网了，二传还是跑过去跳传加快速度，哇，
0: 哎呦，这么保护啊，就是这个保护的真是厉害，
1: 这个球其实发得很刁钻，这个位置，
0: 嗯，
1: 在一号位的脚上，但所有人补得也很快，
0: 啊，这个球精彩，
1: 嗯，
0: 32号的格查宁，
1: 好球，

0: 球后攻漂亮，汤普森的后三，
1: 这后三当一个战术来打了，他用贝菲来掩护，打了一个后三，也很低啊，这个球
0: 是，
1: 大家可以看这个，其实跟交叉上的这个节奏差不多了。
0: 啊，终于有一个被飞了，但是没有打到。这段时间呢，其实双方的整个四号位的球量，就是边攻的球量会大一点。
1: 对。
0: 但是美国队呢，他前后排的这种立体式的进攻更多。
1: 嗯。
0: 塞尔维亚队呢，就是靠主攻手打的多一些。
1: 对。
0: 接应都没怎么再打了。
1: 对。
0: 强攻就是给边，就是给这个四号位。
1: 哦。对，有个拐肩的动作啊，打在他的小斜线上了。
0: 控球高度不错啊。
1: 面对这个美国队这两个高篮网，还是要有一些手法。
0: 嗯，硬拼可能是比较难的。
1: 对对。
0: 嗯，比较倒，但是攻手自己空中能调整。
1: 对，他是处理了很多球啊，不好球他先处理好。不会说直接失误。
0: 那他这个带这个手腕这一下变线，他是一个主动变还是被动变
1: 啊？主动变，他应该刚才跳起来的时候看到那块对方的空档了。
0: 嗯，好球。
1: 嗯。
0: 啊，双方还是延续了首局的状态，一直在咬着比分。
1: 嗯。
0: 看能咬多久啊？塞尔维亚队是第一局一直咬到最后的这三四分才没顶住的。
1: 低了，
0: 哇！汤普森把球救回来，推攻，塞尔维亚队的机会。
1: 机会，嗯，
0: 传的也挺低的、啊。
1: 对，这球其实传低了，但这个攻手还是看见了篮网手啊，直接一个平打。有连续上分的时候，这个发球失误。
0: 第一局比赛，塞尔维亚队那个失利，主要就是从发球失误开始的。
1: 嗯，
0: 所以发球还是特别关键。
1: 对。
0: 破坏遗传了。
1: 嗯。好球！
0: 好球啊！这个球能打下去。
1: 嗯。
0: 25号是查伊奇，2001年出生的球员，1.81米的身高。现在呢，就是这两周比赛吧，塞尔维亚队的主攻线就是让他跟地查来主打。
1: 嗯。好球。
0: 一传到位。
1: 嗯。
0: 给二号位。
1: 都是3点多、
0: 真是厉害。
1: 嗯。连续了两轮发球失误。嗯，压一后区。
0: 美国队机会球，低高的。
1: 哦，打条了。
0: 嗯，
1: 比较长起、
0: 啊、这个篮网不错。
1: 嗯，
0: 再垫给二号位。
1: 哇，好球！
0: 这球能救回来。
1: 嗯。
0: 反击的复攻
1: 还是有点低。
0: 嗯。他这种低呢是。就是在二传，你看来他是直接是传失误了，还是说他为了去加速传的低频了？
1: 没有，刚才那个球看起来应该是，你看他等了一下， 那个没有在最高点出手，
0: 嗯，
1: 从下往上的话。

0: 啊，其实攻守这个节奏容易错开。如果传快攻球的话，应该还是在最高点你传，这个攻守会比较好扣一些。
1: 这种球很容易会被拦住，是吧？
0: 对对对。应该塞尔维亚发球又失误了。你自己这个发球失误多了以后吧，美国队这边一攻的压力也会小很多。
1: 对。
0: 美国这边两点换三点了。
1: 对，第一局用过这个战术啊，十一号的卡阿海纳托雷斯是替补二传啊，替补接应是34号的萨梅迪。
0: 好球！刚才上来以后节奏很好啊，利用快攻掩护一个奥位。
1: 副攻的牵扯呢，是给边攻是形成了一对一的机会。
0: 对，无功过网了。
1: 算是有效拦网。再转移到四号位。
0: 来拍直线。
1: 大斜线直接打到了自由人这边，形成了得分，16-13，塞尔维亚队在第二局还是领先着美国队。这一局明显的这种多回合的球比较多了。
0: 对，
1: 这样的回合当中呢，也是需要双方都有耐心，别想着着急一板打死。
0: 对，因为你打到现在了，其实双方球员就每个人的特点都很熟悉了。球，这球抢得很好。塞尔维亚二传，因为前面有这个阿斯吊球，所以这个上网球的时候，美国队这边副攻也不太敢放他。
1: 哇，拦得漂亮！
0: 球。
1: 塞尔维亚队这场比赛呢，明显比之前的比赛里，他这个拦防准备要更充分。
0: Hey,
2: same as before, we gotta put some serves on these guys, and it can't just be this medium.
0: 就主攻取位取得很好。
2: Go hit some edges, go attack somebody, go hit with some pace or drop. Everything's kind of just in between, and it's just average, right? Put some pressure on these guys. We're getting opportunities. We gotta keep creating opportunities.
1: 这第一局那个球没拿下来，对塞尔维亚队其实是比较伤的。美国队呢，等于说是把握机会能力也更强一些。
0: 对，
1: 这个暂停看回来之后，美国队的调整还是塞尔维亚队发球发前驱。
0: 好球！
1: 哎，就有点像刚才汤普森那段时间的发球啊。
0: 对对，这个球其实应该是副攻来接会比较好一些。
1: 压的真是，
0: 好球，
1: 压的真是难受啊。
0: 压这五号位脚。
1: 你看是不是像汤普森刚才一样啊？
0: 对，
1: 一局局末阶段不断的变化发球。
0: 对，也是一样啊，与这个小脚在发后驱着。
2: Hey, obviously she's playing with the three seam a little bit. Watch the depth.
1: 这种算是追凶发球。
0: 对，
1: 追凶发就是你脚下一旦调整不过来，就很难再放起来。
0: 这个球其实如果他准备的话，用上手传也可以，因为他飘球嘛，他不是大力跳发。
1: 但就是

0: 犹豫之间就乱了。这两个暂停还是衔接的比较紧。
1: 嗯，卡轮了这轮。
0: 嗯，
1: 好球，还是压一后区，
0: 不容易。
1: 好球，
0: 一传到位的情况下组织复攻的短平。
1: 嗯，这球点很高啊。
0: 就是美国队他现在这个调整呢，我们看到今天在复工现场是激活了七号的奥尼尔、十六号雷特克跟二十四号的奥格博古。
1: 嗯，
0: 他这个复工线的换人调整也是比较的快速吧？
1: 对。嗯，这个没保持好，还是有点进网啊。一个被动的吊球，吊在心里。
0: 美国队呢，在第一周输给加拿大的比赛里，零比三输球，但实际上这三局比分都很接近。
1: 嗯，
0: 所以这种越是接近的比赛，对美国队的考这种考验就越大。
1: 对，哇，好球！
0: 远网的短平，质量没有打出来，反击四号位直线啊，二直线啊，
1: 嗯，来回反击当中，这个节奏把握的很好，还是打了一个平拉开。美国这边机会，
0: 哇，拦住了，这球盯死了汤普森。
1: 嗯，
0: 哇，这一局塞尔维亚队可真是吸取了第一局失利的经验教训。
1: 对，
0: 啊，在美国队连续两个暂停回来之后，他们并没有乱了发球的节奏。
1: 嗯，对，
0: 而且今天第二局上来，他明显这个就是拦防拦防的防也防得非常耐心。
1: 对。嗯，好球，
0: 好球，
1: 用快攻晃了一个四号位。你这球二传跟复攻的节奏对得很好啊，这不好不好放。
0: 嗯，
1: 嗯，调攻，好防守。嗯，一个破坏性拦网。
0: 博尔特这二传他手指上还是有劲儿啊。
1: 嗯，对，
0: 他整个把球就是给的又硬又有力量。嗯，又快，
1: 他核心力量也很好。
0: 嗯，
1: 好球，
0: 好球啊，转移到了二号位。这样的话呢，塞尔维亚队获得了第二局的局点啊，手里握有七个局点，这一局美国队应该机会不是很大了。
1: 嗯，嗯，你还是拼发球，
0: 挽救了第一个局点。
1: 嗯，那么现在看就是谁能把发球冲出来，谁就能占据主动。嗯，到位了，
0: 传到位了，机会。
1: 有六
0: 号位的组织，
1: 嗯，
0: 是兑现了这个局点，25-18，塞尔维亚队在第二局是扳回了一城啊，双方两局过后打成了1-1。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0: 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回来继续欣赏比赛。在两局过后呢，目前美国队跟塞尔维亚队是打成了1-1平。从目前的世界排名来看，美国是第5，塞尔维亚队第9。当然这个比赛肯定至少是3-1了，至少3-1的比分。如果今天塞尔维亚队3-1获胜的话，他们会加不少分数啊，12.49分。如果美国队3-1获胜的话，是加2.51分。神经思觉得在刚刚过去第二局，塞尔维亚队他之所以能够以相对较大的优势获胜，他的核心要义是什么？
2: 我觉得主要还是发球冲出来了。咱们看，其实比分领先开始也就是从那几个发球压他4号位，前区包括他的后区，发球冲出来后以发球来带动他的篮防。
1: 所以应该这局比赛塞尔维亚队还是会延续这样的一种策略。没过去啊。就是既然这个刚才是4次啊，就是我之前转播比赛也发现有的裁判他看这个4次，特别是打网带那一下，他看的不是特别准，这个也是对裁判来讲是算是一个不小的考验吧。
2: 对对，但现在这个鹰眼挑战也可以挑战这一项了。我觉得还是能帮裁判不少这个忙吧。
1: 就是因为刚才赛前也在跟沈指导聊，这个大家看转播就觉得这个你怎么能漏吹呢？
2: 对对对，
1: 但实际上在这个就是
2: 站在那个
1: 你眼跟前的时候，实际上难度在加大。
2: 对，他其实有很多球需要看，包括你有网口球，他都必须在第一时间来做出他这个最准确的判罚。
1: 这球雷特克快速的跟上，
2: 球
1: 一传到位了，快攻造成篮网出界。25号查伊奇，
2: 有点进网，好拦网。
1: 雷特克这一下移动速度是比较快，
2: 对，手也很硬。跳攻，
1: 保护做得不错，再抓机会。
2: 对对，跳攻，
1: 后攻，
2: 球。
1: 打手出界，4号位的，在这种被盯住的情况下，还是造成了打手出界。还是高啊，高呢你只能是用一些技巧，要么变现。

0: 要么炸手，
1: 对，
0: 要么平挡。
1: 好球，压到了一号位的。
0: 啊，博尔特这个球能撑回来不容易了。那塞尔维亚队还有反击。
1: 哇，好球！
0: 好球！
1: 这个后三配得很好啊。
0: 就在上一个回合呢，博尔特就是对，就这个球，这球其实博尔特他在二号位，整个人已经是后仰状态之下，把球还是给顶到了四号位。
1: 对。
0: 后三的高质量进攻。汤普森很积极的在追啊，还是差一点。
1: 咱们看塞尔维亚这个后三就比美国队这后三要稍微高一些。
0: 说晃的基本等于空门了。
1: 对，他前排有三点，他加了一个。压强他主攻，压强他副攻，球落低了。这种网口球就是慢发力的那个人就占优势啊。哦，好球，这个开网的贝飞。
0: 一刷送探头，伊万诺维奇，这是主攻线上的调整。是可惜了，发球直接出界。阿列克西奇，塞尔维亚队队长。
1: 好球！
0: 再给后二。
1: 现在双方防守都很好啊。
0: 哇，小接线取得不错。那防完之后再进攻，漂亮。先防再攻。
1: 直接冲进来打，球稍微有点短，但这种球其实调攻来讲的话，主攻会很好打，有更大的冲力。
0: 有人保护一传，再给到四号位。就是一个拦网出界，
1: 好球，还有一个冲进短球，
0: 斯金纳连续在四号位的斜线。
1: 在有机会情况下还是打了跑动啊。
0: 这球想要去平打打手，可惜差了一点。7-10，塞尔维亚队在第三局目前是落后3分。

0: 球质量很高，
1: 对，压得很平
0: 啊，发篮放发球带动篮防，
1: 这个球也太倒了，他这么开网，然后因为上去扣完以后他看不见你篮网手，
0: 这个第二局和第三局还是有点意思，第一局那么焦灼，感觉就是谁在比赛前半段占据主动，好像第二三局的时候后边都会更有优势，看看这次调整吧。
1: 这局上来我感觉美国队整个攻打的还是比较主动一些，包括咱们能看到他几次的主动变化背飞，还有他的这个主攻的冲进，这些球，还有一个后三，他那个战术性的后三，
0: 还有一些调整攻也能打下去，
1: 对对，所以塞尔维亚这边相对来讲还是比较被动一些啊，就是进攻上面来看的话还是比较一板一眼的，跟刚才没有什么变化，这样的话美国队这边就比较好拦防了，毕竟两局打完了嘛，就是都很熟悉了，
0: 一传到位的平拉开，有些掉，
1: 这就是晃开，但是有点掉了，好球，开网的短平，
0: 美国队要了一个挑战。
2: Team USA request middle rally by netport。
0: 是他是挑战触网。
1: 当暂停用吧。
0: 辫子打了一下，伊万诺维奇的这个辫子给打到网袋了。
1: 现在是基本上都得成死球以后，然后你才可以请求挑战，然后挑战哪一个回合的某一个球。好球，
0: 这么漂亮，雷特克今天已经是多次拦网得分了，对吧，这边是主攻并进来帮忙一起拦，是应该是上了26号基罗夫，换下了库尔塔吉奇，换了一个副攻进网球，哇，这个球雷特克跟得非常快，这还是塞尔维亚队啊，他得有预判是吧，你不能放啊这个球，
1: 对，挑战了，应该挑战刚才那个上网球吧，这一局这个塞尔维亚这边拦网稍微差一些，这球好球，
0: 这球的功劳主要是在博尔特手里，
1: 攻手
0: 能跟上的节奏很及时，还追发前排的主攻手点到四号位，然后打一个长线直接出界了，挑战打手，我这两分呢塞尔维亚队较真一些是对的，因为是感觉上如果说他现在不让这个比赛啊再停顿一下的话，
1: 对，
0: 美国队就会把一波流带走了，
1: 对，比分拉开就会比较大了，
0: 打到了吗，打到十指，
1: 打到了，
0: 带到了雷特克的十指，
1: 咱们看这个狼网很高啊，
0: 这是刚刚换上来的副攻手发球，发球的质量也很高，但是这个球难度呢，祖比奇能够靠着腰腹把这个球给打下去也不容易啊。
1: 这球不是特别好打。
0: 对，嗯，你这个发力和身体的姿态怎么调整啊？
1: 对，
0: 感觉总有点别着的感觉啊。美国队有点乱了，这段时间是塞尔维亚队追分的机会，再给二号位。
1: 嗯，好球，
0: 大球出界了，
1: 美国队这边加速了，
0: 还是想去发一下对方的这个攻守啊。
1: 还想压他这个前排主攻。两点换三点。
0: 换上替补接应二十七号的布吉里奇。证明塞尔维亚队这一局还是有想法的。虽然现在落后比较多。
1: 这局攻打的还是比较吃力啊。我们看被拦的比较多一些。好球，一个开网球，二传这边调得很好，还是给了一个平拉开。
0: 刚刚换上场的这个替补二传是二十八号的米利耶维奇。这一周的塞尔维亚队，在替补名单里呢有十五号的乌泽拉茨和二十八号的米利耶维奇。
1: 美国这边也是两点换三点了。
0: 前区有准备。
1: 好球
0: 阿里克西奇，反倒位球，
1: 好球，还是开网吧。
0: 这是一个机会，但两个人有点抢。四号位在攻，漂亮。二十五号差一起。一般发前驱球啊，如果说副攻处理的好的话，那这个就是就相当于是
1: 菜球，
0: 对，就是菜球了啊。
1: 哇，这球其实晃起来了。但一对一拦死了，取位还是比较好。
0: 对，他想通过这个直线，
1: 他想管
0: 这布吉利奇高啊。
3: Hey, here we go. Come on. Let's keep going here. Keep fighting. USA. USA.
0: 整个塞尔维亚队的副攻线最高的是十一号库尔塔吉奇，是一米九五啊。两位还是不到一米九，阿列克西奇和基罗夫都是一米九以下。另外一个三号奥斯马伊奇呢是一米九二。所以说，当布吉里奇在接应这个位置上呢，跟副攻一起并拦的时候，他看上去就比副攻高一些，因为他可能要高个半头。
1: 对，
0: 单手调，开网，这个开网球有点难度啊。美国队双人拦网得分，十八比十三，这个球算是让他们在暂停回来之后稳住了局面。
1: 对。

0: 实际上塞尔维亚队的发球还是在奏效。
1: 嗯，哇，非常齐啊，这个。
0: 嗯，一传顶得不错，给四号位。
1: 这球稍微倒得有点早了，自由人这边。
0: 嗯。
1: 哇，还是一个前驱。嗯。
0: 塞尔维亚队的机会啊，复攻给上球，布吉利奇高点突破，这个球高质量。
1: 嗯，
0: 34号萨梅迪，换了30号安东诺维奇，09年的，换下查一奇，换主攻。
1: 现在确实这段时间看攻还是有点吃力啊。
0: 嗯，
1: 嗯，发球踩线了。
0: 美国队这一局实际上啊，他本可以快速的拉大分差，但是这个自失比较多，
1: 对，
0: 然后呢又有很多球处理的不到位，加上塞尔维亚队这个反抗能力比较强，
1: 发球还一直在持续给压力啊。
0: 对，调整攻。
1: 嗯，好球，自我保护，
0: 自由人来上，再给了二号位，
1: 太近了，
0: 这是经验。
1: 嗯，
0: 面对给出拦网手啊，魔手出界。这就是小将啊，零九年的主攻上来还是被对方给抓了一下啊。
1: 美国队这边两点换三点换回来，
0: 三米线上的组织
1: 还是太倒了。
0: 美国队的机会，
1: 嗯，稳住，好球，哇，
0: 奋力救，
1: 嗯，
0: 还是机会球，这球没配合好，啊，漂亮啊！就是美国队其实是错失了两次绝佳的得分机会，
1: 对。这个球上的都挺不错，但是奥传这边手上感觉有点着急了，因为这个后三球也可以看到稍微有点低，
0: 嗯，
1: 因为他当这个战术球来打，你当战术球来打这种球的话，就非常要求奥传手上这个功夫了。
0: 嗯，界内，
1: 嗯，好球，
0: 斯金纳呢，在此前的比赛里，场均是7.5分。一传到位，给拉开四号位，这球被拦。
1: 嗯，这个动作有点明显，这个四号位扣球，来看拉的比较大。
0: 所以汤普森他有一个倒手。
1: 对。嗯，比手臂太多了。
0: 塞尔维亚队呢，就是感觉刚才虽然比分落后比较多，但是一直都有追上的希望。
1: 嗯，
0: 当然就是关键分上，就像您所说，他这个把握的机会能力差一点。
1: 对，那现在攻不下球，他压力还是比较大。
0: 对，你看美国队这边啊，又抓住机会拿到了第24分，第三局的局点出现了。这次美国队手里有8个局点。

哇，这个球是幸运球啊，滚网之后直接落地。第三局比赛结束了，美国队在这一局呢是扭转了第二局的不利局面，又赢下了一局，目前大比分，美国队2-1领先塞尔维亚。

0: 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继续来关注世界女排联赛菲律宾站，塞尔维亚跟美国队的第四局。在前三局过后，目前美国队是2-1领先塞尔维亚。在刚刚过去的第三局呢，他们是以25-16的局分来获胜。那沈金斯觉得在第四局比赛对于塞尔维亚来讲，他们还会有什么样的调整，还是需要有什么样的变化？
2: 我觉得他们首先在攻上面肯定要想想办法，看看能不能打出一些跑动攻啊。像第三局美国队上来有一个主动的变化，主攻有长短球，然后副攻有背飞，然后就还是有比较不错的效果。看这局塞尔维亚这边能不能把自己的攻打出来。
1: 对，今天从失误送分上来讲呢，塞尔维亚队还是丢了多了一点啊，目前是9-13，篮网得分是6-9，美国队是9个篮网得分，还是很突出的。
2: 对，所以塞尔维亚这边攻的压力会比较大一点。
1: 对，被飞了一个小斜线，
2: 稍微大了一点。
1: 塞尔维亚队有一项数据比较好，就是发球了。发球呢，目前发球得分是5-2，就是得分的是5-2，但是他很多还有一些有威胁的发球。
2: 还接着给，

0: 直接发给自由人失误了。今天美国队的阵容上变阵就是换副攻，首发呢是奥格博古和雷特克，后边就直接换成七号的阿西亚奥尼尔搭档雷特克了。稍微提高了一些副攻线的高度。奥尼尔这个发球是真是不错，用他这个发球轮是真是效果很好。冲进，还有短球。
1: 还是很主动啊，在这个进攻的变化上。
0: 那这个副攻有威胁，所以你就不敢放。
1: 对。
0: 奥尼尔可以，奥尼尔这个发球轮还是让美国队比较主动的，它是来回的变化呀，让塞尔维亚队的一传起伏是出现了。
2: 对。好球，机会。
0: 好球啊！这个时候他就是观察防守站位。整个下撤比较多，篮网也人也起来了，直接选择吊球。
2: 对。
0: 汤普森在地上先多休息调整一下。
2: 该啊，在上分阶段。还是发前驱。
0: 一对一拦回。
2: 走。打手了。
0: 我现在在第四局比赛当中，美国队是以6-4领先塞尔维亚两分。
2: 还是发前驱。
0: 球厉害，祖比奇二号位面对双人篮网的一个斜线。
2: 跳发，全到位。
0: 好球啊！拦到了后区。目前在这一局呢，双方又打成了6-6平。
2: 打了个一般线啊，其实一对一篮网了。
0: 对，就是说他这个现在美国队呢，还不能把这个比赛想得太简单。
2: 对。

0: 好球，
1: 这是对的、
2: 对，面对一对一的时候还是不能大意啊、

0: 普的二传、托雷斯、埃格尔斯顿、萨梅迪，等于说其实各条线上都是基本上都是去年世锦赛的阵容，但是在这个接应位置呢，萨梅迪打了，但之前的世锦赛的另外一个接应是这个麦迪森斯金纳，等于说实际上今年这个汤普森啊，他的回归呢也是让球队有了人员的一些细微的变化吧，
1: 对
0: 啊，因为汤普森毕竟也是多次征战奥运会了，经验相对要更丰富一点。现在美国队呢，他其实也是在更新换代，包括像拉尔森啊，罗宾逊啊，
1: 对对，
0: 这些球员呢，需要有人快速顶上来。
1: 好球。哇，好防守！
0: 这个防得漂亮，还是给快攻！
1: 哇，
0: 连防两个！哎呀，
1: 哎呀，
0: 这球真是
1: 节奏错开了，
0: 真是！
1: 这副攻连续两个重扣啊！
0: 对，
1: 这球取得很好。
0: 主要这个是雷特克防的呀，2.03米雷特克防的，
1: 对。
0: 这个球真是，
1: 他这种。战术后攻的话，就是会比较要求这个二传给他传到手里。节奏稍微有一点不好的话，那就没法扣了。
0: 因为他除了这个上下的启动呢，还有一个前后的幅度啊。
1: 哎，对对，他不能踩线。
0: 十一号，托雷斯上了。看这次两点换三点，美国队还能不能奏效？翻得漂亮，
1: 这球其实看出来了，倒他这个斜线了，好一传，有一个短平掩护，拉开二位。

0: 压了前排攻手，给高的。
1: 嗯，太近网了。
0: 塞尔维亚队机会能不能把握住啊？他现在给点啊，给的比较高，
1: 对，
0: 攻手够着去打，发不上力。
1: 嗯，其实这种调攻球应该就短一点，
0: 嗯，
1: 他好冲起来发力。
0: 自由人取位不错，还是反接，远网的平打。
1: 哦，
0: 美国队防的也不错啊。
1: 嗯，
0: 贝飞
1: 双方
0: 好
1: 球，好
0: 球，阿里克西奇里贝飞得分。
1: 也很长士气啊，
0: 多回合能拿下来不容易。
1: 对，这个球塞尔维亚要传，还是传球前看了一眼啊，美国队复攻有点要往扫位走的意思。
0: 34号萨梅迪二号位的重扣打手出界，
1: 主要还是压前排主攻。
0: 嗯，这个24球也非常的隐蔽。
1: 嗯，那奥川还是有经验啊，他一看复空就发球，这种球一传到位情况下他就掉复空这边。
0: 嗯，都是细节啊。

0: 哇，这个球能顶起来也是不容易啊，一下闷在了地查的身上。我感觉萨梅迪的这个替补接应啊，他的球的这个力道好像还是
1: 比较大
0: 的。嗯，
1: 好防守，
0: 斯金纳啊，这个切了一条两米线吧，
1: 嗯，
0: 两米的小斜线。其实这几次啊，自由人这个六号摩根亨茨的后排防守是很关键，
1: 就很长士气啊。
0: 是的，
1: 嗯，还是想发一个前驱，
0: 强攻啊，又一板防守。就可惜了，没保护起来啊！网口上三个人在盯这个球。那一般这种球是不是就是稍微轻打一下过渡一般比较好？
1: 嗯，这个球它其实跳的离网有点远了，因为这个球进网了，它提前跳起来，所以它这个球就总感觉保持在前面，
0: 嗯，
1: 不是特别好处理。如果它要是再往里跑一步，取到球的下面，然后再往后顶的话，就可以先处理过去。
0: 就是球在上面的时候是好处理，
1: 嗯，
0: 稍微低一点。
1: 对，这个球掉的也很快，
0: 嗯，
1: 然后它离球远了。
0: 斯金纳今天已经拿到了17分，一传要飞了，还在保证进攻，但这个球并没有打到手，看看要不要挑战，应该不挑了。
1: 这段时间压力还是比较大一些啊，就发球总冲他，然后他还得承担很大一部分的这个调整功。
0: 是的。
1: 压得很平，哇，这个球难度很大啊！
0: 嗯，
1: 这个球它有点上网了，然后二传是一个靠腰腹顶住，把这球翻到二号位。
0: 对，他首先控制自己的身体的同时，他要确保把球要再拉回来，
1: 对，
0: 他立得住，
1: 他自己还不能碰网。
0: 对，这是很多个环节在一瞬间完成。
1: 嗯。
0: 给拉开四号位的进攻，这个球很可惜也没有保护起来，美国队拦网得分，目前建立起5分领先。这个皮拉开居然这个复攻一下就能够过去了。
1: 对，他现在就是美国队对这边塞尔维亚这边的这个节奏啊，包括他分配球啊，还是抓得比较准。球，
0: 美国现在是换了一个，刚才换上主攻班克斯上来去发球，加一轮后排的防守。有敲篮网
1: 机会，
0: 四号位高点突破
1: 球，这段时间看看塞尔维亚这边能不能用发球来带动篮防，
0: 他们要找到他们在第二局赢球的方式。
1: 嗯，
0: 你这个时候如果不在发球上做文章，其他方面还是有点被动。
1: 嗯，
0: 传得好，这个你就感觉他虽然是身后球，但是跟向前传是一样。

0: 效果。
1: 对对，这个直线放的也太大了。嗯，还是压前驱。举位取得好，防守，
0: 北飞，在第四局比赛，美国队率先来到了20分。
1: 嗯，你看两边其实都在起球，但是到了美国队这边的时候，他基本上第二下都能给的。最后一下这个攻守创造好条件，都立得很好，然后塞尔维亚这边呢就感觉这个球还是有时候在调整啊拍啊吊会比较多一些，被动的吊球。
0: 这也觉得整体感受呢，就是塞尔维亚队他一些该打下去的球还是打下去了，
1: 嗯，
0: 但是呢，就是稍微多一些回合，或者说有一些小球啊，有些乱球的时候，就是他就不如美国队啊。
1: 对，在细节上处理还是稍微欠缺点经验啊。
0: 你看汤普森的发球又来了，
1: 嗯，
0: 汤普森在第一局局末阶段连续的发球，给塞尔维亚队制造了麻烦，这可是关乎到这场比赛是能打。再打一局还是直接结束的球啊？
1: 对，嗯，
0: 再变，
1: 还是变化
0: 再变，探头，啊，
1: 嗯，
0: 先发一个五号位，
1: 嗯，
0: 再发一个一号位，
1: 对，
0: 方向和节奏都不一样。
1: 其实这球起了，但还是有点乱了。
0: 嗯，伊万诺维奇气的直砸球啊，因为他要保护接应嘛。
1: 嗯，嗯，还是一个小球。
0: 嗯，这球没过来保护住，塞尔维亚队是终于完成了渡轮。
1: 嗯，
0: 现在局分呢来到了16-22。
1: 这局还是一样，攻还是打得有点吃力。

0: 一拳到位，后攻，
1: 还是节奏不是特别好，
0: 强攻过去了。
1: 对，可能还是一直想把这个后三这个给配好，战术性的后三。嗯，好球、哦。嗯，然后中间漏了。
0: 嗯。美国队目前领先六分啊。
1: 嗯，还在拼发球。
0: 看还算不错，
1: 嗯，这球有点着急了。
0: 这还好啊，这个博尔特，他这个下蹲把这个一传冲网给调整起来了。
1: 嗯，
0: 配上比赛的赛点出现了，美国队24-18，手里有六个赛点。一传也到位，可以拉开四号位的进攻。
1: 好球，
0: 挽救了第一个赛点，还有五个。
1: 嗯，你看发球能不能冲出来啊？
0: 那现在主要是塞尔维亚队这个发球压力太大了，他发球稳呢，对方赛点；
1: 对，
0: 拼发球呢，他也有风险。
1: 对对对，
0: 这个进退两难啊。这
1: 嗯，好球，
0: 快一传了，斯宾纳
1: 有机会，
0: 反击还是给四号位。
1: 节奏不太好，
0: 斯金纳保证进攻的质量。

0: 通过二号位的突破得分了，这是连续挽救了两个赛点啊，20-24。这接下来这球，如果塞尔维亚队再挽救一个呀，美国队估计得叫个暂停了。
1: 对。
0: 等于说，其实过去的发球都是破坏了一传。
1: 嗯。
0: 这次到位了。
1: 哇，好球！
0: 一球打下去之后呢，全场比赛结束了。最后靠着斯基纳四号位的直线进攻得分啊，在第四局比赛25-20，美国队再下一城，从而总比分上是3-1战胜了塞尔维亚。
1: 嗯，
0: 我们还是请史密斯对本场比赛双方的表现做一个点评吧。
1: 嗯，我觉得今天吧，美国队这边打的还是比较清楚一些。他们从发球开始啊，很好的调动了对方的这个一传，然后呢，他们在拦防方面，我觉得做的也很不错。塞尔维亚这边呢，我觉得今天也局间吧，局段的时候打出了一些好球，但是还是没有很好的延续性。
0: 嗯，就是在面临新的挑战的时候，调整能力上，美国队要更主动一些。
1: 嗯、对，
0: 塞尔维亚队，不过他们这些队员吧，他们两站比赛几场球已经进步非常明显了。
1: 嗯，
0: 看看后续的调整吧。
1: 嗯。
0: 感谢您的关注，我们在后续呢还会为您带来世界女排联赛的转播。感谢沈静思的精彩点评，我们之后的转播再见。
1: 再见。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0: 之所以它的开幕式变得那么重要，就是它是一种精神，比如说奥林匹克这四个字一起写出来，它是一种精神的召唤。我觉得舞蹈就是一个跨语言性，它用一个最直观的人体的这种动作，本身它的这种符号性、民族的这样的一种基因，跟人和人之间那个交流。
1: 我们不管是举办奥运会的开幕式还是闭幕式，我们通过舞蹈来去体现人与自然、人与世界这样的一种探索和追问。通过这样的舞蹈编排，让你觉得我穿越到古希腊的文明，我又能够走向未来，面向未来。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艺术里的奥林匹克，我是主持人王小磊。我们请到两位今天要来聊一个很有趣的话题，叫奥运离不开舞蹈。我们现在看到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盛会，大型的体育盛会之前还有活动结束之后，都有大型的团体的舞蹈的表演。这个舞蹈的存在好像使得它整体上就呈现出了更重要的一种庆典和仪式感。
0: 对，因为从古代奥林匹克开始，它就是一个城邦交流的仪式，各个城邦都会拿出自己最强的，同时也是肌肉线条最美的运动员出来，然后它是一种力与美的展示。我们知道在最传统的奥林匹克之初，他们几乎是裸体的，他们要展现整个人体的那种美，所以我们能看到希腊雕塑里边带来的那样的一种历史的印证。现在奥林匹克其实它进入了一个更大，就是国与国之间的这种交流，它更是对这个国家民族背后的精神文化甚至是文明的展示。那什么最适合于这种跨文化、跨语种啊、跨这个种族的这样的交流？我觉得就是人体的直接的身体动作。所以我们当年2008年做奥运会的时候，我就从舞蹈的一个编导去关注了2004年的雅典奥运会。我们看到了整个雅典奥运会呈现出的就是它的一个圈舞，它的一个行动的，在爱琴海上所有的动作都是靠那个小军鼓和它的身体动作完成的。

0: 后来我们一问，哟，那个总导演也是一个现代舞的编导。上个月我们在舞蹈学院成立一个重大文艺演出研究院，我们就在查，我说从什么时候这个所有的大型的这种体育运动会啊，还有大型活动是舞蹈导演。后来发现历来如此，从50年代我们带连先生开始，到80年代刘医生。我说为什么是舞蹈，我们跟您问的同样的一个问题，那我觉得它就是一个跨语言性，还用一个最直观的人体的这种动作，本身它的这种符号性民族的这样的一种基因，哎，跟人和人之间那个交流。
1: 我们不管是通过我们的仪式举办奥运会的开幕式还是闭幕式，我们通过舞蹈这样的方式去体现人与自然，人与世界的这样的一种探索和追问，我觉得是通过不同的场、不同的场域、不同的艺术形式和载体去探索我们人类共同的精神。
2: 我们如果换一个角度来考察这个问题，乔老师，古代奥林匹克盛会其实它也是具有某种祭祀的场景的，而舞蹈的产生最早其实跟祭祀活动是有关系的。
0: 舞及巫嘛，就是那个巫术那个巫，舞和巫，然后舞和武术的舞，这三个都是
2: 同音同源，
0: 它就是做了常人不能做的事儿。所以我就说最早的舞蹈它就是一个通灵的人，你看他是拿着两个那个像扫帚一样的东西，他然后挑着那，然后他站在那儿不停地跳跃，他跳得比别人还要跨度大，倾斜失重失衡，然后最强的绝活就是他开始转天旋地转，一般人转几圈就倒地了，他就是能一直转一直转，转到大家就相信他是一个可以通天的人，我们把所有的希望寄托放在他身上，哎，他就是五五同源就上去了啊。另外一个就是变成五五同源，他就走到了另外一个就是用一种宗教的方式去抵抗外敌或者是抵抗天灾人祸的这些方式。
2: 所以正是因为有这么深刻的文化的内涵，所以古代的或者古典奥林匹克盛会从一开始就具备了某种仪式和庆典的性质在里面，它就不仅仅是一个体育盛会，或者说体育盛会本身也是其仪式和庆典的一部分。
0: 我觉得体育它本身这些被挑选过的运动员从四面八方聚在一起，它本身就是一件极具仪式感的人类的一个集会，就是最早的。如果他在处于某种目的啊，然后这种集会最后达到的这个目的并不是我们生产出多少产品，也不是我们这个一起完成了一个什么很具象的事儿，但是精神上受到了强大的满足，我觉得他就类似于某种宗教性的或者是这种祭祀性的，就像我们愿意在一起唱合唱，他唱到一定程度，这个歌曲本身已经没有意思，是那个声音给我们造成了一种场，一种空间。我想体育馆、体育场之所以它的开幕式变得那么重要，比如说奥林匹克这四个一写出来，它是一种精神的召唤，不是说哎哥几个我们来看看谁跑得快啊，他跑得慢，他肯定不是这样。我想无论是古代的城邦还是今天的国与国之间这种交流都是这样，所以每个国家的运动员披上国旗站在那儿的时候，他觉得我是为了这个国家和民族和这背后的这一群人的一种感召。
2: 您刚刚讲到这个场的概念非常重要，那具体到个人呢，比如华老师，您如何去理解舞蹈和奥林匹克之间的这种看起来好像自然而然的一种关系？
1: 我觉得舞台也好，场能也好，它不分大小，跟角色它也是一样的。就像我们老师总跟我们说，你跳群舞站在最后面，你也是一个角儿。你不能觉得我站在后面，我就是一个小演员、小角色。其实，奥运赛场也好，舞台也好，我们来到这个场域里边，我们为这件事情而来，内心是充满神圣感的。
2: 再回到我们这个话题本身，也能够看到这个轨迹。你比如说，最早像在北京奥运会的时候，太极。
0: 对，
2: 这是一种舞蹈的表达，
0: 那个是完全是一种动作性的，
2: 是吧？
0: 展示性的这样的一种表达，因为那也是我们非常优秀的编导孟燕导演、沈腾导演一起做的这一团，他强调那个圆，还有太极的虚与实，在一个大圆盘里边，体现的还是中国的这样的传统的这个道家文化里面。

0: 但是艺谋导演把它神奇的搭上了一个画卷，是吧？用上了古典舞的元素，当然它也是他自己的自然运动法则里边的一部分。我问过很多外国教授，我说这是什么舞，他说这就是中国舞，中国作品。但是在我们舞种里又觉得它好像是一个当代舞或者现代舞。
1: 这得听听华老师怎么点评了。
2: 我觉得这是从不同的侧面去看，如果外国朋友他觉得有中国符号的中国审美的，从服饰音乐再到以及舞美的呈现的综合体现，他觉得哦这是东方的，这是中国的。那在中国的舞者概念的下或编排的视野下看，他又是似乎要分清楚，哎，他是属于现代舞啊还是古典舞还是当代舞的。我们其实是以身体为笔去创作这个节目也好，去演这个角色也好，除非要在既定的舞种语言下要表现出来它的这样的一个特色之外，其实更多要看这个角色和这个故事本身适合什么样的。
1: 从北京奥运会、巴黎奥运会，包括里约，它整个呈现出来的，您觉得它有什么不同呢？
0: 我个人是觉得我们北京奥运会，我们在当时的那个场景里边，其实我们整体是把古代的部分做得精彩绝伦。因为我2011年去美国访学的时候，我的那个导师他说，第一感谢你们在这么短时间里让我看到了极致的中国的美，啊，原来他要研究一个纹样，研究一个音符，研究一个身体，他得好几个团队一起弄。他说你们这一下给我干完了。实际上你看里约也好，包括巴黎也好，包括这个这次的意大利冬奥也好，他们都体现出这种他的当代性。比如说法国他偏城市文化，他的跑酷，他的一些这个多元文化，包括他经典的音乐剧。但是呢，意大利作为这个欧洲这个文艺复兴中心，他就非常克制，
1: 走走路就好。
0: 对对对，但是呢他又非常有他的那个品味，就是他跟巴黎不一样的时候，我虽然跟你离得很近，我们都是时尚之都，但我玩品味，哎，他也当代，但他又是从历史的那个角度说我是欧洲的文艺复兴的中心。然后你看里约那个就是一个他民族的奔放的节奏型，他的民族性格，无论什么年代过来他我都是这样，是吧？他就是超越了一个历史线的。每一个奥运会的开幕式大型这些仪式，其实它后面承载的都是当下这个国家他想让世界展现他的什么部分，或者是他民族心态，他整体社会的这个整体的状态，都在这一个小小的40分钟的开幕式里我们全能看见。
1: 所以他的舞蹈就承载了非常重要的功能，是通过舞蹈来展现这些。
0: 对，通过他的舞动去承载他的文化符号，就是我自己的一个，就是2008年奥运会，艺谋导演把我派到了残奥会，最后我们整个4个仪式的收官之作，我们用了一段古典舞，它是香山红叶，它们是像银杏一样撒在边上，跳得非常整齐的动作，我们漫天的用香山的红叶撒了5分钟，这些残疾人朋友们、运动员们拿着嘴，啊，叼的帽子在那接，热泪盈眶。
3: 谢谢北京。谢谢中国。
0: 就是我是为什么说这个东西，就是它跨语言。真正的体育，我觉得它能成为一个世界性的运动。比如你不可能说有个小说大赛。诺贝尔那它还是有隔阂，只有奥林匹克，只有这种以身体为主体

0: 的这样的一种运动，它最直接、最生动，也非常有效的就能打动对方。
1: 我们注意到，不光是在开闭幕式的那个大型的演出当中，好像这种舞蹈感处处都有。比如我们的礼仪、我们的引导员，都有这种舞蹈感的这种感觉在里面，都有仪式感、舞蹈感。您怎么理解这种舞蹈感和这种大型的仪式之间的配合呢？
2: 这个问题挺有意思的，就像您说，我们看一个引导员，他不是随便走的。我觉得就是，其实仪式感和这种符号感，它是能够让你有一种既产生了距离感，又拉近了距离感。就产生距离感是，哎，好像非常的端庄啊，我要有仪式感，我的着装、我的行为、我的举止，然后通过工作人员、通过演员，你就能够感觉到这是一台什么样的晚会。我们这种仪式感，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个特别好的一点是，它具有穿越时空的魔力，就是通过这样的舞蹈编排也好，形式感和仪式感的呈现和综合的交织，让你觉得我此刻不在当下，我既在当下又不在当下，我能够穿越这第四堵墙，我打破时空，我穿越到古代，我穿越到古希腊的文明，我又能够出现在当下，我又能够走向未来，面向未来。我觉得这就是舞蹈感和这种仪式感带给大家的这种能力和能量吧。
1: 所以我们在欣赏大型体育竞技的时候，不仅是看到运动员带来给我们的冲击，拿金牌，拿到更好的成绩，其实整个这样的一台盛会，舞蹈在其中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带给我们完全不一样的感受。

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评球，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2026年全国举重锦标赛男子65公斤级的 A 组决赛。为了给您带来更好的观赛体验，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东京奥运会、巴黎奥运会连续2届奥运会冠军，连续3届全运会的冠军得主、奥运冠军侯智慧和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比赛。侯智慧，你好。
1: 刘老师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侯智慧。
0: 福建队的丁展东抓举的开把重量133公斤，这把抓的也非常轻松。
1: 对，
0: 这是一位08年出生的年轻运动员啊，18岁。那么这次全国男子举重锦标赛也出现了很多，那么新的周期当中出现很多年轻的运动员，06年、07年、08年的很多运动员都涌现出来。从男子小级别来看，一直都是福建队的这个强项。那这场比赛也有3位福建队的运动员，2位湖南队的选手将会来进行较量。当然这个级别最受关注的应该还是海南队的何跃基以及广西队的钟远龙，这2名运动员这场比赛应该是我们关注的焦点人物。
1: 对，
0: 广西队的杨锦文，05年出生的运动员，

不错。杨景文呢，其实他在2022年全国举重锦标赛就拿到过冠军，但之后呢也受到了一些伤病的影响，就导致他在整个15运周期当中，没有特别好的状态呈现，没有进入到决赛的赛场。湖南中联重科的运动员张景炎上场，04年出生的选手，开把重量也是137公斤。

0: 稳住，
1: 好的，嗯，
2: 失败，成功，杠铃重量137公斤，
0: 三盏白灯啊，这把是成功。
2: 第一盏灯，第二次试局，十号准备。
0: 虽然状态感觉略微有一点紧，但是还是有惊无险的完成。抓举一直是他的强项啊。对于张景岩来说，抓举在2025年，两场国内比赛，他都是拿到了61公斤级的抓举冠军。福建队的丁展东上场，抓举第二次试举杠铃重量137公斤。

0: 前两把这个状态非常不错啊，
1: 觉得还是非常的轻松，
0: 对，
1: 动作交代的也很完整。
0: 李展东呢，在2025年亚洲青少年举重锦标赛，当时他比过65公斤级这个级别，拿到过冠军，在青少年比赛当中拿到过冠军，很有潜力的一位运动员，08年出生的小将。好，继续来关注湖南中联重科吴旭龙，抓举第二把，第一把因为试举超时而失败，非常遗憾。哎！
2: 好，裴小姐啊，我上台。走走走！
1: 顶住顶住！
3: 成功。
0: 这把没问题，两盏白灯，一盏红灯。
3: 杠铃重量增加到100，
0: 成功了。杠铃重量增加到
1: 138，也还是及时调整的心态，没有被上一把的试举影响到。
0: 对，这是挺关键的啊。
1: 对，
0: 有时候第一把因为这种超时失败之后，第二把自己心态往往会有点着急。
1: 对。
0: 在2025年挪威福德进行的世锦赛男子65公斤级的比赛当中呢，当时抓举的金牌得主是土耳其的厄兹贝克，当时举了145，挺举的最好成绩是朝鲜选手朴明进，当时举了180。也就是说，在这个级别，那么如果参考2025年世锦赛的话，抓举要在145以上，挺举要在接近180公斤左右，才有机会竞争总成绩的冠军。这个。两个重量啊，也可以作为今天这场比赛含金量的一个参考值。接下来登场的是四川队的何岩啊，主场作战的选手。何岩呢，在上一个全运会周期当中，也是因为伤病的影响啊，没有进入到全运会的决赛赛场。
1: 这名运动员在起敌的过程当中还是有点重，然后在支撑的过程当中他没有主动积极的去支撑，然后他感觉可能他很重，他在支撑过程当中他想去抢，他头低一下，这杠铃就会往后倒，
0: 对，就是我们说有点往下钻的那种
1: 感觉，对对
0: 对，是为了想让杠铃的支撑位置能够进肩，
1: 对、
0: 啊、
1: 这样子反而这杠铃更不好控制，
0: 对，庄远龙上场，庄远龙应该是把原定的开把重量下调了2公斤。
4: 哎，轻松。
0: 庄远龙在过往的比赛当中呢，是以稳定性而著称啊。动作非常漂亮，
3: 成功。
0: 周远龙呢，在第15届全运会67公斤级的比赛当中，他是抓举146，挺举175，总成绩321，获得了全运会的铜牌。

0: 周彦龙和何跃基两个人啊，也是在新的奥运级别65公斤级设立之后，国家队重点要培养的年轻运动员。四川队的何岩抓取第二把，开把的138，启灵刚才侯志慧说还是感觉有些重啊，看看调整之后怎么样。
1: 手足往上跑，很强。来，
2: 从这把来看，感觉他起灵的重心就不太稳，一起灵的腿在乱动，
0: 对，
2: 还往内夹，所以他你站在起灵，感觉他重心不稳了之后，他这个身上的劲他就感觉会乱用。首先起灵一定要起轻松，要起顺，后面在发力的过程、上体的过程、支撑的过程才会做得更顺。
0: 这样的话138这个重量不动要连续试举，现在抓举只剩下何跃基还没有上场，画面给到的就是何跃基。何跃基在第15届全运会赛场也是非常非常的遗憾啊，当时呢他比的是67公斤级，在抓举比赛当中啊，当时何跃基是抓出了155的全场最好成绩，但是挺举180公斤开把3次试举全部失利，非常遗憾。其实他只要成一把，冠军应该就是他的当时。所以这个遗憾，看看能否变成啊新的奥运周期、全运周期的新动力，让自己更好的去提升稳定性。四川队何岩抓举的最后一次试举还是138的重量，经过了前两把之后啊，第三把终于是完成了138公斤的杠铃，
2: 也是顶住了这个很大的压力啊。
0: 比如说主场作战可能会给运动员带来的这个压力更大。
2: 是的，这一把其实也能看出来他比前两把要更果断一些，
0: 对，拼了就
2: 对。

0: 好，来看一下广西队的杨锦文，22年就拿过全国冠军，之后因为伤病的影响呢，一直状态起伏很大。这场比赛开把136举得很轻松，第二把加了3公斤到139，这把成功的话，抓举暂时排在第一。
1: 这把的起灵还是有点重了，没有带到发力点就发力了，然后所以它的高度不够，达不到支撑的位置。
0: 这也是最近几次比赛当中，他经常会出现的一个问题，就是感觉开把带得特别轻，但是第二把、第三把就加的幅度也不大，就带不起来。
1: 其实目前像我们这样子的话，应该第一把开顺了的话，第二把更应该要更放开的去举，
0: 对，
1: 要去专注在这个四举上面，去享受这个舞台。
0: 在国际举联啊，新周期啊，其实进行了很多次的级别调整，最终确定下来之后，那么对于各位运动员来说，心里也吃了一颗定心丸，终于可以比较确定的去选择自己未来这个周期的级别。杨锦文的第三把试举杠铃重量加到139啊，还是上一把的重量，连续试举。

0: 有点感觉像甘霖赤手不敢带呀、啊，发力都不敢发力。那还是要克服这个心理的恐惧。
1: 对，应该是不知道是不是之前这个重量受过伤或者怎么样，还是感觉
0: 不敢去，
1: 不太敢去带。
0: 对，不太敢去发力。
1: 嗯。有些可惜。好，来看一下2008年出生的福建队年轻小将丁展东。133-137成功之后，最后一把加到140公斤。如果成功的话，将会创造新的全国青年抓举记录。
2: 啊，走！带稳带高。
1: 福建队的万建辉教练。
0: 带的还是比较轻松的，
1: 对，
0: 就这个支撑要更勇敢一点就好了。
1: 就自己对这个重量自信不太足，
0: 对，
1: 可能训练当中成功率在50%-60%的样子，正式比赛当中有压力之后，可能就不太敢去支撑。
0: 跟在举重台上，更多的是要相信自己能把它举起来。
1: 对，所以有时候大赛当中啊。很多教练喜欢去激发一下年轻运动员，
0: 对，
1: 给他冲一下之前可能连举都没举过的重量，说不定一下就能冲上去，那这个自信心就完全不一样了。
0: 对，
1: 好，何跃基上场，他把重量141

0: 所以捷克人抓举历史最好成绩，在25年世锦赛71公斤级举过160。嗯，141，虽然又重新降体重来到65公斤级，但是感觉何跃吉举这个重量自信心非常的强。
1: 对，感觉抓的还是非常轻松的。
0: 对，全运会67公斤级呢，何跃吉当时是举了155。
1: 对，
0: 对。好，我们看到施志勇是带领何跃吉来征战，作为也是两届奥运冠军。刚刚在十五运也实现连冠，施志勇现在正式成为了一名教练员。
1: 对，他现在在国家队当教练，带何跃吉他们。
0: 嗯，
1: 可能运动员在台子上举压力很大，他在台下当教练的压力也很大。
0: 对，
1: 所以你看这是看他来比赛嘴角都上火了。
0: 湖南队的张景炎抓举第二把141。
1: 顶住，哎，
0: 很漂亮。
1: 对，其实这一把比第一把觉得轻松，感觉他更放开了。
0: 对，现在抓举暂时排在第一位的成绩是何跃吉的141，虽然张景炎刚才也举出141，但何跃吉由于先举出这个重量，所以排名在前。何跃吉现在第二把是加到了147公斤。好，来看一下广西队的庄彦龙，之前拿到过多次全国锦标赛的冠军。第二把加到143。十五运67公斤级完赛成绩146。
1: 哎呦，其实带的是蛮轻的，为什么他在支撑的过程当中为什么要去钻呢？还要去甩，他心理压力不要这么大嘛。
0: 嗯。
1: 你看他其实的发力点

也有，他就在上提的过程当中，他没有耸肩提走，他而是直接的去往后甩去了。

0: 要求也非常的高。
1: 对，看一下郑云龙第三把143，这是完全是在他能力范围之内的重量。画面给到大家非常熟悉的石志勇，
0: 对，你看
1: 很轻松、啊、
0: 对，
1: 很轻松啊。
0: 其实从上一把带的话就能感觉得到 他的视觉，对这个重量的视觉他其实绰绰有余的、
1: 嗯、
0: 只是由于他太紧张了，他有点放不开、
1: 嗯、
0: 你看第三把他其实是举得很轻松的，
1: 对，对自己要有绝对的自信。
0: 对，
1: 当然也有可能他从67降到65的话，不知道这个降体重是不是也会对他整个比赛的备战有一些影响，
0: 可能心理的过程比较大吧。
1: 嗯嗯嗯。朱云龙143起来之后，抓举暂时排在第一，抓举后最后的三把，张景炎的最后一把144。
2: 清楚，
0: 气，哎，
1: 漂亮，
0: 可以可以。
1: 哇，抓举这个状态是很不错，因为张景炎呢，在这个级别当中，相较于其他高手啊，他这个挺举确实是弱项，所以今天抓举基本上把最好水平发挥出来，那么挺举看能不能再冲一下最好成绩，
0: 对，
1: 总成绩才能往上冲。
0: 而且也是场上目前抓举三次试举三次成功，
1: 对，
0: 这个成功率还是非常高的一位选手。
1: 是的，抓举唯一一位三次试举全部成功的运动员就是湖南中联重科的张景炎，目前他最少是一枚抓举的银牌，因为接下来海南队何跃基虽然张景炎排在第一，但是何跃基手里还有两把，第二把直接加了6公斤，加到147，
0: 直接挑战了全国标准。
1: 嗯，这次比赛由于是全新的级别设置，所以全国青年纪录和全国成年纪录都是基本上都是这个全国标准，所以大家也都很希望写上自己的名字。
0: 嗯，
1: 非常出色，非常好，
0: 确实是觉得很轻松啊。
1: 嗯，何跃基的抓举一直都是他非常非常出色的拿手武器啊。但第三把会要什么样的重量？他在2025年世锦赛当时比71公斤级的时候，是举过历史个人历史最好成绩的160公斤。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预祝他试举成功。
0: 他的第二次试举成功，他的教练石志勇都松了一口气。
1: 对，就看石志勇去怎么样把这个何跃基的挺举啊，
0: 对，
1: 给提升起来。因为现在呢，在65公斤级设立之后，挺举的世界纪录是美国选手汉普顿·莫里斯举过的181公斤。之前67公斤级的世界纪录，朝鲜运动员李元洲举过190。所以未来这个级别作为奥运级别去发展的话，应该也会向这两个成绩去靠近。目前还是在按照自己的节奏去调整。之前男子67公斤级的抓举世界纪录是黄敏豪举过155。2025年世锦赛65公斤级的抓举冠军成绩145，150公斤起来的话，将会超越这个成绩5公斤。那么在2025年。6月1号，当时国际举联调整举重级别设立65公斤级之后，当时设的

0: 界标准是148，所以这一局起来之后，这些刚才提到的数字将全部被超越。
1: 这把确实也有点可惜，他的支撑还是那个高度不够，有点在前面。
0: 嗯，
1: 而且他可能那个连续四局这个气也没喘过来。
0: 对，好，这样一来的话呢，何跃基虽然最后一把没有失局成功，但是147公斤的成绩还是帮助他拿到了抓举的冠军。那接下来挺举的较量啊，才会最终啊决定这个级别冠军的总成绩冠军的归属。我们稍事休息过后，继续来关注挺举的精彩较量。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资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好的，各位观众，我们继续跟随转播画面，回到四川省宜宾市宜宾国际会展中心来关注2026年全国举重锦标赛男子65公斤级的 A 组比赛。在2025年的11月3号，当时国际举重联合会呢，正式公布了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举重项目的级别设置。男子的奥运级别65、75、85、95、110和110公斤以上级，也就意味着呢，在过去连续两个奥运周期，男子最小奥运级别61，现在变成了65。所以65公斤级这个级别，未来整个奥运周期也好，全运会周期也好，都会成为竞争非常激烈，也是我们非常关注的级别。四川队的何岩挺举157公斤的开把重量，抓举今天只成功开把的138。挺举的开把完成得很顺利，
2: 他这个翻铃还是要更加的带起来一点，手要放松一点。
1: 嗯，
2: 但是刚刚的翻铃的话，他其实带的不到，不是没那么到位。
1: 嗯，
2: 所以他的接铃的架子他会有点往前，有点窝背。
1: 今天整个人状态还是略微有些发紧。
2: 对，你看这个背是松的，腰背
1: 是

0: 之前获得抓举银牌的湖南中联重科运动员张景炎，看看今天挺举怎么样？他是抓举唯一一位三次试举全部成功的运动员，抓举的状态是相当不错。没问题，
1: 成功，杠铃重量增加到159公斤。
0: 挺举的开把158公斤顺利完成。相对于他的抓举呢，在这个级别挺举会稍微弱一些。
2: 对，
0: 看今天挺举能冲到什么样的成绩？出现这种情况，有时候运动员，由于这个抓举出场时间比较靠后，那么抓举完赛时间比较晚。那么挺举呢，出场又比较早，
2: 对，
0: 中间那个休息调整的时间就很短。
2: 是的，所以在他之后的训练当中，一定要特别的注重，要去把这个挺举也要加强，像他抓举一样，不要就是说偏差的太严重了，
0: 对。
2: 还是要平均一点，对他来说会更好。
0: 到目前为止，出场的四位运动员啊，分别为我们展示过。下蹲挺、分腿挺和半挺的技术，也想请教一下侯智慧，就是这三种技术，现在其实女子运动员现在这个半挺啊、下蹲挺也很多，各自有什么优缺点呢？
2: 高半挺的话，它就需要我们更强大的一个上送能力，就是上送的高度它一定要高，它才能有这个高半挺的这个支撑的一个高度。但是下蹲挺，那我们要更考验我们的就是一个核心跟腰背的能力，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支撑的能力，
0: 对，
2: 因为他下蹲的过程当中，他其实这个架子不容易坐好，腰背容易松，这个时候真的就更考验我们的核心能力了。这个分腿挺的话，其实它的支撑面积，它有个横向面积支撑，那个支撑对于我们来说，分腿挺的就会比较好。但是分腿挺不好的，就是说在我们分腿的过程当中，它的前腿会不会带着我们身体跑？这也是个问题。
0: 对。
2: 其实。在这么多的挺式当中，最重要的就是它的重心一定要把控好。
0: 好，来看一下之前在抓举比赛当中啊，差一点点能够创造新的全国青年抓举记录的福建运动员丁展东，08年出生的一位18岁小将，挺举开把161。
2: 看，先对于这个下蹲挺，你看他的一个支撑能力，他就更强，而且他的这个应该是他的高度也没送到位，他
0: 对，
2: 的进肩的那个程度也不到，而且他在支撑的过程当中他就没有支撑，腰背完全是松的。你看，在中间他就。要往下的时候，他就是松了，他屁股就往后撅了。
0: 是，福建队的丁展东再次来挑战161公斤的杠铃。
2: 顶住，
1: 成功。
2: 这一把还是能看出他顽强的这个拼劲。
3: 你抽筋啊！好，
0: 小将丁展东啊。有时候，大赛的那种压力会让运动员体能消耗得更快。
2: 对，你看下这个下。

0: 蹲挺啊，非常考验我们的腿力。
1: 嗯，
0: 你看，就像这个刚刚前面那名运动员，他的腿力稍微不大一点，感觉都很难站起来了。
1: 是，就相当于是要做两次的深蹲啊。
0: 对，所以这个一定要有绝对的实力。
1: 张锦言162

0: 他的这一把翻脸其实比第一把翻的要好一点，但是由于他翻完之后他没有主动，没有更好的调整过来，他还是把感觉他的重心还是在一只腿上，所以他的那个前腿很难分出来，上送高度不够高。你看他翻其实还行，你看他在调零的过程当中他其实没有调好，
1: 挺举的每一个细节都非常的重要，
0: 对，挺举更考验我们的一个核心跟我们的肺活量，因为他挺举他是有脸部分，他一个翻零跟一个上挺，
1: 此时那个何岩挺举能不能三次全成功啊？162只加了2公斤，看来也接近目前他的最好训练水平。还不错，挺举三次试举全部成功。今天虽然抓举没有比的特别理想，只成功一把，那挺举162公斤，应该也接近目前的个人的最佳训练水平，总成绩来到300公斤，暂时排在第二位。来看湖南中联重科的张景炎，短暂调整之后啊，能不能举起162公斤的杠铃？
2: 发好，发好，
3: 不着急，
2: 再重都要伸完。
3: 收紧。哎，走！哎，放开，手打开，手打开，我想狠点。
1: 没问题，三盏白灯，162公斤完成，现在挺举暂时排在第三，总成绩306公斤，位列第一。今天六次试举五把成功啊，非常出色的一场比赛。但在这个级别当中呢，我们之前为大家介绍了。世锦赛挺举前三名的成绩都在178公斤以上，所以他现在162，还是要提升自己的挺举。广西队的杨锦文今天抓举开把非常的轻松啊，但是到这把挺举失败已经是连着三把失败，就感觉状态一下断了。
0: 对，
1: 2005年出生的杨锦文呢，在2022年的时候他就已经拿到过全国冠军，当时让很多人眼前一亮，之后也受到伤病的影响，自己的这个上升的过程呢，没有预想中那么的顺利。

0: 这里，
1: 松软软的啦，站稳的啊，它站直站定，这个都是不
0: 行。165重量不动，要连续试举。何跃基啊，当时呢挺举最后一个登场，180公斤，三次试举全部失败，结果感觉原本是手拿把掐的一个全运会的金牌，最终是没能拿到，自己也是很可惜很遗憾。
2: 对，所以有时候这个记账数也非常重要。
0: 对，
2: 应该这个记账数是特别重要。
0: 对，稍微低点开，先有个有效成绩。
2: 对，
0: 可能是不是更好的选择啊？继续来关注广西队的杨锦文。
2: 哎呀！今天感觉到他的确实是很重啊，感觉这个杠铃不受控制一样的，好像。现在这个心态应该受到了一定的影响。
0: 嗯。好，继续回到前场的举重台，接下来上场的是福建省举重队的丁展东。挺举最后一把试举，165公斤。
3: 也放好。送高点啊！
2: 能感觉到确实很重啊，这个支撑，这个支撑都在前面，要也不敢去接，可能这个在上送的过程当中，他就自己感觉到这个很重了。
0: 嗯。
2: 这个腰底完全是松的，
0: 嗯，
2: 往后坐了。
0: 好，挺举比赛倒数第三位登场的运动员是湖南中联中会的吴旭龙。
4: 王金天
0: 抓举只成功一把137啊，看看他的挺举是挺有实力的。
4: 走，杨伟德。
5: 失败，杠铃
0: 这个连续试举，然后时间方面的变化，
2: 对，
0: 还是对吴旭龙整个备战的节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2: 对，因为这个时候太考验运动员的这个心理的承受能力和这个心肺的承受能力。
0: 嗯。
2: 这个方林也确实是有点砸了，因为他太急了，他就想举起来，用手臂太多了，他的整个一定要照发力点上提起来，然后主动去转走。
0: 嗯，
2: 看来他选择了连续三次试举。
0: 166这个重量现在是不敢动，不动的话就是连续三次试举。挺举现在何跃基和朱彦龙两位运动员还没有登场。
2: 他今天的试举抓举跟挺举都有受到这个计时的这个影响。
0: 对。这都是需要去回去好好总结的一些比赛当中的经验和教训。好，湖南中联中科的吴旭龙再次上场挑战166公斤的杠铃，这是他第三次挑战这个重量。
4: 方年最大高点。

0: 大姐。走，不要往前冲起来。
1: 失败。
2: 嗯，最后这把试局确实感觉有点没劲儿了。
3: 对，感觉支撑已经完全就已经没了，没这个支撑的动作都没做出来了。
2: 比较遗憾啊，今天匆匆忙忙平局的三次试局就这样结束啊，没有任何一次的成功。
3: 确实这个上送高度确实不够啊。从脖子上就能看出来他今天的翻离这个整个技术是没有做出来的，
2: 嗯，
3: 完全是靠砸的，
2: 不然的话不应该有那么多的这个血痕啊。
3: 对，
2: 好，来看一下钟远龙。钟远龙是挺举倒数第二个登场的，他把自己挺举的开把重量应该是下调了，原定170开，现在167开吧。

0: 没问题，三盏白灯。
1: 格雷重量167公斤。
0: 167起来之后呢，挺举暂时排在第一，
2: 对，
0: 成绩来到第一位。
3: 啊，我觉得抽筋，
4: 怎么算抽筋？哪里抽筋啊？小腿。
3: 啊，需要。
0: 在今年的举重比赛，其实在上半年最重要的比赛呢是2026年亚洲举重锦标赛，在印度的甘地纳格尔来进行，比赛时间呢是5月12号到17号。对于国家队运动员要面临的是，其实60和65这两个级别还好，后面呢亚锦赛它不是按照最新的级别走，后面要比71、79、88、94、101和110公斤以上。好，来看一下广西队的杨锦文挺举的最后一次试举机会，两次165失败之后加了2公斤，加到167。
5: 咋反站起
6: 来？行，杨总。
0: 好的，三盏白灯，
1: 杆重量增加到169公斤。
0: 最后一把挺举啊，加了2公斤之后，冲上去了，167公斤。挺举暂列第二，总成绩303，暂时排在第三位。
1: 个人重量169公斤，4号，福建省举重。
0: 就比较可惜，因为杨锦文他的能力是有，抓挺都只成功一把的情况之下，总成绩还能暂时排在第三，就说明这名运动员还是有实力的。
2: 目前何跃吉他是降低了开把重量，看来还是想要稳一把，先保证这个总成绩的成绩
0: 是172。其实对何跃吉来说呢，他很久没有在这个体重情况之下比赛了，所以今天在这个体重状态之下呢，挺举172应该也不算一个低的重量了，看看他能有什么样的表现。
5: 2、23。
0: 何跃吉举重生涯的历史挺举最好成绩是71公斤级，当时比的184。没问题。
2: 对，这个上体还是很干脆的。
0: 对，何跃吉他一直以来挺举的动作特点就是衔接的非常快。
2: 对，
0: 可能他这个位置压着他这个情况没有办法。有效的缓解就只能快上送。
2: 对，他可能是一口气从发铃到上体，一口气就想把它举起来。
0: 这种情况呢，就是到了这个像全运会这种大赛当中，压力一大，有时候就会出现连续的失败。
2: 对，所以这个时候一定要加强心肺能力。现在目前台上就是，

0: 月姬跟中原龙两个人的比拼了。
1: 嗯。
2: 怎么会打？
3: 没事。
0: 应该现在。
3: 怎么会打不？
0: 哦。今天我赶了一把。现在目前这个十字勇教练比较忙啊。
1: 广西队的中原龙，田姐的第二把172。
0: 怎么这么着急呢？
4: 失败，杠铃重量172公斤。
1: 他之前好像上一把完事之后也说自己的这个
0: 对
1: 腿有点抽筋，
0: 对腿有点抽筋。
5: 上一把他不是抽的，是有点松散。
4: 杠铃重量172公斤，八号广西中远龙第三次试举，五号准备。
1: 嗯，这个左腿还是有点抽筋。
0: 对。
1: 这些情况可能都是啊赛前降体重啊，或者说心理压力啊所带来的一些影响，
0: 对，都会有。
5: 对，什么？
1: 本次全国男子举重锦标赛呢，是在宜宾的三江新区来进行。宜宾的三江新区呢，是四川省的首个省级新区，拥有国家级的经开区、综合保障区、国家临时开放口岸啊等等。好，来看一下庄远龙挺举的最后一把。他在全运会67公斤级挺举完赛成绩是175。
6: 啊！加油！
7: 快举分！
1: 哎呀！
0: 虽然这把他成功的翻起来了，但是他在上挺的过程当中，他的气根本就没缓过来，还是太着急了。从起灵来看，他应该还是有这个能力的。
1: 对。
0: 但是可能还是受到了这个抽筋的影响吧。
1: 庄远龙呢，他是从67降到65这个级别，所以可能降体重是不是对他还是有一些影响？
0: 对。对，就这个赛前对于这个降体重这个把控，一定要比较精准。
1: 对，
4: 观众朋友们，场上杠铃重量178公斤，五号海南罗月金若是成
1: 功。好，这样一来的话呢，其他所有运动员都已经结束了挺举比赛，何月姬在这场比赛当中啊，挺举只成功一把的情况之下，就已经提前锁定了抓举挺举总成绩3枚金牌，
0: 对，
1: 并且领先第二名钟远龙已经达到9公斤，
0: 对。发现
1: 今天看来挺举是想冲180公斤以上的成绩
0: 啊，对，他现在这一把应该是准备去冲总成绩的一个国内标准。
1: 嗯，对，这把成功的话，那么总成绩将会来到325公斤，创造新的全国成年纪录。何月姬来说呢，其实一开始他初登全国比赛的时候呢，好，这边看看施志勇教练也在跟何月姬商量最后一把还要不要进行试举。
0: 对，
1: 一开始他的挺举非常的弱啊，但是随着自己的成长努力进步，再加上在国家队呢教练员不断的让他升体重升级别啊，去有更好的这种腿力的提升，感觉这个挺举进步确实很快，
0: 这个支撑能力还是比较强的。
1: 嗯，这个上肢能力确实非常强。施志勇教练对于何月姬今天的表现也很满意。那既然走到后场的话，应该最后一把就放弃掉了啊。

0: 确实现在已经确定最后一把不进行试举了，相应来的话这场男子65公斤级的 A 组比赛就正式结束。最终呢，海南队何野基抓举147，挺举178，总成绩325公斤，是获得了这场比赛的3枚金牌，总成绩325公斤，也超越了在2025年挪威福德世锦赛，当时土耳其运动员厄兹贝克在男子65公斤级的夺冠成绩。啊，应该说这个成绩，可能就是赛前施志勇教练给他设定的一个比赛目标，顺利达成，祝贺何野基和施志勇教练。获得挺举银牌、总成绩银牌的是钟远龙，而湖南中联重科的张景炎凭借抓举的出色发挥，最终是拿下了总成绩的一枚铜牌。好，各位观众，那么这场比赛的转播工作就进行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感谢侯智慧的精彩点评，观众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跟随奥林匹克频道的转播收看2026年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今天呢是第四个正赛日，马上为您带来的是中央球场的第二场比赛，由赛会的五号种子新科法网冠军米拉安德烈瓦来迎战2024年的温网冠军捷克好手克莱奇科娃。

现在是克莱奇科娃的发球局。两个人职业生涯当中呢，一共是有过四次交手，米拉安德烈娃是拿到了三胜一负。克莱奇科娃唯一一次取胜呢，是2024年的澳网第四轮，在4-6先丢一盘的情况之下，6-3、6-2逆转获胜。安德烈娃的三次获胜呢，其中两次是收到了克莱奇科娃的退赛大礼啊。确实，克莱奇科娃的职业生涯受伤病困扰比较多。那另外一场呢，是2023年的中网第三轮，安德烈娃是6-2、6-2直落两盘战胜了克莱奇科娃。

0: 14, 15.
1: 目前正在进行的是双方的第二盘比赛啊，第一盘当中，米拉安德烈娃是6-4获胜。反拍想带出一个斜线，出现了非受迫的失误啊，确实是一个好机会。

刚才的抛球也是出现了一些问题，重抛之后的发球还是错区了。看一下第二发球，漂亮，在底线突然的一个提速啊，这样的话呢，捷克好手克莱奇科娃是拿下了这一局。克莱奇科娃呢，目前的世界排名是在第38位啊，最高排名。

名去到过世界第二，今年已经30岁，身高是1.78米，职业生涯拿到过8个冠军。现在我们看到的米拉安德烈娃呢，是赛会的5号种子，世界排名第5，也是她的职业生涯最高排名。安德烈娃今年是19岁，身高是1.75米，她的职业生涯当中一共是拿到过6个冠军，6个巡回赛的冠军当中包括了2026年，也就是这个赛季的3个冠军。

确实是克莱奇科娃等到了这个机会啊。我们刚刚看到米拉安德烈娃的几个直线都没有打出太深的落点，这样呢克拉奇科娃也是非常耐心地等待着对方啊回球过高的这个机会，一点一点地来到了中半场。

嗯，漂亮。一曲内角的好发球，直接得分。其实，在草地这个自然场地当中呢，发接发这个环节是至关重要的。而米拉安德烈娃呢，确实是拥有着很好的发球。嗯，漂亮。这个回合，米拉安德烈娃打得非常的耐心啊，追到了30平。突然的一个切削放短，米拉安德烈娃还是赢钱赶上啊。

0: 再拿一个发球值得分。0-30落后的情况之下，连拿三分。还是想找一个内角啊，错区了。二发。
1: Yes.
0: 评分。安德烈娃的教练员马丁内斯，也是1994年温网的女单冠军。
1: Advantage. Andrea.
0: 在占先的情况下出现了一个双误，

发上之后呢，也是被克莱奇科娃打出了一个穿越制胜分，主要是

这一拍的回球落点并不是非常的深，而且呢，克莱奇科娃是预判到了。嗯，这是绝对的机会。回到评分。

这个还是没有控制好，看到绝对的机会的时候，确实有时候自己容易出现一些非受迫的失误。其实面对机会的时候还是要保持冷静啊。中路的正拍反斜线，那这样的话呢，克莱奇科娃是实现了破发，在第二盘的比赛当中啊，目前是处在3-1的领先当中。那克莱奇科娃确实，他是一位非常全面的选手，整体来讲的话，他的正反拍是非常均衡的，而且移动好，往前也是拥有着非常不错的实力。所以其实克莱奇科娃在草地上还是有着非常强的实力的。我们来看一下克莱奇科娃的发球局。目前克莱奇科娃其实他的比赛打的可以说是断断续续啊，也是受到一些伤病的困扰，所以他的成绩不是很稳定。但是呢，他是一位非常有实力的选手，临场的应变能力非常的强啊，头脑也非常清晰。他呢是一位非常擅长打自然场地的选手，他的两个大满贯的冠军都是在自然草地当中获得的。直接一个压线 ace 球。米拉安德烈娃需要保持耐心，在被动的情况下，心态不能出现太大的问题。

想要去反拍切削一个直线的过渡啊。切出了边线，丢掉一分。

也是有着很好的发球啊。一个发球值得带走一分，这样的话实现爆发过后啊。目前在第二盘的比赛当中呢，克莱奇科娃是以4-1领先。就现在对于米拉安德烈娃来讲的话，心态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一上来的第一个发球出现了比较大的失误，二发

0: 15 love.
1: 一局的追身发球, 直接获得第一分。 也是反拍切削切底线啊，长出了一些。

0: 嗯，漂亮。
1: 30-50。
0: 反派直接带出一个大角度的斜线。

0: 哦，这一拍非常的可惜，主动的想要变线去进攻，让对手在底线当中疲于奔波啊，但是这一拍自己是打失误了，30平。嗯，弹网之后啊，还是给到了米拉安德烈娃更多的反应时间，米拉安德烈娃也是抓到了这样的机会。局点啊，反拍的直线又打长了。
1: Yes.
0: 还是要利用好自己的一发。嗯，还是没有一发。其实发球对于米拉安德烈娃来讲还是至关重要的，他这个发球的技术是嗯，是拥有着绝对的优势的，所以一定要把自己最大的优势发挥出来。在技术统计方面，米拉安德烈娃她的发球的平均时速可以达到180左右啊，绝对是属于女子的第一梯队。还是二发。
1: Game. New balls, please.
0: 这样米拉安德烈娃是实现了保发。这米拉安德烈娃她的身体条件是非常有天赋的，力量条件也非常的出色。她的打法特点呢是立足于底线的进攻啊，打法也是非常的火爆。整体来讲，他的进攻是非常凶猛的，并且有着很强的冲击力啊。而目前的第二盘比赛啊，米拉安德烈娃是出现了一些波动，目前是处于落后方。就在整体的纸面实力上啊，目前的米拉安德烈娃还是占优的。但是呢，刚刚我们也提到了，克莱奇科娃这绝对是一位不可以被轻视的对手，她在自然场地当中拥有着非常出色的实力。

漂亮啊。这个正拍火力十足啊。

0: 高的。确实，在草地的比赛当中啊，发接发这个环节是至关重要的。拥有一个好的发球呢，就能让自己在比赛当中事半功倍。
1: 13，
0: 漂亮，直接是一记压线的 ace 球。

手握两个局点。詹克莱奇科娃是再次实现了爆发。那在下一局的比赛当中，对于米拉安德烈娃来讲的话，确实是非常的关键了。这是一个非保不可的发球局。漂亮，米拉安德烈娃呢？此前一共是打过三次的温网正赛，最好成绩是八强。在去年的四分一决赛当中啊，当时是界外了。在2025年的温网四分一决赛当中，米拉安德烈娃是6比7，经历了两个抢七大战，不敌瑞士选手本希奇，止步了八强。在自己的发球局当中，米拉安德烈娃目前是手握40-0的领先。一发弹网出界。其实对于二发的质量啊，还是有一定的要求，但是长出了比较多的一个距离啊。还是没有找回发球的状态。那这个时速达到了大约192公里每小时。好发球。这只要安德烈娃自己的状态不出问题的话，其实他还是拥有着非常强的实力，现在最怕的就是安德烈娃自己的心态出现问题。那在刚刚过去的米拉安德烈娃自己的发球局当中啊，整体的发挥还是非常出色的，做好了自己几乎全部的优势啊。这一上来还是一个一发失误。这局是克莱奇科娃的。

0: 一上来是先丢掉了两分。还是没有一发。
1: Forcing.
0: 看来在自己的发球胜盘局当中啊，还是出现了比较大的波动。目前已经是0-40落后。

这个回合打的还是相当精彩的。反拍切削底线之后，立刻一个正拍啊，反斜线的衔接，落点打的都非常深。

那确实还是克莱奇科娃在场上的一个非常灵活多变的特性啊，一个带停顿的出手，很大程度的晃到了米拉安德烈瓦。从表情上来看，米拉安德烈瓦自己现在还是稍微有一些着急的，还是要稳住心态。毕竟米拉安德烈瓦现在是手握着第一盘的领先啊，拿下了第一盘。

0: 马上会来到米拉安德烈娃自己的发球局，一个在第二盘比赛当中追成平手的机会。
1: Love 15.

想找一个二区的内角发球下网看二发。这个接发球的落点实在是非常的深啊，挤到了安德烈娃的出手。还是没有一发，

0: 15:30. 30
1: on. 嗯，你看这个一发，只要是打出质量的话，对方想要接起来。

来还是比较困难的。拿下一个发球值得，高质量的一发，30平。长了一点点，二发。嗯，漂亮。反派直接带出了一个非常快速的啊高质量的直线，拿下一记制胜分，40-30。发球直接得分，5-5。这样在落后的情况之下，我们看米拉安德烈娃打得还是非常不错的啊。现在在第二盘的比赛当中啊，是追回至平手，5-5。

克莱奇科娃实在是打得非常的精彩啊，在这个回合的较量当中打得相当主动。

0: 客气了。
1: 再来一记 S 球，30-0。一发弹网出界，二发。二发的质量也是很不错的，发球值得，40-0。本场比赛目前打了将近，本局比赛是一分半啊，只打了一分半，整体的效率还是比较高的。再来一个发球值得啊！这样的话呢，克莱奇科娃在本局比赛当中是实现了 love game 的爆发。我们可以看到第二盘比赛当中，捷克好手克莱奇科娃真的是发挥的非常的出色啊，尤其刚刚过去的这一局。打得非常的果断和主动啊，自己直接是完全占据着主导的位置，这样再次让米拉安德烈娃处在追赶者的位置上。你看克莱奇科娃，他在场上落点的变化还是非常多的，这样呢就让米拉安德烈娃在尤其是在草场上的比赛当中啊，非常难以预判，而且如果预判不到位的话，重新的启动也是来不及。不断的通过落点的变化去调动安德烈娃。
0: 谢谢。
1: 这还是要稍微小心一些，刚才

迫于克莱切科娃这个在场上的一个控制能力，所以呢，安德烈娃迫不得已必须要求自己每一拍打出更高的质量。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就难免失误。哎，自己这一拍出了非受迫的失误啊，其实想要通过落点的变化啊，再去调动一下安德烈娃。还是没有一发，看二发。回球出界，这样的话克莱切科娃是拿下了第二盘比赛的胜利啊，稍后马上进入到双方的决胜盘当中。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3: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是你成就伟大梦想。
5: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

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资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我们继续来关注双方在决胜盘当中的较量。
2: 这就
1: 安德烈娃的发球局，目前在决胜盘当中，克莱奇科娃是以2-1领先。
2: 14-30，
1: 以及 S 球直接拿到一分，40-30。

这一分呢，克莱奇科娃还是展现出了非常出色的防守能力啊。其实有几拍米拉安德烈娃打的落点已经是不错了，但是克莱奇科娃还是防回去了，平分。一发擦网有劲，还是一发。嗯，好发球。再拿一个发球值得分，马丁内斯。关键分上出现了一个双误。

再来一记发球值得、好的发球至关重要，尤其是对于现在的米拉安德烈娃来讲，要把自己的优势发挥出来。一发还是长了，想要去打一个追身。二发，哦，又是一个关键分上的双误啊！其实两个要的落点是一样的，但是两次都

长出了边线啊，发球区的边线啊，发球区的底线，这样的话回到平分40平。

0: 就怕这种连续的失误，而且是自己手上球、机会球打丢了，这确实是太影响心态了。嗯，赢前赶上，本来是一个制胜分的机会，打下网。一定要稳住自己的心态。
1: 嗯。Yes。
0: 确实，在草地的比赛当中非常容易打滑啊。克雷奇科娃这个脚底也是没有能够刹住车，打滑了。再次回到了四十平。嗯，好球。
1: And grab。

还是长。终于是实现了爆发，这一局打得相当的困难。最后呢，米拉安德烈娃还是拿下了这一局，这确实是非常关键的一次爆发。虽然没有处在关键的局次当中啊，但是自己打得非常困难。多次的在评分当中啊出现失误，这种情况之下能够把自己的发球局拿下来，还是能够提升一些信心的。克莱奇科娃的发球局，以及 ace 球拿下了本局比赛的第一分。那现在场上啊，这个位置确实是有一些阴阳脸。对于选手的视线会稍微有一些干扰。

0: 这一分长出了底线，但是虽然说没有拿分，但是看到了克莱奇科娃的场上的移动能力啊，这确实也是克莱奇科娃的一个优势啊，就是他在场上的移动非常的快。
1: 嗯，

反拍直线的突然变现啊，自己打丢了。

0: 马丁内斯也是长叹一口气。一区还是瞄着外脚去打。外脚的高质量发球确实是在本局比赛当中啊，给克莱奇科娃一上来就建立了进攻的优势。来到评分。
1: Yes.
0: 米兰安德烈娃需要发泄一下自己的情绪啊，确实在本局比赛当中打得比较困难，尤其是在领先的情况之下啊，被对方连续的追分。局点上的一发失误，二发。还是没有能够抛好球啊。让克莱奇科娃实现了爆发啊，先发3-2。其实确实啊，草地的比赛对于米拉安德烈娃来讲并不是他擅长的一个场地类型。红土是安德烈娃最喜欢并且打的也最好的一个场地啊。在今年的法网当中，米拉安德烈娃也是一路战胜了费罗、巴索尔斯、鲍兹科娃、泰赫曼、科斯蒂亚啊，之后在半决赛当中啊是终结了科斯丘克的17连胜，挺进了决赛。那在决赛是战胜了赛事最大的黑马选手，一路从资格赛打到决赛的赫瓦林斯卡，是以6-3、6-2战胜了赫瓦林斯卡夺冠。但进入草地赛季之后呢，安德烈娃是只打了一场热身赛，是6月下旬开始的 WTA 500的巴特洪堡站啊，他是首轮比赛就3-6、4-6不敌赛会的19号种子亚历山德罗娃，止步首轮。所以安德烈娃确实不是非常擅长草地的这种弹跳不规律的情况。

这个回合的较量，我们就能够非常明显的看到克莱奇科娃的一个在草地上的适应程度。15-0。克莱奇科娃打得会更加的耐心啊。

漂亮。连续两个底线的落点打得非常深啊，也是等到了克莱奇科娃回球过高啊，这样的话找到了网前的机会。

下一季穿越制胜分。

0: 其实能够看到米拉安德烈娃在场上也是一直不断的在寻找着办法啊。而比较可惜，前面的两分都没有拿到。嗯，好球。
1: 反
0: 拍直线的深落点来到平分。

其实草地的比赛当中会有着持续伴随着一些不规则弹跳，对于运动员对于球路的预判落点弹起之后的这种预判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站在双方决胜盘的较量当中啊，克莱奇科娃是实现了破罚。克莱奇科娃呢，她是两个大满贯的冠军得主，在2021年的法网是她第一次拿到大满贯。之后呢，是在2024年的温网收获了冠军，决赛当中是6-2、2-6，之后6-4战胜了意大利名将保利尼。

克莱奇科娃呢，他今年打的巡回赛并不多，嗯，温网之前一共是打了8个比赛，那战绩最好的是在草地赛上，在2026年的 WTA 250斯海尔托亨博斯啊，荷兰的草地赛当中是拿到了亚军。就在今年的其他场地的比赛当中，克莱奇科娃的整体轮次确实是并不深。嗯，比较多的出现了一轮游的情况。在2月中旬的 WTA 1000迪拜站的比赛当中，第二轮退赛之后就进入到了休赛，直到红土赛季回归。而红土的比赛呢，轮次也不理想啊，直到进入了草地赛，克莱奇科娃是得到了释放。克莱奇科娃呢是在温网之前参加了2站草地赛事，除了刚刚我们提到的斯海尔托亨博斯站拿到亚军之外，另外他还参加了伊斯特本站啊，但是这一站比赛他是经历了一轮游。

0: 40-50.
1: Krejcikova 现在是手握着两个局点，马丁内斯的表情也是比较严肃了。
0: Let's face it.
1: 一发擦网有劲，还是一发。新科的法网冠军在温网的比赛当中，确实在今天的这一场比赛面临着比较大的压力。二发，确实，克莱奇科娃也是赶紧示意不好意思啊，这是一个弹网的幸运球。
0: Krejcikova leads by 5-2 final set。
1: 刚才这一分，米拉安德烈娃缺少了一些运气，这样呢，克莱奇科娃也是顺利的实现了保发，在决胜盘的较量当中，目前是手握着5-2的优势。那现在呢，对于米拉安德烈娃再次面临着极大的压力啊，自己的发球局，这是一个非保不可的发球局。当然在上一盘比赛当中，米拉安德烈娃也面对过这样的情况，当时他是在自己的发球局当中发挥的还是非常不错的。
0: Thank you.
1: 这一发的速度其实已经非常快了，121英里。在中路上的正拍反斜线的变线，长出了边线。安德烈娃在自己非保不可的一个发球局当中啊，先下一分。一发还是没有能够入界。176公里每小时啊左右的一个球速。好发球，直接得分。非常高质量的一个外角，30-0。

0: 正拍斜线啊，出现了失误。
1: 40
0: 了，这上旋没有完全拉上。还是要仰仗自己的二发，

0: 漂亮。
1: Andreeva，
0: 原来安德烈娃在面对极大压力的这一局当中啊，实现了 Love Game 的爆发。
1: Krejcikova leads by five games。
0: 确实，在最后一分的出手当中啊，最后一拍真的是非常的写意啊，往前的一个极致的对角。其实今天我们看到的两位选手，无论是安德烈娃还是克莱奇科娃，他们都是单双打兼顾的选手，在职业生涯当中的双打比赛也是都获得过非常好成绩的，所以他们都拥有着很好的往前能力。
1: 15 left。

0: 克莱奇科娃她的职业生涯当中，除了刚刚我们介绍的拿到过两个大满贯的冠军之外啊，另外在双打的赛场上巡回赛当中啊，她是拿到过20个双打的冠军。所以他在球场上的这个综合的能力是非常突出的，就各方面啊，包括他的往前都没有什么短板。
1: 科技乐，
0: 克莱奇科娃在自己的发球胜赛局当中，目前是手握着30-0的领先。又是一个相当高质量的发球啊！压线的 ace 球直接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并且是手握着3个赛点。米拉·安德烈娃，这是新科的法网冠军。现在是面临着非常大的困境。狠狠的一拍呀、啊！通过这一拍的释放，米拉安德烈娃也是在尽可能的在如此逆境之下给自己增强一些信心。还有2个赛点，哦，弹网之后没有能够过去啊。克莱奇科娃连丢2分。
1: 40-30。
0: 克莱奇科娃目前还有1个赛点。
2: Go！
0: 1发15。
2: Go！
0: 哦。我们确实看到了非常明显的心态上出现的问题啊，这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自己拥有绝对机会的时候啊，有时候确实这个心态上反倒是更容易出现一些波动啊。连丢3分。

在平分的情况之下，克莱奇科娃是拿到了战先，也是再次收获了本场比赛的赛点。

球啊！米兰的列瓦在这一个回合的较量当中打得真的是非常的精彩，这也是他的优势啊，立足于底线的进攻。在逆境的情况之下，米拉安德烈娃反倒是放手一搏。在刚刚过去的这一分当中，安德烈娃确实是把自己的这种优势啊完全打出来了。那底线的强点的进攻

0: 打回去的落点非常的深，再次把自己从悬崖边上拉了回来，回到了评分。反斜线啊，直接打到了底角的部分，这确实是没有什么办法的一次出手啊，打得相当的极致，再次占先。克莱奇科娃在自己的发球胜赛局当中啊，打得确实比较的艰难，而现在他依然是拥有着胜赛的机会，看能不能把握住。界外了，而自己在拥有好发球之后啊。
1: Yes.
0: 前米拉安德烈娃的回发球做得不错，这样克莱奇科娃呢又是想通过自己的突然的变线啊拉开角度，要的落点也非常的深，打出界了，再次回到评分。压力下的一发失误，二发漂亮，克莱奇科娃也是给米拉安德烈娃送上了掌声。我们看到米拉安德烈娃的教练员马丁内斯啊，也是会心一笑。所以我们看到了米拉安德烈娃啊，在面对逆境啊，马上就要丢掉一场比赛的情况之下，放手一搏，打得反倒是更加的出色了。所以能够折射出啊，在刚刚的一些局次当中，确实米拉安德烈娃也是受到了比较大的这个心态波动的影响。这一分确实遗憾啊。
1: Yes.
0: 两位选手今天都是在面对机会的时候啊，自己手里机会的关键分的时候更容易出现失误，米拉安德烈娃非常的懊恼，这确实是破发的机会，并且能让比赛继续的一个机会啊，自己把这一分打丢了。

好球。也是不断的压制对手啊，米拉安德烈娃确实在刚刚过去这一分当中又是展示出了非常强势的自己。克莱奇科娃呢，面对如此凶猛的米拉安德烈娃，也是其实打的还是挺耐心的。如果对方的落点非常深的话，他就会通过这种切削来过渡一拍。再次回到平分，克莱奇科娃的团队啊，现在也是不断的在给克莱奇科娃鼓舞士气。我们看这一局比赛已经打超过10分钟了。

0: 确实要给两位选手的本局比赛都送上掌声啊，都打得非常的坚韧。嗯，不错。关键时刻，米拉安德烈娃在红土上的优势也是稍微的用了用啊，这个上旋打得非常出色，这样的话呢，直接是压在了底线上啊，我们看非常的极致。卡维奇科娃也是没有什么办法。通过强上旋帮助自己获得了一分。米拉安德烈娃再次一个逆境重生的机会啊，占先。哦，界内了。再次回到平分啊。
1: Yes。
0: 白奇科娃的放短，米拉安德烈娃迎前赶上之后啊，其实克莱奇科娃也是在跑动过程当中受迫情况之下的一个精彩回球，非常的幸运压在了界内啊。这样双方再次来到平分，两个人都需要有极强的耐心。重抛，哇、哦！一记压线的好发球，直接得分。这样的话，克莱奇科娃是再次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米拉安德烈娃再次面对着极大的压力。现在就是要做好自己的每一拍，不要想太多。哎，这一拍的出手可能还是有一些犹豫的，可能啊是在这个正拍反斜线和正拍直线之间稍微有一些犹豫。超过了13分钟的一局比赛呀、啊。

0: 漂亮，压线了。
1: Advantage, Andrea.
0: Mila Andreeva, 稍微的调整一下自己。现在她手握着本局比赛的局点。压力下的一发出界，二发，界外了。这样，米拉安德烈娃在如此逆境的情况之下实现了破发。这一局比赛应该是将近十五分钟的一个时间啊，打得非常艰难，而且米拉安德烈娃是面对着极大的压力啊。但是现在确实是看到了安德烈娃的成长啊，可能此前面对这样的情况啊，这一局他就拿。

0: 拿不下来了。但是在刚刚过去的这一局啊，在对方的发球胜赛局当中，我们看到米拉安德烈娃是打得非常的坚韧。
1: Thank you, ladies and gentlemen.
0: 破掉了对方的发球胜赛局，来到自己的发球局当中。当然，在这一局比赛还是不能放松，一定要做好自己的发球。

0: 15 on.
1: 你拉安德烈娃现在这一口气还是不能放松。就在好不容易破掉了对方发球胜赛局之后，马上迎来自己的发球局啊！在这种情况之下呢，还是要咬住啊。

一点。克莱奇科娃也是一个主动的失误啊。其实能够看到克莱奇科娃在底线当中反拍的两个突然的提速啊，确实是一直自己想要去进攻。这一个正拍自己打丢了，也是想要去进攻当中的一个非受迫的失误，一发失误，

现在安德烈娃打的也是非常的稳啊，在自己的一发当中就是尽可能的去打出攻击性啊，哪怕是失误出界啊，还是要尽可能的打出更刁钻更强有力的这样的攻击性啊。二发呢就是很稳，先打进去做好相持。那一发还是没有，让我们看他的二发，刚才的几个二发做的都是比较稳定的。

0: 街外了。
1: Yes。
0: 卡奇科娃也是在米拉安德列瓦的二罚当中，自己在寻求着主动的进攻机会啊。评分。哦，自己的反拍啊，切削出界了。
1: Advantage。
0: 这种变化在今天使用的情况并不多啊，所以可能手感并不好。这样的话，克莱奇科娃呢是有破发的机会啊，同时也是赛点。

又是一个弹网啊，又是一个弹网之后，让米拉安德烈娃没有太好的机会去做出反应。这样的话，米拉安德烈娃确实是回球出界过后啊，克莱兹科娃是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胜利。这场赛会的五号种子米拉安德烈娃是爆冷出局了。当然我们也要恭喜捷克好手克莱奇科娃，今天的比赛打得确实是非常的出彩，也把自己在草地当中的特性啊完全发挥了出来。我们再次恭喜克莱奇科娃啊，收获了本场比赛的胜利啊，晋级到了第三轮当中。好的，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评球，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继续关注2026年跳水世界杯总决赛男子双人十米跳台。乌克兰队的双人组合格里琴科跟谢尔达。

0: 右边的是谢尔达。那这位选手呢，实际上他在生长期来到之前还是一个非常有实力、竞争力很强的运动员，但是开始蹿个子之后啊，明显自己的能力没有能够跟上身高和体重的增长，使得他的动作的质量还是有明显的下降。第一个单跳是49.20。他们这对组合也已经有了不少的比赛经验，巴黎奥运会获得了第五名。来看一下来自中国的小选手杨志豪跟赵仁杰，两位队员分别来自四川和陕西，是09年和11年出生。
1: 志豪，喂，走。
0: 哇，没有什么扣分点啊，如果不是第一轮的话，这个动作有可能会给到满分啊。规定的满分是60分。起跳有高度，空中的动作规格非常的漂亮啊，也是相当的同步，入水垂直，水花干净，57分。所有的评价都是来到了接近完美的阶段。这样呢，杨志豪跟赵仁杰在这一跳结束之后，领先第二名6分，排在第一位。比赛来到第二轮。格里琴科跟塞尔达，两个人呢应该也算是配合了有多个赛季了，所以默契性自不必说。他们呢也同样是共同经历了生长期。也还是一个同步性不错的动作。这对今天正常发挥的话，对于奖牌也是具备一定的竞争力。杨志豪跟赵仁杰来到了第二个规定动作。第一个规定呢有一个非常好的分数，接近满分，拿到了57。
1: 知道，喂，走。
0: 总体还是比较的正常，入水的时候两个人的脚尖都稍微拉过了一些，垂直度略差。
2: 9分8.5，8分8.5，8.5，12分49.80。本轮比赛成绩已显示在大幕。
0: 49.80，这样两跳之后106.8排在第一位。中国队的杨志豪跟赵仁杰唯一一对两跳超过100分的选手，在两个规定之后，我们仍然能够看到选手之间的这个分差还是相当的接近。比赛继续，从这一轮开始，连续四个动作都是没有难度限制的自选。乌克兰队的双人组合加入到四组的比赛，向内翻腾3周半。塞雷达的个人质量完成要明显好于自己的队友啊，就是右边的这位。
2: 8分8分8分8分。

0: 分、八分、七点五、八分、十二分、七十五点八四。
1: 单跳至七十五点八四。来看杨志豪跟赵仁杰，这跳四零七，向内翻腾三周半。左边是赵仁杰，右边是杨志豪。很轻松啊！两位小队员啊，今天的这个动作呢，都还是完成的比较的笃定。起跳果断，打开的位置也很高，基本上是在七米以上啊，就已经完成了绝大部分的翻腾，一些小的细节仍然有提升的空间。总体是一个接近完美的动作，八十七点三六。他们这一队的成套难度啊，并不是很高，主要还是缺了二组的自选。杨志豪跟赵仁杰在这一跳结束之后，一百九十四点一六是排在第一。比赛来到第四轮，乌克兰队成为了在今天的比赛里面第一个要做向前翻腾四周半的搭档。

今天一共八队参赛的选手，有七队都会在不同的轮次里面做这个动作。这是目前我们在世界大赛里面男排的双人一组上看到的最大难度。以前呢，曾经有两位退役的墨西哥队的选手曾经做过4.1的难度，但是在比赛当中的成功率是非常低的。207躯体实际上就是中国的这对组合在今天的一整套动作里面啊缺席的一个难度，两位运动员还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下面来看一下杨志豪跟赵仁杰反身翻腾三周半抱膝。哇，太棒了，水花效果很漂亮。两位指导教练陈若琳跟于晓玲也是忍不住的相视一笑。这两位选手呢，实际上也是在这个奥运周期当中中国跳水男子跳台项目的新秀，他们在此前的全运会上分别是赵仁杰拿到男台单人的第三名，杨志豪呢是拿到男台单人的第五，还是很年轻的两位小队员。要知道他们的难度动作还没有学完，就可以在竞争几乎是世界上最激烈的跳水比赛全运会当中进入到前六名，甚至是登上领奖台就已经很不容易。加入到国家队的训练之后，两个人的一些动作细节也是有明显的提升。285.96，第五轮的比赛，格里琴科跟塞尔达。格里琴科完成的要更好一些。今天实际上格里琴科的起跳高度啊，一直表现的还是不错，也比较稳定，还是略微有一些遗憾。这个307没有能够把握住。71.4。杨志豪跟赵仁杰这一跳向前翻腾四周半。

0: 也出现了一些小失误。今天两位运动员在这个109抱膝的动作上啊，是出现了一些明显的技术起伏。右边的是赵仁杰，开的稍微晚了一些，应该是对于自己空中的位置啊判断有一点失误。实际上他开的有一点早，所以这动作过来不够。66.6，赵仁杰的个人技术分是给到了3.54分。战五跳下来，中国队仍然保持领先352.56，墨西哥队和乌克兰队以非常接近的分差排在第二以及第三位。下面来看一下第六轮，也就是最后一轮动作。希尔达终于是抓住一个动作啊，两个人跳的是5255B，向后翻腾两周半，转体两周半。这个动作的难度呢，起先是3.8，后来由于越来越普及，所以现在已经调整成3.6，但仍然是男子选手，尤其是双人的搭档啊，最愿意去选择的五组的转体动作。404.28，这是他们最后的成绩。下面轮到中国搭档杨志豪跟赵仁杰，最后一跳5255B，向后翻腾两周半，转体两周半。屏幕右下角的三队是此前排名前三位的组合，分别是乌克兰队、墨西哥队和英国队。哇，漂亮漂亮！最后一跳，非常完美的结束了一整套的比赛。今天两位小选手还是很好的，并且是及时的调整了自己的状态。虽然成套动作也遇到了一些挑战和小小的失误，但是他们马上就把这样的一个状况翻篇了。这是一个优秀的运动员在大赛当中所要具备的竞赛能力。今天总体来说啊，一整套动作表现的还是相当不错的，448.68分，448.68，超过第二名大概44分左右，这是一个非常高水准的表现。这样，在第一比赛日当中，我们依次关注了多个双人项目的竞争。在男子双人10米跳台的比赛结束之后，中国选手杨志豪跟赵仁杰以448.68分获得了冠军。来自乌克兰的组合获得了这个项目的第二名，拿到铜牌的是墨西哥队的双人搭档。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非常感谢您收看我们为您带来的跳水世界杯总决赛第一比赛日男子双人10米跳台的转播，也欢迎您继续关注其他节目，各位再见。
1: 欢迎您收看正在中国北京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进行的2026年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混合团体的决赛。好，马上登场的是墨西哥队，这也是在今天的比赛当中我们比较大的一个竞争对手。首先登场的这是女选手蒙塔尼奥，这是福冈多哈世锦赛墨西哥混合团体的银牌成员，走了一个205B，难度系数3.0。
0: 墨西哥队呢，已经是起码连续3届在世锦赛这个项目上收获银牌了，也充分的能够体现出他们在男子和女子跳水这个发展的水平还是比较

0: 平均的。墨西哥队的运动员呢，其实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个人的能力比较强，可以去挑战比较大的难度，相对来说动作的细节方面有一些提升的空间。稳定性呢，看比赛看状态。
1: 男选手阿尔维拉今年是21岁，在新加坡世锦赛当中男子3米板拿到了金牌，同样也是混合团体的银牌成员。
0: 这109做得不错，起跳的高度有，空中的翻腾速度也足够快。马金教练有一点不满意，就是这里打开的时机还是偏散漫了一些，偏早了一些，而且这种抱膝动作一下子来到直体，像他这样的完成高度啊，还是会尽可能的要有一个明确的提宽收宽的动作，这个小细节没有做到，所以入水的垂直度有一点不佳。
1: 单跳得分77.90。好，马上登场的是中国队。现在画面当中我们看到的是中国队的女选手林珊，这是福冈世锦赛女子1米板的金牌获得者。
0: 林珊去年全运会表现得非常突出，个人的单项站上最高领奖台。这个运动员呢，大家能够观察得到，这是一个相对身材条件比较的纤细比较瘦的选手。往往我们在看跳水尤其是跳板的时候，运动员呢会更加的强壮一些，要有一定的肌肉力量和体重才可以压得动板。林珊呢就属于另外一个类型，他的身体线条比较漂亮，虽然能力并不是那么强，但是动作呢看起来非常的飘逸，还是很有个人特色。单跳拿到72。
1: 马上登场的这是中国队的男选手刘成赞，年仅16岁的小将，这是他职业生涯当中本赛季这是第一次参加世界杯的赛事。
0: 小队员还是很兴奋啊。刘成赞，这是这个赛季第二场世界型的赛事，此前的加拿大的这个达标赛呢，这一跳应该是拿到不到75分，将近75分的一个表现，也就是他的有效分集中在7.5的样子。今天的这样的一个起跳高度啊，还是向大家展示出最近一段时间的训练储备还是比较厚的。85分，这也是他个人在大赛当中单跳的一个最好成绩了。
1: 这样的话，首轮的比赛就完成了，在男子和女子3米板当中的这个跳跃啊，已经是完成了。之后要进行的第二轮比赛当中呢，将会进行的是，混合双人3米板的角逐。目前中国队的成绩157.00分，排名第一位。我们来关注墨西哥队。
0: 墨西哥队的双人组合在今天的这场比赛里面啊，还是很有机会去争取一个比较好的名次。完成的质量还是不错的。阿尔维拉，也就是这个男孩，实际上他的个人能力要远超过自己的女子搭档，为了有更好的一个同步性的表达，所以在今天的发力还是收了不少。
1: 这跳得到了67.50分，目前的总分206.90，暂列第一位。即将登场的是中国队。中国队的两位选手分别是林珊和刘成赞，以老带新的组合看一下今天的发挥。同样要完成的是205B。

0: 稍差一些，刘承赞节奏有点抢，男孩有点抢，女孩呢这个205的动作质量还是有一个明显的起伏啊。换一个角度看一下，刘承赞的起跳高度还可以，但是要是跟女搭档来配的话啊，这个发力就有一点偏多了。林珊呢这个205还是出现了一些明显的失误，这个得分也差一点，只有52.5。两个人第一次配啊，还是需要有一些节奏，要慢慢的去找。
1: 这样的话，目前三跳比赛过后，中国队209.50分，目前是暂列第一位。墨西哥队的成绩和我们的分差并不是非常的大。在此前呢，已经完成了三米板单人和混合双人的角逐，马上要进入到的呢是男子、女子单人十米台和混合双人十米台的三个动作的展示。墨西哥的女选手托雷斯要完成一个307C， 难度系数3.4。
0: 还是挺少见的，让女孩去做三组的难度，也是一种信任吧。
1: 这位选手也是25年新加坡世锦赛墨西哥队混合团体的银牌成员啊，他也是跳板和跳台兼项的选手，之前参加过巴黎奥运会，女子3米板是排在了第6位。
0: 墨西哥队的队员啊，他们兼项还是比较普遍的啊，主要还是运动员的能力很强，跳台和跳板都是有一个比较好的起跳高度，支撑他们去选择大难度的动作。
1: 好，关注墨西哥队的男选手维拉斯的表现啊，这是25年新加坡世锦赛男子10米台的铜牌获得者，这一跳要完成一个626B， 难度系数3.5。
0: 这是维拉斯今天的第二项，此前的双人比赛稍差一点。
1: 哎呦，极力的控制，
0: 还是不错啊。我们来解释一下刚才的这样的一个小插曲，如果选手在提倒立的时候脚尖一旦离开跳台又回到跳台上，这个动作呢是可以重新来做，但是要在每一个裁判员打分的基础上由裁判长额外扣2分，这就被称作是臂力动作的二次起跳。但是维拉斯呢刚刚虽然平衡上啊有一点晃，但仍然保持住了脚尖没有碰触到跳台，所以只会扣他的一个倒立姿态分，没有额外的扣分。
1: 单跳得分73.50。好，马上关注到中国队的表现，即将登场的是女选手卢维，今年是20岁。卢维在2019年的光州世锦赛当中曾经获得过女子双人10米台的金牌，当时搭档的是张佳琪。要完成一个626C， 难度系数3.3。
0: 很漂亮，这个626完成的太出色了，我们来期待一下现场会不会有接近满分的一个评价。卢维这个队员呢，实际上是女孩子里面为数不多的可以在生长期结束之后又重新回到一个很高水准的女子跳台选手。她在2019年的光州世锦赛拿到一金一银之后还是有一点遗憾，在东京奥运会之前呢就进入到了生长期，这也使得她落选了东京奥运会。后来经过几年的调整之后，现在的卢维她的状态和表现又回到了一个个人最佳的水准，
1: 得到了一个非常不错的分数，89.1啊，有效分数都达到了9分。好，马上登场的是中国队的男选手白玉明。

0: 白玉明呢是2022年的布达佩斯和2023年福冈世锦赛混合团体的金牌成员。109C 难度系数3.7的动作，
1: 完成的实际上还是比较轻松的，水花稍微差一些。白玉明来自陕西，他和自己的双胞胎兄弟啊都是专业的跳水选手，白玉明的个人水准要更好一些，现在已经进入到了国家队。他的指导教练呢也是同样来自陕西的张森，以前拿到过全国冠军。实际上还是很轻松，抱膝姿态做两次打开做入水。
0: 在这个赛季的世界杯比赛当中啊，加拿大的蒙特利尔站，白玉明也是拿到了男子十米台的金牌，这也是他职业生涯的第一枚世界杯分站赛的金牌。本轮比赛过后看一下成绩的情况，中国队是383.70分排在第一名，墨西哥队是排在了第二。
1: 还有最后一跳，跟其他的单项越往后面难度价值越高不一样，由于在最后一轮里面是男女混合参赛的双人跳台的比赛，所以在难度的选择上肯定是男孩要迁就一下女子运动员，总体难度不会太大。
0: 首先我们关注墨西哥队的表现，5255B 难度系数3.6的难度动作，两位选手分别是托雷斯和维拉斯。
1: 哇，太厉害了，
0: 还是非常不错的，
1: 太厉害，真的是太厉害了啊！女运动员做这5255非常的轻松，完全没有任何的压力，起跳的节奏稍慢了一些，但仍然相当的从容，有高度啊，太厉害了。
0: 在起跳不足够同步的情况之下，在中间找回来了，最后的入水是一致的。
1: 也就是说，如果这个女孩托雷斯如果在跳单人跳台的时候拿这么一个动作去跟大家比，这个威胁是很大的。
0: 单跳得分79.20，总成绩422.50分啊。来关注中国队的表现，
1: 现在墨西哥队一整套的难度有点吓人啊。
0: 是的，他们的整个难度系数确实是全场最高啊，达到了20.3。好，关注中国队的表现，两位选手分别是卢维和白玉明，要完成一个407C 难度系数3.2的动作，这是今天混合团体决赛全场的最后一跳。
1: 两个很棒的单人动作，由于两位选手搭配的时间并不很久，节奏上啊会稍微有一点参差不齐，没有问题。白玉明稍抢一点，
0: 单跳得分是80.00分，中国队总成绩463.70分，恭喜中国队再收获一枚世界杯总决赛的金牌啊！那今天的所有的比赛单项到这里已经全部完成了，中国队是把所有5个项目的金牌全部收入囊中啊，呈现出来了非常强大的集团优势。再次恭喜中国队以463.70分收获冠军，最后排在第二位的是墨西哥队，收获铜牌的是澳大利亚队。好了，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比赛我们就为您播到这儿，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再见。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欢迎您收看正在中国北京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进行的2026年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马上为您带来的是男子三米板的决赛。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中国选手郑九元的第一跳。完成一个 407C 难度系数 3.4 的动作。
2: 对于郑九元这样一个类型的运动员呢，实际上这种赛制是一个非常有锻炼作用的考验。这是一个能力很强，但是心理状态啊，有的时候还是稍微显得有一些急躁的运动员。当然他也是非常的年轻，所以在这样赛制的这样的一个冲击下，是不是能够比较平稳的发挥，不要过度着急，这是郑九元今天除了其他对手之外要面对的一个主要的考验。
1: 那各位选手进入到决赛之后啊，淘汰赛和半决赛阶段的成绩就不带入了，分数从零开始计算。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来自墨西哥的选手阿尔维拉，同样是 407C 3.4 的动作。
2: 非常好的407抱膝，向内翻腾三周半。今天在看到阿尔维拉他在做这407和昨天跳双人的时候，明显是判若两人。主要是因为在做单人比赛的时候，他可以充分的发挥个人的能力，起跳的高度要比双人高了很多。他也是凭借这样的一套既有难度又非常善于发挥的这样的一套动作，在去年的世锦赛上拿到冠军，而且当时的成绩529分呢，也是他个人来到成年组之后的第一高。
1: 好，现在上场的是中国名将王宗源。王宗源呢是东京、巴黎两届奥运会男子双人三米板的冠军获得者，男子三米板的亚军。

0: 第一天也是非常的兴奋，网球员在决赛阶段这个407呢还是希望可以获得一个更好的起跳高度，因为他是紧跟在阿尔维拉之后出场，如果这起跳高度不能够拉起来的话啊，这分数会非常的吃亏。第一个动作处理的稍微的有一点着急，还是能够感觉到在今天的这场比赛里面，王宗源希望可以跳出一个很好的表现，并不仅仅是去冲击金牌。
1: 单跳得分86.70啊，目前这个分数是排在了第一名，
0: 这分数还是非常好，86.7跟他在之前预赛一对一的这个表现相比，单就这一个动作大概是提

0: 提升了有8分。
1: 嗯，我们看到二维拉的分数同样是86.7啊，两位选手的分数完全一致的。决赛当中呢，各位选手是需要完成6跳啊，马上进入到第二跳当中。来看一下郑九元的第二跳，
0: 这个动作是5337。

0: 调整的还不错。在第一个动作407出现了稍微用力翻过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明显在这5337走板的时候，九原稍微的控制了一下，起跳之前略微有一点点退板，但这个劲儿啊是合适的，入水也是比较垂直，再下去一些会更好。水下的处理还是稍微的早了一点。89.25，
1: 墨西哥选手阿尔维拉本轮要跳的动作是307C。
0: 控制的还不错，但这个动作对于阿尔维拉来讲还是有明显的失误。能够明显的体会出这四位选手是另外一个角度的捉对厮杀。阿尔维拉明显是把自己的一个主要的竞争目标放在了王宗源身上，两个人又是接连出场的，都不敢出现失误。这个走板有一些用力过猛，有一些发力，第一步就有一点往前冲，所以虽然在整个起跳之后往回拉，打开的位置也做出了一些调整，但这一跳阿尔维拉起码是少跳了大概15分，这是一个失误。
1: 中国选手王宗源这一跳是5337D，难度系数3.5。
0: 王宗源和阿尔维拉的难度差异就是在这个动作上。

0: 很棒，很棒，很棒。张文静教练啊，非常啊追求完美的一位教练，在王公园完成这一跳之后，也是第一时间鼓掌。这确实是一个很漂亮的动作，起跳了高度充分，空中的身体姿态展示的清楚，而且相当的标准，动作的规格也极高。水花的处理也不错，比较干净，89.25。这样这一跳下来呢，王公园和阿尔维拉之间的差距就来到了大概在18分左右。两个人毕竟是上一轮同分的一个情况啊。郑九元在这一跳里面5337跳的也不错，将近90分的一个成绩，来到了第二位，阿尔维拉排在第三。
1: 马上关注到的是各位选手的第三轮，郑九元的第三轮307C。
0: 这些动作要稍微的小心一点，上一场出现了一些失误。这是郑九元总体在307这一跳上应该是跳出了最好的水准。他的307呢，常规的一个表现大概在70到75之间，这是他在整套动作里面一个相对啊容易遇到难点和出现失误的组别，很漂亮。
1: 场上的及时调整能力也是很快啊，在上一轮比赛当中这个动作出现了一定的失误，但是进入到这一轮之后发挥得非常好啊，87.50分。
0: 上一场307只跳57，这一场

0: 场跳了80期，提升还是很大的。
1: 没错。好，来关注二维拉。二维拉在本轮比赛当中是207C。

0: 太保守了。
1: 厄尔维拉现在个人的压力已经越来越大，我们能够明显的感觉到，在第一轮他和王宗源是平分的，第二轮一下子落了大概有18分的样子，起跳完全不敢发力，压板和板反弹的力量被顶住了，
2: 入水之前甚至都没有完全打开啊，
1: 确实翻不过来的。
2: 嗯，
1: 这还是起跳的问题，
2: 确实出现了比较大的失误啊。我们看一下这一跳只得到了46.80分啊，
1: 这样的一个角度的偏差会被认定是部分的失败，当裁判员的分数给到4.5级以下的时候，就被认为是该动作部分失败。
2: 好，来关注王宗源的表现，5156B 啊，3.9的难度系数，这也是今天的决赛当中难度系数最高的一个动作。

0: 很漂亮。王宗源今天状态真的是太好了，尤其是来到决赛，一整套动作跳下来，这时运动员比较熟悉的竞赛的方式和节奏，王宗源呢看起来相当的潇洒，也很松弛。对于这样的一个久经沙场、久经大场面的老将来说，世界杯总决赛只是一次普通的赛事啊，他只要把自己的状态提升上来，展示出正常的水准就可以了。
1: 95.55分，目前的总分271.50分，王宗源呢依然是排在第一名。
0: 这就是大难度动作的魅力。
1: 三轮比赛过后的情况，王宗源排在第一，郑九元排在第二位，而墨西哥选手在上一轮比赛当中的失误情况比较严重，所以他现在是暂列第四位。第四轮的比赛，郑九元的第四跳要完成的是205B。

0: 黑斑，这个动作，比上一场要好一点儿。上一场只跳了50多分啊，这一场呢，肯定还是要比上一场更好，起跳的高度更加的充分，还是在入水的处理上，有一些小状况发生。
1: 70.50分，目前是325.45分，暂列第一位。
0: 这是一个正常发挥，基本上啊，郑俊元的这个205也在72分左右，72到75。
1: 看一下二维拉的第四跳，5154B，难度系数3.4。
0: 这是能力的体现，因为他在之后呢还要去做5156，就是在这个动作的基础之上再多转一周，所以整个动作看起来没有任何的难度，有极其充分的空中展示的空间，起板的高度肯定已经超过5米了，整个身体啊都是在接近7米跳台这个位置。但这个打开收过来的这个感觉还是稍微的松了一些。在这次比赛开始之前呢，我也是去现场看了运动员的那个赛前训练啊，有的时候一些小的这种细节的处理。

0: 在关键的场次和大难度的动作当中，可能会带来一些麻烦和挑战。
1: 马上进行的是第四轮的最后一跳，王宗源的这一跳是要完成307C 难度系数3.5的动作。

0: 也是一个接近最好水准的307爆漆。打开的时候啊，稍微的有一点点没有定住位，主要还是在最一开始登板的时候有一点点这个节奏上没有人板合到一起去，但是王宗源迅速的处理过来了，这样这个动作呢没有出现更大的失误，节奏上稍微有一点踩死。
1: 这票得到了89.25分啊，总成绩呢是360.75，排在了第一名。四轮比赛过后，我们看一下总的排名情况。王宗源360.75排在第一，郑九元是325.45分排在第二位，二位拉是重新回到了第三名的位置上。郑九元在本轮比赛当中也是要完成一个高难度动作109C，难度系数3.8的动作。

0: 处理得不错，因为在昨天的双人比赛里面，郑九元和王东元同样是也配了这109向前翻腾四周半，当时郑九元的个人失误还是有一点明显。来到今天，这已经是第二次跳109抱膝了，这一场呢跳得要比上一场更好，在节奏上还是稍微有一点着急啊。哎呀，这个是一到了重要的赛事或者说关键时刻，九元容易出现的一些问题。
1: 91.20的分数，三个有效分都是8分，
0: 分数还是很棒的啊，超过了90分的10得分，这个成绩呢跟上一场相比也要更优异一些。
1: 墨西哥选手奥尔维拉在本轮当中和郑九元要跳的动作是一致的，同样都是109C。
0: 水花很漂亮，也基本垂直，但这个起跳不好。奥尔维拉今天其实除了第一个动作之外，现在已经是跳到第五轮了，连续4个动作，所有的这走板起跳，包括307、上一个5154，还有这个109，都节奏出现了一些状况啊。起跳之后下手有一点早，消耗了一些力量。
1: 这跳的单跳得分呢是96.90分，这样的话总分388.85，目前是排在了第二名。王宗元这一跳要完成的是207C，难度系数3.6的动作。

也是近乎完美的一跳。明显感觉王宗源他的经验啊，帮助他在这一跳之前，自己的比赛节奏放缓了，有更加充分的准备时间，稍微沉住气一点，来到跳板的最前面啊，站在板头上来做这一跳，起跳也还是比较充分。打开入水稍微带过了一点，

单挑得分是81.00，这样目前呢是441.75的分数排名第一位，这是五轮比赛之后的结果。王宗源和郑九元在五轮比赛过后呢。

顾客的角度稍不够一点儿，总体是一个正常的发挥。今天在决赛的这一套动作呢，郑九元的发挥还是要比预赛要好了不少。其实这样的一个赛制设计呢，对于运动员来说体能上也是有比较大消耗的，等于是在一上午的时间连跳两套完整的自选，而且每一套呢都必须要有非常高的成功率，超过500分的总成绩。今天比赛的倒数第二跳，墨西哥选手阿尔维拉同样是5156B。

有一点太着急了，这样的起跳高度对于阿尔维拉来说是明显不够的，整个动作好像被放了倍速一样啊，一下子给压缩得特别快，起跳不够充分，阿尔维拉没有把自己最擅长最优势的地方展示出来，

0: 而维拉的分数单跳得分是 91.65， 最后的总分 480.50 分，目前暂列第二位。
1: 480分对于阿尔维拉来讲肯定还是不满意的，距离他的个人最好表现大概是少跳了有50分。
0: 好，最后一位完成比赛的是中国名将王宗源，本轮要跳的是 109C 难度系数 3.8 的动作。卫冕冠军王宗源在今天比赛当中的最后一跳，
1: 王宗源这一跳大概跳59分就可以夺冠啊！这个109暴击肯定是大大的超过夺冠的这样的一个及格线，应该又是一个非常好的分数。看有没有一个近百的成绩体现出来。
0: 今天的决赛，王宗源也是从头至尾非常稳定的一个发挥。期待一下这一跳的得分情况，
1: 裁判员好像在卖关子一样，每分出的也比较晚，哇，超过100分了。
2: 是的，
1: 这其实是在这次的世界杯总决赛上我们看到的第一个超100分的单跳。
0: 这样的话，今天的整体的男子3米跳板的决赛已经全部完成了，看一下最终的成绩情况。王宗源的成绩544.35分，遥遥领先的排在了第一名夺冠，也恭喜郑九元收获了一枚银牌，墨西哥选手阿尔维拉收获了铜牌。

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

0: 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在贵州遵义举行的第13届亚洲体操锦标赛、第19届亚洲青年体操锦标赛。好，现在跳马的比赛就要开始。首先，成年组跳马。第一位要上场的就是乌兹别克斯坦队的老将丘索维金娜。
1: 他在等待亮绿灯。
0: 比赛如果时间稍微有点等待的时间长呢，那么就要求选手要尽可能学会调整，尤其是第一个上场的运动员。好，应该差不多了。播报员开始宣告，选手举手示意，丘索维金娜准备第一跳。
1: 手翻270，完成的相当不错。
0: 这是他非常熟练的一个跳跃。
1: 是的，而且比较过长时间等待，对他也没有任何的影响。
0: 对，他参加比赛的这个赛龄就已经比现场的这些同场竞技的运动员的年龄还要大。
1: 空中保持的也很好，落地有一个小小的跳。在跟教练说怎么调整板范的位置。其实就像我们有时候板儿放的位置也是会有一些不一样的。
0: 其实这个对运动员的影响还是很大的。
1: 对，像我有时候就会喜欢马那个板儿整体往右偏一点，因为有时候我毽子会扫一点，所以就喜欢弹到那个固定的位置，所以就会让教练帮忙放的时候就偏一点。
0: 第二跳，第一跳成绩12.933。
1: 准备助跑，前手半前屈180。

0: 也是完成的很好啊，两跳完成的都非常不错。
1: 对，他是一个在自己能力范围内把自己最熟练的动作展示出来。现在我们听到播报员给大家现场的观众介绍他的辉煌战绩，他参加奥运会的时候，现场的这些运动员们，包括很多裁判员，那个时候还没有出生。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体操动作，他在五岁时仍然在卡斯丹世界杯挑战赛女子跳马项目获得银牌。
0: 对于我们整个女子体操的影响力是非常不一样的。
1: 对，因为我们知道男子体操在他之前，高龄选手快达到了40岁，但是女子选手能够一直比到51岁还在现役，这个是前无古人的。
0: 是的。
1: 好，青年组的高低杠比赛开始，这两个比赛呢是穿插着进行。
0: 上宣布倒立，正转反，中穿，躯体前空翻，来到立的过渡，并掏360，单环的过渡，分腿特卡，换下，登杠飞上。同杠金杠，准备下法，后指两周下，整体成套完成的还是不错的，可能就中间会有几个过度的摆到立或者是单环的调整。青年体操锦标赛女子个人全能的冠军选手。可以看到这里前空翻比较近，所以他抓的位置就会不好，但是相应的这里也会进行扣分，弯臂动力性

0: 这次的资格赛呢，他是以第五名的身份进入到比赛的。刚才给大家介绍过，在资格赛里面高低杠项目前三名被中国队包揽，同时我们还有第六名，也就是前八的运动员当中有一半是来自中国。日本队的南野优芽，看看这一次决赛当中的成绩，他的资格赛成绩当时难度是 5.9 的成套。丘索维金娜得分 12.933 分。看一下刚才高低杠的成绩，
1: 看一下他的第一跳，
0: 韩国队的名将吕瑞正
1: 前手翻前540。
0: 这次资格赛的成绩呢，是排在了第一。那么当时一跳5.4，一跳5.0，
1: 他的整体动作完成质量是非常好的，可以看一下回放。他的直体姿态，还有他的空中双腿落地也是相当富裕的，
0: 动力性非常好。
1: 是的，
0: 东京奥运会跳马的铜牌获得者，巴黎奥运会跳马是第七名。

0: 这一次他是跳马这个项目的资格赛完成分最高的运动员，达到了是8.9分。
1: 也是一直在保持活动。
0: 他这次的对手还是很强的，就是来自朝鲜的选手安昌玉。安昌玉的难度比他要大一些，得分14.333分，这个成绩是从资格赛到决赛跳马的最高分。第二跳，
1: 这是小分，不值720，
0: 完成的非常好。
1: 对，
0: 就值得一个高分，也就是他这次主要是拼完成分，跟安昌玉去争夺金牌。
1: 是的，他的第一腾空、第二腾空都是非常好的。
2: 而这也是韩国女子体操史上的首枚奥运奖牌，他还是2018年雅加达亚运会女子跳马项目的冠军。
1: 看一下。
0: 他空中的直体姿势啊，做的真是好看。
1: 嗯，保持的很好，双腿并的也很好。
0: 接下来继续是高低杠的比赛。
1: 看一下我们中国选手。
0: 好，中国队选手谢谷英上场了，
1: 上不到力，并涛360，并涛飞上，黄玫瑰换下，登杠飞上，同杠金杆，并涛180。分腿前空翻，哇塞，这个前空翻的高度真的是很好的。过渡准备下法，直体360旋下，
0: 中国选手谢谷英资格赛的第二名。他刚才的那个分腿的叶格尔抓杠，一会儿回放应该会给到那个高度啊，大家一会儿可以看一下，真的快要飞到外太空了。

0: 动力性，整套动力性也是依旧非常的好。
1: 这个动作我们看一看，
0: 抓杠前是真的非常富裕，
1: 就是在抓杠之前他身体完全在杠水平面之上。
0: 是的，
1: 有的选手如果高度不够的话都已经要掉到水平面之下了，
0: 这样抓杠就会特别赶。
1: 对，就挂在那儿。
0: 是的，然后你连接后面的圈不到力也会非常着急，
1: 力量就不够。
0: 嗯，
1: 韩国队的吕瑞正跳马成绩是14.349，
0: 非常高的分数，
1: 这个成绩超过了他资格赛。宫田生子跳马，预赛第四名的，
0: 先起发，后直720，他的质量也是非常好的。
1: 宫田生子在资格赛的难度呢，一跳是5.0，一跳是4.8，嗯，所以如果想去争奖牌的话，那他必须得高质量的完成，因为难度比他大的选手。

0: 起码有三个。
1: 就是称马的时候还是稍微有一点。
0: 这名选手跳马是他的强项，他曾经获得过2届世锦赛跳马，跳进了单项决赛。

0: 第一跳成绩13.833。
1: 180，
2: 来，
1: 他这个空中姿态直体保持的还是很好的，可以看到，因为这个动作如果没有做好的话，他可能就是容易做成前屈180，他直体可能就没有保持得很好，他就会给你降阻。那他这个动作保持还是很好的。
0: 对，就是落地的时候没有完全转正。
1: 是的。

0: 谢谷英成绩14.50分，跟他资格赛的分数是一模一样。日本队宫田生子跳马的分数是13.833分，目前排在了第二。多思雨跳马资格赛的第五名，
1: 小帆后直720。完成的相当轻松啊。
0: 对，这个动作完成的非常，首先从速度上来看很快，很果敢，
1: 然后动力性也是非常强的。我们可以看到他第二腾空也是高远度很好，可能就是落地稍微往后迈的那一步没有完全顶住，所以就会
0: 这里
1: 第二步
0: 然后再狠一些。第二跳的难度呢，就是目前你来看的是一个4.0的难度。
1: 是的，像我们跳马这个周期有一个新的规定，其实就是两跳，它第二跳的两跳的第二腾空它不同，向前或者向后有附加的0.2加分，但前提是你这两跳都完成成功了的情况下，它才会在最后得分里面会附加0.2。
0: 他这个右脚脚踝啊裹得好厚啊，13.733，第一跳的分数。
1: 看一下他的第二跳，可能还没有亮绿灯，准备。看一下他第二跳，

0: 千手帆，前屈180，
1: 很好。虽然难度不算太大，但是他前面有一个5.0，那个动作很关键，那个动作跳好了，打团体就是
0: 至关重要。
1: 对，我们现在就需要高质量的5.0。好像脚，他的右脚好像都肿了，在
0: 他的护具比较厚，就是包在里面。
1: 我刚看了一下他右脚的这个脚背的脚面，都有点像水肿的感觉。
0: 是的，都是克服这伤病在比赛。
1: 对，这选手我能够理解，就是他当他即使这个伤病很重，就是很疼，但是当他开始比赛的时候就可以忘掉。
0: 对，
1: 杜思雨的跳马分数排名第三，13.449分，主要是第一跳成绩好，13.733。今天我们看到的高低杠两场的成年组和青年组高低杠资格赛，第一都是来自中国，成年组第一是杜思雨，那么青年组的资格赛第一是钟琪。
0: 上不倒立，并涛360，并涛飞上，换下，蹬杠飞上，蹬杠金杠，并涛180，反握360，反转正调整，准备下法，后直360旋下。
1: 好，钟琪。
0: 也是完成的很好，整套。
1: 这次中国队的高低杠青年组呢是冲金的双保险，两位选手从难度到完成质量都很接近，就是看临场发挥。
0: 是的，
1: 他的保护教练刚才是一个亮点，会跟着选手的这个场上的表现做出相应的反应来。
0: 是的，因为有时候我们是换下的时候可能需要看一下，就是我们叫可能是接一下，或者是教练有一个手，就是我们的定位，假如说脚都在这块，哎，差不多怎样。然后像这种转体啊、空翻呀，教练就会站在杠子的旁边，如果出现意外能马上的做出保护。
1: 所以他们对你们运动员来说就是心理上还是有安全感的。
0: 是的，
1: 资格赛的第二名，资格赛跳了一个5.4和一个5.6。
0: 下，毽子，180，哇，成飞跳！
1: 就这名选手成飞跳，他一直传承，就保持到了现在还在比。
0: 而且能看到他其实现在的动作质量要比前两年比赛更加好了。稍微往前迈了一小步，
1: 但这个难度是非常大的，可以说是这次全场最高的一个
0: 难度
1: 跳马动作。下面第二跳跳5.4，这样他两跳的平均分是全场最高的。
0: 这一跳也基本上很少能在亚洲看到，
1: 世锦赛上可能能看到这么高水准的，就是在跳马单项决赛能够看到。
0: 是的，
1: 在亚锦赛上他就是头一份这样的难度，14.066分。第二跳能不能争金牌就看这个动作了。
0: 小方手指900，难度是非常高的。
1: 这个落地一会儿看看高远度怎么样，有点不够充分的那个翻腾高度不够。
0: 其实就像我看到这种动作以后，我就会很担心害怕他会不会受伤。
1: 对，那个有怕

0: 压着脚，
1: 对，压着脚，扭着膝盖，看一下，回放，一个比较大的深蹲，然后迈出了界。嗯，
0: 高远度都明显不够，他推撑的时候没有一个向上的力量，所以他的第二臀弓的抛物线就是不充分的。
1: 对，像我看的话可能就会说他这个脚上慢了，就是毽子上满了一下，脚上慢了，可能导致他后面推不出去。
0: 两个中国小姑娘，这次他们两个是比青年组的高低杠的，钟琦14.133分第二，那现在谢谷英是第一的，钟琦第二。继续来看高低杠的比赛，
1: 最后一位选手，上百道立，丙涛360，丙涛飞上，郑涛，黄玫瑰换下，登杠飞上180，丙涛180，并腿前空翻，郑涛180，后团360旋下。站住，看得出选手也比较满意他的成套。

0: 在青年组的高低杠结束之后呢，进入到今天的第二项，那么成年组的高低杠，我们就将看到中国选手会再次收获一枚金牌，因为青年组刚才我们看到已经拿到了，成年组马上先来看看朝鲜队的安昌玉跳马分数是第二，13.949分啊，确实难度是很大的，但从完成质量来看呢，确实是不如朝鲜名将吕瑞正。这样，吕瑞正就获得了跳马项目的金牌，获得银牌的是朝鲜队的安昌玉。第一项成年组的跳马，青年组的高低杠比赛就结束了。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次

0: 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马上要进行的是今天的第二个项目，成年组比高低杠，青年组是比跳马。西山石沙资格赛第五名，当时的难度是6.2。
2: 跳上百道立，顶超360，登杠飞上180。圆反真穿，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难度，我没关系啊。好，登杠飞上，金格尔，360炫下，
1: 日本队的西山石沙，这次难度高低杠前三名最难的是杜思雨的6.4的成套，然后就到了邱其元6.3的成套，接着就到了他西山6.2的成套。
2: 对，他的动作回放，整体的节奏也是比较好的，他的这一套动作。
1: 这就是他成套的一个
2: 亮点，
1: 对。
2: 直体前空翻360，但他抓杠的时候稍微宽有点屈。
1: 他的动作细致程度还是有很大提升空间的。
2: 对，还要再打磨一下。
1: 对，但是难度是够大了。
2: 对。
1: 这个也是高度不太够。
2: 是的，动力性在你。动力性，然后抓杠的角度，这些都是相应要扣分的。
1: 难度6.5，完成14.20分。这就是刚才上难度的西山石沙。好，现在我们看到是中国队的邱其元
2: 跳上换反，反握360，反吊360，直体前空翻，正抛特卡，直连换下，登杠飞上180。登杠，准备下法，后团360剩下，
1: 漂亮！终于比出了一套特别提气的高低杠。因为这次的比赛啊，我们看到邱其元从在前面的成年组的团体赛和全能的那场呢，比的还不算是特别的好，从他个人角度来讲。但是刚才这套动作，我们看到发挥出了一个作为一个高低杠优秀选手所应该具备的动作质量，尤其是跟前面刚刚比完的西山比，动作质量非常明显、直观的一个对比。虽然西山这套难度还是很大的，有6.5的成套，在日本的高低杠当中，这就算是已经很难的了。
2: 但是细节中就可以看出两位选手的不同。

0: 球起源的难度 6.5， 完成分 8.333， 14.833 分，排名第一。
1: 这还算完成的
0: 不错。跳马，谢谷英。
2: 看一下他的

分，后值720，也是完成的很好啊。也是看到现在最大的一个难度。

0: 这次因为是青年组的比赛，就是亚青赛和亚锦赛是在同时进行，而且到了单项决赛呢是同场来比，所以看到就是尤其是看到中国选手的表现，就是很恍惚，觉得这种水准，这哪像青年组啊，这就是完全可以比出成年组的能力了。
1: 是的，像他前面结束的高低杠也是完全可以到成年组去比赛的。
0: 对，而且是能够比成年组的国际大赛的那种单项决赛的
1: 难度。
0: 第二跳，
1: 现在小范我值360。
0: 哇，
1: 完成的太轻松了，
0: 真是漂亮。你看那个这个高度、远度、空中的姿态、落地的
1: 这个力行，
0: 对啊，真是，
1: 因为前面他多转一圈，然后少转一些的话，相对来对他来说就肯定是简单了很多。
0: 他连第一腾空都不分腿，大部分的选手第一腾空都会有这个不同程度的分腿情况。
1: 是的，说明这个动作他觉得非常的游刃有余，
0: 特别把握。
1: 马上再跟教练讨论。
0: 谢谷英13.633跳马第一。
2: On vault, representing Kyrgyzstan, Momashenkova Saikov。
1: 侧手翻。哦，直。
0: 资格赛的第九名，玛玛莎利波瓦。这名选手的难度相对来说低一点，两跳难度都没有上4分。

准备他的第二跳。手翻前团。

0: 上半场比赛结束，下半场准备活动开始，准备时间为3分20秒。
1: 这样上半场的比赛呢，两个项目的四人都已经比赛结束。在下半场的比赛当中呢，高低杠项目中国队的杜思雨预赛的第一名将会出场。就日本队还是比较习惯就是扎一个马尾。好，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

0: 日本队冈村真，高立杠
1: 跳上，上面倒立，并掏，并掏180，反掏180，旁边观换下，整掏，登杠飞上，接金个，这感觉也有点近，这个金个。登杠360，单环一个调整，360旋下。
0: 日本队冈村真，
1: 可以看出来他也是调整的非常快，然后马上做自己的成套，没有太受前面那个的影响。
0: 冈村真还算是个大赛经验丰富的运动员，他是参加过巴黎奥运会的选手。
1: 是的，
0: 那么在巴黎奥运会上呢，她是就是女团第八名的成员，同时呢参加了就是去年的雅加达世界锦标赛，不过那场比赛呢她没有进入到这个决赛。她的动作规格质量要比前面上场的这个队友西山要细致一些，但是你看她这个金个的高度不够，距离也近，
1: 对，动力性还是稍微差一点。
0: 嗯，
1: 然后像这个登杠360，我们就会说歪了。
0: 对，
1: 他有可能，假如说他本身原计划是要做直连的，登杠360直连下法，但可能你歪了，就必须得做一个单环的过度调整。
2: On vault representing Japan, Minamino Yume。
1: 不止540，他这个540完成的真的很好。教练马上对刚才的动作做出指导。

0: 马上准备第二跳。小方，后直720。
1: 日本队的南野，这也是一个非常具有发展潜力的日本的青年组的女子项目选手。

稍微动力性可能差一点，所以落地就没有那么充分。然后也可以看到它上马分腿还是有点大的。

13.70分，这是刚才冈村真的高低杠分数。秋崎原14.833，目前依然在领先，两位日本选手排名第二和第三。

0: On Only the Mars is the champion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杜思雨。
1: 中国队的杜思雨。穿不到力。整套飞上。特卡直连换下。登杠飞上。金戈尔空翻。正转反。反握三百六。臂转三百六。反转正的一个调整准备下法。直体三百六旋下。
2: 中国队选手杜思雨。
1: 我们可以看到他整套的动力性是非常强的，相对比他的金戈尔跟前面完成的金戈尔就可以看出明显的差距。
2: 对，一会儿回放主要就看金戈尔，因为前面几位选手金戈尔都做得
1: 很近，
2: 我们都说做得不标准，看看什么叫标准的。

0: 你看这个高度，在抓杠之前，人是在杠子水平面以
1: 上
0: 的，
1: 而且他的抓杠也没有曲臂这类的扣分。
0: 预赛的第一名，那么在他之前呢，中国队的邱启源已经提前为中国队锁定了这个第一的位置，所以再次双保险冲金。跳马，日本队的男野分数。那么先来看一下哈萨克斯坦队的选手塔特斯耶娃。
1: 欠小花，后直三百六。

看他的第二跳，这次180弹升。

14.40， 杜思雨排名第二，这样一二名都是中国队。朝鲜队安昌玉，重新来比一次。

0: 劝不了力。登杠飞上，正掏360，特卡，金格，正转反，去前空翻，往玫瑰换下，这个动作质量可能有一点。登杠飞上180，准备下发，后团360炫下。
1: 安昌玉，
0: 动作难度其实是挺高的，但是完成质量可能还要再精进一下。他的每一个动作可能都有分腿或者是膝盖弯曲的情况。

0: 所以通过这次高低杠的比赛就可以看得出来啊，作为高低杠的一个强国，那么中国队在完成动作的质量上，这个在亚锦赛当中跟其他的队伍是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这种领先的。
1: 不管是难度还是质量上，我们还是
0: 对，因为现在我们看到日本队的难度已经开始提升了，而且他们已经可以有 6.5 的高低杠成套，并且在大赛当中比出来。何心宇跳马，
1: 浅翻270。

0: 第一跳13.233分。
1: 看一下他的第二跳，前一翻，前去180。
0: 现在我们看的就是已经比赛结束，并且排在了高低杠目前的第一、第二名的两位中国选手，跳马，青年组的跳马，中国队也是胜利在望了。

0: 朝鲜对安昌玉，第五13.466分的高地杠，这样高地杠的比赛就结束了。中国队是收获了成年组高地杠的金牌和银牌。再来关注一下青年组跳马，
1: 我觉得应该有
0: 高地杠金牌邱奇源，高地杠银牌杜思雨。

我们在四个项目上都有着这么精彩的发挥。好了，今天的转播就为您进行到这，是由唐继静和陈莹共同为您解说的，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0: 术不仅是一种技击之术，也是一种深植于中国文化中的身体哲学。它讲求刚柔并济，动静相生，内外合一。这种身体观念也深刻影响了中国舞蹈对于力和美的理解。舞蹈中的开合、顿挫、收放、起落，往往都能与武术的身法、步法和气韵形成呼应。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武术进入舞蹈、进入奥运叙事，所展现的已不仅是东方身体的如何形式，更是中国文化如何将力量转化为风度，将技艺升华为精神。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艺术里的奥林匹克。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聊到的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武术和舞蹈的关系。这好像是特别关于东方力量和东方美学之间的一组关系。
2: 对，东方人体里边就是两种非常重要的表现，一个就是武术的身体，一个就是舞蹈的身体，它双方都承接了咱们东方本土的

0: 的这个思想，比如他的道家的思想、老庄哲学的思想、佛教的一些禅宗的思想，他其实都有所体现。就像南拳北腿啊，他呈现出来不同的对于天地人之间的理解。因为舞蹈和武术他们都是天地人这三者在一块，尤其是在中国古典舞，它脱胎于戏曲和武术。它实际上在武术里边，八卦、太极，包括这个形意里边都有这样的一种圆的方式。因为这个圆就是我们中国本土道家的一种，所有中国武术你看它是无处不圆，无论是南拳还是北腿，
1: 这是中国哲学很重要的一
0: 种，很重要，就是
1: 圆融。
0: 但这个圆呢，又是中国古典舞肖一老师他们做的这个恪守的一种运动法则。它就是圆，是吧？处处不离圆。
2: 其实古典舞是来源于中国传统的武术和戏曲这两大门类里边的精华，然后取其我们所需要的东西和表达形式来创造出的一门舞蹈肢体语汇。从戏曲上的角度来讲，我们选取了其中的提沉冲靠含舔移拧，以及戏曲中的身段呀，欲言又止的这样子的一种表达方式，但我们摒弃了它的唱念作打，我们用身体的情绪节奏的变化来代替唱念作打的直叙的方式。那么从这个武术当中呢，我们又提取以及学习和借鉴了它的辗转腾挪，它的技巧和技术性的训练，以及它的呈现难度性，来填充到从戏曲当中没有的部分，二者相结合，创造出了中国古典舞的身体语汇。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是通过几十年不断的修炼以及修整，又慢慢的衍生以及新的一些表演的语汇出来。但其实万变不离其宗的源，所以我觉得从武术、戏曲、舞蹈本身这三大门类来讲，它其实是在统一的这个所谓的圆里边相生的。
1: 所以我们经常看到舞台上，比如说像过去的丝路花语等等，就是我们看到这些古典舞的表演的时候，经常会感觉到好像是在欣赏舞蹈，可某些动作又好像是戏曲，然后有很多动作似乎又是武术的表达。你看，如果我们从文字学的角度来看啊，肖老师，舞和舞，古人造字是很讲究的，就舞和舞它是同一个音，
0: 它就是一个阴阳两象，一个是偏刚，一个是武术，相对我们说它是阳刚，然后这个舞蹈相对阴柔。但实际上在长期的这样的一个中国文化的过程当中，比如说公孙大娘舞剑，
1: 对，
0: 她一个女性，但是她一舞剑，她是一个非常阳刚的一个状态。那比如说他们原来我们在汉唐里边那种鼓上照飞燕的这样的舞，它其实是轻功
1: 的。汉唐乐舞，
0: 它能在一个鼓上跳舞。肖一老师前一段那个作品叫《绝》，也是在一个圆上，一盏灯，一个人。
2: 对，我的那个作品是一个荷花奖的获奖作品，叫《绝》，是在一个非常有限定下的表演。整个的表演空间大概也就我们这个舞台这么大。框在这样一个圆形的轨道设置里边去表演，那么在轨道之上有两盏烛台。
1: 这些动作的设计其实跟我们说武术，尤其像太极拳当中很多都几乎是一样的。
0: 他专门学了太极。
2: 我自己可能是从小学习古典舞的影响，传统文化的一些浸润吧，我喜欢学传统武术，我学陈氏太极，我学打木人桩，还学八卦和八卦剑。因为我们上学的时候也学剑，但我们的那个剑花呢，有点像戏曲和竞技型的这种剑法。我学八卦剑呢，是更讲究身法性的，它的剑更长更硬，然后它的身法就不一样。
1: 两位都创造过武术和舞蹈相结合的这样的作品，创作的过程当中对这个话题有什么更深刻的理解吗？肖老师，
0: 我是在2012年的时候，我们做了一个叫太极图。太极图就是当时是为了这个东盟整个跟着国务院出去做的叫文化外交的一个活动。我们找到了一个词汇叫做平衡，就是我们找到了一根杠杆，就是跷跷板，当这个太极的阴和阳两个人快速走在一起，你进我退，我退你进，这就是平衡。其实太极最重要，最后它是一个平衡 balance， 所有亚洲国家都知道平衡。后来就是这不就是和吗？

0: 其实我们今天聊到这个话题啊，有很多作品绕不过去。你比如说，我们脑海当中都非常熟悉的那个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后来被周星驰先生拿去了，大家都以为这段乐曲是《大话西游》的，其实是《小刀会》。
1: 小刀会，
0: 小刀会这段舞呢，就是用舞蹈来表现武术，
1: 宫舞，
0: 宫舞。
2: 我跳过呢，当当当当当。
0: 您先从您跳过的这个感受来跟我们讲讲。
2: 我小时候很小，那个时候附中二年级必跳的剧目，不理解呀，这些动作就是非常的传统，动作没有大幅度的。以前我们小时候设宴是要求大腿根要上去的，你的幅度要大，你要展，这个里边不可以，你要在那个框定的语境下设宴，就是在90度的位置上，腿不可以伸过去，你的动作只能到这儿，是有限制的。

0: 还是偏戏曲，因为刚刚古典舞从戏曲脱胎过来，它还是亦步亦趋的跟着戏曲在走。到他们这一世代了以后，过了就不对，
1: 就不对了。
0: 戏曲就是这样，它恪守一种那种克制的美。但是您说那一大段是他那小刀会的开场曲，啊，非常恢宏，对整个。最后
2: 充满那种现在讲叫进击的力量，
1: 对，就这样的。
0: 对，我说其实你看，在小刀会里边，它有很多指，是吧？指、拳、掌，这些东西都是武术啊，这里边来的这样的一个动作。所以实际上这也是古典舞的神经末梢的一种符号。
2: 其实，刚才两位也讲到了，古典舞是从戏曲当中脱胎而来的。这就得感谢戏曲。其实戏曲完成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转化。我们注意到很多著名的戏曲演员，他们其实最早完成了武术舞台化、武术舞蹈化这样的一个过程，但是他的目的是为了在戏曲当中去表达身段、表达角色，这其实是完成了一个初步的转化。刚才说到这个宫舞，还有一个作品，我觉得可以拿来对比的，就是那个醉鼓，
0: 豆豆的这个，
2: 对，
0: 他的师兄，
2: 这个也是看起来很武术，但是也很舞蹈的一段。
0: 当年我们有两醉，一个是醉鼓，在醉鼓之前还有一个舞蹈界非常著名的作品叫醉剑，梦里挑灯看剑，辛弃疾的那个。这两个舞蹈都是受了这个咱们武术里边的那个醉拳的影响，它是用醉的这种方式，然后找到某种古典舞的这种源，然后去完成了一个舞蹈。其实它的基本上的走向是醉拳的，就给它很大的一个启发。醉鼓只是把那个碗换成了鼓，在1995年春晚的时候，一群人抬着这大鼓，在当年，可能在男演员没有一个节目能超过醉鼓的。他后面去参与的跟4年的雅典奥运会演出，他的节奏感、韵律感，都有他的这样的一种舞蹈性。

0: 所以肖老师，我们再回过头来从研究的角度来看，武术进入到舞蹈当中，它是什么东西进入到舞蹈里了？
1: 刚才肖一用到了两个词，就是腾挪闪躲，就是它是那种腿部的一些动作，是我们原来传统舞蹈里边偏文武的，它基本上腿是不带动的，就圆场就走，它大的弓步啊、蹼步啊，还有这种大的跳跃啊，其实是来自于武术，因为它本身的武术的起源也是从动物的模仿啊，慢慢鹰拳虎拳那么的过来，从自然主义引过来。但是到后来我们武术和舞蹈谁都不愿意说我受谁借鉴，但是它两个这个基因丢不掉，我觉得就是它的气和韵。
0: 其实这也是我刚才想向华老师请教的，就是在您舞蹈的过程当中，这个气韵是如何来转化的？
2: 这气韵就让我想到一句话，内练一口气，外练筋骨皮。我从我自己做演员的角度来讲，我觉得艺术就是你对于这个文化的理解，你认为的身体的圆跟你这个情绪的圆是不是相匹配的，你能不能

能感受到，首先你要自己能够理解这个东西是什么，你才能通过自己的训练去感受到它，你才能去支配，才有意识，就是所谓的这个气运，还是要回归到文化本身的立足点，你对这个东西有没有最根本的理解，你才能够达到，哦，我对这个人物有没有塑造，我对这个人物的塑造有没有入木三分，有没有气运，我站在台上有没有气场。

0: 对，所以无论是舞蹈的武术化，还是武术的舞蹈化，它最后的那个气韵，最后还是落在了中国传统文化那个根上。
1: 我觉得这个就是它每一个民族都有这样的一种呼吸的节奏，它这个体用合一，又是天人合一。其实你看，我们讲这个文明啊，讲那个，我就说我们这个有阴就有阳，这是一个辩证的。我们还有一个兼于走合，对吧？叫跨于西合，然后演于星合，是吧？我们最后的这样的一种对立是走向了一种合，这是我们中国文化。就像我们说，为什么后来是一个 balance， 一个平衡？这就是我们这个民族，它这个五千年没有断的，就是家和万事兴。那有话好商量。所有武术的武侠的故事，最后走向那个合，啊，它是最后是肯定是放下了。
0: 所以他创这个拳种，那六合拳、六合八法拳、七圣拳、七星防有拳、八仙拳、八极拳，他其实后边的那个数字可能是一种，但后边他体会的就是您刚讲到的，他有更深刻的哲思在其中，他就不仅仅是一种技击的行为了。
1: 这个为什么把萧一叫来？最后万物归一，就在那个一上，是吧？
0: 所以萧老师怎么理解武术和舞蹈的这样的深度的基于中国传统文化深度的融合带来的这种表现力、感染力，您怎么理解呢？
2: 我觉得它打破了某种边界感，打破了舞蹈与会的一种边界。我有三个作品吧，是跟这个舞武相结合所表现出来的意蕴的东西，一个是武侠，还有绝，还有一个见自己。我通过这样的肢体与会，想打破我本有的一种身体所持有的语汇啊，让我的身体更丰富。当我的语汇丰富了之后，我所能够表达的故事和情绪就会更丰满。还有一点比较重要的是，通过这样子的武术的这样的一种训练后的转换吧，要么我要转换成舞蹈的语言。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是想用武术这样的刚柔并济这样的筋骨去诠释中国文化下的传统女性内在的筋骨和精神。女性的美它并不是柔弱的，它可以是自我的，可以是冲破枷锁的，有力量的，这样的一种身体语言的表达魅力。
3: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0: 你好，大自然。
1: 你好，伙伴。
2: 你好，银河。
3: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

0: 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好，下面我们马上关注到的是男子个人网上的决赛，中国名将王子赛和严浪宇是巴黎奥运会的银牌和铜牌获得者。在本站世界杯的资格赛第二轮，王子赛和严浪宇是排在了第一和第二位，携手晋级，呈现出了极大的优势。好，下面上场的是日本选手宫野隼人。这位选手呢，也是拥有着很不错的难度储备。高度很不错。确实是拿出了非常高的难度，但他今天从整体的表现上来看的话，位移实在是有点太大了。我们知道蹦床的比赛啊，光有难度是远远不够的，重要的就是把自己的难度用最好的水平去发挥出来啊。他这一套的难度确实高，可以达到22.5啊，这一套。但是我们看身体姿态上的扣分点还是相对较多的，另外就是这个位移啊，今天控制的不是很好。最后得分62.640分，目前是排在了第二位。好，现在上场的是一位绝对的名将，个人中立选手伊万·利特维诺维奇。他是东京和巴黎两届奥运会男子个人项目的冠军得主，目前进入到新的周期，伊万·利特维诺维奇依然是保持在了世界顶尖水准。同样，难度储备可以达到20分以上，看今天的发挥。

最后一个动作，顺利完成，非常出色。伊万·利特维诺维奇，他就是能够把各个打分环节的因素啊，都把它保持在一个很好的水准之上。首先，它的难度并不低，虽然说没有日本选手宫野隼人那么高啊，但是它也是可以达到20分以上。这一套动作是20.900分。另外就是高度保持的相当不错，位移也控制得很好。目前的高度分是18.0分，位移分9.4，难度分是20.900。从身体姿态上来看的话，这个完成的分数应该也会不低，很好的一个完成质量。恭喜伊万·利特维诺维奇是发挥了自己非常不错的一个水准，65.200分，排名目前第一位。好，下面上场的是中国名将严浪宇。严浪宇是2024年巴黎奥运会男子个人项目的铜牌得主，在2021和2023年两届世界锦标赛当中，严浪宇呢都是站上了最高领奖台。本站的资格赛当中，严浪宇是排在了第二位晋级决赛。看一下今天的发挥。

完成的还是很不错的，中间是出现了一个波动，险些蹦到这个蹦床的最末端的一个区域啊，但是呢在危险之中也是绝处逢生，把自己又拉了回来啊，这非常的不容易。就是这个位置我们也看到阎浪鱼也是有一个比较大的分腿啊，这个时候呢重要的就是要把自己拉回来，去损失一些完成的质量，去把这个成套动作做完，非常的不容易。阎浪鱼呢在这个周期也是相当有竞争力的一位选手，目前他把自己的难度储备啊已经是提升到了一个很好的高度上。此前我们在看全运会的比赛的时候，看到阎浪鱼是在一个成套当中能够去完成9个三周空翻加转体的动作。今天的得分64.340分，排在目前的第二位啊，仅次于个人中立选手伊万利特维诺维奇。日本选手松本优生。松本优生在资格赛当中排名第四位晋级决赛，同样也是有着高难度储备。顺利完成了自己的成套动作。如果从难度方面来讲，和他的队友宫野隼人去相比的话，还是有一定差距啊。他的整体完成效果不会威胁到阎浪鱼目前的排名。首先从难度方面就没有阎浪鱼高，63.040分，排在了目前的第四位。好，现在上场的是19岁的中国名将王子赛。王子赛呢是巴黎奥运会男子个人项目的银牌获得者，在2023年的世锦赛同样是收获个人银牌，而到了2025年的世锦赛，王子赛呢是站上了最高领奖台，夺得金牌。在本站世界杯分站赛当中，资格赛王子赛的成绩也是最高的。好样的，王子赛完成的非常理想啊！今天这一套动作应该说是要难度有难度，要完成有完成，要控制有控制，所有的打分环节做的都相当的出色。我们看到个人中立选手伊万利特维诺维奇也是点头表示认可。今天王子赛的难度啊也是非常高，在第一梯队当中21.900的难度套，我们也看到它的高度保持得非常不错，并且整个成套完成得很稳，位移控制得也很理想啊。今天确实是顶住了极大的压力啊，因为刚才利特维诺维奇他的整体完成效果也是相当理想的，所以如果没有能够完成的非常好的话，他的分数是难以超越的。那现在王子赛让我们看到了希望。21.900的难度，17.860的高度分，9.2的位移分，看一下裁判员打出来的完成分。这个选手虽然年轻啊，但是在比赛当中绝对是拥有着大将之风。第一名65.860分，恭喜王子赛收获了本站比赛的冠军。获得银牌的呢是

个人中立选手利特维诺维奇。王祖赛今天是战胜了两届奥运会的冠军获得者，而中国名将严浪宇最终是凭借64.340分收获了铜牌。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收看第23届世界杯足球赛淘汰赛首轮，也就是16分之1决赛第三场16分之1决赛，由德国队对阵巴拉圭队，比赛已经开始了。场上持球正在进攻的就是巴拉圭。比赛刚一开始啊，就有一次射门，而且还获得了一个角球。接球到后点来，停下来打门。德国队在后点，这个人没有盯住啊。
1: 这个球你还别说，他这个射门的动作还挺潇洒。六号，奥斯马尔·阿隆索。
0: 只不过最后呢，触球的时候部位没太吃准。进攻的三个前卫呢，有26号温达夫、17号维尔茨和19号萨内，7号哈弗茨顶在最前面。巴拉圭方面，门将位置上是12号希尔，其他的上场队员啊，四个后卫有6号阿隆索、13号卡纳莱、15号古斯塔沃戈麦斯是他们的场上队长，4号卡塞雷斯。中场呢有23号加拉尔萨、14号库巴斯、16号博瓦迪利亚、19号恩西索和10号阿尔米隆分居在左右两侧的边路，21号阿瓦洛斯顶在最前面。

0: 这个球没有犯规，又是恩西索。
1: 一对一，面对塔，恩西索往里切。德布雷迅速的以球为中心啊，集中了一个小的包围圈，把球抢断了。
0: 开场之后啊，德国队这个进攻啊还是有一些变化，当然跟前几场比赛相比较，在进攻的时候他排出的应该是一个三中卫这种体系，基米希的位置呢可能更靠近右中卫，而在防守端他是一个四后卫。
1: 德国队把球断下来，温达夫在前面没有拿到，
0: 开场之后巴拉圭队基本上还是在中场布置好自己的防线。
1: 维尔茨现在戈麦斯呢在场边接受治疗之后还没有回到场上，巴拉圭队暂时是少一人的。德布雷的机会，这个球选择你觉得他是想打门还是没传好？
0: 但是打门的脚法像传球，但是传球的话他又球的方向又直奔了球门。
1: 是，这是26号温达夫，
0: 应该还是射门，应该还是射门。但这个球的话，如果有点里脚背的话，可能会更好一些。
1: 感觉应该是要
0: 还是
1: 射门的。
0: 对，
1: 这是温达夫迎来的国际大赛的首次首发。诺伊尔，今天首发的德国队的门将诺伊尔呢，这是他个人在世界杯比赛当中的第23次首发，他已经超越了马特乌斯啊，排到了德国队队员在世界杯上首发的这个第一位。但是马特乌斯整个世界杯的出场场次还是最多的，25场。这两支球队在各自的小组赛比赛当中，德国队是在一组当中3场比赛2胜1负，7-1胜库拉索，2-1胜克特迪瓦，最后一场也就是上一场他们1-2负于厄瓜多尔，拿到一组小组第一，进军了淘汰赛。看这个球，
0: 好球啊，
1: 掉进去，这个球守门员出不来，中后卫这一下还非常关键，13号卡纳莱。
0: 对，威尔斯这个传球还是挺贼的。开场之后，威尔茨跟萨内这两个人就是分居左右，基本上是踩着边线。
1: 这是德国队开场之后的第一次角球，队长基米希准备来踢。基米希向队友做了一个手势，单臂上举，球到了后点。威尔茨，球打飞了。
0: 但是角球的战术还是非常成功，这个球也是很准确的找到了后点的塔。
1: 纳格尔斯曼，今天纳格尔斯曼是38岁又341天，他已经成为了世界杯历史上带队参加淘汰赛阶段最年轻的主教练啊，他已经打破了这个亨利米歇尔的记录。在86年世界杯上，比利时队的主帅亨利米歇尔是38岁又243天，那个时候纳格尔斯曼还没出生呢。帕夫洛维奇，帕夫茨，
0: 今天温达夫出场之后，他是跟哈弗茨两个人啊，在锋线上有些时候位置会有些互换。哈弗茨也经常回撤到中场来拿球，因为他的背身持球能力还是比较强。
1: 哈弗茨呢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这种站桩型的中锋，但是在本届的世界杯的比赛当中，感觉纳格尔斯曼还是非常倚重于他在这个位置上的一些回撤。
0: 对，另外一点就是从两支球队的身高上来看，德国队还是有一点点优势。那这样哈弗茨他在支点上可以给身后的温达夫包括萨内更多的一些前插的机会。
1: 维尔茨

0: 这个球，
1: 突然打了之后，萨内切进来，守门员出击，
0: 啊，
1: 越位了啊，越位了，
0: 助理裁判举旗了。当时那场比赛，我们在北京也看到，说这个又是。就是又是塑料布，又是遮挡。现在来到现场，你才能感受到，如果真是下雨刮风的话，因为位置非常高，风也很大。
1: 这波士顿这个体育场是没有顶棚的，
0: 对，
1: 所有人一视同仁。威尔斯在拼抢的时候，是从身后推倒了阿尔米隆，这个推人的动作还是非常的明显。
0: 开场之后，威尔斯踢的也不是很顺。
1: 裁判给的是界外球的球权，没有吹犯规。阿尔米隆，这球他带过去了，又传当过人，但是他出了底线。
0: 他速度呢不是特别快，阿尔米隆，但是他这个人球结合呀，包括他的一些不规则的这些动作呀，让对方真的挺难防的。
1: 阿尔米隆是一个左脚为主的球员啊，但是他出现在球队的右边的边路，也是一个内切的踢法。
0: 另外，中场恩梅查也还是要加大他的活动范围。
1: 布朗，维尔茨。针对着维尔茨的身形不是特别强壮的这样的一个特点呢，巴拉圭的队员就是对他踢得非常硬朗，就上来经常寻求身体上的一种强接触，这会干扰维尔茨的出球。哎，
0: 布朗还
1: 在德国队控制之下，帕夫洛维奇，萨内。犯规，在高球过来的时候啊，德国队队员没有抢起跳这个时机，而在身后靠了一下。温达夫，防守也是足球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吧。
0: 其实德国队他主要的这种战术维度还是一个技术加战术，因为现在球员在场上这种技术能力，像威尔茨啊，像哈弗茨这些球员，这能力还是非常强。但是你再有这种技术的这种转变，但是德国足球的这种硬朗的这种风格，这是不能丢弃的，尤其是边路的这种下底的这种传中。
1: 萨内，这个套边呢踢得比较勉强啊，这个内切啊踢得比较勉强，对方防守在内部空档里头已经有涵盖了。帕布洛维奇这个前插的意图，对方也是提前猜到，
0: 但是需要有这样的前插，因为现在帕布洛维奇跟恩梅查，尤其恩梅查，好像这个上半场他似乎在中路啊踢的也不是很舒服，就是没法把他的这种特点完全激活。
1: 阿尔米罗，卡塞雷斯在他的外线。
0: 现在德国队在场上这种防守态势，我觉得是可以，就是适当的把巴拉圭队整体的阵型啊往前推一推，给自己在进攻当中啊反击身后也留下一些空间。
1: 是，塔找维尔茨，传过来的球速有点慢，巴拉圭队的卡特雷斯回防把球顶向了自己的守门员，但是呢，球是出了底线，给了德国队一个角球。这个球倒并不越位啊，
0: 塔这个看的还是非常准，
1: 就是传球的球速慢了。
0: 是，其实刚才也是把这个整体上巴拉圭进攻的位置往前顶了一些，哎，这样的话身后威尔斯也。

0: 看到了这个空间。
1: 嗯，德布劳内打了一个战术角球，布朗、威尔茨、
0: 好像纳格尔斯曼刚才在场边似乎也不是特别满意。嗯，
1: 威尔茨在传中，这球手球了啊，弹起来之后手球了。帕夫洛维奇
0: 二点球的争抢上，现在来看尤其是防守篮板啊，这个巴拉圭做的也还是不错。嗯，
1: 上半场的比赛已经踢到了四十分钟过了这个阶段啊，比分暂时还是0-0。确实进入淘汰赛之后呢，随时有可能会因为一个失误而满盘皆输，所以大家都非常小心。阿尔米隆走外线，角球，巴拉圭队的第二次角球。巴拉圭队的这个角球还是由阿尔米隆来踢，传到前点，诺伊尔把球双拳打出禁区，卡塞雷斯，阿尔米隆再给队友，
0: 好球啊，
1: 好球啊，
0: 再传，
1: 漂亮，漂亮，
0: 恩西索，
1: 恩西索破门，巴拉圭队领先了。德国队呢一直掌握着球的主动权，但是呢对对方球门的实质威胁在此前一直不大，倒是巴拉圭队利用角球的机会打了一个角球之后的二次进攻。
0: 尤其是边路这个套边啊，我觉得这个想象力还是挺丰富的。
1: 哎，阿尔米隆交给了23号加拉尔萨，加拉尔萨的传中让恩西索找到了头球攻门的机会，他这个球顶的也不是很发力，就是很巧妙的点向了大门的后脚。
0: 是的，进攻次数不多，但是效率非常高。嗯，
1: 德国队的第一次防守已经成功了，但是外围呢又被巴拉圭队把球断下来。阿尔米隆、加拉尔萨两个人在右路的一个套边配合，
0: 整个配合打的真的是行云流水，非常的精彩。嗯，
1: 刚才在右边路打配合的两个人都是在这个美职联的亚特兰大联队
0: 一支球队效力。
1: 是啊，
0: 光阿尔米隆呢他这个假动作也非常逼真，正好赶上他的左脚这一扣，
1: 加拉尔萨传中，恩西索破门，现在巴拉圭队1-0领先。
0: 哎，这个可是给纳格尔斯曼出了道难题呀。
1: 是啊，这个时候上半场比赛快要结束了，但是球队却落后了。
0: 在我们身边的很多应该是南美的一些媒体好像都非常激动。嗯，
1: 德国队呢确实在控球方面有优势，但是他需要加强传球的速度，加快传球的速度。吕迪格，
0: 另外你这种优势都是建立在很多情况都是在无效控球的情况下，在禁区内啊并没有给巴拉圭队的守门员啊希尔制造更大的这种难题。
1: 阿尔米隆传过顶，
0: 基米希要不靠近中路，要么基米希也可以适当的在边路萨内套边内切之后，基米希可以套边。嗯，但是基米希跟这个布朗两侧完全是不同的打法，也是把威胁降到了最低，他的特点没有发挥出来啊，要么他套边传中，要么进到中路给予中锋更多的这种传球支持。嗯，
1: 现在呢基本上是把基米希按死在了后防线上，
0: 是他是可以进行那种渐进性传球的球员。
1: 基米希，吕迪格，德国队在过去两届世界杯啊都打得不好，都没能从小组当中出现。在2014年夺冠之后，德国队连续两届世界杯的发挥都很一般，现在呢又在本届世界杯遇到了麻烦，当然呢时间还有啊。再来看一下刚才

0: 加拉尔萨的传球，在点球点附近，恩西索跟上的一个头球。
1: 但是其他的德国球员，我们看都是站在原地看着恩西索顶球，就说明在这个一个是二点球的控制，一个是在这个由攻转守的过程当中，球员还是注意力不集中嘛。
0: 因为巴拉圭队今天能够获得刚才那种进攻态势很少，
1: 对，就是开场有那么几次。
0: 对，上半场的比赛要补时五分钟，德国队打到了禁区里边，角球，这是德国队的第四次角球了，还是由基米希来踢。巴拉圭队争到了第一点，球顶出了禁区，萨内。巴拉圭队队员踢的确实非常的硬。
1: 另外，球队呢，他是在非常紧凑的这个防守阵型当中啊，球员越踢越有自信，而且防守的成功率，球员在一对一对抗的时候，这个成功率其实都是非常高，而且在局部他还能形成人数上的优势，
0: 好球，
1: 好机会，
0: 这是个机会，哎呦，这个球传中球呢，应该是蹭到了防守球员，触了底线。
1: 没查这个球，其实他还可以自己有更多的这种战术变化，但是他这个阶段上半场这个比赛阶段，他拿球次数太少了。
0: 角球，德国队的第五个角球了，后点萨内可以拿到。还有基米希小角度的一脚射门没有完全发上力，
1: 而且角度也太小了。
0: 巴拉圭队的反击，门将出来了。
1: 巴拉圭主要的战术就是反击再加上角球定位球，
0: 看看德国队这一次温达夫越位啊，这个球往前传的那一下的时候，队友事实上就越位了。
1: 德国队进攻线的几名球员，哈弗茨、温达夫、恩梅查这几个球员，脚感在这个阶段好像都不是很热。
0: 温达夫传的这一下的时候啊，哈弗茨的越位还是比较明显的。就算没有越位，刚才这次对抗应该也没有犯规，
1: 也没有犯规，
0: 双方是脚对脚都没碰到脚，是都踢到了球上。
1: 又是两个人防一个人，
0: 裁判哨子没有响，比赛继续。但是德国队把球权又拿了回来，基米希，又是个角球，德国队第六个角球了。巴拉圭的球员比较喜欢面对刚才萨内突破那种场景，就是我跟你身体能够纠缠上。
1: 对，
0: 球速有点慢啊，直接给了守门员希尔。
1: 整个上半场德国队打到目前为止啊，上半场应该快结束了啊，他这个进攻啊完全都是在阿尔法罗他布置的防守体系之内，球员对德国队的进攻应该也还是防得非常有自信，
0: 不出意外。布朗，
1: 你没有一些更多的这种灵机应变啊，是吧？球员在场上这种创造力也不够。
0: 吉米西，恩西索，好，这个时候主裁判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恩西索打进了一个进球，使得巴拉圭队1-0暂时领先于德国队。观众朋友们，稍微休息会儿之后，我们再为您转播双方下半场的较量。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命运，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好的，观众朋友们，德国队和巴拉圭队的下半场比赛开始了。现在德国队呢是0-1落后，这已经进入了淘汰赛，每天都有人要告别回家。格雷斯卡上场，格雷斯卡换下来梅查，阿瓦洛斯，球控制的还不错。恩西索，德国队两个人在防守他。这个球应该已经先出了边线，是巴拉圭队的前场界外球。威尔斯这个球没有踢远啊，直接踢给了巴拉圭队。卡塞雷斯，格雷斯卡呢现在是正好是对位换人，换下了恩梅查，所以他现在站在后腰的位置上，他偏右，帕夫洛维奇是靠左。
2: 上半场裁判员吹响结束哨声之后，从我们这个转播席的角度，我观察到啊，这个纳格尔斯曼他是第一个跑回到这个更衣室的，而且他的速度还不慢，我觉得他应该跟球员说一说，看看这球啊，让球员下半场的速度要更快一些。
1: 纳格尔斯曼肯定知道自己中场更衣室里边工作很多，所以早点回去准备。
2: 对，但他又是第一个跑出来的，所以说这个工作布置的怎么样，这还真要打个问号。
1: 他换人呢是已经做出来了。
2: 对，
1: 恩西索向前推进，这个球往里切的这一步啊，球还能控制住，队友上来了，加拉尔萨，这个球呢是传出了边线，德国队的后场界外球。
2: 巴拉圭队还是在进攻当中啊，有一定的这种控制能力，但是现在右边路这个进攻啊，尤其是萨内这一侧，你不能把所有的进攻啊都交给萨内一个人来完成。就是基米希他的这种特点啊，怎么样去跟萨内形成这种边路的互动，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
1: 那这个其实是需要中场的队员来做一些过渡啊，做一些调配，把这个进攻的方向做一些调配。
2: 而且你的传球呢，越是转移的速度越快，萨内他进攻的机会突破的可能性就越大。
1: 今天呢，温达夫得到了大赛的首次首发，但是呢，他自己也有压力啊。温达夫在上半场只有两次成功的传球，而他在上半场所有球员当中，他的触球次数是最少的，只有7次。后点就没有过顶，卡塞雷斯。
2: 但是这种边路即使是45度的传中也要尝试。下面让威尔茨必须要提升他自己的个人表现，而且威尔茨的位置呢，我觉得也适当的可以往中路靠一靠。
1: 这球被巴拉圭队断了下来，有反击，阿布拉沃斯，布朗

0: 整球越位，第一下在边路接球的德国队队员是越位。
1: 这个速度德国队打的还是太慢了，从上半场到下半场开场这个阶段，
0: 哎，维尔斯刚才那个球稍微有一些注意力不集中啊，他在第一波攻势球打离开这个区域之后啊，他回退的不是很及时，
1: 他好像刚才对抗的时候也有点受伤。
0: 嗯，
1: 但是我觉得维尔斯跟萨

0: 位置，
1: 他能踢，但是呢不是把他的特长能够
0: 完全发挥出来。那这样的话，现在中场的帕夫洛维奇呢，他的进攻组织能力又不够，现在全看格雷斯卡上场之后表现的如何了。这是有些变化，就是基米希他在这个45度或者内部这个区域啊，往这个小禁区后点在传球，这是下半场的一个变化。
1: 嗯，看刚才基米希的这个回传球，把机会给了恩西索，恩西索脚尖这个捅射啊，没有太完全发上力，贝诺伊尔用脚挡住了。
0: 但是这也是一次威胁进攻啊，而且这也是，让诺伊尔惊出一身冷汗。那德国队现在进攻啊，还是给我感觉速度打得太慢了。
1: 威尔茨，刚才巴拉圭球员不中场休息的下半场快开始都提醒他了吗？你把球啊往上提一提啊，护腿板带好，我们要对你下脚了。吕迪格，帕夫洛维奇，哎，
0: 哇，
1: 这个传球
0: 这个传球真是不应该。帕夫洛维奇今天一个是进攻组织，他更多的是横传、回传、向前那种传球几乎是没有，而且也缺少个人这种突破。现在在德国队进攻当中，如果说还有一个能突破的球员，可能就是萨内了。但是萨内呢，对方又经常以多防少。
1: 没有给角球啊，把球踢出了边线。卡纳莱斯，就是我们看到先要做出在下半场的调整的，这是巴拉圭队。德国队呢是在中场休息之后换了一个人。巴拉圭队的24号卡瓦列罗是一个边锋，在英国联赛的普斯茅斯队效力的一个边锋，准备要上。维尔茨，塔，吕迪格，基米希，维尔茨换位到了右路。贝尔斯跟萨内两个人现在来到了一处，贝尔斯被带了一下踢倒了。巴拉圭球员说，我们不是跟你说了吗？
0: 本纳夫啊，今天确实啊失误率还是比较高一些，而且他现在跟这个哈弗斯两个人啊，一个是没有联动，另外一点两个人可能也不是特别明确谁是那个支点球员，是吧？谁是那个目标球员，所以现在打起来呢又没有中场中路的这种支持。
1: 哈弗茨，
0: 其实有些时候呢也没有必要，我个人感觉就是进攻的时候你三中卫的体系，防守的是四后卫，你还不如就明确啊，两个中后卫的话，今天巴拉圭队的进攻其实他主要的威胁就是恩西索这一侧，那两个中卫塔、吕迪格一个人注意一个人保护的话，完全是可以防下来，就把基米希的特点解放出来。
1: 哈弗茨，
0: 这球进了、
1: 哎、哈弗茨这球顶到了吗？一个斜45度的传中，哈弗茨在球的路线上的这么一跑，头往后一甩，不知道有没有顶到啊？
0: 顶，不管顶没顶到，效果反正还行。
1: 他对对方的守门员希尔的判断形成了干扰，德国队把比分给追平了。
0: 这个球呢，也是下半场呢，我们说纳格尔斯曼他还是强调一些45度的一些传球。
1: 维尔茨，斜45度传，应该是蹭到了，
0: 蹭到了，蹭到了，对。
1: 稍微的一蹭，这个球改变路线飞进了大门的后角。
0: 这个球好像是卡纳莱也是碰到了一下，好像
1: 纳格尔斯曼的

0: 球队现在把场上比分追成了1-1。现在双方回到了同一水平线。在本场比赛之前结束的巴西队和日本队那场1/16决赛当中呢，也是日本队先进球，巴西队由卡塞米罗利用头球追平，最后时刻是马林内利打进了绝杀球。恩西索受伤倒地，但是比赛还没有停，德国队在继续进攻，恩西索还是捂着头倒在了地上。德国队外围再来一脚，连续两脚射门都被挡住，恩西索还没有起来啊，裁判也没有吹停的意思。阿尔米隆，哎，这个时候吹停啊，在球权被巴拉圭拿下来之后，主裁判吹停，过来看看倒地的恩西索。好，阿马洛斯被换下了，换上的是24号卡瓦列罗。这个球呢，应该是在防守当中，塔的胳膊支起来，可能是胳膊肘碰到了恩西索。连续的两次射门都被巴拉圭的球员正面封堵。巴拉圭队换下了表现出色的恩西索，换上的是11号普拉多。这是恩西索在上半场比赛42分钟的那个破门。
1: 恩西索应该还是有伤，否则的话，他现在是球队进攻最有威胁的球员。
0: 是。11号保里西奥普拉多上场换下了恩西索。主教练阿尔法罗这属于含泪把恩西索换下去了。德国队把比分追平之后呢，能够稍微释放一些队员的压力。在淘汰赛啊，一直到下半场还比分落后，这个压力确实太大了。帕夫洛维奇、布朗，这球布朗自己呢脚底下打滑摔倒了，球门球。
1: 布朗这一侧呢，他还有经常会内切给这个维尔茨创造一些传球的空间。但是右边路呢，萨内这一侧基本上就是萨内一个人。对，因为这个基米希他进攻的时候是三中卫的右中卫，
0: 他是负责从后场出球的，所以他不能轻易的位置提上了。
1: 是，
0: 再加上身后有恩西索。看看巴拉圭队这一次，普拉多传后点，头球顶到，但是顶得太正了。康福茨犯规，加拉尔萨。德国队又获得一个前场的任意球，这个任意球应该是很有威胁的一个位置，因为斜传到后点之后呢，会有多种路线的变化。
1: 另外这个好像也是有点逆光啊，防守球员
0: 卡波茨在过去自己所参加的5场世界杯比赛当中已经进了5个球了。左脚的布朗，右脚的基米希，两个人都站在球的前面，看看德国队这个任意球怎么来设计。
1: 布朗呢是想去给这个基米希啊有打个掩护，但是教练说你赶紧回到中路，
0: 一会儿可能要回防。
1: 对对，
0: 你要往回追啊。基米希传后点，守门员出来，这个球的球速不够。希尔一个手抛球，那可不是嘛，现在布朗就得留在后面干这个工作啊，吹了布朗犯规。手上的搂抱放倒了11号普拉多。
1: 看来教练在场边这个指挥啊还是非常正确的。

0: 是。
1: 因为现在很多你看似自己前场定位球，但恰恰是对手反击得分的好机会，
0: 要把年轻的速度快的队员留在后边。好球，卡塞雷斯，这个传中球力量用的太大了，这个队友基本上拿不到。
1: 场边好像穆夏拉也在做准备了，
0: 是。
1: 不出意外的话，温达夫是不是要下场？
0: 是的，穆夏拉换一下温达夫。温达夫呢，迎来了自己在大赛当中第一次首发的机会，但是看起来应该还是要再找找这个首发的感觉。
1: 穆夏拉上场之后呢，他应该就是在阿布斯身后，也是争取在中路啊能有更多的这样的配合和这个衔接，他是一个后场跟前场之间的一个衔接者。
0: 这样的话，德国队现在哈弗茨突在最前面，穆西亚拉在他身后，维尔茨和萨内在两侧，这应该是纳格尔斯曼心目当中的这个四个位置上的第一人选，
1: 是
0: 聚齐了。在空切跑位的时候，两个人都倒地，裁判也没有判犯规，两个人都起来了。但是传球失误，萨内刚才出现了传球失误。现在呢是卡瓦列罗顶在最前面，巴拉圭方面，萨内，哈弗茨。吕迪格，啊，这个球要吃牌了，
1: 对，
0: 这个动作有点鲁莽。这是14号库瓦斯，
1: 库瓦斯，但是现在体能啊，也是巴拉圭的体能也是有些下降，所以这个动作可能不像上半场，那么准确，
0: 是，他到位的会慢一些，
1: 对。
0: 这是之前的那一次在无球状况之下的纠缠，当时裁判没有判。
1: 穆夏拉也是在边路策应，这个球看一看啊，萨内可能要直接打了，
0: 打在了人墙上。角球，这个球巴拉圭队的队员呢，感觉他是有意识把球放出去的，他可能以为这个球应该是球门球，白送了一个角球。
1: 对，这个判断还是有一些，
0: 这个挺明显是打在了队友的人墙上嘛，又是角球，这次选择了低平的线路打向前点，阿尔米隆在前点解围。
1: 德国队的角球除了上半场有一次塔在后点回敲的这个头球有一定威胁，其他的角球似乎威胁都不大，看一看这次啊，
0: 是这样的，第八个角球了。巴拉圭的队员顶到了第一点，那裁判判了进攻犯规啊，进攻犯规。本场比赛的主裁判呢是贾伊德啊，他是来自摩洛哥，这是他首次执法世界杯的比赛。本届世界杯呢，这已经是他执法的第三场球了。德国队在小组赛第一场7-1胜库拉索的比赛就是他，当时是主裁判。葡萄牙5-0胜乌兹别克斯坦那场比赛也是他主裁的。犯规，
1: 但是这个定位球其实对巴拉圭来说也是个好机会。
0: 阿尔米隆，卡塞雷斯，穆西亚拉啊，把这个球挡出了边线。去年的夏天在美国的比赛经历对穆西亚拉来讲呢是一个惨痛的记忆啊，他在去年在世界杯的赛场上重伤，还好赶上了康复，赶上了今年的世界杯。
1: 他的这种个人能力以及他的创造力对德国队的进攻确实有非常大的帮助。
0: 这是巴拉圭队的第三次角球，球到后点来，

0: 这个球呢，裁判的哨子先响了，把球给吹了回去。泽布瑞非常不满意，我们诺伊尔这一个大手抛球已经形成单刀了，你怎么又吹回来了？他判的是戈麦斯干扰诺伊尔快发，其实这个球有点帮巴拉圭的忙了，是吧？戈麦斯没做到的事情，主裁判刚才帮他做了。
1: 戈麦斯主要是裁判一开始啊，可能没吹，关键戈麦斯是挡了两次，裁判实在也是忍无可忍。哎，这一次你看，
0: 穆西亚拉，萨内，
1: 就不管怎么样，萨内这边起码有帮手了，是吧？
0: 好
1: 球
0: 啊！这球很有想象力啊！卡瓦列罗横向拉开，自己调整的太多了，而且他也越位了，他也越位了。
1: 先别管越不越位，这个我觉得这个进攻的想法是吧？球员的传球的这个线路都还是非常清晰。嗯啊，确实越位，确实越位，而且塔跟吕迪格两个人回防保护也还做得不错。
0: 是，这两个人互相的位置关系一直保持得很好，就是你过掉一个，另外一个马上就能过来干扰你。哈弗茨头球，又是一次左路的传中啊！哈弗茨这个头球被守门员扑出，应该又是维尔茨传的吧？
1: 是，但是不管怎么样，德国队起码你有边路传中啊！虽然球队现在呢，像有这个维尔茨啊、穆西亚拉这样技术类型的球员，但是德国足球的风格你不能丢掉。
0: 吕迪格。哈弗茨，萨内，
1: 其实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哈弗茨他更像是一个前锋啊。嗯，
0: 这个球呢应该是踩到脚了，裁判判了犯规，踩到了布朗，正好踩到了脚面上，这还是刚才那个传中。头球顶的发上了力，不过稍微正了一些。德国队要换人了，换上三号安东，这下了帕夫洛维奇。
1: 安东出场的话，那可能会把基米希的位置推到后腰。
0: 维尔茨打在了人墙上，基米希。啊，确实是我们看啊，安东是站到了后卫线，把基米希的位置往前提了。
1: 其实这个用人可能在赛前呢，很多德国队的这个退役的球员已经是给纳格尔斯曼出了这个主意，但纳格尔斯曼可能还是挺有个性的。
0: 哎，你们要不说，我可能还这么做。你们越说，我越不这么安排。我现在是世界杯历史上带队打淘汰赛最年轻的主教练。
1: 像刚才他中场这个哨声吹响的时候，往更衣室走的时候，阿尔瓦罗已经跟不上了，他太年轻了，跑得确实快，
0: 他比梅西岁数还小。
1: 对，看看这次
0: 好球，布朗这往回一扣啊，球没有控制住。
1: 但是最后这十几分钟的比赛可能对巴拉圭来说体能啊会是他们最大的考验。嗯，
0: 体育场宣布今天的上座人数啊，63,945人。比赛已经踢到了87分钟，双方还是1-1平局的状态。哈弗茨，维尔茨，安东，
1: 你现在哈弗茨出来之后，回撤接应之后，中路有没有一个支点球员？
0: 就是说，其实是寄希望于格雷斯卡能够去补一补啊。就哈弗茨出来之后，格雷斯卡从中场要往前顶一下。

0: 也是没有传进去。那基米希现在打到后腰之后啊，格雷斯卡他的位置空间可能就会释放出来。
1: 嗯，好，德国队上真正的中锋了，沃尔特马德要上，把萨内换下。
0: 卡塞雷斯，阿尔米隆，这个球可以拿到。再给阿尔米隆，普拉多，这个球看看，法拉圭队传后点，摆渡，摆渡球队友没有在落点上出现，雷尔斯向前这脚也是失误了，
2: 失误太多了。
0: 看一看，穆西亚拉把球断下来交给哈弗茨，德国队好机会，穆西亚拉禁区里边传中球没有传好。
2: 但是现在双方失误都有，
0: 是
2: 看看谁能抓住机会。
0: 穆西亚拉又来了，再传一次，沃尔特马德，安东，基米希打门，角球。大家呢不少位置上体能也下降的，
2: 对，
0: 有点跟不上。
2: 也是频繁交换球权，但是这种情况下就看谁能把握住机会，尤其是德国队在前场。
0: 这德国队第十个角球了。
2: 沃尔特马德、哈弗茨、塔、吕迪格，
0: 他是第一高度，这球到后点，顶向球门，直接给了门将塔。塔的身高是1.93米。希尔一个大脚，普拉多守门员也出来了。诺伊尔是把球护出了边线。
2: 威尔茨今天在场上，他的进攻组织失误太多了，
0: 虽然球队扳平的那个球是他助攻的，但其实他传丢的也不少。
2: 是另外一点，就是我觉得他踢到边路他自己可能也变。
0: 边路是需要速度，
2: 是
0: 需要身体的这种对抗。法拉圭队自己还横向在带，自己来一脚角球啊，这个球打在德国队队员身上出的底线。
2: 阿尔米隆啊，他这个体能状况还真好。
0: 普拉多来踢这个小球，开起来，争下来，裁判判了第一下争顶的时候是进攻队员犯规。好，这下两个人一个夹心面包啊，把德国队队员给撞倒在地。呜，威尔斯这一下被撞得不轻了。再回到吕迪格的脚下，还是交给队长基米希。穆西亚拉传中，法拉圭队员一个漂亮的倒钩解围，但解围完之后好像有点要抽筋的意思。
2: 博瓦迪利亚他今天几个中场啊拼得太凶了。
0: 这左小腿啊，但是德国队没有停啊，博瓦迪利亚在地上坐着还没起来。穆西亚拉面对两个人的防守，穆西亚拉传，德国队把这个界外球发出来，吕迪格，安东犯规了。加拉尔萨啊，刚才也是一步切到了底线。
2: 加拉尔萨、波瓦迪利亚、库瓦斯这几个中场啊，今天拼的啊，让德国队在中路啊几乎很难穿越法拉圭的防线。
0: 这个时候主裁判应该是鸣哨，90分钟的比赛结束，本届世界杯的第一个加时赛出现了，德国队和法拉圭队在90分钟内打成了1-1，双方将通过加时赛来决出谁可以进军16强。如果加时赛也分不出胜负的话，就要出现点球大战。好的，观众朋友们，稍微休息一会儿之后，我们为您转播双方加时赛的比赛。好的，观众朋友们，双方的加时赛上半时的比赛开始了。加时赛的上半时，穿着白色球衣的德国队是从屏幕左侧往右侧进攻，
1: 双方将通过上下半场各15分钟的加时赛来试图分出胜负。
2: 巴拉圭队换上二号贝拉斯克斯之后，是把此前的右边后卫胡安卡塞雷斯顶到了边前卫的位置上。嗯，
1: 换下的是十号阿尔米隆。穆西亚拉、吉米西、吕迪格，布朗、维尔茨、哈弗茨，因为有了将近2米的沃尔特马德啊，所以现在哈弗茨的位置呢也更多的解放一些。沃尔特马德现在是站在中锋的位置上。卡瓦列罗，巴拉圭队在场边的九号萨纳布里亚和20号奥赫达两个人准备要登场。吕迪格、威尔茨、吕迪格传，沃尔特马德停下来转身，这球前面的穆西亚拉呢知道自己在越位的位置，所以也没有要求，球出了底线，球没球。德国队队员说这个球怎么能是球没球呢，是他后背挡出去的，他们也在投诉是有手球。这球感觉呢，队长戈麦斯的手臂应该还是处在自然的位置上。德国队这边都在投诉手球。戈麦斯刚才那次封堵之后有些受伤啊，倒在地上还没有起来。看看德国队的第12次角球，布朗来踢。还是防守的队员顶到了第一点，穆西亚拉、再传进去，德国队刚才这个传中的线路啊，其实不错啊，在线路上有几个点都有可能能顶到。我们看啊，维尔斯的传球，你看安东在前面跳起来，虽然没顶到，但是后点还有机会。
2: 卡这个球啊，光想着跟对方对抗了，没有注意球的这个落点，所以他的判断也不是特别准确。这整个比赛呢，我觉得巴拉圭队啊，还是把德国队步入到了他们所设定的这种战术比赛节奏当中。
1: 是。
2: 德国队并没有踢出自己想要的这个足球。
1: 吉米西、安东、安东传，沃尔特马德，这个球就算是1.98米也够不着，有点高了。
2: 但是下半场比赛开始之后，德国队在两个边路这种45度的传中球，无论是向里旋还是向外旋，这种传中球要增加了。这可能是纳格尔斯曼给球队下半场布置的一个主要战术变化。本威尔茨踢到边路，我觉得对他这个特点来说没有太大的帮助，对德国队的进攻也没有太大的这种发挥。即使那个球是他传的，但是球队整体踢的还是有一些无效的控球太多了。
1: 威尔茨现在变成了一个主要在边路斜45度传中的人了。
2: 是。
1: 穆西亚拉、布雷斯卡角球，第13个角球。
2: 其实这种斜

0: 四浦路传中，布朗也能传，吕迪格传的也不差。
1: 看看德国队的第十三次角球，布朗后点顶，
0: 漂亮！
2: 德国队花了十三个角球，终于是形成了直接的对话。布朗的角球传到后点，
0: 这个球顶得太漂亮。
2: 洛纳坦塔在后点无人盯守的情况之下头球破门，德国队2-1。相差比分超出了102分钟啊！
0: 其实塔在上半场这个角球也是他在后点的一个回做，那是在这个点角球之前最有威胁的一次角球进攻。
2: 布朗的这个球罚向后点，塔无人盯守，他的头球控制的相当好，这个球顶的力量很大，线路非常平。
0: 对，盯防塔的卡纳莱啊。最后一刻他还是没有跟上啊。
2: 安东的任务还是干扰守门员希尔的移动啊，这次安东也成功了。
0: 对，但是塔呢，在这个球的这种攻门当中，他的这种核心的力量、空中的这个停留时间都还是非常完美的。哎，
2: 中后卫啊，利用前场定位球的机会破门，德国队2-1超出。现在呢，视频裁判组正在回看安东那一下干扰守门员希尔的出击会不会有问题。安东的任务其实就一直是这个。哦，经过视频裁判的提醒，主裁判贾伊德有可能要自己去看。一般让主裁判自己去看，就说明视频裁判有比较充分的证据，只不过呢，决定权要留给主裁判。确实啊，安东用手阻挡了
0: 守门员希尔的移动。那这个下，
2: 而且可能要被吹掉这个球。
0: 我们看安东最后的时候，他有一个小的一个动作。
2: 虽然看线路啊，就算你不挡，守门员希尔也不一定能够控制住球的落点。
0: 但他还是阻挡，阻挡门将的线路。
2: 你去阻挡，可能就是进攻当中的瑕疵。
0: 是的，是的，是的。他是阻挡门将移动的线路，这个球可能要判罚进球无效。
2: 啊，要被吹掉了。
0: 对。
2: 从情况来看呢，大概率啊，好、哦，有可能要被吹掉。
0: 给了阿尔法罗一张黄牌。
2: 好，主裁判。
3: After review, when the ball was in play, number attacker number three prevent the goalkeeper to challenging the ball. Final decision foul.
2: 啊，是一个犯规，
0: 犯规啊，
2: 进球无效，双方还是1-1。这个球呢，德国队的角球战术当中。是专门安排了一个队员去干扰对方守门员的移动。这一次安东完成了自己的任务，但是他犯规了。确实啊，安东的主要任务不是看球，也不是去抢点，
0: 但是他阻挡了门将移动的线路，这个确实是犯规了。巴拉圭的卡纳莱也长舒了一口气，刚才是他盯人漏人了，
2: 最后两步跟丢了。
0: 是。
2: 啊，双方还是在1-1的状态啊，进球无效。纳格尔斯曼吃到了黄牌，哎，你说纳格尔斯曼比较激动，那是正常的啊。阿尔法罗，你说你吃这张黄牌，激动什么呢？加时赛的上半场补时4分钟，
0: 但是打到这个阶段，教练员
2: 不可能不激动。
0: 对。就感觉布朗也有点跑不动了。哎，
2: 这个球，角球，巴拉圭队的角球。看巴拉圭队的角球，到后点，再传，头球摆渡回来，出界了啊！助理裁判举旗了，这个球先出了底线。布朗今天还有个任务，本队前场定位球的时候他得留在后面回追，所以确实累，确实辛苦。
0: 奥斯马尔阿隆索左边后卫感觉有点抽筋了。
2: 安东普拉多，
0: 嗨嗨，这个球普拉多是挂在了安东身上。
2: 这就是安东刚才对门将希尔干的事情，
0: 是
2: 现在还回来了。
1: 金歇，努西亚拉，
2: 安东传，线路非常大的一个弧线，
1: 后点还有
0: 埃尔茨，
2: 再传，头球顶到守门员，还是最后时刻从这个沃尔特马的头顶把球摘了下来啊！
0: 这也是真是回头望月。哎
2: 呀，这一下呢，守门员跟自己的后卫回防的后卫戈麦斯撞到了一块。
0: 那希尔他守门啊，还真是挺放松的。
2: 哈弗茨的这个头球顶向了原点，同时呢，沃尔特马德也在球的落点上，但守门员希尔还是有这个身手的优势啊，但是他跟自己的队长戈麦斯撞在了一起。
0: 好，打到105分钟了啊，加时上半场马上就要结束，德国队最有威胁的进攻其实还是来自头球。
2: 是。刚才这个球呢是脚碰脚啊，脚碰脚。好，这个时候加时赛的上半时比赛结束，双方还是在同一水平线，德国队的一个进球被吹掉了，因为犯规在先。双方将稍事休息之后马上进入加时赛的下半时。好的，加时赛的下半时比赛开始，双方现在还是平手的状态。哎，在空切跑位的时候，哈弗茨和巴拉圭队的后卫撞在了一起，这是和13号卡纳莱。哈弗茨呢也是转身的时候把胳膊支起来，碰到了卡纳莱，他也被黄牌警告。看看巴拉圭队的这个前场任意球，罚进去，后点，塔把球解围，角球，巴拉圭队的第六个角球。
0: 看看这个角球啊，
2: 到点球点，回到左路传，沃尔特马德。德国队把球解围出了边线，卡瓦列罗，这球裁判也没有判犯规，哈弗茨，巴拉圭队正面的防守真的是密不透风，
0: 尤其今天在中路的这个封锁非常成功。德国队在中路想要渗透，想要传到这个两个肋部几乎没有可能。
2: 阿米里，布朗，德国队今天19次射门，5次射正，巴拉圭队7次射门，3次射正。努西亚拉把球又抢了回来，自己再往前，裁判没有判犯规。哎，巴拉圭队员又是，哎
0: 呦，这一下
2: 这要吃牌了。
0: 对，
2: 这是一个带着情绪上去的动作，穆西亚拉有点火气了。
0: 这下是还好，他这个右脚没有铲，但是左脚带到。
2: 裁判向他出示了黄牌。从巴拉圭队目前场上的队员的这种表现来看的话，他们是希望比赛能够最终进入到点球大战。
0: 是，而且他们对比赛的这种计划几乎现在啊，距离成功可能也就几分钟的时间了。
2: 是，
1: 这个球是巴拉圭队的犯规。德瑞快速的把任意球开出来，但是主裁判示意球的地点摆放不对，要放回去重踢。主裁判刚才是掏牌了啊，所以示意这个球一定要摆好了，自己允许之后再踢出来。刚才呢故意从身后踩了一下穆西亚拉，加拉尔萨也被黄牌警告。
0: 加拉尔萨117分钟才吃到这张黄牌，也不容易啊。
1: 基米希的传球又被挡出了界外，德国队的第16个角球了。角球开到中路投球，
0: 哎呦，这个球啊，
2: 顶到了，
0: 太可惜了！
2: 但是正中门将下怀，就是安东顶到的，就是安东顶到的。
0: 安东战术变了，我这把不顶守门员了，我顶球，效果其实还是不错。
1: 好球，回接拿住，普拉多分到边路，加拉尔萨，
0: 加拉尔萨体能太好，
1: 好球，穆西亚拉这个球摆脱的也很漂亮，自己还在往前带，可以转了，罗瑞向前推进，格雷斯卡第一下没有传进来，自己第二下也没有控制住。
0: 格雷斯卡今天替补出场之后效果一般，
1: 巴拉圭起身就是一个犯规，但是裁判本着有力进攻的原则让比赛继续。哈弗茨犯规，这是德国队的机会啊，这个任意球是个机会，
0: 这有可能是德国队最后一次机会。
1: 加拉尔萨
0: 对
1: 横向哎，撞倒了哈弗茨，人墙身后的球门近角的上角也是有机会的。基米希假跑，阿米里他是选择直接射门，球是划过弧线打在了边网上。阿米里这个球就是奔着人墙后边的这个球门上角而去的，球打偏了。巴拉圭队
0: 也是
1: 自己第六个换人名额，换下六号阿隆索。
0: 阿隆索从下半场一开场的加时在上半场的时候他就又有点抽筋了，
1: 换上五号巴尔武埃纳，这也是他们的第六个换人了。这个球先出了边线啊，是一个巴拉圭球权的界外球。巴拉圭队这脚传中啊，直接出了底线，应该没有时间了，没有时间了。本届世界杯的第一场点球大战来了，来自摩洛哥的主裁判贾伊德吹响了120分钟比赛结束的哨音。德国队第一个主罚的是哈弗茨，哈弗茨呢是在90分钟比赛里边，在球队落后的情况之下接到威尔斯的传球，将场上比分追平的。哈弗茨准备的时间比较长，助跑打门，
0: 球被扑出了，
1: 球被扑了出来。哈弗茨在助跑当中呢有一个节奏变化，但是守门员希尔没有吃他的假动作，而且猜对了方向，向左侧扑。哈弗茨这个球又打出一个半高球，
0: 半高球
1: 角度也不是很刁，被守门员希尔扑出。德国队的点球大战虽然先踢，但是出师不利啊。巴拉圭队的第一个主罚队员是11号
2: 普拉多

0: 他替补出场之后表现得非常出色。普拉多助跑打门，
1: 诺伊尔差一点点。
0: 对，这个球普拉多拔的力量要比哈弗茨要大，
1: 他们两个选择的角度和线路是一样的，都是打向守门员的左手边，但是
0: 角度要更刁，
1: 角度要更刁，
0: 角度更刁，力量更大。
1: 普拉多罚进，在第一轮之后，巴拉圭队是1-0领先。德国队第二主罚的是队长基米希，
0: 点球也是高压力下的这种技术能力，所以对球员这种心理啊、技术都是极大的考验。
1: 基米希面对着希尔，基米希助跑打门，这一次是骗过了守门员希尔，他也是在助跑的过程当中有一个节奏变化，顶住压力，德国队队长打进了点球。希尔呢还是选择往自己的左手边扑。
0: 是，刚才两个门将啊，在这个基米希发进点球之后呢，诺伊尔这也是在希尔脚下抢到球，把球踢给了巴拉圭的球员，也是在心理上有一些小的较量。看一看这个球啊，
1: 巴拉圭队第二个出来主罚的是场上队长戈麦斯，15号古斯塔沃戈麦斯。戈麦斯助跑打门，很轻松，
0: 很轻松，这个肢体的假动作，上半身假动作，这个球已经是骗过了诺伊尔。
1: 巴拉圭队前两罚全中，
0: 点球真是要有一颗大心脏。
1: 德国队第三个主罚的是穆西亚拉，穆西亚拉助跑打门，守门员希尔猜对了方向，但是穆西亚拉的这个点球的角度也足够刁，
0: 对，而且力量很大，
1: 球速快。穆西亚拉顶住压力把点球罚进，德国队前面三个点球得了2分，希尔的手指尖也就差了一点点。巴拉圭队准备主罚第三个点球的是23号加拉尔萨，
0: 他今天在比赛当中在中场这个位置上，无论进攻防守是球队的重要的一个核心球员。
1: 他的助跑距离不算太远，加拉尔萨打门非常自信，
0: 轻松，
1: 非常轻松，
0: 对，
1: 非常自信，就退后了2步。
0: 是，他主要还是用这个身体啊，还有这个发球前的这种假动作。
1: 其实助跑就垫了一步，
0: 对，脚腕的变化。
1: 德国队呢第四个主罚的队员是沃尔特马德，前三轮之后呢巴拉圭队是3-2领先，德国队沃尔特马德助跑打门，哎呦，他的点球也被扑出了。这样的话，德国队已经站到了悬崖边上。巴拉圭队下一个出来主罚的队员，只要把点球踢进，比赛就会结束。德国球迷现在已经不敢看了，呼吸都停滞了。德国队前面四个主罚的队员有2个人没有踢进。这样的话，巴拉圭队接下来主罚的这个队员 有可能能够终结比赛，他的点球踢进，比赛就结束了。这是替补登场的萨纳布里亚。巴拉圭队会在点球大战当中击败德国队吗？世界杯的舞台上，德国队点球大战还从来没有输过。萨纳布里亚打门，
2: 没进，
1: 打偏了。德国队还活着，萨纳布里亚错过了成为巴拉圭英雄的机会。德国队还活着，他这个点球踢偏了，
0: 这个球太追求角度了。
1: 德国队还活着。德国队由替补登场的阿米里来第五个踢点球，
0: 对，这个球他必须要罚进才可以。
1: 阿米里助跑打门，球进了，
0: 没问题，
1: 顶住了压力，
0: 对，
1: 他留给了诺伊尔一次机会。德国队现在五罚三中，巴拉圭队呢是四罚三中，但是巴拉圭队还有一个主罚的机会。阿米里把机会，拯救球队的机会留了一个给诺伊尔。第五次参加世界杯的老将诺伊尔，在本届世界杯之前刚刚宣布回到国家队，成为国家队的首发门将。巴拉圭队准备主罚的是五号巴尔武埃纳，这都是换上来专门踢点球的。
0: 没错，
1: 巴尔武埃纳也有终结德国队的机会。
0: 对，看一看诺伊尔跟巴尔武埃纳。
1: 巴尔武埃纳助跑打门，
2: 诺伊尔
1: 球被扑了出来。第五次参加世界杯的门将诺伊尔，他让德国队能够多一次喘息。双方前面的五轮点球都是五罚三中，巴拉圭队虽然前面三个全中，但是后面两个点球都没有进，踢偏了一个，被扑出来一个，双方进入了一对一的罚球。
0: 关键时刻，诺伊尔力挽狂澜。
1: 若纳坦塔，德国队第六个主罚的队员。德国队从绝境当中得到了喘息，接下来命运会改变吗？若纳坦塔打门，
2: 哎呦，
1: 这个球打飞了。德国队似乎把诺伊尔刚才的努力又抛到了九霄云外。
0: 诺伊尔不可能一次又一次的拯救德国队啊！
1: 巴拉圭队连续射失两个点球了，命运第三次把获胜的机会放在了他们面前。
0: 这一次应该是十三号
1: 卡纳莱中后卫，巴拉圭队第三次手握赛点。卡纳莱助跑打门，球进了。第三次送上来的机会不会再被浪费掉。
0: 是的，
1: 德国队停下了本届世界杯前进的步伐。连续三届世界杯，德国队前面的两届世界杯都未能从小组当中出现。本届世界杯虽然从小组当中出现，但他们倒在了16/1决赛，没有进入16强。巴拉圭队面对着实力强大的德国队，通过点球大战，他们终结了德国队在世界杯舞台上的点球全胜纪录，他们淘汰德国队进军16强。好的，观众朋友们，我们解说也就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也感谢徐指导的精彩点评。观众朋友们，再见，
0: 再见。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我们现在继续为您带来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土耳其安卡拉站中国队和东道主土耳其队的这场比赛。直线解球扣的质量比较高。中国队这边想要换人，不是，提出了挑战。打杆儿，他这个球扣的是一条绝直线啊，离这个标志杆也是比较近。他是打到网带了，所以感觉晃了一下，没有打到杆啊，挑战没有成功，点并不高。

李传先起高，这个球没有传好。好，直接推后排，好防，腰线奥格防起来，对方的一个平打打到手了。现在土耳其队在第二局14-10又一次拉开了比分，刚好也是在巴尔加斯的这个发球轮上。

这样的话，土耳其队在中局再一次将比分给拉开了。对方拦网出界，其实张子萱在执行方面做的还是不错的，又回到场上连续两个球都是给到了二号位。另外刚才这轮中队一传其实还可以，在面对巴尔加斯这轮跳发球上四人接一传，直接一个二次。现在土耳其队在到位的一次攻上，这个成功率确实很高，所以二传在组织上没有特别大的难度。这个两点换三点是用谢胜玉啊搭档唐新唱，好一传，上来就给唐新。其实谢胜玉啊，他在组织球方面还是挺清楚的。继续换上巴拉丁来保障后排。巴拉丁近期的这个进攻状态非常低迷啊，所以基本上都是后排替补。哦，这个直线进攻出界了。中国队拿到这一分。

韩信来上，直接自扣。土耳其队失配，中国队这段要抓住机会啊！土耳其队有起伏，现在要注意篮筐巴尔加斯了。可惜啊。

前去没有接好，土耳其队组织反击。球稍微有点开网，唐鑫过渡了一下，好蓝，王源终于是盯了对方副攻一个。

前面让土耳其的副攻打得太开了，你判断的非常准确，直接过来倒手拦了这条顺手线。已经换上龚翔宇和张子萱。再拦一个，连拦两个，

17-20。球发的不错，对方垫高球给到巴尔加斯过轮。今天在面对巴尔加斯这点强攻的时候，还是有点没有找到特别好的篮网的节奏。这应该是中国队碰到的，今年世联赛碰到的第一位强力接应，属于排在这个前列的啊，强力接应选手。王源这段打得不错，两个篮网再加一个快攻，打了一个长平。

这个能力太强。现在巴尔加斯在前排的时候会打一些战术攻了，打一些冲进来的短球，撤步没有撤的那么靠后，你看到他的这个爆发力还是非常好的。倪非凡换下了董宇涵，好一传，一传到位啊！张雨山打了一加三儿。

也是想加强这个发球的威胁。这两局都是一上来比分就落后，尤其是中局这个比分落后，其实打这个土耳其但比分落后啊，想要往上追还是有难度，因为他毕竟有核心进攻人，所以你一给他压力啊，他就会找这个核心进攻人去解决问题。接下来是顾翔宇来发球，发球直接得分，还是继续压对方的前排主攻，21-23。中国队在第二战3-2战胜了德国，3-0战胜了法国，这两场球拿下来对于中国队来讲是很关键的。这个后边两场不管是对巴西还是对土耳其，都是得全队去拼对手，因为这两支队伍的实力确实比较强。从这两场的过程来看，确实困难也很大，还是能够看到跟这些世界强队的差距。中国队有反击机会啊，这球反击被土耳其队给直接拦回来了。

杨浩指导上来主要是跟这个副攻和二传说了一下我们接下来这个进攻该怎么打，因为前排两点攻，刚才四号位的高球反击被拦了一个，现在土耳其队的主攻手伊尔进来发球，一传还可以，哇，龚翔宇的后二进攻，今天确实感觉龚翔宇的这个进攻状态啊比较火热。这老将们也都是在慢慢的恢复，挽救了一个局点，接下来是庄宇珊来发球，发了一个轻的，土耳其队保护中线，庄宇珊防起来，过渡一下，龚翔宇来传，邓颖涵在四号位打手出界，中国队再救一个局点，23-24。土耳其队虽然两点换三点，但是他这个替补上来的队员啊，还没有完全的热开。然后巴尔加斯又不在场上，所以对于厄斯巴伊来讲，也有一个组织球的问题。胜利马上请求了第二次暂停。转身继续来发球，匕首线，邓颖涵防起来，自己打四号位反击强攻，龚翔宇来上，再给第二点，这个球对方这个副攻啊直接过来并拦董宇涵了，所以最后的这一次进攻被土耳其队给直接拦回来了，但是第二局的这个最后几分啊，中国队打得不错，中国队在这分球上提出了挑战，也刚好碰上了我们一个前排两点攻，但是这个轮次啊，你看庄宇珊发这个前驱其实效果非常好，挑战对方触网，哦，这个球对方的副攻在过来之后确实是触网了，中国队关键的挑战成功，这样的话第二局的比赛继续，对，这个球还没有形成死球的情况之下，杰克基萨尔触网了，所以胜利利跟这个主裁来沟通也没有用，这是中国队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挑战，这个挑战也帮助中国队留住了第二局的比赛，现在双方在第二局是打成了平手，土耳其队这个两点换三点不是特别的成功，庄宇珊继续来发球，还是发前驱，中国队双人拦网将球拦回，有效拦网，龚翔宇的后二进攻，中国队现在比分反超25-24，打了一波高潮，连续挽救局点，现在比分反超，中国队拿到自己的局点，所以看这个核心进攻人啊，对于一支球队来讲多么的重要，即便是土耳其队将前排两点攻通过换人变成了三点攻，但是他的核心进攻球员不在场上，所以土耳其队在关键分这个组织球上还是遇到了很大的麻烦，现在中国队反超拿到局点，土耳其队重新换上了巴尔加斯和埃里夫沙欣，还是发轻的，防守直接上网了，这个球其实龚翔宇防得不错，

0: 方这个扣球的落点特别浅。现在双方要顶这个一次攻了，一传不错，转山的后二直线，开网，董宇涵强攻，这球还有。董宇涵的防守，张雨山的后三进攻，弹网之后出界了。这个回合球其实大家的防守拼得非常好，全队还是很努力的想把这一局给拿下来，所有的保护都非常的到位。这个球有点球头没有传起来，也够着匕首出界了。杰克基塞尔发球失误，双方打成26平。接下来是陈厚宇来发球，刚好是王媛媛轮到了前排，对方还是两点攻。对方的直线扣球出界，埃尔凯克，中国队拿到了第二个局点，27比26。有机会。一传半到位。给巴尔加斯，中国队双人拦网，将球拦回去。上的不错，龚翔宇的进攻，28比26，中国队好样的，在第二局连续挽救局点，最终是28比26大逆转，拿下第二局。这样的话，双方在前两局打成了1比1平。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感觉两支队伍真正的较量从第三局才刚刚开始。现在非常考验我们的一传，对方的反击给了我们一攻很大的压力。到位之后给龚翔宇二号位进攻打中，中国队过轮了。其实我们的很多小将面对这样的场面可能都会有一种陌生感，而今天他们第一局的时候感觉稍微有一点点紧，但是调整的也很快。赵一山的匕首线，因为小旗舰切得非常好，球下来得很快，中国队抓了一个反击。

哇，平打打手出界。这个球土耳其队垫条的质量也比较高，还是给巴尔加斯出手的空间了。巴尔加斯拿到了16分。哎，这一轮因为这一段你看巴尔加斯他的进攻的成功率比较高，手也很热，所以他的跳发球肯定会比前边的就他的那个跳发球要难接啊，所以还是得想办法快点把他这轮也过去。那大家要清楚不能看着这个球落地。好，沙欣过来防起来了，好防，再垫给庄宇山，别着急，庄宇山稍微强攻打了对方一个卧果，中国队把这轮给过去了，还是感受到了一些压力啊，这个比赛的强度一上来，大家确实是在一些有压力的轮次上会显得稍微有一点点乱。刚才董宇涵的这个上球啊，在移动当中来上的这个球，脚下还是没有完全的站定，稳住。董阳宇发了一个前驱，好球。破坏性拦网了，打手出界。这一局庄宇山的进攻状态还不错，比较敢打。那这也是靶边拦网，在靶边取位上出现了问题，所以形成了一个破坏性拦网。那这是中国队的一个小机会。回传。庄宇山自接自控，其实我们也非常希望能够看到庄宇山在这种强度的比赛当中打出自己的进攻特点和水平，一场不够，可能需要更多场，这样他才能够形成这样的进攻记忆和习惯。15-12，接下来这轮中国队相对比较弱，好防，管直线出界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放这个直线也是，对方这直线时不时的也会切出去几个。现在中国队又一次把比分拉开了，16-12。看看接下来中国队的前排两点攻，也到了这局的终局了。

董宇涵扫位进攻，拔高点打手出界，17-13。面对对方的高拉网的时候，还是不能死累，还是想办法先把进攻的点给提起来。中国队换上杨舒明上来替补发球，瓦尔加斯的后二进攻。这一局瓦尔加斯的状态啊，显然不一样，整个人还是被这个比赛的强度给刺激到了。董宇涵连续两次扫位进攻都是打手出界，这两次进攻特别的关键啊！董宇涵打得不错，其实这两次进攻也是给我们二传在组织球方面很大的支撑啊。18-14。拼了一个发球，瓦尔加斯的线太多了，因为他的点高，所以他打出来的线非常多，2.95米的扣球高度。孙杨宇过渡一下，吊球，加了一个后三，好防守，但背垫给董宇涵。哦，这球还有，好防守啊！中国队，双方进入到精彩的来回球。这边最终还是给到巴尔加斯这个直线将球打中了。这个来回球，中国队的防守真的是拼得非常好。有很多球你觉得都已经要落地了，但是队员还是把球给起来了。中国队要挑战，当然这个来回球的消耗也很大。现在在回合球当中，如果教练要挑战的话，不能中断比赛啊，要先标记。所以刚才是在回合球的过程里边，中国队有一个标记，然后跟主裁提出了挑战，

没有过往击球，这个出球点是在土耳其队的那一边，中国队挑战没有成功，但是也通过这个挑战大家缓一缓，因为刚才那个来回球的强度很大，大家消耗也很大。

非常不错，快攻没有过去，土耳其队将比分追到17-18。

王梦洁防起来了，哇，龚翔宇打了一个强攻，这个球张雨山还是垫到了网口上，龚翔宇下手非常果断，打了一条长线。这轮过去了，但是现在中国队的进攻啊还是有一些困难，中线土耳其队拼了一个防守，实在这一步迈不出去了，所以这算是一个有效拦网。这个球巴拉丁防得不错，这去巴尔加斯给土耳其队砍下了一半以上的分数啊！现在中国队还领先一分，好球，还是坚决给龚翔宇。龚翔宇也跟张子萱说，这个球传得非常好，给二传鼓励。这球显然是到位之后加速了。

这场中国队其实临场的这个发球啊，拼的比前面几场都要深，还是想去冲一冲我们的发球。关键的轮次，巴尔加斯发球直接得分，第一次发球时速超过了100，巴尔加斯现在状态直线上升，双方在第三局打成20平，中国队请求暂停。

中国队四人接一传，一传顶得不错，快速拉开到四号位，中国队保护，再给四号位，好防守，李非凡防了一个，再给张雨山，张雨山直线球打中了，非常的过硬。在前面连续进攻被土耳其队拦回来之后，有队友的保护，这次强攻交给他，勇敢的拐了一条直线，还是非常敢下手的。21-20，啊，巴尔加斯的这轮跳发球过去了，龚翔宇来发球，龚翔宇关键的发球直接得分，22-20。

今天中国队的防守啊，真的是防得非常好。现在换上唐鑫来加强前排的拦网高度，刚好龚翔宇也在场上，他可以传球。对方一传到位，王梦洁的防守，赵一山四号位进攻，王梦洁跟得好，这中线出界了，但是没关系啊，赵一山非常敢打。但是这一轮王梦洁的这个防守防得真的漂亮，防了巴尔加斯的一个重控，然后又防了沙欣的一个二次。中国队现在完成两点换三点，牺牲遇上，上来就给唐鑫，唐鑫打手出界。这一次牺牲遇和唐鑫是带着压力上来的啊。现在两支队伍在第三局的二十分之后，让这个比赛打得异常的激烈，所以队员临场感受到的这种氛围应该也不太一样，非常考验替补上来的队员的心理的承受力。23-21，张雨山来发球，杰克进攻失误，24-21，中国队率先拿到了第三局的局点。土耳其队请求了暂停，从中段一直打到现在，应该是今年中国女排在世联赛上发挥最好的一场，因为比赛的强度不一样，看到了中国队在比赛当中想要去战胜强队、挑战土耳其队的决心。比赛现在也确实打出了内容，现在中国队在第三局拿到了三个连续的局点。庄宇轩来发球，还是发前区，敢下手，这个球人球关系不太好。这三个局点啊，也对于中国队来讲也要胆大心细。土耳其队换上了六号萨欣主攻手啊，上来发球，邓宇汉的一传直接接过网了，巴拉丁的三位反击，土耳其队挽救了一个局点，确实能够感受到中国队在拿到局点的这个时候啊，队员还是会有一些些紧，怎么把这个局点给兑现？现在只有一个，先把一传给顶住。中国队一传到位，唐鑫二号位进攻，25-23，中国队拿下第三局，特别惊险的一局。现在在0-1落后的情况之下，中国队已经是连扳两局，2-1，现在在这场比赛当中领先土耳其队。好，现在双方的第四局已经开始了，可以，这球还有，再给龚翔宇，龚翔宇今天这个进攻啊，状态真的是爆棚啊！这个球过渡的非常好，带了一个腕儿，

还是先把唐鑫换上来，中国队是提前一轮两点换三点。吊球，唐鑫防起来了，有保护，唐鑫进攻，哎呀，这巴尔加斯强攻能力太强了。第四局还没结束，这个得分要三十多分了。现在第四局中国队落后五分，七胜遇上，上来组织了一个陈厚宇的快攻，这前面陈厚宇快球打得很少，新人鱼上来还是很敢组织他这一

点的，并且两个人配得非常好。土耳其队上了十号亚特基，弹网之后让这个球变短了。再给陈厚宇再下一个，我们两位二传啊现在互为帮手，大家传球的风格不一样，要把各自的优势在场上发挥出来。但是作为替补二传谢生玉每一次上场还都是非常敢于发挥的，这是特别好的素质。好防守，再防一个，有组织进攻的机会。这个球倒地还是有点慢了，没有保护起来。这局单局土耳其队的拦网拦得不错，

陈雨涵平打，中国队要挑战。

换下董宇涵，换上李承轩。现在中国队落后了六分。土耳其队触网，孟祥宇和张子萱上，这场球我觉得打到最后啊，对中国队的体能也是一个考验，强度很大的一场球，然后又是面对东道主，这一兴奋其实体能的下降在某些这个节点上会更快。另外就是这是这一仗的最后一场，

这一局这个比分对中国队很困难，所以李晨轩上来也不要有包袱，放开了发挥就行。土耳其队后排换上6号塞辛上来替补发球。

再给郭翔宇，好防守，再给，这个球被土耳其队给拦住了。

杨舒明上来替补发球，这个球对方传的有点上网，郭翔宇的探头抓住了机会。这一局中国队拦网好像是没有得分，我们本来是拦网6-3领先土耳其，但是这一局土耳其队现在拦网7-6反超，所以单局土耳其队加了4个拦网，中国队没有拦网得分。

巴尔加斯的得分30，上30分了。发球直接拿到1分，31分。这个发球的时速在不断提升到109。一局他自己一个人就能拿8到10分吧，然后再加上球队的这个篮网，转身三位进攻失误，24-16，土耳其队拿到了第四局的局点。打好这一局的后边几分，也要为决胜局做准备。中国队挑战打手，现在对于中国队来讲最关键的是如何把状态提升来面对决胜局的比赛。这一局土耳其队在篮网上给了我们很大的压力，

特别成功啊，好几个破坏性篮板。所以巴拉丁在这一局主打之后啊，也让土耳其队在主攻线上有了一些改善。挑战没有成功，土耳其队的局点。换上董宇涵，连续好发球，对球状元山没有事儿。这样的话，土耳其队是强势拿下第四局

0: 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好的，观众朋友们，这里是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土耳其安卡拉站，中国队在这一站迎战最后一个对手，也是东道主土耳其队。这场比赛前四局双方打成了2-2平，双方的决胜局由土耳其队来率先发球。上来一传到位给萨维平拉开，张雨山1-1打中。张雨山今天的进攻有起伏啊，但是前四局都已经过去了，现在大家要全队上下想办法面对好这个决胜局。

好一传，这个直线出界了。这也是一个课题啊，面对对方发球强轮的时候，你急于想把这个球打下去，但是你这个球该怎么打？黄梦杰连续好一传，给龚翔宇。在保证二号位速度的情况之下，还有一定的击球点，所以这个中线下来的非常快，还是抢了对方副攻没有并上来的这个空当。帅气队这个进攻全是找巴尔加斯。两支队伍现在在今年的世联赛都是5胜2负。这球应该是拦网的时候碰到杆了。打手打杆了。唐鑫和谢胜玉上，董宇涵一传不错，唐鑫打手出界。今天唐鑫啊和龚翔宇这个进攻状态都非常好，所以我们今天在右翼是不缺进攻火力的。

又向篮网，再给二后卫，双人篮网将球拦回，这个球巴尔加斯的一个推攻啊，啊，太可惜了这一分，因为决胜局只有15分，所以这个比分上还是得算细。太可惜了。垫给董宇涵，被土耳其队给直接拦死了。中国队在决胜局率先请求暂停，这个细节对球队的气势影响还是比较大。其实我们在跟强队的交手当中啊，在表现好的情况之下，容错率也非常小。像刚才那种对方的推攻球，其实你有的时候左右比赛胜利的往往就是那么几分，就是那么几个细节。所以刚才张勇指导也觉得那个球特别的可惜啊，大家在面对那种球的时候还是要先做动作，但是已经过去了。唐鑫右翼今天给球队吃了一颗定心丸，前面也是因为唐鑫在二号位的进攻打得比较好，所以也给了老将龚翔宇调整的时间。球发得还不错，可惜的就是对巴拉丁的拦防没有那么的奏效，让他替补上来之后在左翼打开了。其实今年世联赛

重新换上张子萱和龚翔宇，5-7，中国队暂时落后2分。这个也是细节，对方的一传上网了，用李承轩换下了董宇涵，董宇涵这个球触网了。哎呀，这个球不巧，直接防到了华尔加斯的进攻领域。其实前面也是看董宇涵那个球啊，一看还是面对这个决胜局有点紧张，尤其是上一个被拦之后稍微有点懵，所以抓紧时间用李承轩换下了董宇涵。土耳其队在决胜局这个发球失误也不少。其实现在我们在面对强队的时候啊，只要你心态上有变化，比如说我进攻上稍微不太敢打，那这个球是肯定没机会的。所以小将不管是谁还是得豁得出去，不能有心理上的这种包袱和负担。土耳其队到位之后打了一个短平，

萨辛上来发球，发球直接得分。其实这几场球也不难看得出来啊，在这个主攻线上，这次世联赛还是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尤其是在庄宇珊的这个对角，就是今天庄宇珊也出现了一些这个起伏，所以大家都是在互相帮助啊，共同成长。孔祥宇的小斜线进攻，杨淑明替补发球，上来想压后区，差了一点。

好球防起来了，22号叶尔金打手变线，所以对于小庄来讲，今天临场出现起伏之后，哎，我如何在比赛当中去调整，这个是赛后需要去总结的。好一传，转身示意这个球打手了，中国队提出挑战，

这样的话，土耳其队应该是拿到赛点了。哎，这个球，沙欣在移动当中滑倒了，中国队挽救了一个赛点。

好球，这球土耳其队二传传的稍微有点近吧，中国队拦网得分，挽救了两个赛点到10-14，也迫使。中国队在第三站啊，将会回到我们的主场中国香港站，在中国香港站将分别来迎战加拿大队、乌克兰队、多米加队和意大利队。来发前驱，土耳其队失配。董宇涵拐直线，这个球没有在界内。这个球中国队要挑战看一下这个落点啊，主裁是有回放的，所以落点肯定是界外了，但是中国队要挑战看看有没有打到手，或者看看对方的这个拦网啊，挑战打手。孔祥宇在这个时候也把大家抱在一起啊，应该说今天这场球打到目前为止啊，中国队的表现是非常出色的。这个球打到手了，中国队挑战成功，继续挽救赛点。11-14，子轩刚才应该是流泪了。哇，中国队拦网再救一个赛点，12-14。小将确实能够在这么激烈、这么残酷的比赛当中，能够感受到很多在训练当中感受不到的东西。今天的中国队打得确实很顽强。

最后迫使土耳其队给到巴尔加斯，用巴尔加斯这点的进攻来终结这场比赛。中国队应该是又要挑战看看巴尔加斯这个球有没有踩线。但我们也不能忘记中国队在第二局的那个关键挑战，那个关键挑战让我们救回了那个局点啊，然后最终是逆转拿下了第二局的胜利，特别关键的一局。好，这样的话这个挑战没有成功，全场比赛结束，中国队在这场比赛里边2-3遗憾地输给了土耳其队。但我觉得这是姑娘们在这两站这个比赛当中打出的最精彩的一场比赛。老将王梦洁包括我们的接应龚翔宇在这个比赛当中的表现都非常的出色。在第三站，中国队将会回到我们的主场中国香港站，届时在那四场比赛当中我们也对中国女排有了更多的期待。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一次的排球转播再见。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带来的中澳男篮热身赛的比赛啊。那今天呢，中国队和澳大利亚队之间的这场比赛对手呢，主要是澳大利亚青年选拔队的球员啊，大部分呢是本土 NBL 的一些相对年轻的球员和在 NCAA 的一些球员。而中国队这边呢，其实最主要也是锻炼一些相对国际大赛经验没有那么丰富的球员啊。在上一个周期当中，哇，这边一上来澳大利亚队全场守了一个221，跳球，中国队拿到球权之后马上一个221的全场紧逼啊，但是中国队马上通过传接球转移到前场之后，李洪权外线直接命中啊。这个赛季这几个球员表现还都是相当出众的啊，无论是廖三宁在上一个周期，哦，漂亮，澳大利亚队的一个很好的反跑，从底线的一次切入啊，完成了一次篮下的扣篮。澳大利亚队明显看到这支球队很年轻啊，球员的这种逼抢意识是很强的。抢得了一个回线，逼迫李洪权。这批队员其实中国队这批队员在上一个周期当中都还是表现比较出色的，你包括廖三宁在国家队在亚洲杯当中的表现啊，包括王俊杰，也是在国际赛场当中给我们留下印象非常的深刻。李洪权呢，则是在今年的联赛里，很好的完成了联赛的任务。哇，这个澳大利亚队这边，这几个球员很敢打呀。这个是贝尔斯啊，伊拉瓦拉老鹰队的一名相对比较年轻的球员，几乎压哨的情况下漂移着把三分球投进，上线挡拆之后，廖三宁选择中投啊，没有能打进，看篮板球的争抢。行进间挡拆给到夏顺，胡金球控制住，对方身体非常强壮，而且这个手底下活也不错，这么大的块头啊，勾手还是非常的细腻。同样还是通过挡拆往弱侧的转移，再往上线重新做掩护。嗯，这球出现失误了，廖三宁扑的。廖三宁和李洪权啊，这两个位置连续的挡拆之后都突到比较深的位置，你看廖三宁这个球突得很深了已经。其实他想找弱侧对切过来的李洪权，但是空间已经没有了。这个澳大利亚队的防守能力还是很出众，转换进攻漂亮，王俊杰还是不错，有大将风范，无论是反击防守的身体对抗能力都展现出了王俊杰出色的这种素质，包括在场上的大将风度，假动作晃完之后试图来做突破，再给吸引对方夹击之后给胡金秋的内传用，来给对方破坏掉。胡金秋的低位好球，打成二加一，不错。
1: 中国队换人。
0: 在国家队的上一个周期当中呢，像亚洲杯、像世界杯的亚洲区域选赛，廖三宁啊、贺西宁啊，这都是表现非常不错的啊，王俊杰啊，这都是很突出的球员。中国队这边上了程帅鹏，也是利用程帅鹏防守端的这种能力。程帅鹏在国内也是相对比较出色的三 D 球员，防守包括他的投篮能力， 都是很突出的。快速往前转移。这场球中国队打的还是比较清晰的，就有机会要抓反击的机会。这边还了一个三分，这场球中国队打得非常快，有机会背切或者通过一些下掩护出来之后，外线出机会就投，双方其实都是这样的一个风格和状态，比较注重外线的投射，这也是现代篮球比较突出的特点。节奏快，投篮比较坚决，对三分线外的进攻是比较重视的。澳大利亚队这边防守提得非常高啊，大部分都是全场的领防，包括今天一开场的第一次防守，一个全场的221，逼抢意识很凶，这也是澳大利亚队传统的一个风格和特点。做西班牙，澳大利亚队球走得也很快，这种转移做得非常快，好球，防得非常努力。王俊杰连续两次干扰对方的运球，第二次直接完成了切球抢断。好球啊！中队今天球走得非常流畅啊，这是特别突出的一个特点。邱永熙，好球！中国队今天开场三分球命中率相当高。投抢意识相当强，因为中国队本身 在篮板球上不吃亏。尽管这支澳大利亚队身体对抗能力还是很出众，而且拼抢积极性很凶，但是呢，中国队整体身体上并不吃亏，而且篮板球的控制做得不错，所以外线的投篮也很有信心。这支中国队的锋线还是比较出色的，王俊杰的表现已经有目共睹了，这一年下来在美国的成长显得更为成熟更为老练，然后崔永熙现在真的还是在不断的恢复状态，尽管之前因为伤病啊，崔永熙在球场上的这种状态出现了一些起伏啊，尤其是这个赛季在联赛当中显得进攻端的这种自如程度包括持球攻的意识信心可能没有以前那么足，但是现在崔永熙明显感觉到啊，在国家队当中还是在努力找寻着自己的位置，找寻着自己的状态，包括锋线上你像还有现在刚刚上场的王浩然，今年在深圳队的表现是有目共睹，联赛当中中国队这边上了一个高度啊，上了徐昕。徐昕这个赛季转到广州队之后，也是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联赛进了全明星。在篮下对抗的信心也更足了啊，这种大打小有错位抓得非常坚决。澳大利亚队也很准啊，而且抓转换的意识非常强。在高世炎换下赵继伟之后呢，他在一号位上防守是很突出的，而且有一定的组织策应能力，但是相对呢高世炎的投篮没有那么好，

0: 挡拆的这种个人的进攻性上也稍微差一点，所以目前这个阵容在进攻发起点上显得发起点不是特别突出。好球啊，旭鑫非常出色的一次补防，直接把对手封盖了。漂亮，崔永熙需要有这样的进攻意识和进攻状态，在这一年当中对崔永好球啊，高士元的防守能力是确实非常突出的。
1: 双方满意
0: 强对抗之下，崔永熙还是展现了自己的天赋和结合球的能力。其实崔永熙以前最突出的就是突头结合，持球打的能力非常强，但是因为伤病啊，包括这一个赛季在广东队对他的定位，并不是最主要的一个持球进攻的点。所以现在对于崔永熙来说也是在不断的调整和恢复状态，他需要有非常强的持球进攻能力。其实他在锋线上对国家队也好，包括对于俱乐部，对于广东队，他的作用是非常大的。那这个作用得能发挥出来。进攻犯规，
1: 中国队球，中国队。
0: 今天这场比赛节奏确实很快，而且双方进攻端的状态都相当不错。想直接调给许昕，稍微有点着急，而且这个球调的并不是太好。中队应该是换上了庞征林，庞征林今年联赛表现也极其出色，也是属于组织和得分能力都非常突出的球员。大延误再轮转过来，中队防守做得不错。漂亮啊，可惜了可惜了，庞征林这球一个非常逼真的假动作给对方晃掉了，但是突进来上篮这一下啊，稍微有一点点着急。就这支国家队确实在锋线上还是非常强，一号位上呢，因为今天的阵容里头有一些队员没有打，可能相对赵继伟的进攻发起要更好一些。想看一看庞征林能不能给这支球队带来一些这种更多的活力，这种出色的攻击性。好球，转换进攻，崔永熙，漂亮，哇！这是我们非常期待看到的，那个曾经让我们非常熟悉非常期待的崔永熙。我看到崔永熙抢断之后啊，顶着对方的对抗去隔人暴扣的时候，我这一刻真的是让人很动人。漂亮的一帽，再打转换进攻，因为时间到了。

0: 所以没有能完成这一次反击。
1: 第一节比赛结束。
0: 那整体来说，第一节比赛中国队打的还是可圈可点的。
1: 篮球互动时刻，让篮球讲述属于你的专属热血故事。博达篮球，让热爱永不退场。这里 Cover。
0: 好了，回来继续关注比赛啊。整体来说，今天这个比赛中国队表现的还是相当不错。从第一节比赛来看。唐成林胡金秋，这是胡金秋的投篮点。其实这支澳大利亚队呢不弱，就是这支澳大利亚队虽然年轻，但是防守意识出色，而且身体对抗能力也很好，同时你也能明显看到投篮能力也挺强，并不弱。
1: 中国中场继续防守，

0: 看转换进攻，这球，这个球有点可惜了啊！其实可以给到快下的庞德林这一边。走蛇形，庞哲林，好球，打成二加一。这是同样让我们非常期待的，就是在联赛当中表现极其出色的双能卫。庞哲林有组织有进攻，看看他的出色的一号位上的进攻能力，能不能给中国队带来更多的这种惊喜。因为目前其实对于中国队来说，是急需像庞哲林这种在一号位上有出色进攻能力的。
1: 中国队换人，陈赛鹏替换庞哲林。
0: 大延误，你看王俊杰的这个防守意识啊，真的非常好。去控制一下对手的持球手，右侧控制一下，把对方逼停，马上再回到自己的防守人这一侧。
1: Number 14, holding, Sang Kyung-shin, Australia.

这支澳大利亚队确实还是非常有能力的，虽然是青年选拔队啊，国家青年选拔队都是相对比较年轻的球员，但是能力并不弱，

0: 进场。再见，年终有钱拿。
1: 其实对于陈帅鹏来说，更适合他的位置是二号位，让他去做持球、做进攻发起，并不是特别好的一个选择。

0: 王杰这个位置上他是有第二高度优势的，和对手相比呢，他的对抗性高度都要有一点优势。守住了。
1: Finally, managing substituting both team， 但主导决定，双方换人。中国男篮全力以赴，加入中中国队。进站步。
0: 对，就是对于陈帅鹏来说，他不要做发起者，他可以做一个终结点，在队伍当中呢，不要做一号位去组织控制节奏，因为经常他会突到比较深的位置，或者说由他来完成终结，接应投篮是更好的一个选择。
1: 掌声鼓励张国强。
0: 澳大利亚队出现了一个传接球的失误。
1: China ball，中国队球，三球加油，中国，中国，中国！
0: 这球打得真快，
1: 小
0: 大林计划成败投，球队这边又上了廖三宁。

0: 这球传的不错，突破吸引弱侧协防，然后给到了空位的王浩然一个大空位的三分球的机会。
1: 感谢每位球迷，有请拉队气氛的 leaders 秀海，一起跟随舞蹈舞动起来吧！

0: 好球，周转的不错，但是这个球其实中间有两个机会出来了，是可以直接攻框的。
1: Chip shot, number 16, holding, foul.十六号拉着犯规罚球两次 ，two shots。Substitution, Australia.
0: 这个球有点随意了啊，确实有点随意了。这段时间中国队打的有点随意。
1: 中国队请求暂停。
0: 出现的失误有些多。
1: 热闹一下，一起将目光聚焦大屏幕，这一次会带给大家怎样的惊喜呢？展示主场的每一份热爱，来吧，对大屏幕挥挥手。
0: 高诗妍不错，单挡掩护之后找到了自己的投篮手感。
1: 帅壮的货 Best back shooting two
0: 王浩然接应之后直接低位的强攻，没有能打出来。唐真灵

0: 球后，这球廖三宁非常的机敏，
1: 双方换人。Green Johnson， 三次罚球。
0: 反抢回来，看庞铮铭最后压哨的三分，没投进，这样半场比赛结束，中立暂时领先两分。
1: 上半场比赛时间。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好了，观众朋友们，欢迎回来继续关注中澳男篮热身赛啊！中国男篮的和澳大利亚青年选拔队之间的这场热身赛呢，上半场中国队打得还是不错，尤其是第一节，中国队的锋卫线表现的都相当不错。打到第二节中后段呢，因为在后卫线上，相对队员没有那么成熟和太强的攻击力，所以在整个进攻组织上呢稍微有所欠缺。但是今天整个中国男篮的锋线表现得相当好，中队这边还是做西班牙挡拆啊，然后胡金秋下去了，选择了直接的外线投篮。赵继伟今天的组织策应做得非常好，但是进攻端呢没有太多的这个终结。
2: 掌声鼓励鼓励王俊杰，
1: 王俊杰直接打反击，所造成的犯规。王俊杰上半场的表现还是相当出色的。其实去年的亚洲杯，我们就看到王俊杰的这种出色能力。这一年的时间下来呢，感觉明显更加的成熟了。

0: Adrian Smith。
1: 这个延误做的并不足够好，其实，就这样的延误呢。
0: Substitution China。
1: 就虽然是一个弱延误，但是太弱了，沉退的太快。
0: 我们的球员现在倒地，
1: 还是要稍微控制一下对方的持球人。
0: 掌声鼓励鼓励赵继伟。
1: 这是赵继伟出了什么意外的情况，抽筋了。
0: 中国队换上零号高诗林。
1: 带走防守人，清空一侧，王俊杰回传给了高诗岩。
0: Other balls， 进 China ball， 中国的球，中国队。
1: 好球啊，攻防力是非常强。
0: 三 throw。

0: 还了一个三分。朱金秋的前场篮板造成了犯规。
1: 个人第一次 first personal。
0: 双方这段时间的进攻的成功率都不是太高。

澳大利亚队把比分追平了，因为赵继伟过早的下场，中国队在进攻组织梳理方面呢稍微有一点点欠缺。看王俊杰

0: 外线想用三分球来终结解决问题，没有能成功。这个阵容打的时间比较长的这一节，
1: 技法设计破技三球线 Team China 中国队反应
0: 哎，可惜了。
1: 帅啊，不见不行，连棒替人犯规。三就行，金帅啊。换下二十一号吴金秋，换上十九号许昕。中国队暂时落后，中国主场的加油声最大声，中国队。一起防守，守，掌声鼓励高诗颖。Out of box。太酷下来Yes, and Briefly 打单这一次球权的最终换防

看一下裁判对这次挑战的最后的认定。

0: 好球。
1: Australia.

0: 手。
1: 这段时间澳大利亚队的三分球也在下降，没有下半场刚开始的时候投得准了。
2: 掌声鼓励王浩然，中国球队他击球，对对，张哲平击穿了，陈帅鹏替换张旭岩。

0: 这段时间中国队防得不错，就是澳大利亚队反超比分以后呢，中国队没有急躁，没有着急，还是按自己的步骤去稳稳的打，立足防守，保护篮板，有反击打反击，好球，王浩然再来一个。打了一个9-0，三分钟的时间，又重新把领先优势拿回来。就这段时间，澳大利亚队的三分球不准了。小球，唐宁宁，突然的加速。许昕在场上之后呢，整体的护框能力不错，因为高度有啊，许昕这么一个高度在场上，整个中国队的护框能力和篮板球控制这段时间有所提升。
1: 李三杰，一起防守。
0: 这时候许昕被对方抓住了这个薄弱环节，连续强顶，好球，压哨突进来。

0: 在这里看中国男篮非常的拼，球迷朋友们再次将掌声大合唱送给中国队。
1: 好了，我们回来继续关注比赛。好球，王俊杰再抢到一个前场篮板，二进攻打进。
0: 一起拼，这一次一

0: 防守中。
1: 从目前来看，前三节或者说这场比赛打到现在啊，王俊杰搭配崔永熙的锋线效果是不错的，然后呢内线上用许昕的高度啊，中国队的护框和篮板是相当好。调给胡金秋，低位的进攻，好球。
0: 21。
1: 这边澳大利亚队还了一个三分。球，王俊杰真是不错。澳大利亚队还是很有韧性，很有能力的。节奏上庞征林稍微快了一点，当然如果说是在俱乐部当中呢，就庞征林可以充分把个人能力个人进攻发挥到极致，但是在国家队当中就是并不需要所有的球都是由自己来处理和终结，尤其是挡拆啊或者打西班牙之后，可以考虑再把这个节奏可以放慢一点，就是张弛有度一些。 澳大利亚队的三分球啊又恢复了他的稳定性。就中国队这一段时间的问题是篮板球的控制出现了一些问题，所以许昕上来之后呢还是要加强护框和篮板。对方要打反击，直接封盖了。
0: 掌声鼓励，龙拳。三分线，金枪法。中国队换人。换上王俊杰，邱在鹏，掌声鼓励鼓励。换上高诗林，好人，加油。
1: 新的高度在篮下确实可以很好的干扰到对方的进攻，这球传的有点不踏实啊。这哎呦可惜了，极好的一次传球。
0: 中国队换人，中国队换下四十号球星，换上阿金，五金球，加油，中国队！

等待罚球，加油，球不要停。

Substituting Australia, the third personal foul. 中国男篮每一位球员拼尽全力，只要登场，与中国男篮一起并肩作战，继续加油，中国队！声音再大。

0: 展现将力量传递赛场，中国队。
1: 好球！非常好的一次掩护。走蛇形，基地给到了内线。
0: 天色四共，起下得分。连接。中国队犯人，个人第四次 force 的犯人。

0: 两分钟多一点的时间，只差两分啊！霍尔特的技术还是挺细腻的，别看他的体格比较大，但是他的进攻技术细腻程度还是挺高，手感很柔和。这球投的有点着急，对赵继伟来说，我得全场领罚。犯规，而且防守还是很顺。
1: 进球的脚步，中国男篮拼搏时刻，全场的加油声再一次响起，中国队！有多少中国球迷，就有多少最高分贝的加油声，继续。
0: 最后这一分多钟呢，其实中国队用的不是一个最这边是王俊杰上用的是一个相对攻守比较均衡的一个阵容，但并不一定是一个最适合收比赛的阵容。好球啊，造了一个犯规，王俊杰比较坚决的三分出手，
1: 鼓励王俊杰的掌声再热烈。
0: 对方有点收不住步子，
1: 三次罚球。

六篮板，四个助攻。王一杰今天表现还是相当全面，有三分，有突破，有转换进攻，也有出色的单兵防守。哇！澳大利亚队这个球有点神奇啊，超远的一个打板三分。好球啊，最后时刻敢出手啊。篮板球收下，还有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好球，崔永熙的三分。就是王俊杰和崔永熙在这场比赛当中，就是其实能够观察出来，他们俩在锋线上的搭配是比较效果比较好的。

0: 又是一次成功的防守，那等于说这个暂停澳大利亚队布置完全落空了。
1: 打着鼓励鼓励击雷，
0: 双方犯规次数都已经到了。
1: 后顶数据记录三球线，third personal foul，个人第三次犯规，罚球两次。
0: 最后换下赵继伟，换上了庞征林，打最后的这个回合。不给三分不犯规，想要一个二加一，这球打得很也是很聪明。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看正在乌兹别克斯坦进行的世界体联艺术体操世界杯塔什干站的比赛。本站比赛呢要进行个人单项和集体项目的角逐。今天这个时段我们首先关注到的是个人棒操决赛。画面当中我们看到的是来自美国的17岁小将凯斯，

0: 发挥还是很不错的。这位选手呢，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参加过去年的世界锦标赛，他的个人球操是收获了亚军，但他的个人棒操确实还是留下了一些遗憾啊。资格赛当中没有能够发挥好，所以仅排在了第21名，无缘决赛。这也是他四个项目当中啊，四个单项当中唯一没有能够进决赛的一个单项。但进入到今年的世界杯之后啊，在本站比赛他的棒操整体发挥还是非常出色的。他今天的整体难度水平呢，是处在一个中等的水准上啊，在决赛的8位选手当中处在中等水平。他的身体难度会稍低一点，但是器械难度还是不错的。
1: For Squirrel Flynn Keys from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for her final club 17.
0: 艺术体操的分数构成，难度分加上艺术分加上完成分，再减去有可能扣除的 P 分，就是一套动作的最终得分。他这一套的难度分可以达到12.1。
1: 来
0: 看一下艺术分和完成分。
1: We already have score of Green Case representing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0: 艺术分7.7，完成分7.45，最后总分是27.25分。
1: We continue and let's welcome Maria Borisova, natural athlete。
0: 好，下面登场的是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的东道主选手伊克罗莫娃。

乌兹别克斯坦选手伊克罗莫娃今天的整体发挥非常出色，这也是乌兹别克斯坦的一位老将了。虽然说年仅21岁啊，但是职业生涯呢已经征战过4届世锦赛，并且站上了2024年巴黎奥运会的赛场。那他的个人棒操呢，在职业生涯当中世锦赛的最佳战绩是在2023年收获的第4名啊，距离领奖台只有一步之遥。那他在世界杯的比赛当中还是非常有竞争力的，上一次参加世界杯就要追溯到去年的塔什干世界杯了，当时他的个人单项啊，4个单项呢全部都站上了领奖台。代操、棒操、球操以及圈操啊，都是收获了奖牌。另外，他的圈操是收获了冠军。来看一下今天的分数，29.85分，目前是来到了第一名。Let's welcome Anastasia Kalua, Bulgaria。现在上场的是来自保加利亚的选手卡列娃，今年16岁，非常年轻的一位小将。

来自保加利亚的小将卡列娃，今天比赛稍有可惜，出现了掉棒的情况。其实他是一位力量型的选手啊，整个成套我们也看到了，活力满满的一个呈现。而确实呢，如果出现掉器械的情况，这个分数上确实会有所损失啊。那主要的扣分会扣在完成分当中，另外他的，你看就是这个位置。也影响了他整体的一个节奏。卡雷娃呢，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去年是参加了世界青年锦标赛，当时他的个人棒操是进入到了决赛，最终排在了第八名，并且集体全能是和团队一起收获了冠军。今天的成绩27.10分，目前暂列第三位。上场的是同样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的东道主选手洛拉·朱拉耶娃。

还是非常具有特色的一个成套动作编排。格莱耶娃的职业生涯当中曾经是参加过2024年的亚洲青年锦标赛，当时呢他的个人球操是收获了冠军。升入到成年组之后啊，目前世界杯的赛事是参加过2站，这次是第3站。

0: 和2025年的两站世界杯相比的话，今年的世界杯对他来讲已经是有一个非常大的进步了，因为此前的两站比赛他的所有单项都没有能够进入到决赛过，所以这一次呢闯进决赛已经是非常大的一个突破，而且照今天这个表现的话还是可以去竞争领奖台的。
1: Let's welcome Daria Varfolomi of Germany.
0: 朱莱耶娃刚才的分数出的稍微慢了一点，27.25分。好，现在登场的是德国名将瓦尔弗洛梅耶夫，2024年巴黎奥运会个人全能的冠军获得者。本届世界杯同样也是夺冠大热门。

0: Un qué?
1: Dame un tu ta ta tu ta tu tu tu.

0: 怎么又讲话了？
1: 今天是近乎完美的一个呈现啊，非常出色的一个表演。它最大的优势呢，就是身体难度。我们看在此前排名第一位的乌兹别克斯坦选手，他的身体难度是9.5，但是德国名将瓦尔弗罗梅耶夫，他的身体难度可以达到10.6啊，所以单这一项就可以和其他选手拉开一定的差距。目前处在第一位的乌兹别克斯坦选手呢，是刚刚我们介绍过的伊克罗莫娃，他的难度分相加是14.0。我们看瓦尔弗罗梅耶夫，他的整体难度加在一起是可以达到14.2。稍后就要看一下裁判员打出来的艺术分和完成分了。相信瓦尔弗罗梅耶夫的完成分也是非常可观的，今天的完成质量确实是可圈可点啊，非常的干净利落。在过去的一整个巴黎奥运周期当中，瓦尔弗罗梅耶夫一直都是最优秀的个人运动员，在23年和25年的世锦赛，他都是拿到了个人全能的冠军，最后巴黎奥运会也是站上了最高领奖台，目前依然保持着他的优势。来看一下今天的得分情况，总分是30.25分，恭喜德国名将瓦尔弗罗梅耶夫是收获了本站世界杯个人棒操的冠军。我们再来看一下最终的分数确认，瓦尔弗罗梅耶夫是30.25，另外两位乌兹别克斯坦选手是分列第二和第三名。好，下面我们把目光转向个人代操的决赛现场。画面当中，首先我们看到的是美国小将凯斯，在个人代操的比赛当中，他也是有着非常不错的竞争力。看一下今天的发挥。

0: 嗯，非常不错啊！16岁的美国小将凯斯在今天的个人代操当中，还是发挥出了自己很好的一个水准。
1: Reed Cas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0: 他首先在难度方面也是有着很好的竞争力的，整体的难度价值可以达到12.6分，这个是仅次于德国选手瓦尔夫洛梅耶夫的。另外就是他的代操的完成质量还有艺术性两个方面都是非常不错的，今天的整体发挥啊确实扣分点不多。凯斯在此前职业生涯当中是拿到过世界杯的代操奖牌的，这是在2025年的保加利亚索菲亚的世界杯当中收获了个人代操的铜牌，这也是他目前为止的唯一一枚世界杯的奖牌。
1: So, ladies and gentlemen, we have score of Reed Case athlete representing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0: 看一下今天的分数，完成分7.65，计分7.55，难度分12.6，最终得分是27.80分，不错的一个成绩。
1: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we continue. And under your applause, let's welcome Giovanna Santos, Brazil.
0: 好，现在登场的是来自巴西的选手，今年24岁的桑托斯。

巴西选手桑托斯，在艺术体操的范畴之内，他24岁的年龄也算是一位年纪比较大的运动员了。他的职业生涯参赛时，终于有机会去竞争一下领奖台了。桑托斯今天的整体表现应该说还是非常出色的啊。他的身体难度可以和刚刚我们看到的美国选手凯斯保持一致，器械难度是低了0.3。看一下总成绩，27.60分，目前是暂列第二位。你看桑托斯也是非常的兴奋，确实是一个很不错的成绩。现在登场的是来自塞浦路斯的选手维拉图戈卢科瓦。

0: 塞浦路斯选手维拉图格卢科瓦，这位选手呢，职业生涯当中参加过巴黎奥运会，当时个人全能是资格赛排在了第16位。另外呢，在2025年的世锦赛当中，他也是有过出场亮相。比较遗憾的就是每个单项都没有能够进入到决赛当中。但世界杯他的表现啊，包括整体发挥还是有过出色亮眼的时刻的。此前的4站世界杯，目前他的个人代操最好成绩呢，是在2025年的米兰世界杯当中拿到了铜牌。他的代操还是特点比较鲜明的，主要的优势就是他的器械难度非常的高。你看我们此前看到排在目前第一位的美国选手凯斯，他的器械难度是可以达到4.6啊，已经是很不错了。但是这位塞浦路斯选手，他的器械难度可以达到4.8，但是他呢身体难度又会偏低一些，所以总的难度加在一起还是处在一个中等偏下一点点的一个水平啊。今天算下来，他的身体难度是7.3，器械难度是4.8，难度总分是12.1。看一下完成分7.6，艺术分7.55，总分是27.25分，目前是暂列第三名。
1: Representing Cyprus. So we continue and let's welcome Daria Varfolomei of Germany.
0: 好，即将登场的是德国名将瓦尔弗洛梅耶夫。今年19岁的瓦尔弗洛梅耶夫。

夫呢是巴黎奥运会个人全能的冠军获得者，在世界杯的赛场上，他的个人单项同样是拥有着绝对的实力，主要看他自己的发挥。

又是一套近乎完美的呈现。瓦尔弗洛梅耶夫呢，他的整体实力上来看，身体难度确实是可以甩别人很大的一个差距啊。嗯，这一套算下来9.2的身体难度分，已经比目前处在第一和第二位的美国选手和巴西选手啊，这个从身体难度上就比他们两个高了1.2分。另外确实是非常具有艺术性的一套编排啊，主题鲜明，并且整体的呈现完成质量也是相当的出色。

0: 身体和器械之间的配合在设计当中也是有着非常多的巧思啊。我们看这一个部分非常娴熟且自然的将身体和器械啊非常优美的进行了编排。来看一下分数的呈现，完成分 7.9 全场最高，艺术分 8.05 难度分 13.70 分 29.65 的分数，确实又是一个断崖领先的情况。恭喜德国选手瓦尔弗洛梅耶夫是排在了第一名。
1: Last finalist with a ribbon，
0: 现在登场的是来自土耳其的选手埃米尔。

土耳其选手埃米尔今天的发挥还是有一些遗憾之处啊。他的优势也是器械难度啊，是一个全场最高的 4.8， 和刚刚我们看到的来自塞浦路斯的选手是保持了一致。而今天完成质量上来看，扣分的因素还是比较多的，就是编排的还是不错的，但是没有能够完全发挥好的一个成套动作。我们有时候看带操的比赛呢，可以看这个带子是否在地上拖了比较长的距离，或者是拖了比较长的时间。另外呢，就看这个带子有没有和身体有一些缠绕啊。如果带子在身体上缠住了，一直是比较难解开的一个状态，这都是比较明显的一些扣分点。

0: 艾米尔此前也是参加了去年的世界锦标赛啊，他的个人全能呢最终是排在了第14位，单项成绩比较好的是个人圈操进入到了决赛，排在了第7名。
1: And your attention to the screen because we have score of the Jigoku made from.
0: 看一下最终的得分情况，完成分7.5，艺术分7.55，难度分12.4，另外还有0.3的额外扣分。
1: Difference.
0: 最终得分是27.15分，排在了第5名。这样的话，个人代操的比赛就全部结束了。我们要再次恭喜来自德国的名将瓦尔弗洛梅耶夫，是以29.65分的成绩获得了冠军。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命运，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把目光转向集体项目。现在关注到的是集体三圈两望的决赛。首先画面当中出场的是巴西队，这也是我们在集体项目当中的一个主要竞争对手。中国队在这个项目当中也是有着非常出色的实力啊，在后续也会出场亮相。首先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巴西队的表现。

0: 巴西队还是非常出色的完成了自己的成套动作展示啊。我们知道在今年啊，集体全能的项目包括集体单项的比赛，从之前的集体五带和三球两圈相比，变更为了目前我们看到的集体五球和三圈两棒。那这两个项目呢，也将会成为洛杉矶奥运会的比赛项目。所以新的赛季呢，各支队伍也是在进行全新的创意编排。这个赛季的世界杯，大家也带着新的节目出场亮相。在此前的集体全能的比赛当中，中国队的两套节目都是发挥得非常完整和细腻。当时我们的五球是拿到了27.15，三圈两棒是拿到了28.75分，两项都是全场的最高分。所以中国队在本站比赛当中已经是拿到了集体全能的金牌。而在单项当中，中国队也是有着非常出色的竞争力啊，也非常期待后续中国队的发挥。
1: So ladies and gentlemen, we have.
0: 先来看一下巴西队的成绩，完成分7.1，技术分7.3，难度分是13.70分，最终得分28.10分。28.10分，暂列全场的第一名啊，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成绩。好，现在上场的是哈萨克斯坦队。

0: And your applauses for Team Kazakhstan,
1: dear friends.
0: Jasmine Yunus Bayeva, Cengiz, Aida Hakimjanova, Martina Musabay, and Aizere
1: Rumagambinova.那他们今天呢，主要就是在完成度上啊，会有一些扣分点啊，整体的完成情况并不是非常的整齐。你单从难度上来讲，还是可以处在一个中等的水平上的。

0: 可以看艺术体操的完成度呈现，还可以看他们抛起器械的高度啊。有些队伍可能一抛，我们从直观上来感受就是会有很高的空间啊，几乎是快抛到了顶棚，这就是比较好的一个抛器械的表现。哈萨克斯坦队的抛器械也是会稍低了一点点。
1: And here we have score of Team Kazakhstan. And your attention to the screen. And the score goes to.
0: 看一下成绩。27.20分，
1: 暂列第二。And we continue. Let's welcome.
0: 从小分上来看的话，难度分是13.0，艺术分是7.2。而完成分偏低了点，7.00分。好，即将登场的是中立代表队二队。

0: 中立代表队二队，也是本站世界杯纪录项目当中我们的主要竞争对手之一，这也是一支拥有着去争夺领奖台位次实力的队伍。那今天的整体表现还是不错的。他们呢在身体难度方面会偏低一点，但是器械难度还是很不错的。成套当中也是加入了很多创意性的像依次的编排，当然同时完成动作的整齐度，有时候啊有一些部分还是有待加强。这个旋转类的难度动作整体的整齐度并不是非常高，但他们成套当中的很多依次编排啊，依次抛器械，依次接器械，像这样的展示还是非常不错的。27-40的分数目前是排在了第二位，当前处在第一名的还是巴西队。
1: Ladies and gentlemen, let's welcome group team Uzbekistan.
0: 好，现在登场的是奥运冠军队伍中国队。今天的集体三圈两棒，中国队的五位选手分别是丁欣怡、王兰静、蒲彦竹、张欣毅和刘妙婷。我们的成套动作《凛冬之战》是以权力的游戏为创编灵感。

太漂亮了，今天中国队的这一套三圈两棒的完成质量非常非常的出色，近乎完美的一个成套动作展示。冯照凛冬之战这一个成套动作呢，是以权力的游戏为创编灵感，在成套当中我们也看到了非常多的元素都是完全贴合了主题，尤其是开场的部分。我们看这个开场是结合了《权力的游戏》的部分剧情啊，并且将器械很巧妙地融合在了成套当中。在成套的完成度上，无论是抛起器械的高度还是接器械的时间啊，运动员之间几乎是保持着一致，像这样依次动作的展示也是完全的在节拍之内，非常出色的一套发挥。我们知道中国队在巴黎奥运会突破历史夺金之后啊，也是期待着延续辉煌，在新的奥运周期我们也是保持着一线的竞争力。看一下今天的成绩，完成分全场最高7.5，艺术分全场最高7.85，难度分是13.6，总分28.95分。恭喜中国队以28.95的成绩拿到了本站世界杯集体三圈两棒的金牌。最终收获银牌的是巴西队，个人中立队二队是收获了铜牌。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评球，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您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米兰科尔蒂纳单配索冬奥会混双冰壶项目的金牌战。为了方便大家更好的观赛，我们在比赛现场请来了世界冠军刘韵指导为您带来比赛的评述。我是本场比赛的解说员王坤元。刘韵指导你好。
1: 王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好。
0: 首先进行第一局，第一颗壶投掷的是瑞典队的女选手伊莎贝拉·弗拉诺，这支瑞典组合是兄妹组合，哥哥拉斯穆斯·弗拉诺。
1: 而且在昨天的比赛中，两支队伍的表现是的确是一场非常精彩的一场比赛，
0: 对，
1: 而且发挥也都是非常稳定。
0: 瑞典队可以说啊，打到了最后的这个决赛挺不容易。
1: 是的，
0: 他们的小组赛9场比赛啊，5胜4负。
1: 是。
0: 那但凡多输一场，可能就没有机会打后面的淘汰赛了。
1: 是的。
0: 美国队的女选手是科迪蒂斯。
1: 两个队员的成功率相比是很接近的，一个是81，一个82。
0: 对。两个选手在所有的女选手排序。

0: 剧当中都是排在前三位的。这一对美国组合呢是毕业于同一座大学，所以今天这场比赛是兄妹的搭档和校友的对决。
1: 是的，
0: 好球啊，
1: 非常好的一个粘球。
0: 赵丽在比赛最开始介绍基本的冰壶规则啊，混双比赛呢也是交替投掷，每一队每一局要投五颗壶，一名选手投第一投和第五投，一名选手投二三四投。那么所有的十颗壶投掷结束之后，来看大本营当中的情况，哪一队的冰壶离圆心更近，哪一队得分有几个比对方最近的还要近就拿几分。
1: 是的，冰壶混双的比赛思考时间是22分钟，四局之间有一个5分钟的休息。在每一局结束后，两名队员根据自己的情况可以随时调换垒次。
0: 对，不过比到现在，今天这场应该是第49场。
1: 是的，
0: 前面的48场几乎没有出现过说更换垒次的情况。
1: 是的，而且啊，冰壶这个混双的比赛，我们也要知道，就是没有0-0的这么一个结果。
0: 对，
1: 一旦产生0-0的话，也是需要先后手去调换。
0: 对。而且确实啊，打到这场比赛之前啊，这一次混双的冬奥会没有任何一局打出空局来。
1: 是的，
0: 美国队的男选手德罗普金这一次比赛还是吸引了大家非常多的关注，我们也随着比赛的进行陆续的介绍相关信息了。
1: 是的，
0: 相对于大多数的冰壶运动员，他的个性是更加的张扬外放的。
1: 是的，当他投出一个好球，甚至这一局拿到了比分之后，他会让全场的观众为他鼓掌。
0: 对，其实昨天比赛日挺有意思，最后一轮循环赛和第一轮这个半决赛，美国队都是碰的意大利队。
1: 是的，
0: 我们知道意大利队是主场作战，来的球迷多，但是呢，球迷相对少的美国队造成的这种声浪，比主场的球迷可能声音还要大。
1: 是，
0: 拉斯穆斯·弗拉诺啊，继续往里面旋。
2: Lite minitight när den är bra.
3: Okej. Ganska nära.
1: 继续做角度。
2: Bra linje. Wow.
3: Ja, nära. Bara lite förbi egen.
0: 刘英知道，这两支队伍在循环赛的时候，美国队是赢了一分，而且双方很多的数据都比较接近。那您觉得这场比赛的获胜的关键，或者说我们需要关注的点，可能在哪里？
1: 其实我觉得首要就是我们要看这两支队伍的这个发挥的一个稳定，因为毕竟是金牌赛嘛。
0: 对，
1: 我觉得更多的都是考验运动员的这个心态上的一个较量。而且我觉得当自己这个产生这个比如说失误的这个状态，我觉得应该去原谅自己，怎么去把下个球做到更好。因为奥运会的舞台大家都想拿这个金牌，而且都想去完成自己的这个梦想，所以我觉得结果是你需要在过程中去做的。
0: 对，
1: 还是要一颗一颗球去完成。
0: 好球。
1: 而且你看啊，昨天的这个瑞典队在跟英国队的这个比赛中，他在第五局刚开局的时候，他就叫了一个边区的一个进攻。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他想让对手来一个措手不及，因为我们可以知道就是边区进攻嘛，可能往往都是在最后的这个两局或者是三局，甚至说比分差距比较大的时候才会使用。
0: 是，
1: 但是他昨天提早了改变这个使用的一个时间，我觉得这也是他的一个合理性的一个安排。
0: 对，
1: 而且我觉得对于瑞典队和这个美国队来讲，他们其实在比赛中的这个交手并不陌生，所以他也知道就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啊，双方都是一样，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来去使用这个边区站位。
0: 没错，因为如果在双方不出现大失误的情况下，局面就会像现在场上这样穿糖葫芦一颗摞着一颗。
1: 是的，而且比分也就是一分之差。
0: 对，总之啊，从方方面面来说，这是一场相当势均力敌的对决。
1: 是的，
0: 在过去的周期当中呢，场上的两对组合都拿到过一次世锦赛的冠军，并且对这两对组合来说啊，如果能够站上奥运会的最高领奖台，也是自己职业生涯一个全新的篇章啊。
1: 对，但是今天对于瑞典队的 女选手来讲，

0: 哇，因为这是他的第一次
1: 奥运会是。
2: 对，他哥哥之前和这个埃丁还是拿到过大量的顶级大赛的成绩的。
3: 下一块。
2: 介绍了一些基本信息之后啊，第一局已经是各剩下一颗胡了。
0: 是的，从现在来看的话，瑞典队是略近一些，然后他也可以去做一个线路的保护。
2: 第一局是瑞典队的先手局。
4: Probably that's the overlap.
5: Farten är bra.
4: Okej.
6: Bra linje.
5: Det är lite högre än min.
6: Okej, lite tajt i sådana fall.
5: Det är hake.
6: Okej. Nej, vänta. Den är inte så tajt. Den är
0: bra. Den
6: är
0: ganska bra.
5: Lite kortare.
6: In på linan.
5: Lite kortare.
6: In på linan.
0: 其实这球站的别太低，太低的话就让美国队会做一个传击。对，非常好的一个站位。
2: 中线偏左。
0: 是。
5: 看那个。
2: 不让美国队能够利用这一条线路进来。
0: 但是现在他要是想投的话，也确实有一定的难度。
2: 对，
0: 他只能利用前面的球去找云内的球，赢得一分。
2: 两名美国选手点了一下自家的黄胡。
0: 想用自己的黄胡去做 run back。
4: I doubt it.
2: 半决赛的时候，美国女选手科里蒂斯表现特别好，她的队友说自己的这个女队友啊，说打得像是科比布莱恩特一样，像克拉克一样，说的都是篮球里面以准著称的选手啊。
0: 是。
2: 第一局的最后一投，传击。
0: 球
2: 一次非常精妙的传击引发了连锁反应，使黄胡一边拿到一分，当然从先手的一边来讲，赢一分换回后手权完全能够接受。
0: 是的，

0: 比赛继续，接下来是第二局。
1: Kind of a decent ad.
2: Okay. See a little light.
1: Hey, go
3: 顺时针的旋进。
1: Go ahead.
2: Top 12.
1: Go ahead.
3: 第一局来讲的话，就是我们所谓最标准的一个混双的一个打法，
0: 是
3: 你粘我，你磕我，一个一个的摞上去，而且两个队伍的表现也非常的出色，哎，很好。
0: 美国队男选手周罗普金擦冰是真的不犀利啊。
3: 我觉得这是最后一场比赛了，更不需要保留了。
0: 对，
3: 但是体能的分配也是很重要的，毕竟是八局的比赛，扫冰的同时要完成自己的三个服务。瑞典队选择了一个逆时针的旋毡。从线路上看是刚刚好，力度也刚刚好，非常漂亮。
0: 漂亮。两名女选手的投球成功率都是很高的，一个人是85，一个人是80。相对来说，在击打上，美国的女选手会弱势一些，不到70。德罗普金，所有的男选手当中成功率第一位，投掷成功率86%，
3: 非常高。
1: Thanks, good.
2: Top eight.
1: Hey, close.
2: It's close.
1: Wait only right now. Little room. Little room. Careful, careful.

0: Right to it.
1: Mine's getting better. Stay close.
0: Baby bump.
1: Close.
0: Baby bump.
1: Clean. Yep.
2: 力量也很好。
3: 嗯，好球！好球啊！两个队伍就先这样，慢慢挪着吧。
2: 是的，直到挪的不能再往上挪，或者出现失误的时候再做击打。是的。现在只能去做一些角度的相关。 但是这种挪来挪去的情况下，对于现在圆心的这个红球来讲的话，可能就会对瑞典队想得分有一些难度。嗯，所以的话，还是趁早的来去破坏这个局面。即使我得不成两分，但是我也不想让对手去偷分。
4: 干净的击打。是的。
5: Ja, det man kan göra är väl att skjuta den mjukare.
1: Ja, exakt.
5: Typ.
6: It's okay to show hair on the side.
5: Yep. Så att våran bakre inte ryker typ.
1: Exakt, men jag tänker att man kanske...
5: Oh, it's more than I wanted to give on the action.
1: Okay, line's good. Close.
3: 因为现在赢中局面对于美国来说比较理想，所以他要维持赢中局面。是的。
1: Okay, well... Where?
0: Three and a half.
1: Close. Whoa, whoa, whoa, whoa. Curl a little bit. Curl. Yep. Whoa.
0: Good.
2: 他的这个站位其实就是想让瑞典队这一局只得一分。What
0: did you get?
1: 16.
0: Okay.
1: Lite en tap.
2: 去做一个轻传.
5: Har vi en dragning just nu för två?
2: ，这个球的话，的确是这个角度，要是做不出来的话，想得第二分太难。啊，那个，传击。一个。
0: 嗯，还是客观上是轻掉站位的效果。是的。
5: 美国队可以继续来补。是。We could try to. Yeah, I think it's the same.
1: Yeah.
2: 再去做一个站位。

0: Mine's just a little tighter.
1: Okay.
0: Go if you can.
1: Three, two and a half.
0: Yep, go ahead. Mine's okay. Mine's okay now.
1: Ah, shoot, I got a four. It might be biting. Just outside.
2: Just outside.
1: Just outside.
0: Gotta sit.
1: Just outside.
0: A little bit. Curl.
2: Okay. 还可以，
3: 我觉得还行。
2: 是的，
3: 如果真的进营了，会有什么不利的影响呢？对美国队？
2: 其实进营的话，就是距离拉近了嘛。对于瑞典队，要击打起来会更容易一些。但是如果高一点的话呢，就会只打掉一个，后面的球是伤不到的。
3: 瑞典队这局前两个球都是男选手，前两个球都是轻障碍。
2: 瑞典队去做一个击打，而且你看他这个击打是选择了一个小力量的打，就是让黄球走掉之后，红球能留在靠边上的一个位置，别甩得太远。
4: 靠远的，
3: 能转回来吗？
2: 能。其实这个球啊，更多的是什么？如果说美国队再在前面去做一个锋线的话，那刚刚的这个红球就要利用上，
3: 对，
2: 做一个边区的一个击打。
3: 所以实际上这个红球留的位置，尽管进营可能对于这局比赛还有些影响，但并不是他们想要的位置。
2: 是，就是稍微有一些靠线。
3: 对。
2: 对于现在当下这个局面来讲的话，美国队还是继续做一个前面的补位，这样的话

0: 就是逼着瑞典队再取得第二分的一个难度。
1: We can show a little bit on the left side.
2: Yeah.
3: 这一局还是挺好看懂的。
0: 是的，
3: 美国队早早建立了赢中自己满意的局面，然后就一直维持这个局面，而瑞典队在通过击打尝试改变。
0: 是的。
2: Felt pretty high.
1: Okay, got a two.
2: Okay, line's nice.
1: High two.
2: Line's good. Straight. Straight.
1: Two and a half.
2: Whoa, whoa.
1: Two and a half.
2: Whoa, you're overcurling. Let it sit.
1: It's okay to overcurl a little.
2: Whoa, just let it sit.
1: Just not fully.
2: Sit down. Sit.
1: It's a good spot.
0: 好
3: 位置啊。
0: 是的。所以的话，现在瑞典队对也是在看我最后一个球落到这个位置的一个旋进点，能否去得第二分。这个球确实是有一定的难度，毕竟这个圆心漏的比较小。
3: 对，打的话也不太可能有更好的局面。
0: 是。
4: Vad tror du om liksom typ
3: 第二局刚结束，德罗普金这边已经是擦汗了。
0: 是的。来看瑞典队的最后一投是否能得两分。
4: Den är bra chans om du har den på tid.
5: Ja, ni är nära.
4: En lite tight på gul.
0: 这个对于扫描判断来讲也是要求很高的。
3: 嗯。看看黄湖。没磕到红湖。
0: 哇！
3: 好球啊！
0: 漂亮，好球！
3: 哇！两分，完美的投掷啊！
0: 看看这个球的这个难度，应该是能穿过来。
3: 哦，过来了，过来了。
0: 也的确是刚刚好的一个球位。
3: 确实。
0: 是。
3: 对于美国队来说，刚才这个黄湖要是能流到大本营当中，就更加完美啊！但是第一目的达成了。
0: 是的。有些时候你看啊，这种刚刚一个球的这么一个穿控啊，你要是力量太小的话，就会顾及两侧站位点的掉线。
3: 刚才有现场观众也喊这个球员的名字，比较巧啊，两名美国队员的名字都叫做，翻译过来是科里，当然具体的拼写不太一样。
0: 这个球的旋迹。
4: Fin linje.
5: En lite tight, eller?
4: Ja, lite tight. Men.
0: 失误去向站位。力量确实有些偏小。
3: 那就站中间吧。
0: 对。别再掉线。对，把这个空穿，控制住就好了，让它穿不过来。
3: 其实这个就跟上一局比较类似了，现在赢中局面是最近的是后手的黄湖，但是也顶多拿一分。
0: 对，是的。
3: 所以瑞典队呢维持赢中局面是不错的选择。
0: 而且现在前面这个三个红的又聚集在了一起，美国队想是利用这个湖去打的话，解决三个也是有麻烦的。

0: 传下来了。
1: 哎，
0: 哎呦，传
1: 有些偏，
0: 嗯，传薄了。
2: 是，
0: 想要的是传到中间的黄，把后面的红踢远一点。
1: 哎，是的。
0: 那么这样，营中的一进还是黄，二进是红。
1: 是。
0: 而且刚才手中的这个黄还留在了一个边区一点的位置，可能还能用得上。
1: 是的。所以现在对于这种情况，他还是得封线。
0: 嗯。天哪，再封一个，五个球就在中间了。
1: 是。
3: I was watching your facial expression to that last one.
1: 而且你看啊，现在正好这个空，如果你要不去锋线的话，那对于美国队来讲的话，他还是有投赢的这个位置和这个空间的。但是从逆时针那一侧看的话，那这条旋进的线几乎挡的是比较严的。
0: 对。
1: OK
0: 好一座叹息之墙啊。
1: 是。
0: 能过来吗？过不来了。黄湖和刚才这个红湖之间这条道应该进不来了吧？
1: 我觉得是有难度的。两个球还是比较近。
4: Just playing tap weight, right?
3: I think you're playing with like a 13.5.
1: 应该算是刚刚好的一个球位，要贴着刚投过的这个红弧的边儿。
0: 对，厘米级甚至毫米级的擦肩而过。
1: 是的。而且过了这个红弧之后需要的有弧线，如果说弧线要掉的小的话，会不会磕到自己黄球的内角？也是做一个尝试。
0: 这球还是决定这一局拿一分还是拿两分。
1: 是。传进。
0: 过不来了。黄湖一分，三局之后打平。虽然每一局这个得分有一分有两分，但好像比赛的内容还是挺接近的。
1: 是的。
5: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命运，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边去进攻。
1: 昨天的半决赛，英国队和瑞典队前面五局打成了3-3平，第六局瑞典队一局拿5分，奠定比赛的基本上奠定胜负。
0: 是的，
1: 瑞典队又一次啊，在3-3分平的情况下，第六局打边区了。
0: 是的。
1: 美国队肯定知道瑞典队是怎么赢英国的，那现在又来到了这种局面，您觉得美国队该怎么去主动的来避免被对手拿大分？
0: 其实首先就是他要利用自己的球来去控分，避免瑞典队至少先是他的首要目的是2分。
1: 对。
0: 然后呢，就其次就是一个球一个球的要咬住之后，你才可以去做到这种大分的一个结果。
1: 对。
0: 但总而言之，还是要先完成自己。但是我们也刚刚看到了啊，美国的第一投虽然他进赢了，但不是他最想要的一个位置。其实就是这样，8局的比赛各双方只有一次边区进攻，那这个时候你要对场地，你真的要去想得很清楚，准备得很充分，你才能达到你的第一球去控分。
1: 而且还即便想得很充分，可能还有一些偶然性的因素。
0: 是的，是的。其实我们看到瑞典队的第一球也是同样出现了这样的问题。
1: 对，
0: 力量都挺好，就唯一的就是掉线有些慢。而且在比赛的过程中啊，我们不单纯就是要了解自己的这个队伍的一个运行线，我们也要观察对手的运行线做一个参考。
1: 你像现在美国队这个球啊，瑞典队的男选手就在非常认真的拿着秒表去来看这个球。
0: 是。
2: Back for.
0: Tick. 好球。
1: 可以。而且这个黄应该是赢啊，赢这两个红的。
0: 是的。但是这个球还是有角度的，对。如果做一个轻磕的话，黄球应该会从两个红弧中间穿过。
1: 对。终于这一局比赛换了一个味道了。
0: 是的，好像有点火药味了。
3: 是。
0: 来看这个旋科。可以，还是能接受的。
1: 对。
0: 这个球的确是有一个双飞。
4: Don't have to throw crazy weight. Firm.I was even thinking a little
2: bit. 9-5? Check it from the other
4: end. You seeing the intern?
2: Yep. I like 9.
4: Okay.
0: 叫了一个10秒的击打。

0: 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现在的比赛是进行到了第六局，比分打平。这时候瑞典队应该会选择一个

0: 打得有些正，
1: 对，完全打到鼻子上啊，打进。
0: 嗯，是的。现在我们看，应该是一进是黄，啊，两个黄进。
1: 对。
0: 但是瑞典队同样这个球也有一个击打。
1: 嗯，纵向的双飞尝试。
0: 是。这个的相关的确是就会出现瑞典队有一个三分的一个局面，但前提是瑞典队的把这个 double 球打出来的同时，对，然后自己的球又甩到中间。
1: 嗯，接下来这个球之后会有很多种可能性。
0: 是的。
2: 这边 11，
3: 要这个给这边的了，算了。
2: OK， 三。

0: 瑞典队这球打好了，是能创造三个进啊。
1: 是。哎，也差一点点，
0: 也是打正了。
1: 对，是的。
0: 孤悬白圈的红湖，这是一进，再然后二进、三进还是黄，二进是黄。
1: 对，是的。所以你看，美国队现在要去打掉这个球的话，打定的话，那可能又不赢边底区的那个红湖。
0: 对。对，这点有的时候也是我们看比赛容易忽视的，就是连续打定，其实这个球的位置是一点点往上挪的。
1: 挪的是，而且这个球的话，它又不能打的偏里侧，里侧的话会相关到自己，所以它这个球其实是可以做一个双飞的。双飞的同时呢，它就不会存在的说我这球打定不赢底区的这个红弧。
0: 嗯，
1: 那直接还是有两分牵制的一个效果。哦，也差一点
2: 儿。
1: 也差一点。但是现在看的话，应该还是黄的是一进。对，现在他脚底下这个黄的是一进，然后底区的红弧是二进。然后这个球如果说现在
0: 挠挠头，
1: 对，因为他刚刚打的这个球又藏到了，给他做了算是一个线路的一个保护吧。
0: 对，
3: 来，
1: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呢，瑞典队还是会看这个三分的这么一个局面。这个时候是需要这个线路非常精准，不能伤到自己的同时呢，又能把两个黄的全打掉。我是做了一个击打。
0: 运气还算不错了。
1: 是的，
0: 至少是没有伤害到自家最近红。
1: 而且我们这个队员一出手一看啊，这个瑞典队的队员说了一句，因为他自己一出手他就知道这个线路是有些偏，但没有办法，已经出去了，
0: 是
1: 拽不回来了。
0: 你说这球劲儿要小点儿，那也擦不回来。
1: 其实他这个球，我觉得为什么打这么大一个力量，他更多的就是考虑到，如果说特别小的力量呢，因为这有好几个相关点，
0: 对对，
1: 所以那莫不如力量大一点，像这种相关点，即使碰到了，那就别给自己留有太多的一个麻烦，至少就是不让对手更近。
0: 就说劲儿小一点的话，再打出一相关，然后黏黏糊糊的都没出去，
1: 对，
0: 那更麻烦。
2: How's line? Good. Line's really nice. Get a little room if anything.
3: Kate, top four.
2: Stay close though.
1: 美国队的旋击。
2: Line's really good. Get a little room still.
0: 接住大本营上方的黄，后面藏一个。
3: Back D.
2: It's really curling now. It's really curling. Line's good. Six.
1: 好球。
0: 投到圆心。
1: 是的。
0: 露出来一半。
1: 一半吧，
0: 一半。瑞典还是有机会拿两分。

0: Mine's nice.
1: Top 12.
0: Okay, it's running nice.
2: 他还是在争取去做两分的一个局面，选择一个粘球。
0: Go ahead. Close. Yep.
1: Top 8.
0: Yep.
1: We're good.
0: Free line now. Yep.
1: We're good.
0: Yep. Mine. Whoa. Queen. Oh. Close.
3: 好粘啊。
2: 好粘。
3: 投的手感还是不错的，
2: 是
3: 打的话呢成功率不高，这声欢呼啊是刚才德罗普金又一次秀一下自己的肱二头肌，我们比赛一开始就说德罗普金是一个不是很典型的冰壶运动员，因为他性格比较外放，他自己对此有一个非常就是充分的解释，他说你看同样是竞技比赛，篮球、足球、排球都可以庆祝，都可以在场上展现自己的开心或者不开心，冰壶选手同样可以，
2: 确实是可以的。因为我觉得每一个球员都有自己的不同的一个性格特点，
3: 对，
2: 所以可能为什么他可能也确实是现在目前来讲冰壶运动员很少见的一个这种状态，因为可能是项目的原因吧，因为这个项目可能更多的是这种很静的一个状态下来去完成。
3: 对，刚才打甩之后，现在已经没有任何的站位弧，战线全在中线左侧了。
1: Pinch less.
2: 击打。
0: Close. Clean. Clean. Whoa. Whoa. Curl. Whoa. Close. Close. Yep. Whoa. Yep. Yep. Yep. Yep. Yep.
2: 也可以。
3: 还不错。
2: 还不错，对。
3: 自己的黄球留下来，同时呢打的另外一颗红也露出来了，
2: 哎，是的，而且自己的这个黄壶又藏在了红球的后面，藏得很严。
1: Baseline call.
3: 哇，一条线下来的，
2: 是的。
1: Thanks.
2: 瑞典队的击打。

0: 出手就开擦，太阳是陷了有些偏斜，哎，好球！
1: 哎呀，其实刚才看的就是这个，
0: 是担心的也是怕这个。那这样的情况下，美国队会有一个三分。
1: 这种球就是刚才美国队投失误的那个球，没在大本营当中，结果在最关键的位置拖了一把。
0: 哎，是的。所以有些时候就是你看啊，场上这种边边角角的这个球，不一定呢。

0: 哪个是最后成为一个得分球，
1: 对，
0: 能利用上这个弧。所以为什么我们有些时候说更多的这个球一定要在有效的这个区域内。
1: 美国队赢中局面很不错，两座黄湖有潜在得分机会，并且离得远远的。打得很薄啊，
0: 好球。
1: 嗯，好球。
0: 是的。那现在这两个
1: 德隆普金
0: 啊，
1: 让来给自己加油的球迷大声的呐喊。
0: 对，我觉得这种感觉就是一种这种享受吧。
1: 对，德罗普金不光是跟自己的这个支持者对话，昨天打意大利的时候还说了一句，就是你看我这球打得咋样大概是打了一个好球之后对着观众说，这回你们感觉如何，还带着这种热血的。
0: 是的。
1: 再来看赢中局面啊，各剩下一颗弧，美国队想要去多拿分，瑞典队要尽可能的减少自己的损失。
0: 是的。所以我们现在看到了这个纵向的两个黄弧打成双飞会更容易一些。
1: 嗯。哦，所有的成功率都是来自于投掷，这是本场第一次击打。
0: 是的。哎，好
1: 球！打成好球，好球。真的是顶得住啊。
0: 是的，是的。而且今天他的发挥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的这个沉稳稳定的。
1: 对， 对，整个人就不光是场上这些球打得好，这是客观摆在这儿，整个人的状态、
0: 是
1: 眼神、肢体语言都是非常自信的。
0: 对，
1: 一个漂亮的双飞击打之后，那么美国队追求的就是两分了。
0: 而且你看这个队员和那个美国的男队员相比起来是截然不同。
1: 截然不同。
0: 是的，
1: 截然不同。这个球对于科里蒂斯来说也不难。
0: 是。
1: 嗯，打定留下拿两分。
0: 开放性的击打。
2: Clean straight. Clean.
1: 啊，没问题，
0: 没问题，
1: 没问题，没问题，好球！两支队伍都没有在冬奥会的舞台上拿到过最终的混双金牌。
0: 是。
1: 第八局比赛开始了，
0: 都是第一次，也都非常的渴望。
1: 对。而且在过去的周期也都证明过自己
0: 是
1: 有站在世界之巅的实力。
0: 是的，
1: 来吧，第八局。
0: 观众在帮着一起喊擦冰。
1: 好球啊，
0: 好球。
1: 整个人的重心啊，重心全都弓步压在
0: 冰刷上。
1: 冰刷上。
0: 绿队绿的粘球。
3: Jag tar lite extra i va?
2: Ja.
3: Hur är linjen?
2: Den är ganska bra. Jag vill kalla lite.
3: Ja.
2: Kalla.
3: Okej, kan vänta lite, men mini tap.
2: Ja, vi.Men ja! Wow!
3: Lite
2: ja! Håll den här nu! Kom igen! Gör det!
0: Hey, 好球！
1: 好球！好球！
2: 15-2 on mine. Mine was a 15-2.

0: 顺时针的粘。
1: Little room right now.
2: Similar.
1: Okay, mine's good. Wait on me still.
2: Top 12.
1: Yep, go ahead. Mine's good. Yep. Oh my God, yep. Oh my God, go, go, go. Where is it going? Yep.
0: Go. 嗯，有些偏小。
3: 嗯 ，good sweating.
0: 是的，
3: 擦得很辛苦啊。像是刚才这样从开始一直擦到最后，大概让这个冰壶多走出去多远？
0: 嗯，对于男选手来讲的话，我觉得走个三米是没有问题的。
3: 所以冰壶您说到底算有氧运动还是无氧运动啊？
0: 有氧加无氧，
3: 有氧加无氧。
0: 对，而且擦冰的这个过程中的确就是无氧，但是整个这个赛事这个长时间的话呢，那就需要你的这个有氧。
3: 另外其实很多观众也都发现了，就是冰壶运动员身材都是非常的健美的啊，无论男选手女选手，因为这个对身体素质的要求其实相当高。
0: 是拳击，还要绕过刚刚的这个，
3: 哎呀，没绕过来，
0: 还好。但是这个球是不是磕出了一个双飞的一个角啊？
3: 对，
1: Close.
3: 这个球是黄打红，
1: Easy.
3: 然后再打银中红。
1: Lean, whoa, girl, hard.
0: 哎，虽然产生相关，但是效果还是
3: 还可以，
0: 可以接受的。
3: 制造了一个一进红。
2: Lite lös kanske.
1: Bra linje.
2: Behöver hålla igång.
1: Ja, gå.
0: 而且这个球其实要是粘好了之后，对于美国来讲的话呢，也是想让他尽量去让瑞典队让美国队这个球尽量去做一个废球吧，我觉得，因为他得需要用这个球来去解决现在这个当下的这个结果，确实有些小。
3: 客观上是挡了一下。挡一下左边直接打红的线，
0: 是。而且现在我们看顺时针的这一侧，如果说美国队要是做一个传的话，漏的有点小。
3: 对。
0: 但是要是如果投的话呢，在这个空间还是有。
3: 德罗普金第八局最后一投，
0: 看队员也是做了这个深呼吸的一个调整。
3: 顺时针进营。
1: Line's really good.
3: 带线。
1: Line's really good. Running a bit.
2: Hair more than I want.
0: 是很关键的一投。
1: Close.
2: Back four.
1: Curling now.
2: Back four.
1: Yep, you gotta go. Okay, close. Yep. You gotta go to get by.
0: Oh.
3: 有人知道这个球他本意是想磕自己的黄吗？
0: 他想旋技。
3: 但是如果旋技的话，为什么走了这么远呢？
0: 力量就是大了。
3: 就是力量大了。
0: 就是力量大了。我刚才的这一声吼，是因为他差一点碰到自己的这
3: 个黄
0: 壶。
3: 因为我刚才自己这地方没有看清，我以为说这个这么大劲是不是想磕一下黄壶，但是没有道理。
0: 刚才就看嘛，也在说这个球嘛，他想去做传磕，那他刚刚的那个球又漏得非常少，
3: 对，
0: 相对来讲可能就是传磕的话力度又不太够，
3: 对，
0: 那正好现在这个大本营内有这么一个空间来去先提前做一个旋进，
3: 对，但这个球出现失误了，
0: 是。
3: 这回换成瑞典队来去投，
0: 对，也去来抢旋刚刚这个位置，
3: 对。对瑞典队来说，他们的优势是对这条线已经有了。

0: 个前车之鉴了。
1: 对，
0: 没过前车线开始擦，
1: 应该是出现了掉线。
0: 哎呀，
1: 哦，力量偏小，力量偏小，
0: 这条线神鬼莫测啊。
1: 哎，是的，
0: 一个大了一个小了。
1: 是的是的，对，但你看现在这个球正好给美国队形成了一个击打。
0: 可剩下一颗球，美国队第八局最后一投。
2: Thinking with not a terrible amount of weight, like just this. Just want to get this back here.
3: Okay.
2: Like a.
1: 其实这个球只要打到这个正的位置，黄两个黄球是走掉的，而且自己的红球又能停在现在四区五区这么一个位置。
0: 看看美国队这个黄球最后怎么处理的。瑞典队想要去获胜的可能性其实已经比较明显。
2: Three quarters, if your nose, you're okay.
3: Should curl up just a little here, right?
2: Yeah, 11-11-5.
3: Do you like inside edge of the four quarter?
2: Yeah, I was thinking just outside edge of the rock.
3: Yeah.
2: Hey, take an extra breath.
3: Yeah.
2: You got this court, nice and through.
1: 美国队的最后一次击打，看看他完成的怎么样。从时间上来看，19秒。十八秒。
2: 哇 ！Eleven。
3: 哇！哇！
1: 叫了一个小力量的一个击打。
3: Hard, hard, hard, hard, hard, hard, hard。
1: 哎，好
0: 球！好
1: 球，
0: 打到了。
1: 是的。
0: 哦，来看一下。
1: 但是现在的这个黄湖的走向，
0: 黄球应该是露出来一点的。
1: 是的。
0: 现在最近的是白圈上的黄球，可是黄球在旁边露出来，如果这个黄球走远的话，旁边的红球可就要拿分了。
1: 是的，这个球在运行的过程中掉线了，如果说要是不掉线的话，那结果就是他们所想要的。
0: 对，
1: 我们也要再来看看这个黄球
0: 漏一半多。
1: 对，因为咱们现在从屏幕上来看，好像是黄球只压了一点边儿。
0: 对，
1: 但是对于队啊，看队员从他踏板的上这个角度来看的话，那黄球是漏了一半儿。
0: 这是决定冠军归属的一颗球。
1: 是的，这个球只要击打掉，那就赢得了比赛。
0: 伊莎贝拉·弗拉诺，红湖目标是赢中黄。打到黄球走远，比赛结束了。第八局最后两颗在白圈上的红湖成为了得分湖，而也使得瑞典队最后一局逆转取胜，战胜了美国队。
1: 恭喜瑞典队拿得金牌。
0: 瑞典队在24年拿到了世锦赛冠军之后，这个组合啊，在26年的冬奥会帮助瑞典队拿到了混双冰壶项目的金牌，这枚金牌也是瑞典队在冬奥会历史上的第一枚混双项目的冰壶金牌。好了，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们在这个时间段内为您带来的米兰科尔蒂纳丹佩佐冬奥会混双冰壶项目的金牌赛转播。再次感谢刘英指导的精彩点评，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恭喜瑞典队夺得这一枚宝贵的金牌，观众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共同来到米兰城东南部的圣朱利亚冰球馆，来关注2026米兰科尔蒂纳第25届冬奥会男子冰球项目的决赛，对阵的双方加拿大队和美国队。比赛开始，本场比赛技术上的主队加拿大队穿着红色的比赛服，美国队则是白蓝色的比赛服。加拿大队从画面右侧向左侧进攻，美国队则是从画面左侧向右侧进攻。加拿大队一组中锋97号麦克戴维，边锋是17号切莱布里尼和29号麦金农，二组中锋10号尼克林木搭档马尔纳和马克斯通，三组的中锋9号萨姆本内特搭档63号马尔尚和43号汤姆威尔逊，四组中锋14号霍瓦特搭档哈格尔和24号贾维斯。第13名前锋报名的是13号莱因哈特，一组的后卫7号特夫斯和8号马卡尔，二组20号托马斯哈利和55号帕雷科，三组是89号德鲁道蒂和6号桑海姆。第7名后卫报名的是27号西奥多。

开场之后，美国队的攻势可以说非常的猛。美国队一组中锋九号艾希尔搭档特卡丘克兄弟，二组的中锋34号马修斯搭档59号金策尔和12号博尔迪，三组的中锋21号拉尔金搭档86号杰克休斯和72号塔格汤普森，四组的中锋29号尼尔森和 JT 米勒以及克罗切克是两个边锋。第13名前锋报名的是91号凯勒，一组的后卫是43号奎因休斯和25号麦卡沃伊。二组的后卫是14号法布尔，也是先发组和74号斯拉文。三组是8号维伦斯基和85号桑德森。第7名后卫报名的是15号阿尼芬。美国队上来之后呢，他们的进攻速度很快，这也是他们的特点。整个美国队都是更年轻的一方，在前面的小组赛和淘汰赛阶段啊，可以说打的是非常的有朝气，速度也快，冲击力强。尤其是上来之后，我们看到特卡丘克兄弟，这是布雷迪特卡丘克和马修特卡丘克两个人，哥俩一起撞了加拿大的队员。这场比赛对于加拿大队来说，对于他们的球迷来说，最难受的恐怕就是87号克罗斯比没有办法上场。另外在后卫的位置上，44号莫里希打完第一场小组赛之后，他也没有办法上场了，所以对于后卫线来说也是会有一定的影响。他这次机会传出来大门，24号贾维斯在底线附近创造出来的机会。美国和加拿大队的冰球大战从来都是火花四溅，双方在门前呢，这只是一个小规模的推搡。因为冬奥会的比赛里严禁打架，国际冰联规则下的比赛呢也禁止出现打架的情况，一旦打架就是直接5分钟大罚。哈格尔和桑德森其实双方都是想在门前去展现自己的强硬。另外呢，对于后卫，对于所有的防守人来说，保卫门将就是保卫自己的尊严，没有第二条路可选。克罗斯比因伤不能上场，他的膝盖伤势不知道会不会影响到他 NHL 的比赛。但是呢，这对于加拿大队来说呢，也正好能够出现新的球队领袖，是97号麦克戴维，还是29号麦金农，还是17号小将年轻的切莱布里尼呢？这场比赛结束的时候，也许会有一个答案。斯拉文顺着板墙的转移。美国队刚才有越位缓吹的位置的队员，麦金农。托马斯哈利在淘汰赛第一场打的可以说非常的出色，好球啊！这球是切莱布里尼直接送到门前。美国队阵容当中有两对兄弟组合，布雷迪特卡丘克和马修特卡丘克，以及休斯兄弟，一门三杰的老大和老二。看这次大门，美国队的先发门将埃利比克，刚才也为您介绍过，他是在本届冬奥会的门将当中所有人的数值排在第一位的队员。加拿大队的乔丹宾宁顿呢则是排在第5位。在对阵捷克队和芬兰队的比赛当中呢，他的丢球数稍微有些多。这场比赛加拿大队如果想要取胜的话，则是必须要锁死球门，宾宁顿必须保持极高度集中的注意力。另外就是加拿大队除了一组之外还要有人站出来，乔纳森库珀主教练呢继续做出人员调整。而美国队的取胜之时就是依靠他们的速度去制造更广阔的空间，尤其是三组的86号杰克休斯，他在对阵斯洛伐克队的比赛当中，他的快速，他的灵动是球队能够迅速拉开比分的关键。美国队继续把球留在攻区内，

伊克铃木回到他熟悉的中锋位置上，后留给队友，直接打门。射门的是61号马克思通。不管是加拿大队还是美国队，都需要在比赛当中呢给对手去上强度、上身体。马克思通这球也奔着上角去的。8号马卡尔，双方呢是加拿大队三组、美国队4组的中锋在争球。美国队争下来之后，快速的转换，波尔迪给到塔克汤普森。塔克汤普森在去年的世锦赛决赛当中，最后绝杀瑞士队，帮助美国队90多年之后又一次拿到了世锦赛顶级组的冠军。加拿大队在寻求阵地进攻。好球，马卡尔先顺着板墙转移，汤姆威尔逊，哦，汤姆威尔逊这是有意的再去找一次身体对抗。加拿大队把他和萨姆本内特和马尔尚放在同一组，让他们三个打一组前锋，这说明了他们的用意。这三个人呢就是对抗最强的一组，冲击力最强、对抗最强的一组，让麦克戴维和尼克林木带领的这两组呢去好好的打球、去射门。哈格尔球想给到篮线内，但是这个球呢霍瓦特没有能够接住，球速比较快。再来看一下汤姆威尔逊撞到了拉尔金的身上，两个人奔着这个二分之一球啊，谁都不想让。塔雷科，刚才加拿大队是打出了一个死球，还是死球，连续的死球。冰球比赛根据规则，打出死球的一方是不能够进行换人的。所谓死球呢，就是在自己的半场把球打到对方的门后，而且中间没有任何人碰到这个球。加拿大队在四分之一决赛和半决赛当中可以说是遭遇了非常严峻的考验，但是这支队伍呢挺了过来，完成逆转。在没有克罗斯比的情况下可以说是众志成城。中间碰了一下，这球没有死球，终于是可以换组。内森麦金农球没有能够控制住，美国队转换进攻，这球抢出来一打零的机会，哦，美国队进球了。开场6分钟，比分来到1-0，美国队凭借一次快速转换得分。美国队进球的是12号马特·博尔迪，34号马修斯和43号奎因·休斯的助攻。再来看，加拿大队没有能够把球留在空区内，博尔迪把球挑进篮线之后抢出来身位，突破了特普斯的防守。特普斯和马卡尔两个人的关门没有能够成功。而且这个球啊进得非常的轻巧。加拿大队在丢完球之后看看他们的进攻。布雷迪特卡丘克被德鲁道蒂挤在板墙边，马修特卡丘克，麦克戴维起速了，等一下队友上来，给到板墙角的位置，传门前想要垫射并不成功，空区内还有机会，德鲁道蒂给到右圈，

再送门前，美国队不给起杆打门的机会。这是冬奥会的决赛，其实任何情况都有可能发生。对于任何球队来说，先丢球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在比赛当中出现慌乱。这个球真的是挑球呢，直接从两个后卫的中间挤了过去，不管特普斯再怎么去努力挑他的球杆也没有能够成功。在美国队的端区争球，马尔纳克底板转移到左侧，加拿大队现在已经有四次射正，美国队只有一次射正就有进球。这提米勒想要把球打到篮线内，尼尔森球还在攻区里，攻区里好球，把球打到门后去。放好维伦斯基，维伦斯基是美国队重夺世锦赛冠军的一个功臣，除了他呢还有43号奎因修斯，也是现在美国队的后场发动机。86号杰克修斯，他虽然这场比赛报名的是边锋，但是他在场上呢经常能够做出中锋的动作和选择。那首先他就是打中锋出身，美国队的逼抢可以说也非常的凶悍。顺着板墙给到蓝线，直接一板射门到门前，乔丹宾宁顿把球得到。方达麦克戴维前面的五场比赛两球11助攻，收获了13分，到目前为止呢他也是本届冬奥会的得分王，排在第二位的是他同组的边锋马克林切莱布里尼，切莱布里尼是5球5助攻10分。美国队呢则是打得更加整体一些，他们的队内得分王呢是1球6助攻的43号奎因修斯，这还是一个后卫。奎因修斯带球进篮线，顺着板墙的转移，9号艾歇尔送到门前去，边锋呢刚才没有能够碰到球，垫射并不成功，美国队寻求阵地进攻的机会。这球呢还是门将乔丹宾宁顿把球扣住。奎因修斯5场比赛1球7助攻，算上刚才的一次助攻，现在呢是8分。他在本届冬奥会上的个人得分呢已经超过德国队的头号球星德拉塞特尔，也是游人队的二当家。往前打门，篮线附近把球传到门后去，美国队这球还在攻区内，还有机会，反手传。哎，这是美国队和加拿大队队员的球杆，刚才是缠到一块儿去了。这个球还是在加拿大队的端区里争球，就这球加拿大队始终是没有能够处理干净。马修斯的射门是被55号帕雷科把球杆给挑起来。加拿大队把球争下来，这是一次死球。

齐莱布里尼拿球进到篮线内，还在持球，想要传到门前去，但是并不成功。桑海姆，这是板墙的转移，麦金农、麦凯维和尼尔森两个人是挤在一块儿，球在板墙角的位置，到门前。刚才呢，麦凯维的球杆再次被挑起来。牛队拿球转换，29号尼尔森横走，抢出身位来，可以打门了。这球呢，加拿大队防守的积极性非常高。那这时候，裁判员响哨，出现了一次判罚。加拿大队27号西奥多，因为勾人犯规要进到受罚席里待上2分钟。再来看，就是这里。

第一节比赛还剩下2分57秒的情况下，美国队2分钟的多打少，看看他们的多打少能否再取得一个进球。拦截不进，把球给到左侧争球圈，德布斯到门前机会，有个打得比较细腻，这球还是选择传球。美国队此前的多打少成功率28.57%，14次机会打进4球。马修斯，卡克汤普森，这球呢没有能够留在攻区里。加拿大队少防多成功率72.73%，这数值并不算太高。右侧争球圈，美国队整体打的是很耐心。34号马修斯，还是马修斯拿球，给到蓝线奎因修斯，反弹角的位置还是左侧争球圈底线。卡克汤普森，还是艾希尔到门前打门，这球呢裁判员没有响哨，所以当时加拿大队赶紧伸杆，10号尼克林木把球给打远。博尔迪给到59号金策尔，美国队继续在蓝线内进攻，到门前杰克修斯的传球，还是后卫拿球给到86号杰克修斯打门，布雷迪皮卡丘克想要送到门前，没有人在门前去垫射，场上变回5打5，但是加拿大队终于是断球了。这球呢是先把球打到对手的半场，4球。加拿大队当时想的是赶紧换组，但是这球还是显得有些着急。再来看美国队这次在蓝线内的进攻，真的是距离进球已经非常接近了。马修斯可以自己打，但是考虑到当时呢他的这个射门角度已经偏小了，

加拿大队现在变回五打五，但是场上呢还是刚才少防多的时候，少防多刚结束的时候那五位队员，因为刚才打出一个死球来，根据规则不能换人，所以体能消耗会比较大。66号的这个裁判是来

美国队继续争球成功，把球给到加拿大队的门后，反墙角的附近，双方一共四个队员挤在一块儿，反墙附近上起靠，终于是把这个球给解围出去。第一节比赛还剩下不到二十秒钟，德鲁倒地，差一点儿，这次又是断球了。美国队断球之后，斯卡丘克给到左圈这边完成打门，给莱布里尼选择快速的传球，但是时间已经剩的不多了。那这样第一节比赛时间到，双方的比分呢是1-0，美国队是凭借12号马特·博尔迪的一次反击进球，一球领先着加拿大队。

0: 河。
1: 你好，探索心。
2: 你好，梦想。
3: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第二节比赛开始了。那场比赛呢，克罗斯比在节间的更衣室里，可以说是骂醒了自己的队友和加拿大的这些晚辈。这节比赛在开始之前，节间不知道克罗斯比有没有在更衣室内继续他动人的演讲。第二节比赛开始是常换人，自家的球门呢离各自的球员席更远，所以呢阵地进攻更出色的一方能够在换人的时候距离更短，速度也更快。

在外面响哨。汤普威尔逊呢，其实一直在找机会啊，去为队友出头，去提升士气。但是刚才在直播开始之前，第二节开始之前，我看到的是在球员通道内，加拿大队队员很多人都是脸上阴云密布，而美国队队员呢，则是充满激情地从球员通道里跑出来。不知道这是不是双方在比赛当中一个真实的写照，能不能把刚才的在他们在球员通道内的状态带到场上去。美国队连续打出死球，乔纳森·库珀的表情一如前面的两场比赛一样，在面对捷克队和芬兰队的艰难时刻，球队都有人挺身而出。加拿大队这场比赛没有报名上场的队员，像是金佩尔，包括莫里希，都是在看台上关注着比赛。马上转换，科布斯滑行的速度刚才没有法布尔快。麦金农后流给出来左旋机会打门，这是第二节开场之后加拿大

0: 下一次非常好的机会，中区断球，加拿大队需要有更多的控球时长和更多的射门机会，更多的射正数。十四号法布尔，球队七十四号斯拉文左侧争球圈再传。 25号桑德森，左圈的机会打门，加拿大队换完人之后马上投入到前场的逼抢当中。23号马尔上可以说非常的有经验，有人的球杆掉了。 正好在加拿大队的门前，这如果要是发生折射的话，可能对于宾廷队的判断还会有更多的影响。麦考沃伊，哈利，杰克休斯，他的速度很快，手上的动作也非常的快。
1: 贾维斯，哈格尔能不能抢出身位来？美国队门前的防守可以说非常的密集。刚才是72号塔克汤普森，贾维斯把球再给到后卫，发好马卡尔，哎，这球又是运着运着运丢了，好在呢运气不错，球又跌跌撞撞的回来了。这次机会，左侧中圈给到门前，没有补射。 弗雷迪特卡丘克和他的哥哥一起进行前抢，美国队的前抢是完全不犀利的一个状态。亚维斯，想要传门前，但是马修斯的这个处理还是比较大胆，右路到地，有经验。
0: 反墙给到另外一侧，有个破坏加拿大队的阵地进攻。桑海姆给到左圈，德鲁道蒂直接送门前，门前有补射的机会。埃勒比克再一次的完成了扑救，还是想送门前的时候，马特博尔迪将球断下来。桑海姆给到马尔纳。 刚才是马克思通送门前，但是呢，这个传中中间没有人去垫射，或者说被美国队给挡开了。还是拦线附近，给到后卫哈利打门。加拿大队这段时间的进攻可以说是打得比较流畅，但是还需要更多的射正。马上直接打门。
1: 这是全队的第10次射正，中区先断下来，哈利给了汤姆威尔逊，再传还是哈利打门被挡，马特博尔迪，带马卡尔绕过球门之后不断加速，这球还在蓝线内，马卡尔打算自己单干吗？
0: 刚才显得有些着急了，霍瓦特先控住球，先用身体把球和对方队员隔开。刚才是13号莱因哈特完成打门，美国队再次完成解围，这球没有死球。科布斯，这球送给美国队了，相当于一次意大利的机会，好在宾廷顿立功了，没有让美国队再进球。加拿大队今天这样的失误太多了。
1: 回过头来，他们的射门，14号霍瓦特，麦金农给到蓝线，小多的射门被挡，还有机会，左圈在要球，小多再传打门，这球是6号桑海姆的射门。

再次被埃勒比克将球挡了出去。这球是碰到了断杆之后发生了折线。托板墙进篮线，麦基农。麦卡沃伊对于加拿大队这几个前锋可以说非常的熟悉，不仅是麦卡沃伊，其实美国的其他的六位后卫也都是如此。起来布里尼传球再次被挡，杰克休斯核心能力真是强，被推了一下之后跪在冰面上马上站起来。杰克休斯传球差点球又到拉尔金的手上，这次右圈的机会，大门明尼顿完成扑救。杰克休斯呢准备去做补射动作的时候被推开了。第二节的比赛打到现在，加拿大队有一点刚睡醒的样子。现在回表回到十秒，十秒钟的五打三，加拿大队现在要加紧进攻节奏了。把球争下来，可以打门了。马克尔还在传，马尔纳给到马克尔射门送门前。这就选择了传球，五打三的时间就要结束了，还是马克尔，马尔纳，美国队的防守密不透风，多打少的时间还剩下不到20秒钟，五打三没有进球，加拿大队会打破本届冬奥会美国队少防多不失球的记录吗？打出一个死球来，加拿大队现在显得有些着急。艾勒比克的表现真的是非常的出色。

埃勒比克连续的完成门前的神级扑救，示意他自己的腿部被对手冲撞了一下，看看马尔尚能不能利用他的经验在这个阶段帮助到自己的球队。

加拿大队争球成功，但是现在多打少的时间也要结束了。美国队继续保持着百分百的少防多成功率。马尔纳把球给出来，大门。加拿大队的这波进攻又是没有扳平比分。格林修斯，第二节比赛还剩下不到八分钟，马修斯，汤普威尔逊抢的还是非常积极，哦，这下看上去有点危险啊！他是很努力的逼抢，但是麦卡沃伊呢，这个动作也是为了保护他跳了起来，不撞到他的身上。两人这次拼抢，加拿大队和美国队这次拼抢也都是奔着球去的。这次从前几年的这个英国联赛的割喉事件出现之后，现在冬奥会的比赛呢，我们看到运动员都会带着护颈去比赛。所以刚才呢，汤普威尔逊也第一时间去护住了自己的面部和颈部。美国队这次机会出来打门，哈格尔上对抗，先挡住人，较多的选择先挡住马修斯。

十四号斯拉文，球队换上来的艾希尔马上拿球，直接送到门前，再打，门前还有机会。这场比赛美国队门前的封挡做得不错，同时呢，他们在进攻端一直在和加拿大队进行着消耗战。这球先伸一杆完成了破坏，加拿大队拿球，先把球挑起来，维伦斯基，美国队打出了一记死球。

齐莱布里尼在半决赛当中呢有过一次助攻得分，哦，他的家人父母和他的妹妹仍旧在看台上注视着他的表现。这场比赛他有四次射正，但是现在想要真正的帮助到球队还需要一个进球，球在篮线内完成打门，马尔纳隔板墙，转墙角的位置在左圈，给回到后卫，而想要送到门前垫射，还是八号马卡尔完成传球，门前打门，机会已经创造出来了。尼克林木再把球给到左圈，还是尼克林木，这球被维伦斯基断下来。美国队的逼抢确实上得非常的凶，加拿大队进篮线直接打十号尼克林木，但同时我们看二十五号美国队的二十五号麦卡沃伊倒在冰面上。库珀再次完成调组，这组呢把麦金农调下去，把库瓦特给调上来，同时呢上的是麦克戴维和切莱布里尼同时在锋线。五十五号帕雷克刚才完成射门，不得不说埃勒比克的状态真的是出色。这个球呢霍瓦特到门前是去干扰门将的视线，但是埃勒比克这个比赛感觉好，马上就抓住了，再送门前，哈利顺着板墙给到门后，麦克戴维身旁有两个防守人挂在他身上，哈雷科，这莱布里尼机会打上脚打门，刚才呢机会加拿大队再次创造出来，现在他们已经有二十二次射正，杰克休斯把球给到拉尔金，拉尔金拿球进篮线，美国队机会，德鲁道蒂的防守经验还是很丰富的，咱们本内特隔板墙给到德鲁道蒂，隔着板墙转移到另外一边，美国队再次完成解围，八号马卡尔传出来在篮线，好球，马卡尔还是传球送门前打门，科普斯调整还是给到右圈，麦克戴维，科普斯后卫再给到前锋，给回到篮线，麦克戴维看他选择传出来打门，埃勒比克角度封得非常的出色，哎，这球马修特卡丘克有一点挑事儿的意思，上去呢去隔开

马卡尔，但是呢这个动作还是给的有点过了，双方呢扭打在一块，但是这还不算是脱手套的那种打架。布雷迪特卡丘克和马修特卡丘克这哥俩是到门前呢以保护门将的名义去欺负马卡尔。这是特卡丘克两兄弟在平时 NHL 比赛里一个习惯。起来布里尼门前的好机会，这球没有打上角，在这种极端情况下能够完成射门就已经是非常出色。这球呢马卡尔是奔着去补射的机会，结果呢这个特卡丘克和拉尔金两个人同时呢去把他给推开。埃勒比克的表现依旧是那么出色，加拿大队把球争下来，美国队继续完成解围。这球打到了板墙上，反手传出去，美国队再次在加拿大队的逼抢之下打出一记死，这是死球。那现在加拿大队可以换组，但是美国队呢在场上并不能，还是回到美国队端区争球。

霍瓦特和艾歇尔，加拿大队四组中锋和美国队一组中锋。美国队把球争起来，争起来之后马上要投入转换，麦卡沃伊打球进到篮线内，又是被艾歇尔非常关键的一次补位。中锋呢能够去补防，因为对于中锋来说，你在防守端就是第三名后卫，就是要去帮助后卫去补位置、补空当。维尼修斯都被断掉，但是把球打到门后，还是死球。刚才艾歇尔的这次防守很关键啊，抢出身位来，非常干净的一次防守。先是挑杆，然后呢再用身体隔开球和霍瓦特，把球给抢回来。篮线给到右圈，马卡尔可以打门了，球进了，比分扳平，双方回到同一水平线上。加拿大队的副队长之一八号马卡尔将球打进，美国队在连续打出死球的情况下，加拿大队在场上消耗他们的体能，因为根据规则呢，打出死球的一方不能够进行换组，所以加拿大队面对美国队这五个人始终是一个压制的状态。七号特布斯给到马卡尔这一侧，这个进球两个人彼此太有默契，太熟悉了。加拿大队这两个后卫都是来自 NHL 科罗拉多雪崩队的队员，两个人在俱乐部打的就是同一组的后卫。两个人在去年年初的四国赛上也是入选了加拿大国家队，这样两队回到同一水平线上。我们刚才说加拿大队在第二节比赛里像刚睡醒的样子，是终于睡醒的样子了。

第一节比赛美国队1-0，第二节比赛目前是1-1，现在第二节的时间还剩下1分33秒。这是板墙的转移，到门前，美国队再次门前封挡。美国队封挡做的确实也很出色，不仅是门将的扑救漂亮，尼尔森球队想要在对手的蓝线内去制造一些机会，麦金农等待一下队友上来，直接送门前。刚才呢，加拿大队给破坏了，看看这次美国队的转换。法布尔防走，给出来，特卡丘克射门到门前补射，美国队还有机会。德云修斯蓝线拿球，利用他的速度优势。刚才贾维斯是贴得非常的紧，完全不给他空间完成打门。呜，这球打在球门上，美国队少了点运气。啊，这次加拿大队的反击，进蓝线的时候似乎是越位了。我们再来看看美国队这次打门，哇，这球是碰到了球门，加拿大队逃过一劫。乔丹·宾宁顿需要感谢一下他比赛当中的伙伴，就是他身后的球门。

0: 宾宁顿完成了一次扑救之后，双方目前是各打一节好球，比分来到1-1，还在同一水平线上。但是在这节比赛结束的时候，双方呢把火气是发泄出来了。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第三节马上开始，双方的第三节进攻方向和第一节是一致的。起来，布里尼，传球给到麦克戴维，又是断球。汤姆威尔逊这下很积极，麦克戴维先用身体倚住对手，全给到门前，小角度的一次打门。汤姆威尔逊，哇，这球奎因修斯真是积极，

他能够把身形非常巨大的威尔逊给挤开。要知道他们威尔逊的身高达到1.93米，而奎因修斯呢也就是1.78米，他的这个身形不算大，而且算是现在北美比较流行的一种小后卫，进攻型的后卫。

争球到篮线，德布斯还是给到篮线，后卫拿球，德布斯送到门前去，没有垫射，马尔纳后卫继续拿球，德布斯给到左圈，做一个单侧八字，马尔纳送门前打门，哦呦，这球没进。特福斯毕竟不是中锋，也不是前锋，他是一个后卫。加拿大队距离进球、距离反超比分非常接近的一刻，没有能够将球打进。这球应该在进篮线的时候越位了。稍后会有慢动作的回放，我们来看一看。马尔纳给门前，第二下，哇、哦，这是埃勒比克。门将埃勒比克非常重要的一次伸杆挡住了来球，不然这球一定会进。埃勒比克再次拯救了美国队。桑海姆过中线之后直接打到门后去，这球呢应该是在美国队球员席旁边的争球点，要去重新争球。埃勒比克这场比赛面对加拿大队31次射正，完成了30次的成功扑救。这场比赛96.77%的一个扑救成功率，到目前为止。萨姆本内特，看美国队的转换能不能打出来。马修特卡丘克，杰克修斯切进去，而并没有成功，派的是马尔上上去对他有贴身的盯防。相比于青春的充满朝气的杰克修斯呢，那63号马尔上就算是老谋深算的这种球员，有经验，而且动作呢也是比较丰富的。这次美国队的进攻再次无功而返，加拿大队马上投入到转换。24号贾维斯做急转，美国队其实防守也是非常严密。帕雷科，哈利，这球传的呢正好他是用冰刀去停球，不是一个下面能够马上去做射门动作的位置。哈格尔给到另外一侧，帕雷科再给到前锋，哈格尔后卫拿球，阿里直接送门前，何板强完成解围，在加拿大队的攻势之下，美国队再次打出死球。这是美国队刚才金策尔的一次传球，结果呢碰到了帕雷科之后，也迫使宾宁顿尽快完成了一次扑救。德普斯，这提米勒上去去前抢，中区拿球，起来布里尼，好球，麦金农直接打门，看门前有没有补射的机会。

七号科普斯，美国队在篮线内拿球，这球没有能够拿住，迫使美国队去做一个轻区。德云修斯，美国队刚才进攻的兵力投入不够，哦，美国队再把球断回去，德云修斯给到篮线打门被封挡，起来布里尼马上投入到转换，面对门将伊大连，看他选择射门补射，哦，还是埃勒比克。第三节加拿大队两次好机会，特福斯和切莱布里尼都是被埃勒比克拒绝了进球。尼克林木门将的连续成功扑救也是非常提士气的。西奥多冲进篮线内，卡雷科的射门，马尔上先给后卫哈利，右拳直接打一板射门，来自帕雷科。哈利篮线拿球，再次一板射门。帕雷科连续打了两板大力击射。虽然是没有进球出现，但是呢，对于帕雷科来说，在左圈的这个位置倒是非常积极。看切莱布里尼这次一打零。这球略微急躁了一点，麦克戴维之前那个一打零呢是犹豫了一些。哈利给到贾维斯，把查理给到德鲁道蒂。加拿大队现在的进攻呢，可以用疯狂来形容。第三节这还打了不到六分钟，也就五分多钟的时间，35次射正，这个进攻的感觉让我们想起了半决赛对着芬兰队的争夺。从第二节末段开始就接管比赛，尽管比较艰难，他这次打门，哈格尔给到霍瓦特，特普斯再次顺着板墙给到另外一边，杰克修斯，哈格尔被奎因修斯挡在身后。奎因修斯现在的这个比赛的风格可以说是既快速灵动又比较强硬，有对抗。艾希尔传出来大门，加拿大队门将表现不错，宾尼顿逐渐是找到感觉，渐入佳境。再次断球，美国队这次断球不错，艾希尔看一眼边锋的位置，汤姆威尔逊想要磕板墙，人球分过，直接是把球给挤进去了。好球留在篮线内，麦金农，美国队的防守还是非常积极，几乎没有漏人的地方，完成打门再打。27号西奥多，第三节的比赛可以说非常的精彩。传球进篮线，是板墙的转移，美国队需要阵地进攻。但是呢，加拿大队呢就要把这个节奏控在自己手里，尤其利用一组的后卫他们之间的这种默契。25号麦卡沃伊进篮线，博尔迪马上投入到转换，马上分到边路，桑海姆过中线先把球顺着板墙打到另外一侧，然后

尼尔森，杰克修斯，杰克修斯把球传出去，启动速度很快，杰克修斯继续控球，哎，这球没有出蓝线，现在是需要禁区了。哈格尔进到蓝线内，想要去过人之后再打，但是呢，美国队十四号法布尔没有丢位置。进蓝线，哈格尔后流，麦克戴维呢在比赛当中是几乎被对手给研究透了一样，所有人都对他进行贴身盯防，九号艾希尔对他是寸步不离，就是不让他舒服的比赛。冰刀停球，麦金农给了麦克戴维，再传机会，显得有些这次打门哦，没有打进，二十九号麦金农。加拿大队连续错失三次好机会，刚才切莱布里尼、麦金农还有麦克戴维打得有一点过于细腻了，其实有些位置也可以自己直接打。美国队进攻来了，送门前补射再打，加拿大队先是身杆完成了破坏，科恩修斯再送门前，麦克汤普森，第三节比赛可以说非常的精彩。八号维伦斯基，拿球进蓝线，莱因哈特。森海姆给到左侧争球圈，莱因哈特是右手杆，刚才在左圈这个位置射门只能反手打，所以还是选择做转身，但是呢被美国队顶在板墙上。后场的传控，杰克修斯，反手宾尼顿把球破坏出去，美国队轻区再进蓝线，宾尼顿出来没有能够碰到球。这段时间美国队的进攻呢稍微是有些起色的，打门送门前，加拿大队反击，尼克铃木给到蓝线，哎，这次美国队换人的队员在板墙边上冰刀碰了球，这次加拿大队的投诉呢裁判并没有表示，比赛继续。马尔上绕门直接打门到门前补射再打，比赛还在继续，进攻还在延续，在门前美国队的门将埃勒比克再次立功，刚才在混战当中美国队完成解围。马卡尔双方现在是一个对攻的状态，马卡尔真是艺高人胆大，切莱布里尼传球，萨姆本内特完成打门，看有没有补射的机会，内森麦金农给到蓝线，一板射门直接送门前。27号西奥多，这段时间说实话，对于美国队的门将37号埃勒比克来说呢，体能的消耗也是非常大的，他需要连续的在门前去解围，去做破坏。桑海姆把球传到门后，

美国队板墙附近给到麦卡沃伊，直接打门，这次真是出其不意。美国队左圈附近有机会，奎因·休斯给到麦卡沃伊，杰克·休斯到门前打门，桑海姆起来，布里尼这球第一时间没有能够拿住，好球，这球给的不错，进到篮线里做转身反手的打门，在这么紧张的环境下还是非常大胆，这是一次犯规缓判，埃勒比克其实他刚才也没有注意到裁判员举手，美国队多打少要来了，埃勒比克在这种神经紧绷的情况下看到裁判员举手也有一两秒钟的反应时间，随后他才像条件反射一样冲向了球员席。萨姆·本内特进到受罚席当中。给了一个双小罚。这次判罚，因为高杆，我们看，哇，这下直接是球杆打到了86号杰克·休斯的面部，而且他有一个要去解围的动作，相当于是打在了杰克·休斯的面部，判了一个4分钟，这是双小罚，美国队4分钟的多打少，加拿大队的考验又来了。

四分钟的少防多对于加拿大队来说呢，这是对于他们的支持者来说是一个非常难熬的四分钟。好在呢，他们是先把球完成解围了。美国队倒是不着急，现在完全可以耐心的去打。埃希尔，这球直接是打到篮线外去了。马修特卡丘克，马修斯给到奎因修斯，让马修斯起速进篮线，传到边路，麦克汤普森，半墙角的位置，球呢还在篮线里，奎因修斯，马修斯的机会。右侧争球圈，美国队左圈直接打一摆射门到门前，乱弹啊！加拿大队也是拯救了这次他们门前的险情，拯救了这次危机。他马上投入到转换，选择还是先控球，先换组，保证场上队员的体能。给出来，多消耗一会儿是一会儿。消耗一秒是一秒，因为毕竟四分钟的双小罚对于加拿大队来说呢是非常难熬且艰难的时刻。先扛住对手，篮前附近拿住球，金策尔，十二号博尔迪，后卫再给到左圈，看美国队选择传球打门，门前还有多大少的时间，还剩下不到两分钟，看这次美国队再次完成射门，考验宾宁顿的时候到了。美国队维伦斯基篮线附近没有能够接住球，加拿大队尽快的换组，杰克休斯，哎，也是比较有比赛的经验，倒地之后呢碰了一下对手的腿，马特博尔迪

0: 霍华特，哦，这下美国队有一个高杆动作，犯规缓判，加拿大队的进攻，他们可以下门将了。现在犯规缓判期间，加拿大队放空门，即便是美国队进球也是无效的。相同的剧情在另外一侧的球队身上上演，现在加拿大队在场上放空门。刚才换人换的还是有些乱了，也是一个高杆。86号，杰克休斯。再来看，哇，几乎相同的方式和动作。
1: USA 86, 2 minutes high sticking。
0: 给一个两分钟，但是现场的加拿大观众明显是不满意的，认为你刚才判了我们四分钟，理应再给美国队四分钟。

萨姆本内特那四分钟的处罚，这个二加二的处罚快要结束了，杰克休斯被判了一个两分钟，49秒的四打四，会有四打四的进球吗？至少现在有49秒的时间，看一看在这届冬奥会上会不会出现四打四时刻的进球。这在本届冬奥会上是一个小概率的事件，至少在之前我们转播的比赛里没有过四打四的阶段进球。中国队重新回到场上，美国队争球成功，这波四打四结束之后呢，加拿大队还有一分多钟的多打少。卡希尔完成大门，弗林修斯还是先选择先控球，不要给加拿大队机会去打转换。哎，这球越位了，马上投入到转换，麦克戴维能不能切进去，选择急停等待队友传出来呢，帕青区起来，布里尼机会打门，奔着上角去的，还是传到另外一侧，还是起来布里尼传球，好球啊，艾希尔！艾希尔今天的发挥非常的出色，正是因为有他在，一组中锋能够去给后卫很多次的补位，去解决问题，切断了加拿大队两个争球点之间的连线。加拿大队现在一分钟左右的多打少，麦金农看他选择送门前，莱因哈特在门前去站位打门，又是给到切莱布里尼，刚才不是射正而是打偏了，马克尔还是马克尔，大力击射不成，选择传球，完成传球，不知不觉第三节已经来到了最后的两分钟，给到左侧争球圈，送门前电射再打，加拿大队把球继续留在蓝线内，麦金农左旋送中间打门，17号切莱布里尼这球的打门质量很高，但是还是没有能够进球。加拿大队本场比赛多打少，还是不进球，没有办法打破美国队少防多100%成功率的这项记录。第三节比赛只剩下一分多钟了，现在只有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双方的比分1-1，真是令人紧张到窒息的决赛。马尔纳金策尔上去贴身盯防8号维伦斯基，7号特福斯特板墙，特福斯拉杆过人

等一下队友上来的位置，威尔逊想送门前，加拿大队马尔上没有能够把球留在蓝线内，需要先清区，德鲁倒地，能不能再去抢一波进攻？这球呢是碰到了，所以没有死球。三节比赛结束，双方的比分1-1，常规时间结束，双方将要进入到加时大战了。从这届冬奥会开始，男子冰球包括女子冰球的决赛如果进入到加时，将会采用每节20分钟的时长赛制。加时赛要开始了，麦金农和马修斯去争球，裁判告诉博尔迪和麦克戴维两个人的位置，两个人要注意争球的位置。在本届冬奥会最后一个单项，最后一场比赛，加时赛开始了。本场比赛也将决出本届冬奥会最后一枚金牌。97号麦克戴维进蓝线内，机会，这球没有能够打上。美国队看看他们的转换反击，加拿大队抢开局并不成功，美国队机会打门，宾宁顿拯救球队。梅斯麦金农横走直接打，想要去找补射的机会被博尔迪挡住。

再来看一下，宾宁顿手套碰了一下球，但是没有能够接住。这场比赛真的是能够让双方的支持者都紧张到窒息。齐奥特夫斯给到基莱布里尼，瓦尔纳，基莱布里尼拿球进篮线，给到特夫斯，还是基莱布里尼，不断加速找机会打门被封挡。美国队今天的封挡做的实在是非常的出色，瓦尔纳先把球拿到，刚才麦卡沃伊没有能够第一时间把球打到攻区内，还是加拿大队控制节奏，后流，基莱布里尼先出篮线，先把球重新放到手里，然后再去组织进攻，不断加刀，麦克戴维加速了切进去，面对门将，美国队的转换进攻，局部三打一的机会，传球打门，哇、哦，球进了，比赛结束了，美国人收获冠军。在加时赛当中，最终的比分定格在2-1。美国人结束了他们46年的等待。本届冬奥会，他们在冰球项目当中包揽男子和女子两个单项的冠军。场上的这批队员也证明了自己不再是1980年那一届冠军阴影下的一代。而对于加拿大队来说，他们的三位球王克罗斯比无法上场，麦克戴维没有帮助球队去走得更远，站上最高领奖台，麦金农错失了绝杀进球的机会。本场比赛的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是由崔潇为您解说评述的，再见。

无论您想去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关注 CBA 的季后赛半决赛。这是上海九世在客场来对阵北京北汽的比赛，双方这个系列赛之前的比赛打成1-1平，五场三胜制的比赛，今天是非常之关键。
1: 跳球跳到古德温这边，李洪权对位是斯佩尔曼，
2: 是
1: 陈荣俊对古德温，张镇麟过来，
2: 险些直接投了，
1: 好球啊！张镇麟这个球投得非常坚决，因为防他的轮转过来是杰曼，
2: 是
1: 杰曼比他矮，而且杰曼呢，从防守的状态来说，可能也暂时还没有那么的投入或者积极。
2: 没错，这种比较较劲的关键比赛呢，也比双方的决心啊、
1: 对，
2: 那么这个就是季后赛的经验。
1: 陈荣俊这边面对应该是跟他最熟悉的刘铮，急停跳投命中两分。
2: 陈荣俊的这轮系列赛调整还是很快，第一场比赛呢只得到了5分球。
1: 对，他第一场比赛真的不好
2: 啊，不好以后呢，第二场比赛下定决心调整的非常快，好球，
1: 继续来。
2: 看来九世今天一上来的三分开得很早，
1: 对，这也是给北京北汽提出了一个挑战。
2: 嗯，
1: 你怎么防守？你还要常规化防守吗？嚯，这边杰曼尝试回应，但没成。
2: 对，白塞罗呢，他在下线守沉退啊，这利用挡拆之后是一个机会。雷蒙这边他防得不错。
1: 北京北汽出现了失误，这个失误因为正好是周琦基地给到陈荣俊，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2: 是周琦呢这一次防守防得很好，但是为了
1: 再看啊，哦，打到陈荣俊脚上了，忙中出错。
2: 对，这个为了追求速度追求反击啊，反而是没有找到一个好的传球角度。
1: 陈振林再来一个，周琦把篮板球落点控制住，
2: 牵顶去过渡。
1: 是周琦示意陈荣俊往里走，凯特赛德完全没有犯规，周琦扑的确实够凶，但篮板球连续出

0: 现长篮板球弹，但是这一回杰曼反应够快，冲过来了，凶啊！
1: 对，北京美姬打的也是够快。一开场呢，上海九市外线的三分抢得很凶啊，那么只要出现机会就投，前两个投中以后，那么后面的命中率下降，北京美姬拿着就反击。就以后守全场，上来全场紧逼。这次是周琦的封盖，周琦封盖之后呢，没有人再去顶怀塞德的篮板球。
0: 但是我刚才看注意到，就是古德温回跑的时候，多少好像有一点不舒适。
1: 是，
0: 不知道是什么状况。看杰曼再次击出三分球，雷蒙拿到前场篮板。今天啊，就是北京北汽呢，感觉上还蛮积极的。你看，包括杰曼刚才挑那个回球，
1: 是
0: 雷蒙拿那个篮板球。
1: 周琦非常积极，
0: 这球呢进球是无效。
1: 这球进球无效，
0: 而且应该是不是吹到了周琦推人犯规
1: 了？那个球，其实周琦并不是一个好的篮板球位置，但是凭借积极性，
0: 对，他是很努力的想去抢。
1: 是，今年的季后赛，周琦的作用还是很明显，这边又盖了，
0: 直接给盖了。就这个系列赛到目前为止，周琦在北京北汽的作用极大。
1: 对。又一个篮板球，
0: 对，怀特塞德在抱怨，
1: 是，人犯规了，
0: 应该是脚上有一个动作。
1: 因为现在呢，两个外籍裁判去执裁啊，那对于这些尺度的重新把握，对于每个球员可能都要去有一个，在每场比赛去适应的过程。
0: 是的，杰曼扑过去，这球呢，最后是怀特塞德打出了界外。
1: 对，比较忌惮怀特塞德的封盖能力，这球已经过去了，还往回传。
0: 撤步打板命中，有一定运气成分，但是从北京北汽这一段的进攻最终都是杰曼来终结。
1: 是，杰曼是在延续上一场比赛，特别打到了下半场的好状态。
0: 嗯，而古德温也同样。
1: 嗯，
0: 古德温你看他这个回跑，包括他的脚步的状态，
1: 就在赛前看到了他一些消息，就说他是带着伤要参加这场比赛。
0: 是是 是。
1: 那显然就是上来以后，在努力的克服自己伤病的问题，但是很难完全去消除。
0: 这边杰曼再对刘铮，直接被怀特塞德封盖掉。这次上海又把北京防了一个24秒为例。
1: 对，
0: 怀特塞德在内线的影响力、威慑力同样非常重要。
1: 是，
0: 这也是很有意思，就是两队现在都有一个状态很好的中锋。
1: 对。
0: 北京美姬换上了麦基。
1: 是，
0: 麦基搭翟小川。
1: 因为北京美姬这两个大中锋呢都不是主要在外线投的，
0: 对
1: 啊，那么怀特塞德就能够留在篮下。
0: 翟小川保护住一个后场篮板，古德温现在呢给陈俊的这个身体对抗上强度上得非常主动。
1: 是，确实现在这个

0: 裁判的尺度，对抗的尺度，你只要是正面用身体给的是比较宽泛。
1: 王哲林上，王哲林呢这个赛季状态也非常的不错，那么如果他上，那就是搭怀特塞德打双塔，
0: 对，打双塔
1: 增高这第二高度的高度。给到麦基，这个球出手非常仓促，
0: 对，
1: 但是麦基有麦基自己的节奏啊。
0: 是
1: 杨振林，
0: 这球呢麦基想去封盖，他被怀特塞德给扛住了。
1: 对，这边翟小川
0: 造了犯规，
1: 这球对翟小川来说殊为不易，
0: 是
1: 年龄大了，伤病刚刚痊愈，算是半痊愈吧。张志林起球技术运用还是非常的流畅，
0: 这赛季翟小川确实不错啊，这球面对会回来的王哲林啊，该上还是要上。
1: 准备出场，赵睿还是要注意自己的伤病，他本身的伤病也还没有完全痊愈。
0: 是，赵睿呢，两场比赛很稳定，第一场14分，第二场15分。在下半场，上一场比赛的下半场帮助球队拉开，啊，那一段时间赵睿也是连中三分。
1: 是，三分球，先看这球，
0: 面对着一个联防，
1: 怀特塞德。因为呢有王哲林在做牵制，他和怀特塞德互为牵制，让另外一个人能有机会在内线有更理想的发挥。这也是芦苇指导看到就是北京北汽的二高度身高会有点问题，但是杰曼这边手不软，又一个三分球，双方是旗鼓相当。
0: 对，杰曼今天开得很早，杰曼已经拿了8分了。连北汽这边现在在守一个联防，
1: 漂亮，
0: 终结力。
1: 对，这是古德温和怀特塞德的配合，怀特塞德一直保持着身体训练的强度，这状态是很非常不错。
0: 对，上线过的太容易了，
1: 是，
0: 过得太容易，过来以后那在内线的麦基就是上下两难。麦基过渡一下，
1: 对，赵睿是阳光要投篮，经过麦基过渡再给回来，
0: 啊，这个是一个高级动作，没问题。啊，在篮筐上把这个球打一下。
1: 张振林，这样的话呢，上海九市是6分40多秒，不到6分50秒，将近7分钟的时间，拿下18分，18-12，让北京北汽叫了本场的第一次暂停。上海今天的进攻遇内而先外，
0: 是
1: 我前两三分球都投中了，北京。北汽的防守就像我们刚才预判的，你得扩大，
0: 是
1: 你一扩大你就没有办法再去集中精力限制怀特塞德，怀特塞德三投三中，而且在防守端给予北京北汽巨大的威胁。
0: 是
1: 杰曼，这球弹篮筐前沿而出，
0: 因为你现在呢很难去在怀特塞德在篮下防守的时候去突到内线。
1: 对的，这也是上海抓住了自己的优势点。刘征给王哲林，王哲林这是扛开了麦基，
0: 是，这是
1: 麦基似乎对这个身体对抗有一些自己的意见，
0: 是，
1: 并没有及时回来。
0: 对，王哲林很好的利用身体，麦基这就不行了。
1: 对，哎。这边怀特塞德是出了什么状况？
0: 怀特塞德和王哲林两个人抢到一块儿，
1: 对，而且好像怀特塞德手指受了一些撞，
0: 对，
1: 一些撞。
0: 但刚才王哲林没有撒手，这球没撒手呢，怀特塞德这手指好像掰了一下。
1: 是，

0: 安志林今天呢，在进攻端和防守端打的都非常硬啊。
1: 是，虽然没有麦基纵向的这个高度这么高啊，但是横向呢，很好的利用身体。
0: 刘璋，这球，哦，翟小川真是足够积极，再给到杰曼，但是还得再得一脚回来了。赵睿三分如何？
1: 好球，
0: 命中，解了北京北汽的燃眉之急。
1: 北京北汽这边还是要寻求外线破局，因为现在面对双高，你很难去杀到内线。
0: 是的。哦，这边就是麦基的护框。
1: 确实也会是一个问题。嗯。哎，这边他完全是没有对张镇麟有任何防备。麦基这个点看应该要调一调了。你从刚才他上头自己去做抛投，啊，到刚才这个没有注意过来协防的这个位置，这就是咱们刚才在开场所分享的，就是攻防的纪律性。 啊，你是不是能够打得很严谨？
0: 对，包括你看啊，就是刚，裁判现在又想哨，他就赛德和麦基出现了身体对抗、身体冲撞，麦基的动作的夸张程度，他似乎就是有其他的情绪。但是呢，就是究竟是存在感压制情绪，还是情绪影响存在感，这就完全能决定运动员在场上不同的状态。
1: 没错，就像您说的，他情绪一上来一上头，他带来的场上的影响都是负向的，啊，这个就不是太合适现在这种比赛的时际。
0: 赵睿再利用周琦做掩护，麦基应是应该一段时间不能够再出场，哎。
1: 先出界，
0: 先踩线。
1: 对，
0: 第一节还有不到一分钟。
1: 所以现在对于北京北汽的比较大的一个，
0: 果然，
1: 对，这是踩线的。比较大的一个难题呢，就是麦基在轮换阶段上来以后，他到底能否很好的管理自己情绪？
0: 对，这时候呢，麦基很快回来，怀特塞德下，洛夫顿上。
1: 福格马上跟怀特塞德交流一下，这边倒也是看着，看来九四这边的换人去做调整啊。怀特塞德一下呢，马上上双高，
0: 对，
1: 哎，但不是啊，现在
0: 周琦和麦基在
1: 上双高，要占这个内线的优势。
0: 对，看洛夫顿，洛夫顿是他有他自己持球打的能力，然后你看。 就等于呢，上台其实也是双高，只不过呢就是洛夫顿不在这个身高上有那么大的。
1: 对，但是洛夫顿他脚底下快。
0: 对，而且洛夫顿从他的身形来看，控体重控的还是很不错的，现在有点像个锋线。
1: 对。
0: 赵睿，七
1: 秒钟了，
0: 给到陈英俊，急停跳投，还是没中。
1: 北京第一节只有15分进账，现在七秒钟的时间，按说呢足够打一次全场的攻防。李洪全啊，不，抱歉，李天荣，李天荣上替下了张镇麟，
0: 李天荣现在体力是充沛的，
1: 是上来做这一次防守。
0: 赵睿要求人提上来掩护了，对，突然接球。 周琦三分飙射，没有中。这样的话呢，第一节比赛结束，上海是全面压制住北京。第一节刚刚打过，上海做的准备非常充分，他们的命中率高，配合积极。第一节拿到了26分，这边北京北汽又一个失误。
1: 还有就是在。 今天的一开场的这个阵容的调整，包括这个比赛的基调的确定，就是立足于防守，那还是很奏效。单节15分是这轮系列赛打到第三场以来，北京北汽单节最低得分。
0: 对，
1: 那他的这个防守的效果，上怀特塞德包括。

0: 制内线，那么同时外线外扩去防你三分，这个效果呢是在内线外线都防得不错。
1: 这球是洛夫顿躲过麦基的防守之后被周琦补防，一巴掌扇出了界外。周琦在这个系列赛当中的表现确实是非常的不错，
0: 是的，而且态度是非常积极，
1: 是的。
0: 林伟熙那个双高的组合，用许指导的话说呢，是在这个第一场比赛就是临时被打出来的，但反而现在变成一个常规套路。
1: 是，古德文又一次抛投成功，赵睿回给周琦，
0: 周琦投三分，
1: 这是今天投的第二个三分，都还没有打出命中率。
0: 是，
1: 陈英俊给到雷蒙，急停跳投。这是北京呢在第二节得到的第一球，来自雷蒙和李洪权的对位。
0: 对，这是刚才靠雷蒙的个人能力去强解了一个。
1: 对，
0: 传跑，这球被断了，
1: 但是并没有接到这球。啊，古德温，这球应该是单场球。分差是13分，第二节刚刚开始一分多钟，北京北汽的失误也确实很多，延误。我记得王志林，
0: 对内线现在空间是比较拥挤的，
1: 洛夫顿过来准备协防，
0: 没错，周琦打大王，造了犯规了。这样王杰林就个人三个犯规了。
1: 对，那么这样上海九市的双塔战术怎么延续下去？因为有一个问题就是你在前面的三节是可以打怀特塞德加洛夫顿的，
0: 对，
1: 但是第四节不可以。然后那么你另外一个外援，你看怀特塞德上来了，
0: 是，
1: 对吧？那么你古德温和胡格你就要考虑了。
0: 所以如果王哲林的犯规过多在第四节不能够比较正常的时间出场的话，那么对于人员的轮换就会有问题啊，你只能上内线的外援的时候，那你相对年轻的谢永伟是不是能够在第四节能够保持稳定的发挥啊，这个也会是一个第四节到时候咱们再去看的或者观察的一个情况啊，这边点进了，
1: 无效，
0: 无效，
1: 应该是又是一个干扰球吧。麦基的情绪今天始终没有在一个平稳的状态。
0: 对，其实刚才他去冒古德的那个球打板那个反弹点，如果不碰他不一定能进，
1: 对对对，
0: 就是他反而是帮了一个，
1: 对，今天他似乎是比较亢奋，
0: 对，
1: 动作啊、神态啊、表情都比较夸张。斯佩尔曼来替下麦基，对，你看又得让他自己
0: 换，又换一个，
1: 好等他。今天威廉姆斯还没有得到上场的机会。
0: 威廉姆斯第一场比赛受伤是比较可惜的啊，上一场比赛打了一段时间也没有办法发全力。
1: 这球还是没中，又是犯规。你看看吹的谢林伟，
0: 是这个上抢显得有点没必要。
1: 第二节比赛呢才刚刚开始，12分的分差，杰曼控制球，斯佩尔曼需要发挥自己的作用。哦，这确实是一个很莫名其妙的动作。
0: 谢林伟刚上来马上两个犯规，
1: 对，而且他的这个动作你看啊，就是非常

0: 那明显
1: 是，
0: 还是有点年轻的，
1: 有点年轻的，
0: 一分钟两个犯规，
1: 对。
0: 现在呢是怀特塞德、李洪全、张振林、刘铮和古德温。
1: 他这两个犯规不仅是给第四节可能人员轮换造成问题，可能给自己的信心，
0: 对，
1: 那么打的会这个状态不对，
0: 对，而且上海九世在他这儿这一下赔两个犯规，
1: 是
0: 单节犯规累计就到三次了，后面动作都要小心一些，
1: 对，
0: 这边是张振林和陈英俊碰撞，今天身体对抗频繁而强烈，又是周琦，真是凶啊！
1: 是，周琦现在在北京北汽的内线起作用是最大的。
0: 就是，我们已经好像好久没有看到周琦以这种攻击性很强的方式，
1: 没错，
0: 来做防守当中的一个角色。镜头正好又给到了怀特塞德，一个是他的手指伤，二一个呢是他现在上场，因为王正林犯规也多。罗伯顿又不是一个真正的中锋，现在又是，这就是等于是一大四小这样的阵容。按理说，斯佩尔曼在这个阵容当中呢，会可能成为一个变量，
1: 是
0: 进攻端啊，
1: 对，进攻端他可能会有一定的优势。
0: 打一个时间差，
1: 对，
0: 怀特塞德还是主动了一些，
1: 但是塞德今天的效率很高，首发上来现在八分四中四。运动战是一个没丢，
0: 对，而且还有三个篮板。孙文博准备上来，陈英俊和刘铮两互相都很熟悉，
1: 也想往里掉，
0: 对，没时间了，24秒，这已经是北京今天第二次被防成24秒。
1: 怀特塞德今天在内线确实起作用，
0: 是啊，
1: 只要一上来协防，那么还是保持去防自己防守人的这个位置，啊，这种经验的体现，就体现了这个就是高水准的外籍球员的状态。
0: 赵睿和曾凡博相继上场。不过说刚才我们说到了斯佩尔曼，斯佩尔曼已经很久没有说一个外援级别的发挥了，
1: 对，
0: 对吧？不管对谁，
1: 对，而这个今年系列赛给予北京北汽的内线的帮助其实并不大，
0: 对，并不像他常规赛刚来的那个，延误也是形同虚设。但是呢，这边北京北汽收缩，
1: 造犯规的停止快攻，
0: 对，李洪全给了一个比较硬的犯规，看这球，赵睿的回收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1: 咱们一下很明显就是要去停你的快攻，
0: 那这样的话上海犯规数已经到了，他们需要注意动作的尺度，
1: 所
0: 以避免在罚球上丢更多的分数，
1: 对，这还有半节多的时间，
0: 对的，
1: 就是显得小谢那两次犯规有点太着急了，
0: 没错，
1: 我
0: 你们需要尽快的完成这次进攻，那周琦是要终结被怀特塞德后个正着，对抗之后怀特塞德是没有失位，还没发出球，斯佩尔曼
1: 弗兰克强解，
0: 对，这球投了一个三不沾的，就是他没有顶动李洪全，
1: 这就比较尴尬，
0: 对
1: 啊，这就比较尴尬，
0: 他没有顶动李洪全，
1: 没顶动你，本来是一个内线，是打锋线，
0: 刘铮这一回切45度切入，过掉赵睿，造了一个犯规还打进，
1: 是
0: 北京北汽再次落入被动。那上海九世一打球的人多，二形成配合的几率要更大，那这边呢北京北汽再度换人，斯佩尔曼被换下，应该是不是周琦也下去休息，
1: 是
0: 按照周琦上场时间来说应该是今天是用的比较满，
1: 对，这也是比较被动。

0: 是换人啊。那么就刚才斯贝尔曼本来是一个优势点，你没有去占到优势啊，这个时候是比较打击球队士气，那就被动的要去调一下。
1: 麦基再上场，这边刘璋直接把赵睿球断掉了，又一个干扰球。
0: 干扰球，干扰断球是刘璋的强项。
1: 上海是完全打出了自信，反客为主，
0: 对，
1: 积极而主动，
0: 一切的这些优势的建立都源于防守。
1: 没错，北京北汽已经是八次失误，而且到现在了只得了22分。上海的犯规数由于谢利永伟的不冷静早早的超过了4次。
0: 陈冠博
1: 没有，巴德塞德，这球被赵睿断下来。
0: 是，
1: 赵睿算是将功补过。杰曼对古德温，突然加速
0: 来了，
1: 他这速度真的快。
0: 对，他也在阅读巴德塞德协防位置。
1: 对，提上提的非常靠上。古德温确实迅猛，
0: 确实有能力。
1: 马上还颜色，现在15分的分差。停球，曾凡博落了底角，但是球并没有给到，因为传球距离太长了。
0: 对，张敏林在对杰曼的时候，杰曼就没那么好投了啊，想做这个左手撤步投篮，这个投不出去。
1: 麦基就是他无法栖身于篮下，等于是已经示意自己是在就是在这个对位方面自己有了自己的弱环，但是呢。反过头来他顶住怀特塞德，怀特塞德一运球，怀特塞德也来一记失误。
0: 对，
1: 一个误攻对一个失误。
0: 是，因为现在张镇麟在防杰曼的时候，杰曼不是太好攻的，这个时候需要赵睿要去做这个进攻的突破点。赵睿拉开这边，张镇麟就是扣着杰曼的左手，扣左手给你右手，控制住你最习惯的一个方向。
1: 但是犯规的应该是古德温吧，是不是应该是古德温还是刘征？给夹击上步，看啊，杰曼其实张镇麟防得很不错了。
0: 对，
1: 哎，就是古德温过来想要包抄这球，反而是帮了张镇麟倒忙。
0: 曾凡博往里去移动这一下，把古德温往里带了一下。
1: 现在北京北汽在上海九市密不透风的防守，特别是怀特塞德在内线的威慑力影响之下，确实得分是步履维艰。怎么来解决？现在看不出来。13分分差，李天荣对杰曼，李天荣现在有体能，有活力，而且呢，他如果说真是感觉好的话，哦，这球赵睿又一次犯规，古德温要罚3个，
0: 是，这球非常有经验，
1: 对，
0: 利用掩护之后，知道赵睿会抢的比较凶。这个球过了掩护直接就起，第二次利用掩护以后过来直接就起。
1: 嗯。

0: 刘璋替下李天荣，李天荣上场时间并没有那么长。赵睿也下场休息，今天赵睿的表现比较受制约，并不是太好。15分，又是15分的分差，就是北京北汽的进攻今天打得比较破碎，并没有像上一场比赛那样形成一个比较连贯，啊，自己有很明确的主线。但是从上海这边的角度来说呢，你能看得出来啊，这是常规赛的领头羊，这是联盟常规赛第一名。麦基还没进，
1: 是麦基现在面对怀特塞德的进攻就是没有什么优势，
0: 是
1: 这一次包过了，
0: 对，而且还出现了一个失误。
1: 这个麦基在反击当中抓住了一个机会，
0: 是，但是得看看他的罚球，
1: 对，能不能罚得进。
0: 镜头给到赵睿，赵睿今天的竞技状态确实不好。麦基第二罚还没中，
1: 两罚一中。
0: 还是在中距离，
1: 投中距离。
0: 贾小川确实很拼，
1: 对，
0: 贾小川的存在感确实要远强于麦基。如何？等于麦基一抢三，一抢四。
1: 对，现在因为怀特塞德在内线，反击的这个就也不上篮了。倒确实是个空位啊，就直接就投。
0: 这样的话，北京北汽第二节犯规数也到了4次。
1: 是。
0: 阿德泰德再次攻球，这回进了。就是麦基，你还放还是不放？
1: 人从这一次投呢，因为刚才已经试过一次了，也比较有信心。
0: 就是杰曼尝试去投射，一旦投不进，几乎是没有太理想的办法。
1: 对，
0: 就遏制上去。上海队现在打得比较有心得。
1: 麦基和怀特塞德两个人的对比呢，今天怀特塞德是占据了全面优势，10分5个篮板，麦基这边现在只得到了1分。
0: 陈荣俊，麦基和怀特塞德两人都是跳得很高，
1: 对，
0: 怀特塞德还在抱怨麦基有压他的头这个动作。
1: 对，你看上海这边的这个防守的呢，那你利用一屋挡拆的时候，是你同侧的这个外线过来做协防，
0: 对，
1: 去避免怀特塞德出不来这样的一个问题，这个方式呢还是。

0: 效奏效，所以现在北京的三分是13中2，啊，被控制的非常的厉害。
1: 是，应该也是这么看来，就是上海在上一场比赛主场失利之后，显然对北京的三分球有非常明确的态度。
0: 是，
1: 李德文抓了麦基反应的时间差。
0: 这种系列赛的调整能力，这场比赛上海调整的是比较快。
1: 是。用张镇麟防杰曼是上海做了非常好的一个调整。
0: 对。
1: 这边张镇麟又切了曾凡博一球。
0: 张镇麟防杰曼的古德温防到曾凡博，曾凡博有身高优势，但是刚才这个因为在内线的这个贝对篮技术并不是他的强项，
1: 对
0: 啊，那这也没有打出来。
1: 又是一个暂停，第二节还有不到一分钟的时间。
0: 今天上海会比较把时间聚焦在有具有优势的怀特塞德和古德温上。
1: 是是。
0: 诺夫顿其实只打了3分钟。
1: 没错。
0: 那就是在这种非常要劲的比赛当中呢，短轮换，那么压减这个轮换的时间在上半场是占据了比较大的一个优势。
1: 张小川非常奋力去抢这个篮板球落点，争球，争球转换球权呢，还是上海队球权。
0: 点球被掩护以后，再往篮下拆。
1: 哎。
0: 给了一个对无球，
1: 对
0: 球员的犯规，
1: 是，而且应该是吹到了，是吹到了杰曼身上吧？
0: 对。哦，这是对，确实
1: 拉人拉得非常凶，这确实反应非常快。
0: 没错，这判断的也是就是很清楚。
1: 这还吹了一个违体，这一下呢，就是上海在各个环节。都占据上风。
0: 对，因为非犯规则呢，他对这种球的这个匮乏就是违体。继续有球权。

0: 来个传接，伍德伦力扛曾凡博，
1: 真厉害！锋对抗，对抗比自己高的照样能顶着打进。
0: 第二节就上半场最后一攻，看看北京北汽拿得出什么样的方式方法。现在上海反客为主，全面占据主动。别慢，
1: 还没有，翻身跳投，
0: 还是得翟小宽。抢到这个篮板落点，完成二次进攻，将将把这分差缩小到了20分。半场比赛，北京北汽只得到了不到30。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

0: 款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双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是你成就伟大梦想。
4: 当场呢，上海这边继续用刘铮，包括今天刘铮上首发，他的这个防守的作用。那么就是一内一外，刚说完，
5: 上来就一个失误。当然刘铮也有一个误攻，可能确实有点用力过猛，
4: 是，
5: 但是从北京北汽这边你看他这个状态，上来就是扣了一分，应该就是有一个三分球踩线，
4: 对，
5: 或者是类似的，
4: 就是十九。
5: 周琦强打怀特塞德，
4: 周琦确实不错，就是进攻防守的这种进攻状态，包括那么对于比赛的这个准备，就显得就很充分。
5: 这边古德温球还没有出界，
4: 没出界，
5: 但是进攻时间可能不是很多
4: 啊。这球抛了一下，
5: 杰曼干扰了，
4: 强解了。
5: 雷蒙拿到这个后场篮板，17分啊，现在。北京北汽呢，下半场还是开场那个先发，看杰曼三分球如何，终于命中，
4: 好球，
5: 14分了。
4: 是，
5: 雷蒙、陈英俊、杰曼、周琦和斯佩尔曼。
4: 对，
5: 上海队这边古德温、张镇麟、李洪权、怀特塞德和刘铮。

0: 李洪权如何？没有还成这一个，但是孩子赛德有篮板球，
1: 厉害啊！今天，
0: 对他今天真是进攻端也不错。
1: 对他今天真是不光防守，现在是7中6了。
0: 对，杰曼通过中路再给周琦的跟进，
1: 扣一个。
0: 这倒是啊，就是北京北汽，你看现在内外倒是正常了一些。
1: 对，通过杰曼突破去破局，
0: 对，
1: 进攻就没有那么被动。
0: 掩护。换防了，雷蒙去盯张振林，张振林突右手
1: 突进来，周琦的护框，这球还是垫进了。
0: 对，
1: 因为周琦不敢完全的去放这个怀赛德。
0: 对， 对，
1: 你完全放的往空中一扔，那边空中接力了，对，再去利用这个挡拆的机会。
0: 杰曼，
1: 嗯，
0: 这次的抛投因为周琦被怀特塞德挂住，再想去做动作不是很容易。利用杰曼持球突破去破局，应该是北京北汽下半场想的招数。
1: 嗯，
0: 因为他确实具备速度，
1: 对，
0: 强持球能力，
1: 负角度。
0: 这球张振林的球弹框而出，
1: 哎，张振林真是够积极。
0: 对。张智霖积极，侧面看出来就是北京北汽似乎并没有在这个投入程度上
1: 是
0: 做好足够的应对。杰曼被换下场，
1: 嗯，
0: 高瑞上，但是呢就是北京北汽的另外一个小外援威廉姆斯上不了，
1: 是他上不了，那现在就是用单外援，
2: 对，
1: 用单外援。显然今天呢也并不信任斯佩尔曼的状态。
0: 是，好球，
1: 又扣一个。
0: 对，这边赵睿和周琦这个配合在上半场也确实是不太多见。
1: 对，杰曼下场，北京这边倒是不缺这种突破手。
0: 对，再看古德温抛投，就是上海现在进攻非常在线。
1: 是，那周琦他也是守沉退，
0: 对
1: 啊，你守沉退这个点呢，你也是就是不好防。
0: 对，就是从北京队来说，让杰曼去突持球突破当破局点，是确实是一个办法。但是呢，杰曼有自己的状态，古德温这边犯规，战术犯规。
1: 嗯，
0: 再去接球，现在是18分，
1: 嗯，
0: 3秒区1里，40-14，
1: 是
0: 这个像小时候所说绕口令一样的分差，
1: 这是机会，
0: 对，
1: 但就像你说的，机会是出来了，但是
0: 对
1: 你的手感是不是能投进？
0: 就是内线的进攻成功率，
1: 嗯，
0: 上海是压倒式的领先。古德温，哎，雷蒙。这是又撞倒了古德温，再次被裁判员对罚犯规之后，古德温上罚球线
1: 要给三个这个罚球了，
0: 这应该是就是我们今天是两个外籍选手，
1: 对
0: 对吧？那么另外一个应该是宋侯路
1: 老师，
0: 宋路老师示意就是到底是两罚还是三罚？
1: 这个韩国的裁判员呢，去年也来了，
0: 对，
1: 咱也是相对熟悉的，这还是调整一下，最后示意还是三罚。

0: 那这样的话，对上海九市现在就是非常主动的竞技。
1: 嗯。
0: 最后这个罚球没中，现在还是二十分分差。小瑞绕掩护之后，但是周琦往里跑的比较多了，
1: 对，
0: 没办法，直接给周琦，
1: 是
0: 再打掩护，持续突破，制造张振林犯规。
1: 现在谁攻的凶，就让张振林去防。
0: 对，
1: 他这个
0: 张振林的防守能力，包括意识，确实是积极而在线的。
1: 这一下就起效果。
0: 对，而且他这么去遏制赵睿，应该赵睿还是会受伤病影响。他的身高，他的身体素质，
1: 对，
0: 应该是问题不大。
1: 上半场去防杰曼啊，下半场防赵睿这个点。小踢球。
0: 小踢球。嗯，第三节还有一半的时间，杰曼在上，应该是冷静了一下吧。
1: 对，
0: 斯佩尔曼，就你看他在场上，他几乎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1: 对，咱不能说形同梦游吧，但是就没有任何正向的帮助。
0: 我觉得，就觉得其实用形同虚设更合适一些，
1: 对
0: 吧？就是因为在现在这个比赛的赛制下，前三节比赛外援要起到的作用大家心知肚明。
1: 对，
0: 这边上海开始充分夹击周琦了，因为北京这边只有周琦一个发挥最强的点。
1: 对，刚才张振林主动的上夹击，把这球给切掉了。
0: 安兆瑞这边
1: 反击球转换三分，还没有。
0: 对，
1: 今天反倒是回到自己主场，这个
0: 对，因为我们前面
1: 也投不进了。
0: 我们前面说就是回到主场是动力，同时也会有很大的压力。方硕准备出场，替下赵睿，
1: 这是属于没招的啊，谁也投不进，
0: 没有后手了。对，
1: 那么上老将，上方硕，
0: 对，
1: 啊，去试一下，就看看方硕在这个第三节这四分多钟能否起死回生。
0: 嗯，是。这个其实您知道，应该又叫上了麦基，叫上麦基是因为周琦体力消耗会很大的。莱德塞德对周琦，
1: 莱德塞德也很有经验，这球周琦贴得很近，贴得很近的时候呢，顺势大回环造犯规。

0: 王永来一个。又被怀特塞德一个封盖。
1: 嗯，
0: 怀特塞德在篮下真是起作用了，现在你退球也退不回来了。
1: 是，已经这边是全线落入被动。
0: 嗯，
1: 李洪全上罚球线。

0: 两发中一。这一节到现在，上海九世得分也不高。
1: 是。

0: 麦基，我还是教杰曼。突破分球之后，仍然不中，
1: 真打不了。
0: 对，
1: 啊，真是打不了。现在麦基是6中0。越投越远，这边这倒是没有，
0: 但是因为有21分的分差了嘛，所以上海队打的松弛也情有可原。
1: 不是放松，怀特德都已经拉出来投3分了。
0: 对，
1: 再做挡拆，
0: 方硕再给麦基，
1: 我
0: 终于中了，这是麦基今天投中的第一个运动战进攻的
1: 一个来自樊炫位置的抛投，7中1，
0: 对，就这一个，19分的分差，还有2分钟，第三节就结束。方硕面对古德温的冲击，确实也是没有什么太理想的办法。从对抗，包括从你看他的换防防过来，
1: 对，
0: 他一开始是在底线这边贴李红权的，
1: 对，传过来垫防，那你第一线被突过来，被突过来，你再让方硕去协防，这防不了。
0: 各位指导准备换上李天荣、袁唐文和洛夫顿。
1: 看这个情况，应该是古德温罚中以后要换一下啊，同时让第四节要打的后卫去做个准备，因为今天谢永伟的犯规比较早，而且上来呢个人的状态并不是太好，要去启用袁唐文。
0: 对，其实袁唐文作为高顺位选秀，因为马上又快到 CBA 选秀了，
1: 是，
0: 那么本身又是在大学当中表现非常突出的球员，他的球风还是非常稳健的。
1: 对，就是因为上海的就是人员的阵容太厚，
0: 确实太好了，
1: 太厚了，就没有那么多的机会。
0: 张振林现在又来盯防杰曼，再给麦基，直接送到怀特塞德手里，直接一个晴空霹雳。这应该是怀特塞德犯规，22分。
1: 这一次啊，这一次是拉倒了麦基，但是这个封盖呢，包括之前的打到现在这三节的表现，在内线都统治级别的。犯规到次数了，就直接是罚球。

0: 还有一分半钟不到的时间，现在现在是23分，抱歉。孟凡博在克兰矿泉水刚才人拿到一个前场篮板落点，
1: 那换防后撤的三分
0: 对
1: 还没有。
0: 那第三节进入到最后的收官段，被放空，嗯，阿德塞德的补扣没有中，
1: 对，打得快一点能抢一次，勾手，
0: 这是麦基今天进的第二个运动战进攻得分，
1: 对，
0: 上海开始压住时间打节奏，看看打成功率能不能行。这一节上海呢起码到现在还倒赢了点，
1: 对
0: 对吧，洛夫顿内传内如入无人之境，
1: 对，
0: 现在是23分的分差带进最后一节。在前面两场比赛当中，两支球队都没有任何一支球队单场过100分，
1: 是，
0: 那今天上海糗事呢比较有机会接近，但是他们领先的分差太大了，前面两场比赛都是在十分之内分出的高下，今天这显然不是。
1: 显然第四节呢，那作为北京北汽如果想再寻求一些机会呢，可能需要一些比较神奇的情况出现，
0: 嗯，对
1: 啊，因为你现在23分的差距，你在前面三节你今天的进攻状态没有一节单节过15分，这个就很困难。
0: 是。
1: 不是，还有一个呢，就是系列赛，特别是在你的主场，啊，那你这一节，啊，你还是要努力的把这个分差追进，啊，你要给你下一场比赛的这个，起码从信心的层面呢去做一些准备，
0: 嗯，
1: 啊，如果你20多分的分差甚至再扩大。那你下一场比赛呢，你显然从士气上是非常受影响。
0: 这是翟耀川直接突洛夫顿，
1: 是
0: 洛夫顿这个控体重减重确实效果非常明显，
1: 他真瘦了不少，
0: 对，现在已经是一个锋线的状态，
1: 是上个赛季刚来的时候人是圆的
0: 真是。
1: 哎，
0: 对，这是一个技术犯规，
1: 给了技术犯规。刚才是谁说了什么吗？那倒也没有看到其他别的，看来是洛夫顿，洛夫顿应该是跟裁判有一些过激的表达。
0: 对，
1: 那这两次是翟小川刚才突破造犯规的发球。
0: 嗯，我们看一看这边方硕呢上场，因为确实上场时间太少了嘛，
1: 嗯，
0: 也没有说非常好的就是迅速适应这个场上的状态和节奏，
1: 因为对面上海队也知道上方硕上来他是干什么的，也没给他外线出手的机会，
0: 没错。
1: 这吹了刚才陈英俊的一个犯规，同时上海

0: 换三个，还是要继续巩固自己优势，
1: 是
0: 把三个首发的球员都换上来。
2: 现在呢，上海的阵容，古德温、王哲林、李洪权、张振林和刘铮。
0: 嗯，
2: 王哲林的掩护掩护的非常扎实，这边防的北京北汽这球防的还不错。李洪权这是上身体了，
0: 是不给你一点起势的机会。
2: 对，陈俊突到里面，直接是一个失误。曾凡博犯规，
0: 这一次犯规犯的也是非常凶狠。
2: 上海呢，倒是每一节比赛这个得分是在往下走，但北京北汽呢，就是整个的进攻就没有梳理明白，
0: 对，就没什么起色，
2: 对，一直就是14-5分，在任何的情况下，你在10分钟一节的比赛里，14-5分的单节得分是绝不想赢球的。杰曼
0: 登场，杰曼是今天北京这边唯一得分上双的，
2: 是
0: 拿了15分，其他最多的是周琦的7分。
2: 对，周琦7分7个篮板，除了2个3分没中以外，他内线是4中3。周琦再次上场，这是我们理解就是北京北汽的最后一搏，对吧？
0: 是。
2: 如果这个阵容再没有任何的追分的效果的话，那确实是这场比赛就交在这儿。陈永俊突然自己一个一条龙反手上篮，追到20分差。
0: 对，北京这边你作为落后的一方，咱们还得强调这个系列赛的概念，就是你还是得打出点自己的精神状态。

0: 整体防的是不错的，那最后一下这个出球的以后又失误了。
1: 是，
0: 刘铮还是非常的有经验。
2: 所以就是你看，如果说投篮外线投篮命中率没有保障，你有17个、18个失误的话，就你确实是会落入很大的被动。就像现在的，那从上海来说就是，整个的战略都在自己的掌控之中，这不是个战术问题，
0: 对
2: 对吧？
0: 而且你现在打了第四节只得48分，你整个球队呢就是比较的失常，
2: 是，
0: 比较的失常。这个就像您所说的，你回到主场可能会有动力，但是很多压力也会存在。
2: 对，张俊看来是对自己这场表现非常的不满。
0: 咱们说上海队的调整是主动啊，你作为上怀特塞德也好，上刘铮也好，但是你也很难说，北京北汽这么多打球人的情况下，你被限制现在只得48分啊，就是打得非常失常的状态。
2: 没错，利用周琦的掩护，杰曼。杰曼，你看出球他就比较晚，又是一个失误，
0: 又一个失误。
2: 张镇麟直接把球刀下，看看上海反击。
0: 嗯，
2: 张镇麟确实今天竞技状态非常好。

0: 传出来，曾凡博如何？三分命中，
1: 好球！
0: 今天北京现场的球迷确实也是，应该是会比较受打击，可能都是看到说顶棚有这个画面展现了，
1: 对，对，
0: 身边的这个亲友指一指，然后可能露出一个无奈的苦笑吧。
1: 嗯，
0: 啊，你看，是肯定所有的球迷到现场还是希望主队能够获胜。杰曼给到方硕，摆三分不成，连续北京队又是两个三分投出，没有任何的斩获。
1: 我刚才机会倒是出来了，弱侧底角这么防守人去协防，方硕这机会倒是出来了。
0: 李洪权没有投中，凯瑞克示意杰曼从自己这边走，翟小川再给杰曼三分，又追一个14分，现在是4分钟左右。
1: 这个北京北汽这四个自己球队培养的球员，
0: 对，
1: 带一外援，这段时间打的拼劲儿倒是很足。上加
0: 一个
1: 断一个，反击，这球差点打成2+1，这次回来以后变成了过半场夹击。
0: 对，
1: 北京自行培养两老带两新，加一个外援，这段时间
0: 确实是
1: 打的倒是很有生气。
0: 这是北京的五小阵容啊。
1: 北京五小
0: 啊，对，
1: 嗯，
0: 因为塔瑞克加尼尤严格意义上也不算个中锋，他只能算是个四号位。
1: 是，你像这一轮就是一直在给塔瑞克报名，包括前两场没上啊，但反而是这段时间是起作用了，
0: 这很有意思。
1: 几分了？12分了。
0: 对，哎，谢李永伟上了，
1: 啊，
0: 把李洪全踢下去，因为他需要一个控球的，他需要一个大个子。
1: 是，他现在要增加控球点，但全场接着加。
0: 对，如果谢李永伟能够头脑冷静，
1: 是
0: 换他是对。
1: 他今天倒是就是连一分钟都没打上，啊，上来就没一会儿就两个犯规。
0: 体能也充沛，古德温。
1: 这边继续耗时间。
0: 是。这球
1: 又防下来一个，这球冒了，但是没抢，
0: 忙中出错。这边还是失误。海瑞克加尼欧今天真是积极性，
1: 翟小川上篮，
0: 活跃性全都在，
1: 十分球了，还有3分钟啊，
0: 整个
1: 不好说了，
0: 整个场面全被点燃了。
1: 对，继续加，这球走步了吧？
0: 看一看古德温，古德温还是上海队最稳健的那一个。从北京这支球队要开呢，手递手再进，北京现在打得比上海可快。
1: 对，现在他是在跟时间赛跑，北京现在是需要时间，但是上海你这边怎么能够稳住节奏先破122全场的这个区域，破过来以后，对，现在上海没必要着急，刚才有点慌乱，打了一个16-2。
0: 嗯，
1: 又断下来了，
0: 上海连续失误，
1: 上篮8分球，
0: 还有2分钟的时间。哎，上海的这个传球非常稳健，
1: 是
0: 破掉了全场夹击。
1: 这是一个
0: 袁唐文搭
1: 对
0: 李洪全，现在让袁唐文上，
1: 继续加，
0: 先犯规，
1: 是
0: 因为时间对上海队是更有利一些。犯规数也都到了，让袁唐文上罚球线。袁唐文，在打 CUBAL 的时候，就整体发挥就是以稳字著称。
1: 对，
0: 嗯，来看看他的罚球。
1: 打山东那一轮第二场比赛，打了很短的时间。
0: 第一罚没中。
1: 对，今年的季后赛他还没有过得分。
0: 我觉得也跟他的就是出手一直没有出手尝试有关。
1: 是，因为确实之前的机会非常的少。

0: 就是你像袁唐文，像严鹏飞，这都是在此前的球队是打绝对主力的。
1: 是，
0: 因为上海队就像您说的，阵容确实厚度太高，
2: 很高的位置上来挡拆，
0: 对，结巴
2: 抢三分，
0: 三分没中。就是今天北京队还是那句话，靠投射安身立命的球队，你如果投射命中率不能保障，确实是会受很大的影响。但是呢，就是在这第四节，北京队打了一个非常规阵容，反而是收获到了奇效。
2: 是，这一节打了一个23-9啊。
0: 对，现在是23-10。
2: 还是在中场线非常高的位置，那么再做一次挡拆，亚尔川往内线突，埃维克确实是不太好出手。埃塞德一回来啊，在内线能够去防守的情况下呢，那就这一波北京的这个攻势也被控制。
0: 对，埃尔克加尼欧，再看这一球，这是刚才袁唐文制造了塔瑞克加尼欧的犯规。
2: 嗯，
0: 再上罚球线，相信袁唐文应该就能稳健一些了。喏，现在镜头扫过北京北汽的替补席。替补席上坐着的是相对上场时间更多、球队当中战术地位更重的球员。13分分差，放射漂移投射还是没中，就是今天北京队的三分投射命中率是真的不高，
2: 是只有21%，23中5。这家到篮下呢，刘征这边倒也不攻了，
0: 嗯，
2: 反而是出界。
0: 从现在来看呢，就是上海九世拿到这场关键战胜利，还是很明确自己的队员。包括自己擅长做的事情究竟是小打大过掉、刘征这是突然过来补防，效果还是不错的。李洪全直接上篮打进，还要加罚。
2: 是，
0: 就你看这场比赛又是双方没有一支球队说打过100分。
2: 所以这场比赛呢，上海在前三节建立了足够的优势，虽然第四节呢可能会是球队的潜在的问题啊，但是到了第四节呢，还是足够能够去消耗之前的这些优势。那作为北京呢，就是怎么能够去调整呢？对面摆出这种防守阵容，内有怀特塞德，外有刘征去控制你的陈英俊这样的重要的攻击点啊，那你怎么去？在前三节能够去起码打到僵持啊，能够把这个比赛带到第四节去决胜。
0: 最后的16.3秒，那最后这一节的关键时刻，对于像谢李永伟这样年轻球员来说，也是个历练的机会。双方的主教练已经握手致意，许立民指导和卢伟指导。那上海拿到了这场比赛的胜利，他们可以有更多的畅想。

梦想的空间。那时隔一天之后，比赛还将在五棵松上演。那究竟是上海队直接在此地晋级，还是比赛会被打回上海？我们拭目以待。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

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现在看到的画面来自于意大利的托法内高山滑雪中心。在这里马上将要上演的是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高山滑雪项目女子团体全能的比赛。这项赛事呢，也是本届冬奥会的一个新增项目，当然团体全能是包括男子和女子都有。首先要进行的是滑降项目的比赛，现在出场的是奥地利的选手尼娜奥尔特利普，29岁，这是他第一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从出发点一下来之后呢，选手们就在不断地进行加速，现在马上就要到了卢卡达奥斯塔跳台了。这个跳点的过程当中啊，不同的选手他也有着不同的处理方式，有的选手呢是希望在空中腾跃的时间尽量的长，通过这个空中的腾跃来规避地面上这些雪包以及呢在地面上出现的一些不可能性。那也有的选手呢是希望让自己的雪板紧贴地面，通过最大限度的滑行，一方面减少这个腾空落地所消耗的时间，另外一方面呢是充分的利用这个雪板和冰状雪之间所产生的速度，让自己呢做进一步的加速。大弯道之后过了靴子弯，现在进入到最后的相对平缓的阶段。在过去的两个计时点当中呢，奥尔特利普他的表现呢都是要比之前的法国选手米拉多利稍稍的好一点。奥尔特利普呢在本届冬奥会也是参加了女子滑降的比赛，但是很可惜呢最后未能完赛。这一次他再次挑战托法内高山滑雪中心的这条滑降赛道，1分37秒60。现在呢米拉多利暂时还是在已经出场的两个选手当中排在第一的位置上。团体全能的比赛它的赛制呢是这样的，每一个队伍也就是每一个组合由两名运动员呢来组成，一个人负责参加滑降的项目，另外的一个人呢参加回转的项目。在滑降的比赛结束之后，在回转比赛当中，选手的出场顺序呢要按照滑降项目的比赛成绩以倒序的方式来出场，也就是说滑降项目成绩最好的运动员他的搭档在进行回转比赛的时候呢将会在最后一个出场，但是如果说滑降项目的运动员未能完赛的话，那么回转项目的运动员也就失去了出场的资格。现在看到的运动员依旧是来自于奥地利阿里亚内莱德勒，这是他第二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本届冬奥会的女子滑降他是拿到了第8名的成绩。在这个跳点当中呢是腾跃了

方是九米的距离，渡过了杜卡达奥斯塔大跳跳台。而这个跳台并不是我们说的跳台滑雪的跳台，而是在这个赛道上的一个比较大的跳点。进入连续的转弯之后，来到靴子弯，转过最后的一个靴子弯之后，他已经超越了第一名的选手0.49秒。莱德勒呢，在他整个的滑行过程当中，对于这条赛道的熟悉程度明显感觉要更高，也就是说呢，他在心里的这种模拟啊，不断的模拟，再加上之前的官方试滑以及滑降比赛，已经让这条赛道它的各个点大概应该以什么样的方式的处理呢，在自己的心中留下了比较深的印象。其实就在女子滑降比赛之前，也是出现了一些由于天气原因导致官方的试滑出现了取消的情况，比如说第一轮试滑是完整取消，第三轮试滑呢是滑到了21个选手之后，第三次官方训练滑到21个选手之后呢，由于大雾，所以取消了后面的官方训练，所以有的选手对这条滑道它的尝试次数会稍稍的多一点点。1分36秒65。现在的莱德勒是上升到了第一的位置上。现在出战的是第八组的选手，来自于美国的组合，参加滑降比赛的是贾克林·维尔斯，本届冬奥会女子滑降赛事的第四名得主。其实他这一次呢，也是超越了自己过往两次参加冬奥会的滑降个人赛，在索契的时候他的滑降拿到第26，在北京冬奥会上滑降拿到第21，而这一次是差一点登上领奖台，他与排名第三的索菲亚科吉亚只差0.3秒的时间。但是这就是高山滑雪，特别是竞速类项目，0.01秒都是运动员要极致追求的这种很小的差距。在第二个计时点前呢，滑出了到目前为止的最快速度，也就是说他在处理这个速降陡坡和跳点的时候要比之前所有的选手处理的要更加出色。现在进入到最后的这个靴子弯，进入靴子弯之后呢，其实相对来讲呢就会比较的平缓，当然他在进入弯道的这个环节把速度会稍稍的放慢一些。落地的时候稍有一些分腿，迅速的再去做调整，但是在滑行的线路上会稍微的有一点吃亏。刚才的两次小跳点上的这个落地出现了一些问题，刚才这一下落地之后啊，又是可能受到雪包的影响，所以说呢，就这些细节往往会在不经意间0.0几秒去消耗你的时间。1分37秒04。其实他在比赛的前1/3赛段的表现还是相当出色的，但是在进入到弯道之后的主动降速，再加上之后小跳点落地受到雪包的影响，或者是其他的原因呢，出现了几次落地的时候动作不是非常的舒服，非常的顺畅，所以说在后2/3，特别是后一半啊，损失了一些时间。接下来要出场的还是意大利的选手，这是尼克尔·德拉戈，本届冬奥会女子滑降项目并列第11的选手。其实可能啊，刚才那一组从意大利的四组选手来看，刚才索菲亚·戈吉亚的这一组呢是争取奖牌希望最大的，但是当这一组的选手已经没有办法再继续比赛，特别是下午的回转也无法出战之后，看看德拉哥是否能够帮助东道主争取到最好的成绩。因为和他一起搭档的安娜·特洛克尔呢，其实只有17岁，并且在世界杯的赛场上呢几乎没有什么太多的经验，所以说他们这对组合如果想要拿到好的成绩，德拉哥身上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

道和靴子弯的时候呢，也是把自己的重心提起来，不要求速度特别快，首先保证平稳的滑完。在之前几天转播高山滑雪比赛的时候，其实我们也在反复的强调，对于每一位选手来说，能够成功的滑完这条赛道，其实就是很大的胜利。在此基础之上，再去争取在积分榜上，在这个排名榜上的名次。1:37.75，这比他的个人滑降比赛呢要慢了0.1秒，可能也是受到了之前哥吉亚未能完赛摔倒的影响。在此前呢，和高山滑雪的专业人士在交流的过程当中，特别是有过参赛正式的高水平赛事的参赛经历的运动员在交流的时候，他们也会提到啊，在前面运动员的滑行，包括在自己出发之前跟其他的运动员的一些交流，有的时候确实呢会影响到运动员自己出发的心态，但是高水准的运动员他会排除其他的干扰，有排除干扰的能力，但是如果说一点没有，确实也不太可能。第十一组的选手，这是来自于奥地利的选手科内利亚·许特尔，本届冬奥会女子滑降并列第四的选手，这已经是他第四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了，但是在前三次的比赛当中呢都没有能够站上领奖台，本次自己参加的第一个项目呢也是一步之遥。这一段的陡坡直降来到这个最大坡度的位置，接下来进入到这个跳点，经过跳点同样距离38米，但是明显能够感觉到在进入跳点之前呢速度是有一些收的。其实就在刚才他的这个跳转的这个位置啊，落地的时候也是出现了单脚位置，其实在刚才那个位置呢是有一个小的跳点，再加上转弯，这两个难度其实单看每一个难度都不大，但是他把两个结合在一起，很多的选手呢在这个位置上都会出现重心不稳的情况。如果说线路上在计算的不够精准不够合理的话，很可能会出现意外。许特尔呢，他在这几个转弯的过程当中都会出现来到赛道之外的情况，当然他最终呢还是会从门旗当中穿过，但是滑到赛道之外呢会让他有更多的滑行距离，但是呢却会损失时间。1:37.19，这也是比他的个人滑降赛的成绩，要多用了0.25秒。其实许特尔和特鲁普呢，在去年索尔巴肯世锦赛当中呢，拿到了女子团体全能的季军。这也是在世锦赛当中第一次引入女子团体全能的比赛，当时的冠军呢是由布瑞奇、约翰逊和西弗林这对组合来夺得。现在莱德勒依旧是排在第一的位置上，而接下来出场的是挪威的选手凯撒·维克霍夫里，他是本届冬奥会女子滑降第7名的得主，这是他第一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

在经过这个转弯之后，马上就要进入到陡坡当中，一个接近33度的陡坡之后，再过一个弯就将会迎来道斯塔跳台。腾跃距离37米，接下来进入到大弯道。拐入过靴子弯，这条弯道呢，确实

最后的这个冲刺段反而可能是由于体力的问题，把更多的精力花在了身体平衡的控制上，而在速度上有一些下降。1分37秒36。现在出场的是德国的选手魏德勒温克尔曼。

本届冬奥会女子滑降个人赛第九名的选手。她在北京冬奥会上当时拿到了滑降的第四名，与领奖台呢差之毫厘。其实他的世锦赛最好成绩啊，正是在科尔蒂娜丹佩佐来获得的。当时是2021年的世锦赛，当时是拿到了滑降的亚军。这一个跳弯过得还是不错的。进入到最后的冲刺阶段。1:37.33。过了大弯道之后排在第一的位置上的，都曾经拿到过滑降的冠军，但是本赛季的世界杯排名并不是特别的理想，达到了个人相对低的这样的一个点，排在第77位。比赛刚一出来，面对这个急加速，感觉在控制身体上花费。有运动员站在雪板上，看起来好像是在贴地飞行，看起来是从从容容、游刃有余，但是实际上，运动员的全身的肌肉，特别是下肢的肌肉，它的每一个小肌群都在无时无刻的感知着环境带来的变化，特别是从地面传导来的这种身体的感受，然后呢再做着调整，整个的身体啊就像是非常精密的仪器一样，每一个部件需要衔接的非常非常的精密。所以说其实这种体能的消耗是极大的。1:38.13。1:38.13是排在第11的位置上，但是呢这个时间是比他自己参加个人赛的用时要少的。而和弗鲁利搭档的选手温迪霍尔德纳是一位已经三次参加冬奥会的选手，并且呢在平昌冬奥会拿到过混合团体的冠军，在北京冬奥会拿到过女子全能的亚军，或许呢在下午的回转比赛当中呢能够把他们的名次往上再做进一步的提升。这组选手依旧是来自于瑞士，参加滑降的选手是科林祖特尔。科林祖特尔是北京冬奥会的滑降的冠军，而在本届冬奥会的滑降比赛当中没有发挥出自己的最好状态，只滑到了第14的位置上，再一次站上托法内高山滑雪中心的这条滑降赛道，看看他是否能够超越前几天的自己。这段的起速其实还是不错的，感觉呢他是想把速度提起来，并没有做刻意的控制，但是在过这两个弯的时候，由于离心力比较的大，所以呢滑行的距离都是兜了大圈。马上就要来到这个靴子弯，

小的雪包似乎呢也是对雪板在地面的流畅性形成了影响。1分38秒10。其实在这个赛季呢，佐特尔他的状态比自己的巅峰时期相比呢是有所下降。这个赛季他的最好成绩仅仅是在意大利的阿尔维西奥站滑降拿到了第15名，我们说的是他这个赛季的世界杯分站赛的成绩。第二十组出场的选手来自于法国，参加滑降的是劳拉高谢，30岁，这是他第三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本届冬奥会女子滑降个人的第13名。这个急速直降的阶段感觉他的整体动作还是比较的流畅。也是在这个弯的时候出现了单脚离地的情况，就是这个转弯，像有的选手就直接采取跳弯，有的选手呢是希望滑过来，但是滑的时候就有可能会受到这个雪包的影响，造成外侧支撑脚的离地。

一分三十七秒九二，排在第十一的位置上。目前呢，排在前三的还是贝奇·约翰逊、莱德勒和皮罗瓦诺。高手之间的竞逐其实差距非常小，莱德勒和约翰逊两个人之间的时间差只有0.06秒。加拿大的选手瓦雷里·格雷尼耶，格雷尼耶呢也是第三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也参加了女子滑降的赛事，但是呢由于在滑降的过程当中出现了违规的情况，所以最终呢是被判犯规取消了他的成绩。

格雷尼耶呢，感觉他确实一直是以稳定为主，也许是吸取了上一次在这块场地在这个赛道上比赛的经验，首先呢保证自己规范并且有效地完成自己所有的动作，完成这场比赛，而并不急于以冒险的方式追求极致的速度。1分39秒10，排在第十八位。第22组选手，这是来自于法国的滑降选手卡米勒·塞鲁蒂。卡米勒·塞鲁蒂本届冬奥会女子个人滑降第23名。

依旧是在刚才的那个跳弯的过程当中。其实呢，大部分选手都会出现这种单脚落地的情况，就是看你在落地的同时能否迅速地把自己的身体调整过来。而这个重心的调整其实是在起跳的那一瞬间，应该就已经大差不差地决定了你最后落地的姿态和你能够调整的可控范围。

塞鲁蒂最终用时1分38秒69排在第十七。本届冬奥会高山滑雪女子团体全能的比赛当中的第一个项目的竞逐，滑降项目的竞逐呢，就已经是全部的结束了。在所有的选手出战之后，目前呢，来自于美国的组合，瑞奇。

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正在进行的是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高山滑雪项目女子团体全能的回转项目。劳伦圣日耳曼也是第三次参加冬奥会了，在平昌和北京分别拿到了回转的第15名和第17名。回转的项目当中呢，各个旗门之间挨得非常的近，特别是在过组合门的时候，要求选手们拥有极其精巧的转弯技巧，才能够在保证速度的前提之下，能够顺利的按照既定的路线通过每一个旗门，所以说这对于选手们他们的转向能力的考验是几乎达到极致的。如果说滑降这个项目啊是最考验速度和勇气，那么回转这个项目呢则最考验技术，特别是转向能力，所以说把这两个项目呢作为团体全能的比赛项目，也可以说呢是想把高山滑雪这项运动啊在两个方向上的极致向大家尽可能的展现出来。劳伦圣日耳曼目前呢在他的滑行之后，他和格雷尼耶的组合以2分24秒05的总成绩上升到了第一的位置上。来自于法国的选手凯特琳·麦克法兰，麦克法兰呢在洛桑青冬奥会的比赛当中是曾经拿到过超级大回转的亚军的，但是从分类上来看呢，超级大回转应该是属于竞速类的项目，而这个项目呢更考验技巧。在进入到组合门相对比较多的这一段的时候，麦克法兰呢把自己的速度稍稍放慢一些，然后等到过了这个组合门比较多的需要不停地反复转向的阶段，然后呢再争取提速，这个战术用的还是相当的合理，这也使得他在这一次的滑行当中用了45秒的时间，还是比较稳定地完成了这场比赛。2分23秒69，那这样的话他和塞鲁蒂的组合呢现在是上升到了第一位，所以说呢在高山滑雪的比赛当中啊，你的第一要务是要先完成比赛，并且在不犯规的情况下完成比赛，不要漏掉旗门，不要出现其他的犯规的情况，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才能够呢再去争取更好的成绩。现在出场的是来自于瑞士的选手温迪·霍尔德纳，霍尔德纳呢是第4次参加冬奥会了，在平昌冬奥会拿到过混合团体的冠军，在北

京冬奥会拿到过女子全能的亚军，并且呢，在2019年的世锦赛当中拿到女子全能和混合团体的冠军。她的整体的速度还是非常强的，而且整个身体的稳定性相当的出色，每一次撞击旗门都是清晰且有力，同时并不会影响自己的重心变化。2分22秒54，这是一个可以升至排行榜第一位的成绩。因为他的搭档亚斯敏·弗鲁利呢，在滑降的比赛当中是用1分38秒13滑出了1分38秒13。虽然在这个赛季霍尔德纳在世界杯的排名排在第一位，但是只看回转项目的比赛呢，他还是能够排在第三的位置上。现在弗鲁利和霍尔德纳的组合呢，已经是超越了塞鲁蒂和麦克法兰，升至第一的位置。当然越往后出场的选手们，他们的整体能力呢越强，首先是滑降选手奠定了很好的基础，特别是在时间上。另外一个呢，就是从整支队伍的构建上来讲，当出现这种强强搭配的队伍之后呢，第二个出场的选手，这个是就是回转的这个选手，个人的能力呢也会非常的出色。还是来自于瑞士的选手，这是卡米尔·拉斯特，26岁，第一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第二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在这个赛季的世界杯比赛当中呢，其实拉斯特表现还是不错的，拿到了斯洛文尼亚的格拉斯尼卡格拉站回转大回转两个冠军，并且呢有5个世界杯的亚军，其中呢包括3个回转和1个大回转。在回转的项目上，他在这个赛季的表现还是非常的稳定，能够始终跻身在前列。44.8秒，总成绩2分22秒90，这应该是一个可以排在第二的成绩。现在排名第一和排名第二的选手呢，都是队伍都是来自于瑞士。第一是瑞士的弗鲁利加霍尔德纳的组合，第二是祖特尔加拉斯特的组合。接下来呢，还是法国的组合要出场。马里昂·舍普里耶，他的搭档劳拉·高谢，滑降是1分37秒92。这是舍普利耶第一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24岁的选手。舍普利耶出来之后的第一段并没有急于加速，来到组合门的这个位置过得也比较清晰。不停地在用雪杖调整着自己，帮助自己的转向做一些支撑，以保持足够的稳定性。这个组合门也是过来了，虽然速度降下来，但是呢成功地通过这个比较复杂的区域。这条回转的赛道，我先来看一下它的成绩，44.87秒，总成绩是2分22秒79，这应该是可以排在前三的一个成绩，能够上升到第二。这条赛道呢，它的起点海拔是1735米，终点海拔呢是1555米，有着180米的垂直落差，和之前一天进行男子团体全能比赛的赛道。

0: 道相比的落差和赛道的长度呢都相对的少一些，所以在旗门的这个设置上，组合门的数量好像并没有之前男子团体全能的组合门数量多，但是鉴于托法内的这个场地啊比较的陡峭，其实呢难度一点也不低。接下来还是意大利的选手，也是一个非常年轻的选手，出生于2008年12月的17岁的安娜特洛克尔，他的同组搭档尼克尔德拉戈在滑降的比赛当中是1分37秒75。特洛克尔呢是第一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同样也是属于在世界杯的赛场上呢也并没有太多经验的选手。刚才在过弯的时候感觉好像受到的这个下滑的力量再加上离心力，让自己的外脚支撑呢稍微的有点打滑，几次过弯都显得稍稍的有一点踉跄，但是呢最后还是都能够调整过来。当然时间上呢肯定会吃一些亏，但是就像之前我们说的，完赛是最重要的。22秒94，他用了45.19秒的时间。22秒94的这个时间呢，看一看他们和祖特尔以及拉斯特的那个组合到底谁的用时更少。还是祖特尔和拉斯特呀，以0.04秒的优势保住了自己第三的位置。特洛克尔和德拉戈，尼克尔德拉戈的这对组合呢，现在暂时排在第四。而这一次在女子的比赛当中，意大利的几个组合基本上都是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将带一个非常年轻的选手，似乎呢也是在有意的让这些有天赋的年轻选手呢在老将的带领之下，一方面积累经验感受冬奥的赛场，另外一方面呢也是让他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去多学习，也让观众多认识他们。这是来自于奥地利的选手卡塔琳娜加鲁贝尔，加洛贝尔这是他第三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在2018年的时候曾经拿到过平昌冬奥会的混合团体亚军，他的搭档奥尔特利普在滑降项目当中是1分37秒60的成绩。滑出了一个最佳的赛段，就是在第三个计时点之前，45秒03完成了自己的比赛。由于之前有太多的选手没有能够完赛了，所以现在每一个选手完赛之后，支持他的观众包括他的队友们都会感觉到像是一颗心中这个心里一块石头终于落了地。现在的话呢，这个组合加鲁贝尔和奥尔特利普的组合是上升到了第二位。韦斯特霍夫出发的时候还是有一些加力的，接下来要过组合门，进入到相对比较陡的一段距离当中。在这段距离当中呢，运动员们他们的速度会做大幅度的一个提升，但是这个时候虽然旗门的距离没有那么的近，但是呢也要注意就是在高速的前行过程当中的这个转弯路线的使用。45秒62完成了比赛，总成绩是2分22秒98。
1: 下去。

0: libera, bravissima anche in slalom, un atleta da seguire, tutto ad un fiato.
1: Number 13, queuing it up at the start, the silver medalist in the women's downhill here at Cortina. She had a silver medal at the World Championships, both in team events, silver medal and bronze medal at the World Championships. Daughter of a Swedish mother and a German father, she grew up in Sundsvall, Sweden. Number 12, Bianca Bacalista.
2: 下一组出场的是来自于德国的选手了，参加回转比赛的是埃玛埃赫尔，22岁，但是呢已经参加过了北京冬奥会的比赛，并且拿到了混合团体的亚军。在本届冬奥会的比赛当中，他已经在个人的划桨项目当中出战，并且呢是拿到了亚军的成绩。而在这一次的团体全能的比赛当中啊，他是带着划桨亚军的光环来到了回转的赛场上。 这22岁的埃赫尔确实想向人们诠释一下到底什么叫做真正的全能啊！滑的还是游刃有余的，总体感觉呢，他的行驶的路线已经烂熟于心，也并没有说在开始的时候呢强行的进行加速，而是保持着自己的节奏，44秒38，2分21秒71的总成绩上升到了第一位。 埃赫尔，他和自己的搭档韦德勒温克尔曼，现在这对组合是上升到了第一的位置上，并且呢是第一组在总成绩在2分22秒以下的选手。 剩下的组数呢已经不多了，还有5组选手在后面即将出战，而现在埃赫尔和韦德勒温克尔曼他们是否能够把第一的位置保持到最后呢？ 接下来呢，要出场的是来自于奥地利的组合了。参加回转项目比赛的是卡塔琳娜特鲁普，这是她第二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在回转的这个赛季的回转表现当中呢，她在各个分站赛当中从来没有掉出过前10名。在总成绩上是只看回转的话，是可以排在第四的。 在北京冬奥会的比赛当中，他是拿到了混合团体的冠军，也是经验非常丰富的一个选手，现在30岁，也正是当打之年。奥地利和瑞士呢，是在雪上项目当中整体能力都非常强的，但是在之前的男子比赛当中，无论是划桨还是团体全能，都是瑞士的选手呢占据了上风。

看看有没有希望破二十二啊，还是总成绩2分22秒27。他们的排名现在应该是排在第二，而弗鲁利和这个霍尔德曼是排到了第三的位置上。排在第一的位置上的依旧是埃赫尔和魏德勒温克尔曼的组合。

0: top del mondo ha raggiunto un piazzamento in carriera.
1: 下面要出场的是第23组，来自于美国的组合当中的回转选手宝拉摩尔赞，31岁的摩尔赞，第二次参加冬奥会。就在今天的回转项目当中呢，受到天气的影响，可能很多的运动员呢都会被告诫不要在这个比赛当中啊，进攻发力攻得过猛。当然同时还有这个赛道的因素，过组合门的时候稍稍的有一点降速，但是整体的这个时段表现还是可以的。看看有没有希望成为再一组到2分22秒以内的选手，果然2分21秒91，再一次成功打到了2分22秒以内。2分21秒91呢，但是没有办法超越德国的组合埃赫尔和威德勒温克尔曼。现在呢，这个2分21秒91是可以排在第二，比德国组合少了0.2秒，但是已经是非常出色的成绩了。摩尔赞他的滑降搭档是贾克林·威尔斯，贾克林·威尔斯的滑降的表现也是很出色，滑出1分37秒04。而且呢，贾克林·威尔斯在本届冬奥会的女子滑降个人赛当中也是拿到了第4的成绩，在这一次的全能滑降比赛当中同样是排在第4。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倒数第二组出发的选手了，来自于奥地利的卡塔利娜·胡伯进行回转项目的比赛，他的队友莱德勒在滑降的比赛当中表现非常出色，拿到了滑降的第2名，1分36秒65。在这样的基础上，胡伯也是以稳为主啊，一定要注意是先完赛，所以说你看他的速度并不快，只有在接近了第二个计时点的时候呢，才有绿色部分的出现，特别是在过那段复杂的组合门路线的时候，而过完复杂的组合门路线也会有一个大下坡，这个大下坡是选手们冲刺的好机会，但同时呢也不能够大意。45秒01，2分21秒66，2分21秒66，这个成绩可以升至第1的位置上了。现在排在第1位的是来自于奥地利的组合莱德勒和胡伯，排在第2位的是德国的组合埃玛埃赫尔和魏德勒温克尔曼，排在第3位的是来自于美国的组合宝拉摩尔赞和贾克林威尔斯，但是他们的位置并不稳定，因为接下来要面对的是一个超级选手米凯拉西弗林，要在最后一个出场。米凯拉·西弗林，万众瞩目的雪道赛场上的女王。米凯拉·西弗林出场。这一次他依旧是和自己的队友布瑞奇·约翰逊搭档，约翰逊呢是滑降个人的冠军，在全能团体的滑降比赛当中再一次拿到了第1的位置上。看来呢西普林这一次啊也是求稳了，因为看到前面确实有很多的选手在雪道当中呢出现了一些问题，再加上他是最后一个出场的选手，雪道的情况呢也会变得更加的复杂。它并没有明显的红色的部分出现，也就是说它的整体的速度还是相当出色的，45秒38，2分21秒97，2分21秒97，但是这个成绩不足以使他们最终超越莱德勒和胡伯的组合。这样的话，来自于奥地利的

纳和胡博应该是稳住了自己第一的位置。第二名呢是德国的组合埃赫尔和魏德勒温克尔曼，第三名的组合呢是来自于美国的宝拉摩尔赞和贾克林维尔斯，三组选手分获了这个项目，也就是高山滑雪女子团体全能的金牌、银牌和铜牌，祝贺这些选手。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男子自由式滑雪 U 型场地技巧的比赛，正在进行的是在利维尼亚雪上公园拉开帷幕的巅峰对决。为了给大家呈现精彩的赛事，我们依旧是邀请到了范春来教授。范教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各位观众好。
0: 下一位要登场的选手是来自英国的肯沃西，在他之前原本呢是由韩国选手李生勋来登场作战，但是刚才在训练的时候有选手出现了摔倒的情况，所以有可能李生勋呢是退出了比赛的争夺。那在他之后的格斯肯沃西这位英国选手也就紧随其后来进行自己第一轮的比赛。
1: 哇，我说一个倒滑右转的1260啊，这个比较少见。
0: 完成比赛的是来自英国的选手肯沃西。肯沃西其实在今天的资格赛第一轮也做过一个倒滑的右转的900、那么在第一轮当中呢，他的收获是81.25分，也是率先去打破80分大关的选手。他是索契冬奥会坡面障碍技巧赛事的银牌得主，之后也参加过平昌冬奥会和北京冬奥会的赛事。那上一届冬奥会北京冬奥会是他第一次转向去比 U 型场地技巧，当时是排在了第8名的位置，所以这届冬奥会对这位老将而言是第4届冬奥会的征程了。对于自己的这一跳也并不满意，只拿到了6分。
1: 对，第一个动作就失败了。
0: 下一位要登场的是同样第一次比冬奥会的朗基诺，今年是23岁，资格赛成绩是83.50分。
1: 倒滑入池，倒滑左转 double 1260。倒滑720，又一个1260。1620进的，难度不错。
0: 这是已经登场选手当中我第一个去做1620转体的运动员。
1: 对，
0: 他的整体难度其实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感觉要比资格赛高一些，但中间又有了一个小的调整。
1: 对，应该是转换姿势做出一个调整，编排需要。
0: 范教授怎么来评价一下选手这一轮的表现？
1: 这一轮难度和多样性方面都是不错，细节方面抓板可能是有的稍微弱一些，需要通过慢镜头咱们能看到具体的细节问题。有两个抓板比较猛，并不敢确定啊，这是一个折痕抓板。
0: 它的抓板时间确实越到后面越短。
1: 这个16还可以。
0: 对，
1: 中间两个感觉。
0: 朗基诺也是第一次去比冬奥会的赛事，他在冬青奥会的赛场当中拿到过金牌。2020年的时候，冬青奥会的赛场他成为了这一比赛项目的冠军。
1: 应该完成的自己相对比较满意一点。
0: 76.50分，目前场上的最高分。现在场上第一名的位置呢，已经突破了70分的大关。
1: 看表情也是不太满意。
0: 对他而言，中间所出现的瑕疵是自己不想看到的。
1: 对，因为难度多样性第一不错，
0: 没错，
1: 比较顺畅。
0: 下一位要登场的是美国选手伯克欧文。美国队呢是有4位选手进入到决赛的角逐，伯克欧文是首位亮相的美国运动员，这是他职业生涯参加的第3届冬奥会，今年是26岁，资格赛成绩是84.25分。

0: 道华出发，道华 W 幺零八零 safety， 幺二六零 Japan， 啊落地热身，九百 Japan 放弃了。失速，
1: 对他而言，如果速度不够，这个高度也起不来。
0: 对，因为他起的挺高，但落的非常深，冲击力特别大，速度损失会很大。
1: 他在资格赛的时候，其实整体从转体的周数来看，并不是转体周数最高的成员，但主要还是凭借自己的完成度，包括抓板的多样性，
0: 对，再加一个高度，
1: 没错，
0: 分析的非常对。因为资格赛它就一个最高难度是一个 W 幺二，剩下都是九百幺零。
1: 到了第二轮的时候，他更是轻松的应对啊，跳了一个五百四。
0: 如果能这个难度完成的话，应该是高度和质量方面应该极佳。
1: 33分的成绩，目前暂列全场第四。下一位登场的选手已经迎来了全场的欢呼声，这是在两届冬奥会都登上领奖台的运动员，来自美国的亚历克斯·费雷拉，平昌冬奥会的银牌得主，北京冬奥会的铜牌得主。费雷拉已经出发，
0: 道华出发，右转 W 幺零八零的喷，幺六二零 Cindy，
1: 漂亮。
0: 来 spin 七百二 high safety， 又变了动作，道华幺零八零贴墙了，又一个幺六 Cindy。
1: 对他而言是比较平稳的完成了这一轮，没有出现摔倒的情况，体能方面的挑战还是很大的。范教授怎么来评价一下他在这一轮的表现？
0: 这一轮表现来看，他真是从开始就追求高度，并且他难度也不错，成套动作看着还算不错，但是应该有一个在右侧，在左侧臂上倒数第二个动作应该是落地不好啊，身体与雪墙有接触。对，没接触。所以这个还是比较遗憾。感觉既往比赛他的成功率还是非常高的，但他失误的时候很少。他唯一的感觉失误就是可能是抓板稍弱一点，或者是偶然的一两个漏抓板。这种情况下很少。
1: 下面要登场的是19岁的亨利·希尔达鲁。希尔达鲁的姐姐呢，其实也参加了本届冬奥会的争夺，但是没有能够进入到决赛。我们来看一下亨利的发挥。
0: 道华出发，右转幺二六零 leading tail， 道华左转1080 tail， 1620 Cindy。落地还是热身，又一个1620，
1: 直接是砸在了池壁的边沿。
0: 对，我心里马上提出，看他是转速，我以为要做18。
1: 对，他在整个池壁的过渡的速度是非常快的。
0: 对，他的转动速度非常快，
1: 所以是在不经意间就完成了自己的抓板，包括空中的转体。
0: 对。可能也是转速过快造成最后一个动作的失误。现在难度1216已经很正常了。
1: 这个抓板其实在空中就漏了，
0: 没抓住，应该是没抓住以后造成的失误，
1: 没错。24.25的得分只处在了全场的第七位，但对于亨利·希尔达鲁而言，他有更好的完成质量和难度在世界杯的赛场当中呈现过，所以要期待他之后的表现。
0: 对，决赛毕竟三轮还有两轮，
1: 没错，
0: 第一轮不影响心情就可以。

0: 接下来来关注一下美国选手的表现，这也是久经沙场的老将了，来自美国队的格珀，今年是31岁，在索契冬奥会、平昌冬奥会、北京冬奥会，他都拿到过坡面障碍技巧赛事的领奖台。那上一届冬奥会他身心疲惫说我要退役了，但现在呢他又重新来到冬奥会的赛场，转战到了 U 型场地技巧的比赛，这也是他职业生涯第一次冬奥会去比 U 型场地技巧。
1: 非常不容易，这个项目竞争力还是比较强的，老将能坚守到这个年龄相当重要。
0: 没错，看看第一轮
1: 道华出发，道华左转大白1080，这喷抓板火1620心顶，左转大白1620心顶，漂亮，连上了大白1120 sitting，高台动作，
0: 哇，高度真高啊！
1: 山上侧点2900倒滑，阿六普。
0: 其实他在空中就已经知道自己有可能要落不住了，刚才感觉他这个动作没有衔接的那么连贯。
1: 他的动作我感觉失误的时候都是做这个山上侧的900
0: 对
1: 失误，因为这个倒起倒落很难，并且是个败偶。
0: 视野的一个盲区，而且本身对他而言还要控制这么高的高度，
1: 必须要对准前面那动作太漂亮，并且高度也好，难度也好。
0: 在资格赛他最后也做过这个900的呈现，最终的成绩是定格在90分，
1: 高度也好，完成度也好，抓板也好，
0: 很不容易啊。他是2023年才转战 U 型场地技巧的赛事，
1: 感觉这套动作如果完成肯定是90，
0: 我们现在太想看到一个高分了，
1: 多很多，不能应该是91.2的高分数。
0: 之前的动作有速度，衔接很紧凑，包括他的身体姿态在空中也没有出现变形，
1: 对，包括抓板失常，每一个动作交代非常清楚，只是来说运气不好，应该是向朝外侧多了5公分10公分的着陆点。
0: 没关系，对他还而言还有第二轮第三轮，今天要进行的是三轮比赛，来取他们的最好成绩进行排名。在他之后登场的是12位选手当中最后一位要完成第一轮比赛的运动员，来自加拿大队的麦坎，这是他职业生涯第二届冬奥会的赛事，今年是28岁，他是资格赛成绩最高的选手，要比格珀多2.75分，最终是92.75分锁定了资格赛的第一名。麦凯北京冬奥会其实比的并不理想，看看他的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的第一轮，
1: 道华山上侧 W 900推特个抓板，道华的1080直喷1620 Cindy 失败。
0: 其实这几位高手今天都是在落点上出了问题，主要原因也是因为他们的腾空高度太高了，
1: 对，高，这个高之后对准情况下不太容易，如果是差一定角度情况下才不能上体和板，但是肩轴和板它形成一个夹角，它很难控制，就感觉拧住了别扭。
0: 尤其对于麦凯而言，他的左右侧两跳都有点惊心动魄，总觉得他要落在U槽边沿靠顶端的一个位置。
1: 对，现在这个难度方面是前所未有的高，
0: 男选手今天可以说都是全力以赴，37.75的成绩处在了第五名的位置，这样的话12位选手已经全部完成了在第一轮比赛的角逐，现在场上的最高分呢是加拿大运动员朗基诺缔造的76.50分，在第一轮还没有选手的成绩呢在80分或90分的区间。马上要进入到的是第二轮的角逐，在第一轮其实选手们出现失误的情况会比较高一些。下一位要登场的是来自

0: 国的选手肯沃西。这也是在北京冬奥会之后选择退役，现在重归赛场的选手。看看他的第二轮，
1: 还是倒滑出发。这回倒滑幺轮八连了，来六轮退了，动作比较飘逸。倒滑七八就碰，三上色。
0: 山上侧做得很好，
1: 对对对对，山上侧的900是个265 flat spin。
0: 看了一下肯沃西，其实在资格赛第一轮也做过这个山上侧900的转体动作。
1: 动作比较飘逸，还不错。
0: 在今天一众选手出现失误的情况之下，他能够把自己的落点找准很不容易。
1: 现在失误率这么高，我估计大家心里面也发毛。
0: 这位选手其实之前他是代表美国队去参加索契冬奥会和平昌冬奥会，那在平昌冬奥会之后呢，他是转而代表英国队来比北京冬奥会的赛事。在北京冬奥会 U 型场地技巧他是排名第8，原本呢是选择退役，现在又重归赛场。今天这样的情况在很多选手尤其是老将身上都发生了。
1: 现在一看老将比较多，
0: 84.75，全场第一个突破80分的分数，来到了第一名的位置。下一位要登场的是来自美国的选手伯克欧文，这是他职业生涯的第3届冬奥会的赛事。伯克欧文在第一轮只完成了自己3个难度技巧，在第4个动作方面出现了明显的失误，现在他需要流畅的紧凑的第二轮。
1: 还是倒滑出发，倒滑左转大背1080的碰1260，应该是水平的1440 safety 720的碰 double plus 900这回站住了，这碰招板不错。
0: 而且感觉他资格赛是给大家放烟雾弹，他资格赛的时候难度没有这么高，刚才第一轮的时候也没有做到像1440这样的难度储备，应该还是因为第4个动作失误了，如果不失误他应该就是要完成这样的难度。伯克欧文也是在冬青奥会的赛场当中啊，2016年为美国队赢得了首枚自由式滑雪冬青奥会赛事的金牌，也是一直在推动着这项运动发展，在美国队缔造历史的选手。现在来看第二轮是火力全开，比第一轮要更加的松弛，而且面对比赛它的难度在第二轮就有所提升，
1: 并且完成度也不错。
0: 没错，87.50分跃升到了第一名的位置，超越了英国选手肯沃西。现在有两位选手的成绩在80分以上。美国队在这场比赛呢是有4位选手进入决赛的争夺。伯克欧文一下来到了第一名的位置，这也给之后要登场的无论是赫斯还是费雷拉都会有一些压力。先看一下27岁的赫斯。在第一轮结束之后，赫斯的成绩是27.25分，
1: 出现失误。最后一个动作是540介于720之间，咱们说那个VC 这个540，
0: 对，
1: 应该是540，但是其实说转的有点过，
0: 对，
1: 很遗憾这个动作，前面完成非常好。
0: 看看他第二轮的完成质量如何。

0: 再发左转，依旧是 double D 打开 safety。倒滑右转1080，1620高 safety， 1260是 watch mute，
1: 还是在这个转体上出现问题，雪板都摔落了。但对赫斯而言，这种失误是他不想看到的。他能腾空有高度，说明他本身具有这个实力。
0: 高度真好。
1: 是。赫斯需要通过第三轮来向领奖台发起最后的冲击。下一位登场的是费雷拉，31岁的老将。费雷拉在第一轮结束比赛之后成绩是49.50分，他同样也是出现了失误。不过费雷拉在第一轮当中完成了一个1620。
0: 倒滑右转 double 1080这喷抓板，这是 double 折喷1620新顶 fly spin 720 high safety， 倒滑 double 1080 safety， 最后一个动作有一个1620新顶。哎，不错，
1: 他第一轮就做了两个1620，一个是在自己的第二个动作完成，一个放到了最后的尾声。
0: 对，
1: 完了，终于把这个1620落稳了。
0: 这个完成还不错，
1: 很漂亮，
0: 抓板非常清晰，我们都能看得到，能叫得出，这就证明他抓板完成的非常不错。
1: 他的轴心很正，而且在空中是有滞空感的选手。
0: 对，落地也好，这是一个不错的一跳。
1: 我看一下费雷拉在空中能够控制住自己的身体姿态。起跳也很干净啊。
0: 其实他的动作难度吧非常高，
1: 没错，
0: 但就有时候他抓板的方面完成的稍弱一点的情况下，他分数会不是特别高。但如果他正常发挥的话应该是不错。
1: 他的目标就是向金牌发起挑战，因为他在冬奥会当中已经拿到过一银一铜了。目标就是把最终的颜色金色给凑齐。
0: 对，他的左右1620完成成功率非常高，
1: 没错。所以这场比赛在决赛啊，其实很多媒体都在问这位31岁的选手能否在职业生涯登上最高领奖台的位置。90.50分，在第二轮刷新了场上的排名，超过了自己的同胞，来到了全场的第一位。费雷拉在第二轮展现出了自己必胜的决心，这个难度将给之后的选手立下一个很高的门槛。
0: 94.50分，上面还有冲间，所以大家还有机会往上冲。
1: 看看爱沙尼亚19岁的小将亨利希尔达鲁。希尔达鲁呢也是动作比较干净利落的选手，但很可惜第一轮出现了失误。
0: 对，也是很可惜的。
1: 看看他的第二轮，
0: 两个1610放在一起，倒滑右转1260 leading tail， 倒滑左转1080 tail 1620 send。
1: 看看他下一个动作，
0: 还是
1: 站住了。
0: 对，他的连接难度大。
1: 哇，难题给裁判
0: 山上是1080，
1: 这难题要给裁判了。
0: 因为他这个是直体旋转，这个速度比较快啊，慢镜头回放一下确认一下。
1: 他的两个1620在第一轮当中没有能够很好的衔接起来。
0: 对，
1: 竞技水平真高，
0: 连接难度最高的，
1: 没错，
0: 两个1620放在一起，这是连接难度，不是分开做。
1: 而且对他而言，能够调整和缓冲的时间并不多，必须要马上有速度去完成起跳。
0: 对，还得保证质量，否则第二个是无法完成的。
1: 职业生涯第一次比冬奥会，今天跟很多30岁的老将相比，他很年轻，只有19岁，是今天参赛选手当中年纪最小的一位运动员。
0: 抓板方面可能是稍稍的感觉匆忙一下。

0: 看看裁判会让他的分数呈现在一个什么样的区间。哇，92.75分，第一名的位置再度发生变化。现在希尔达鲁是直接来到榜首之位，凭借自己高超的难度，毋庸置疑的拿到了最高分。
1: 高度难度方面都保持得不错。
0: 还有两位选手登场，两位选手也都是向领奖台要发起挑战的运动员。现在他们的心理压力已经超乎了我们的想象，已经有两名运动员缔造了90分以上的表现。接下来登场的是美国选手格珀，第四次去比冬奥会的赛事，
1: 看一看95分左右的分数是否由他去填补。
0: 我们来期待一下他的第二轮。
1: 难度高的各方面都没有问题，只是运气上瘾。倒滑左转 W 1080，这喷抓板没有什么大问题。1020新的，
2: 我连上了，他也连
1: 上了。对 W 1080 super， 这是他招牌的动作，
0: 控制住，好的，
1: 终于完成了山上策 ，bell 900，配合抓板，
0: 这可以说是一场非常精彩的决赛。第二轮大家频频发大招，
1: 难度登级加难了。
0: 是的，
1: 两个160，一个120，一个 bell 900。
0: 对，他的1020跟希尔达鲁是一样的，
1: 对，
0: 连在一起。
1: 对，全场最高的难度登级。
0: 格珀在第一轮当中由于失误只拿到29.25分，在他之上刚才在难度方面占优的希尔达鲁目前是92.75分，看来今年领奖台必须是90分以上的表现了。
1: 落地是稍稍有点轻，
0: 有个小的控制，
1: 有点刮雪。
0: 他在2024到25赛季啊参加的每一场世界杯都有登上领奖台，其实那个赛季就是他在转向比 U 型场地技巧的赛季了。
1: 对，
0: 也是去年世锦赛这一项目的银牌得主，2023年才转向，25年就有银牌的收获。89分，也是在落地方面出现了问题，所以现在排在了第三名。
1: 对，最后一跳呢，裁判还是比较挑剔，尤其对这个高水平运动员在前面的，
0: 对，会更严格，
1: 对，更严苛一些。
0: 下一位要登场的是来自加拿大的选手，资格赛拿到92.75分的麦凯。麦凯是2023年 U 型场地技巧世锦赛的金牌得主。麦凯在空中的动作会显得比较的轻盈一些。
1: 前面三名选手真激进了。
0: 看看他的第二轮是否会改写场上的局势。
1: 倒滑山上侧。哇，一不错，打到了900，还 safe 点。1080直喷。1620新顶。
0: 现在必须得拼16。
1: 对，又一个1620。540还没有
0: 控制住，他在空中的转速有些慢了。
1: 这个动作不应该是，
0: 对，
1: 是个540，弗莱斯宾540。
0: 他在第一轮的时候是第四个动作就出现了问题，没有把两个1620衔接起来，第四个动作就做了一个直飞。
1: 对，这真是功败垂成啊。
0: 他高度真高啊，刚才显示是5.3米。
1: 啊，这是一个
0: 双手
1: double jump 喷，真的不错。
0: 对麦凯而言呢，也只能放手一搏了，因为现在领奖台的这个成绩肯定是要划定在90分，
1: 对，
0: 别无他法，只能去冲最高难度。其他人能够把1620衔接起来，他也就必须把1620全部都连上。
1: 现在一看后面一名选手高，这个难度方面真是全都是1620连接到一起。
0: 三位加拿大选手啊，现在麦凯的成绩是53分。三位加拿大选手的成绩呢都没有在前五名之列，而对美国队而言呢，有三位选手是处在了前五名的位置，甚至有两位选手是位居第二、第三，分别是费雷拉和

合破，而排名第一的是爱沙尼亚的小将希尔达鲁。希尔达鲁来到全场的第一位，其实是在第二轮给了大家惊喜，当然也激发了其他人的潜力。现在可以看到90分以上的成绩。

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即将要进行的是男子自由式滑雪 U 型场地技巧决赛的最终的环节，最后一轮的比拼。下面要登场的选手是背号为九号的运动员，来自英国队的肯沃西。这是他职业生涯的第四届冬奥会。肯沃西在第二轮曾一度是处在第一名的位置，但奈何84.75的成绩被之后90分的选手一一打破。
2: 第一个上80分的，
1: 肯沃西2014年索契冬奥会破灭障碍技巧的银牌得主已经出发，面对自己的第三轮，
2: 爆发出发。W1080 Japan 落地稍微有点拧，1260 Blunt， 1446，
1: 很可惜啊，出现了手浮雪的情况，自己也没有能够落稳。
2: 毕竟1440是一个比较难的一个动作道路。
1: 上届冬奥会他第一次去比 U 型场地技巧的赛事，最终呢是排名第8。其实上届冬奥会他觉得已经是一次梦寐以求的比赛经历了，此前也已在破面障碍技巧的赛场当中索契冬奥会有奖牌的收获，对他而言也是饱受伤病的困扰。其实整个米兰冬奥周期的备战过程是比较煎熬的，
2: 对，
1: 而且34岁的年纪在体能方面现在所要面对的挑战是很大的，
2: 得经受运动的强度还有伤病困扰，很不容易，并且年龄比较大。
1: 84.75分，如果他以第5名的成绩完赛，也是他在冬奥职业生涯在这个项目当中的最好成绩了。下一位要登场的是来自加拿大队的马利诺，这是马利诺第一次去比冬奥会的赛事，今年是27岁。
2: 也是前两轮都失败了。需要一轮稳定的发挥获得一个良好的成绩。
1: 现在来看问题似乎都出在他1260的环节，
2: 对，落地以后一个后座，第三个动作还是后座。
1: 看看他的第三轮
2: 落地稳定性方面需要提高，1260依旧是这个 fly spin 开始。
1: 他的1260是今天场上非常有高度的一位运动员，
2: 对，
1: 而且他很有爆发力，太可惜了。
2: 关键他这个 sprint， 关键他这个翻转轴啊，

0: 空间是变化的，和别的选手的动作它是
1: 截然不同。
0: 对，起是一个 fly spin， 然后后程是加两周旋转。
1: 没有办法了，马利诺也已经结束了自己的第一届冬奥会之旅。两度出战过世锦赛的选手，今天在高度方面虽然第一个1260没落住，但是他三轮这个1260的高度都是保持在5.3米的位置，
0: 都不错啊，真都不错。这个动作的翻转轴我感觉属于一个动作的创新，因为以前没见过。
1: 到后面已经是享受比赛了，
0: 换两次雪道，
1: 在空中给大家是上演了眼花缭乱的特技动作。22.50分，这是他第一轮的得分，最终是排在了第11名。今天也是马利诺在赛场当中呈现出见面会局势的一位选手，
0: 不错，最后还很享受。
1: 对，下面要登场的是他的同胞，同样来自加拿大队的朗基诺，23岁，第一次比冬奥会，看看他的第三轮。
0: 倒滑左转 W1260 Japan。720Japan。坚持住，最后一个1620先点，没坚持住。
1: 但是对朗基诺而言，这轮很拼。
0: 对，很拼，很拼。他的动作比较有风格，在空中的时候还有一个 shifting， 他俩，就动作节奏方面一下做出一个改变，难度连接也不错，1216。
1: 对。有一定的丰富性和多样性，这是他在赛场当中占优的部分。朗基诺是今天加拿大队参加比赛的三名选手当中成绩最高的一位，76.50分，他是在第一轮就有这个得分，但是这个成绩可能对他而言并不满意，他在第一轮是最后一个难度技巧做了1620的尝试。
0: 这是失败。
1: 朗基诺错过了北京冬奥会的参赛资格之后，全力以赴去冲击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的参赛席位，最终拿到了这张门票，但有一点可惜，今天没有展现出自己想要展现出来的样子。
0: 因为他俩资格赛比的是不错的，
1: 非常年轻啊，在2020冬青奥会的赛场当中他拿到过这个项目的金牌，今年只有23岁，所以是一位未来可期的选手。
0: 对，前面幺二，这个高度看门也不错，抓拍也非常实，但是可能落点方面有点问题。
1: 整个加拿大队的支持者们也是难以接受他最后摔倒的局面。76.50分，依旧是以第一轮的成绩排名，目前是处在全场的第6位。现在来看前三名的成绩，基本上是在89分以上。两位选手的成绩突破了90分。
0: 后面的五位选手应该是进入最后的排名。
1: 马上要出发的是伯克·欧文，就是现在距离领奖台只有一步之遥的运动员。他现在的成绩呢是位居第4，所以说接下来他要冲击的是两位老将费雷拉和格珀的位置。看看他的第三轮。
0: 倒滑左转 W1080 safety 1260 1440 safety 720 double fly spin 720，难度没有。
1: 对，感觉他有一些懊恼，
0: 难度应该是没加。
1: 从他的第二轮和第三轮的动作对比来看，似乎并没有把这个难度上到1440以上。
0: 对，
1: 现在必须要有一个1620才可以去冲击前三名。
0: 对，单凭一个1412应该是很难。
1: 他在世锦赛拿到过这个项目的铜牌，而且在上一届北京冬奥会他总成绩是排名第5的选手，

0: 感觉动作从开始就有点油，
1: 对，有一些匆忙，包括这个抓板，
0: 对，
1: 也是抓了一下就松开了，
0: 对，没找到自己的节奏应该是。
1: 他也是冬奥会的常客，这是他第三届冬奥会的旅程，现在可能很难再去冲击自己的两位前辈了，88分。下面要登场的是美国选手赫斯，这是赫斯第一次去比冬奥会的赛事，今年是27岁，曾经也是参加过一届世锦赛的比拼。赫斯在7点就在过一遍自己的动作，对赫斯而言，现在第二、第三名都是由美国队把守着。
0: 最后一轮的冲击，
1: 赫斯也是今天场上出现失误的选手，他现在需要一个可观的成绩。赫斯现在只有27.25分的第一轮得分，第二轮同样也是出现了失误，只完成了4个难度技巧。第三轮已经开启，
0: 倒滑左转，88-900 开 safety， 倒滑右转108-0 mute， 1620没有了，6160 reverse。
1: 其实1620落地之后，他就已经缺失了速度，
0: 对，
1: 进入到1260下一个动作的时候，已经没有空间和速度了。
0: 对，对于他这个动作来说，冲击奖牌这个
1: 很难。
0: 对对对，因为比拼就是细节，他落的还是比较深。
1: 对赫斯而言，今天就是压力太大了。
0: 对，
1: 范教授怎么来评价一下他在这一轮的发挥？
0: 这一轮如果顺畅发挥的话，应该有机会是登上领奖台。前面动作非常不错，只是来说最后一个落地稍晃一点，但是难能可贵坚持住了，最后一个 miss 的540哎完成了。
1: 对，他这个1260落地的时候就出现问题，但是赫斯没有放弃，
0: 没有放弃，
1: 还在继续做动作，
0: 不能放弃，他前两轮都出现问题。
1: 是的，而且可以看到这两个动作的腾空高度从左侧到右侧都是在5米以上。
0: 对，速度的影响并不是特别大，但是来说动作完成质量方面他有一个沉迷了，改变了一个滑行路线，这个来说是一个问题。
1: 这也是在世界杯领奖台上我们经常看到的面孔，4次亚军3次季军。职业生涯第一次比冬奥会的赛事是在27岁的年纪，他由于伤病错过了上届冬奥会，所以只能够去争取本届冬奥会的席位。58.75的得分排名最终是锁定在了第9名。
0: 这个失误对他影响非常大，所以现在目前来看，这一类项目裁判的眼光非常挑剔。
1: 没错，现在裁判对于高水平运动员的要求就很严苛了。
0: 对，
1: 而对于费雷拉而言，他是扛住了裁判严苛的标准，90.50分是他第二轮的得分。我们来看一下费雷拉，这是他职业生涯第三次比冬奥会的赛事，这位31岁的老将下面要做的就向冠军去发起冲击。费雷拉已经出发，
0: 还是倒滑出发，右转 W1080 Japan 1620 Cindy， 哇 Double Fly Spin 1080，又一个倒滑1080 Safety， 最后一个什么动作，还是16吗？1620 Cindy， 不错啊，
1: 一轮状态比一轮好。
0: 对对对，
1: 费雷拉非常让人难解的就是他腾空的高度以及他在空中的动作太轻盈了，落地很有力量，马上就进入到自己的滑行部分，
0: 连贯性非常强。
1: 这是一位实力出众的选手，31岁的费雷拉，平昌冬奥会拿到了这个项目的银牌，北京冬奥会摘得了一枚铜牌，他所有的心愿就是像

0: 金牌来发起挑战，
1: 难度多样性、落地抓板都没有问题，
0: 没错、
1: 就感觉高度方面没达到他的最佳状态。
0: 是的、对费雷拉而言，在高度方面他经常是让摄像机都很难去捕捉到的一位选手。
1: 对，也可能是动作连接难度太大了、损失一定的高度，这也属于很正常的。
0: 其实在北京冬奥会拿到铜牌之后，费雷拉就把自己手机的锁屏换成了一张他在冬奥会赛场当中的照片，他这个照片呢其实就是想要去拿冠军的一张照片，他把自己的金牌梦一直设置为训练的目标，这四年来费雷拉的梦想就是拿到一枚金牌。这位31岁的老将现在和前一名选手之间只有2.25分的差距，
1: 但这套动作完成的真不错。交由裁判去决定。
0: 对，哇，93.75分，费雷拉来到了全场的第一位，他已经逆转了场上的局势，这是美国队第一位拿到冬奥会参赛资格，今年参赛资格的选手，但他也是美国队压力最大的一位选手，他所有的梦想都在今天这个晚上，他能否梦想成真要看接下来选手的表现。
1: 高度再提一提，应该就
0: 现在最紧张的就是希尔达鲁了。希尔达鲁要在费雷拉之后登场，他原本是这场比赛排名第一的选手，92.75分。31岁的费雷拉已经给19岁的希尔达鲁设置了一个高的标准。希尔达鲁如果想要登上领奖台，接下来的这一轮每一个环节都不能出现失误，
1: 要提高完成度。因为他高度难度方面应该没有问题。
0: 是的、来看看他的最后一轮。
1: 倒滑右转，依旧是1260，又一个1080，1620新点，继续1620 K。山上走，80，
0: 这位小将顶住压力了。
1: 对，
0: 现在就要看一下裁判怎么去考虑两个人之间在难度和完成质量方面的表现。
1: 应该是有一个落地稍有一米。
0: 费雷拉太紧张了，他刚才拿到一个热乎的第一名的成绩，马上要面对的是在之前已经第二轮把这个排名刷新掉的希尔达鲁。
1: 对，这个动作抓得不错，不浪费。
0: 希尔达鲁也是在世青赛的赛场当中拿到过一枚金牌、两枚铜牌的选手，他的姐姐是凯莉·希尔达鲁。对于弟弟而言，进入到决赛还有可能去争夺冠军之位，这可能是我们没有想到的。他非常年轻，19岁就首次登上过世界杯的领奖台，这个赛季进步飞快。这个落地稍微有一些问题，
1: 稍颗粒点，但他的抓板你看还是比较实，其中有两个不浪的抓得非常实。
0: 而且他的抓板呢是有一定的维度的，很丰富。
1: 对，高度旋转的不浪的抓板还比较难，很难抓准。
0: 看看他的成绩，93分，费雷拉现在还是稳居第一。
1: 这是还有瑕疵，
0: 希尔达鲁没有办法将费雷拉的成绩越过。最后一位要登场的是麦凯，麦凯也是在资格赛方面拿到92.75的选手，他是具有实力的运动员，也有可能是这场比赛最后的搅局者。但对麦凯而言，现在的分数两轮都失误了。
1: 2.16，这方面肯定够。
0: 他在第二轮的时候两个1620进行过衔接，现在基本上处在领奖台位置的。

0: 选手都是有1620的难度输出，而且是把两个动作紧凑的连贯的完成。
1: 不应该失误的动作出现了。
0: 麦凯还是很紧张，在起点处，他是2023年世锦赛游行场地技巧的金牌得主。北京冬奥会他最终的排名是位居第9，那现在他的排名是处在了第10。
1: 出发山上侧，还是大波900出现点问题，1080不碰，高度不错，1620森顶，依旧是1620森顶大概，2640
0: 站住，很棒很棒，麦凯需要的就是一轮流畅的滑行。
1: 对，
0: 加拿大队的成员全部都把他围住，
1: 高度方面不错，还是落地稍稍有一点点瑕疵，看看裁判员怎么样安排他的位置。
0: 现在大家比较关注的就是他能否成为领奖台，
1: 对，
0: 能够打破现在场上局势的一员。刚才排名前3的选手也是很沉默地看完了这一轮的滑行，因为这一轮两个1620的衔接比第二轮要更为出彩。
1: 落地有一点问题，最后一个难度方面是一个2650/4，
0: 对
1: SB。那么这个难度相较于前面的山上侧旋转的900的之类，可能是稍稍低一点点。包括咱们前面看到一个 Miss 的540，720，看一看吧。
0: 麦凯也是第二次来比冬奥会的赛事，今年是28岁，在世界杯的赛场他11次登上领奖台，3次夺冠，7次亚军，1次季军。哇，91分，他把美国选手隔破直接挤下了领奖台。今天的前3名选手来自3个不同的代表队，美国队、爱沙尼亚队和加拿大队，收获了今天这场比赛前3名的位置。冠军属于费雷拉，这位31岁的老将以热爱为刃，坚守为光，终于在自己的职业生涯当中拿到了这枚金牌。从平昌到北京再到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他等了又等，守了又守，终于把这枚金牌收入囊中，恭喜费雷拉。这是一场非常不容易的对决，
1: 非常不容易。
0: 在他之后排名第2的选手是来自爱沙尼亚的运动员希尔达鲁，19岁的希尔达鲁，职业生涯第一次去比冬奥会就拿到了奖牌。排名第3的是来自加拿大的选手麦凯，麦凯也终于在领奖台的位置当中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

0: 今天整个夜晚最璀璨的就是费雷拉。这位31岁的老将终于在自己的职业生涯所参加的第三届冬奥会拿到了这枚宝贵的金牌。他可以把自己手机屏保的照片换一换，换成挂上金牌的那一张了。这场比赛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范春来教授的精彩点评，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次再会。
1: 再会。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0: 冠军联赛决赛，范振东所在的萨尔布吕肯来对阵法国的俱乐部蒙彼利埃。这个现场已经听到了为中国选手范振东的这个加油声音了。双方的第一场是由范振东来对阵埃里克斯·勒布伦，现在比赛开始。那为了您更好的收看比赛，我们是邀请到了前国手赵子豪担任解说嘉宾。子豪你好。
1: 主持人好。
0: 应该说这个决赛的五场对阵出来之后，樊振东出任队伍的第一单打没有太多的悬念，所以第一场是樊振东来对阵蒙彼利埃的二单埃里克斯·勒布伦，也就是哥哥。正手连续上手，哇，好球，再吸一个短球。
1: 我可以看出来双方在这种开局的这种争抢还是比较凶狠的，
0: 对，
1: 直接从小路球直接转化到大路球，直接对抗。
0: 相信勒布伦兄弟这个赛前肯定特别期待这场决赛，这毕竟可以和樊振东在这场决赛当中去交手。
1: 是的。大家可以看到樊振东的这种气带上其实已经有一所改变了，包括他正手已经换到套脚了。
0: 哦，
1: 是的。
0: 这个换成套脚可以展开说说吗？
1: 嗯，因为作为这种顶级选手，可能在欧洲这种比赛，因为原来他打的是狂飙，可能通过他这种球台上的这种变化，大家也知道欧洲的球台其实是特别的滑，然后球速也是非常快，他可能也是经过了这种深思熟虑去进行的这种改善吧。
0: 嗯，所以我们看到当樊振东刚去到萨尔布吕肯的时候需要一些时间来适应，不管是适应当地的这种生活俱乐部的环境，还是适应这个比赛的器材和不同对手的这种打法风格。
1: 是，
0: 但是现在已经说是适应得非常好了，这个状态目前保持得非常棒啊。
1: 嗯，
0: 开局樊振东4-3领先。想发一个长球出现了失误，这场球对樊振东来讲应该是一场有强度的比赛。
1: 是，包括也是决赛了嘛，双方这种状态已经调到了最佳。
0: 两位好久没有交手了，这个此前在国际赛场上交手过两次，各胜了一场，并且这两场都是打到了决胜局，所以要注意对手在发球上的变化，对手的前三板的节奏。
1: 上来就拼得很凶啊。
0: 嗯，确实感觉埃里克斯·勒布伦更放得开一些。
1: 是，而且在第一局感觉樊振东这种打的还是太小心了。
0: 是，
1: 有的时候看尤其是4-3一个发球赢了以后还想投长，有点侥幸。包括这个球其实看不准旋转的时候直接搓下去就是好球，因为欧洲的台子还是相对来说比我们国内台子要滑很多。
0: 嗯，
1: 他很容易出台。
0: 刚才子豪交代了一个信息点，就是其实两个人进入比赛的状态谁打得更加释放，这个肯定是埃里克斯·勒布伦，因为他是冲击者。
1: 是，
0: 所以比赛上来樊振东这边还是显得稍微有一点点拘谨啊，需要他慢慢的去找到这个比赛的状态。
1: 嗯，还是一边去抠一边去咬。
0: 对，萨尔布吕肯在半决赛是3-0战胜了博格利亚，蒙彼利埃是3-1淘汰了杜塞尔多夫。好球，线路不错，
1: 连续发出，
0: 特别厚实啊，在这种大陆球当中。
1: 其实，在前三板没有必要去完全的去控制对手，

0: 啊，如果说强行去控制容易出台冒高给对手上手的机会，
1: 嗯，
0: 不如直接搓长进行这种五十五十的这种相持球。
1: D 区的这个长球发丢了一个，这个直接被埃里克斯勒布伦给判断出来了，10-6，埃里克斯勒布伦拿到了 D 区的局点。空短反击，嗯，这个球在移动当中的正手反拉出现了失误，11-6，埃里克斯勒布伦是先拿下了第一局。塞尔布吕肯已经是在欧冠的这个赛事里边三连冠了，所以这次在欧冠的征程当中是要冲击四连冠。来看第三局，
0: 一分分打，一分分咬，
1: 嗯，
0: 把心静下来，
1: 对，
0: 把对方这种势头扛过去。对手这种发球还是欺骗性很大，正手短反手长，其实有点干扰樊振东这种反手拧拉这种体系，其实可以强行的过来跳过来拧拉几个试试嘛。打住，
1: 嗯，好球。塞尔布吕肯，嗯，这是樊振东在这个俱乐部的队友也都在站起来为他加油。好球，漂亮，
0: 漂亮，
1: 嗯。
0: 就从发球上有一个变化了，换了一个高抛发球。
1: 其实我感觉第二局也是樊振东自身的一些失误打乱了他的节奏，
0: 是，
1: 所以第二局已经比第一局的节奏好多了。
0: 队友是越打越释放，
1: 嗯。

0: 哇，这个蛋板质量确实很高。主要也是因为埃里克斯勒布伦有两局在手了，所以他这局会搏得比较凶。
1: 有一些乱
0: 打的，正手连续变线，
1: 扛住扛住，
0: 我这球过来很转，哇，好球
2: 好球好球，
0: 这球非常精彩。

0: 跑直线。现在第三局，樊振东落后两分，这也是比较关键的发球轮次。发球抢攻，
1: 好了。

0: 大部分，反正我今天没什么失误、啊。
1: 嗯，你打得比较兴奋。对，你看他这段时间是主动去变樊振东的正手，
0: 是，而且每板球就带着这种主动性和侵略性去打，
1: 是。哦，这个球判断的很准确，
0: 顶过半后台。
1: 7-7，
0: 七比七。

0: 现场的上座率非常高啊。这范振东去到了萨尔布吕肯之后，确实给这个俱乐部带来了很多的这种变化。
1: 华友出台了，
0: 好球，
1: 好球！这个落点拉得非常好，没有再一味的再去拉对方的正手位。
0: 对，并且这一分的压力也很大。你看拿下这一分之后，樊振东这个呐喊的声音非常大，很有压力的一分。
1: 发的真快，感觉没站住的球就发过来了，
0: 吃了一个发球。好球，上手拧了！哇，耐心，
1: 多拍！
0: 哇哇，
1: 好球，好球，好球，好球！
0: 窒息的一分，
1: 好球，好球！
0: 子豪感觉一直在旁边使劲儿，这分确实很精彩。
1: 他老能过来，你看，
0: 对，
1: 你看他摔地上还能过来。
0: 这个其实让我想到了比赛一上来的时候子豪说的，虽然这是在法兰克福来进行的这个决赛，但是呢这毕竟是欧冠的决赛，对于蒙彼利埃来讲，包括对于埃里克斯勒姆来讲，可能他觉得他是坐镇主场在对阵樊振东，
1: 是，
0: 所以这种压力是不一样的，所以他打得很兴奋。9-9，
1: 想好发球，
0: 啊，可惜了，这个侧身正手的反拉，
1: 可以
0: 没有上台，
1: 技战术没错，
0: 嗯，现在对手是拿到了一个盘点啊，只有一个。反手上手，啊，这个直线的变线，没有打上去。这样的话，这场决赛一上来，埃里克斯勒布伦是3-0战胜了樊振东，蒙彼利埃队是拿到了第一分。那接下来的第二场将由莫雷加德来对阵菲利克斯勒布伦，啊，樊振东也是好好的去调整一下，
1: 是
0: 这个准备这个后边的比赛啊。等会儿是莫雷加德对阵菲利克斯勒布伦。好的，各位观众，我们继续回到萨尔兰大厅来关注欧冠的决赛。接下来是第二场，萨尔布吕肯的二单是莫雷加德，蒙彼利埃队的一单是菲利克斯勒布伦。

0: 现在对于塞尔布吕肯来讲，最好是拿下这一场，这样的话1-1后边好打很多。
1: 是，但是双方这种水平还是伯仲之间嘛，看现场的这种发挥。
0: 其实莫雷加德此前对菲利克斯洛布伦还是战绩上有点下风，1-3，但是他们也是有两年没交手了。子豪，你基于对他们两个人的球的了解，你觉得他们争夺的关键在哪？
1: 我觉得他俩的这种技战术风格比较相似吧，都是一种变化。尤其是莫雷加德这种反手位很有特点，包括他弹击，包括他的侧切。对于小勒布来说，他这种因为是直板嘛，有些时候线路上包括过来的球路还是能给莫雷加德造成一定困难嘛。
0: 嗯，
1: 其实双方就是在这种前单板，包括这种执行技战术情况下，能够命中率跟成功率，是自身的关键。
0: 从第一场球来看，投入比赛的状态很重要。
1: 是，
0: 当你有了这种状态之后，你可能会有一定的这个命中率。
1: 对。
0: 樊振东虽然第一场输了啊，但是这是一场团体的比赛。
1: 是。
0: 现在对于他来讲，关键就是你如何去调整，面对有可能的后续的比赛。
1: 包括团体比赛，觉得不是说无论是谁啊，不要把一个人的压力都放在自己身上，因为团体嘛，三个人，其实大家把各自的位置做好，就可以了。
0: 是，
1: 也不用想我的队友输了我上去会怎么样，那我要赢了会怎么样，其实就是放平心态，一分分去打。而且团体赛你0-1落后，0-2落后的场次多了去了。
0: 没错，但其实压力很大也是责任心的一种体现。
1: 是，
0: 这一到团体比赛，尤其是作为低单打，有的时候就会这样。侧身正手的上手，莫雷加德发球，这个球接发球拧拉的质量很高，
1: 被小勒布伦给算住了一个反手位的拧拉，
0: 好落点。其实莫雷加德比较依赖他的正手进攻，
1: 是他这正手特别有数，尤其是盯半露台这个球，他盯得很细。
0: 现在菲利克斯勒布伦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镜头反拉失误，
1: 有一个背面发球，
0: 这个球好像是有点擦边，挽救了三个局点了。
1: 是，
0: 哇，
1: 擦网，
0: 擦网，好悬。这个时候菲利克斯勒布伦也会有一些压力啊，没发球，10-9，漂亮，
1: 又点了半入台，
0: 救了四个局点啊，第一局打成持平了。 这四分几乎也都是在前篮板上。
1: 是。
0: 哇，
1: 哎，都是这种位置分。
0: 对。十一平，
1: 一个背面发球，滑得很转。
0: 正手短。哦，然后这球擦边了。
1: 擦边了。
0: 这个球莫雷加德发。这个正手位短球之后快飞到反手位长球，然后一直在正手进攻。
1: 就想主动变一个直线，
0: 嗯，
1: 有点可惜。
0: 哇，这第一局打的也是难解难分，这点燃了现场的观众紧张的情绪，拉得挺满的。
1: 嗯，因为场上都很关键嘛。
0: 嗯，发球失误，
1: 还有失误，
0: 哇，
1: 又盯下一个半路台。
0: 对，盯的是真准。
1: 嗯，
0: 正手感觉确实很好，
1: 空间感特别好。
0: 嗯，算了一个，
1: 好球，
0: 这是切下来的，
1: 这个是弹击
0: 啊，弹
1: 了一下，你看球特别快，
0: 对，嗯，菲利克斯勒布伦回摆没有过，最后还是有了一些情绪，第一局他是被莫雷加德逆转了。当然你想塞尔布里肯他是要冲击四连冠，而蒙彼利埃他是第一次这个打进决赛，所以一上来你感觉塞尔布里肯还是背上了这种包袱，
1: 是，
0: 而蒙彼利埃一直在向他发起冲击，但是菲利克斯勒布伦这个第一局打得这么好的情况之下被莫雷加德给逆转了，我们来看看他这个第二局调整怎么样。
1: 我觉得双方俱乐部各自的压力是不一样的吧，
0: 对，
1: 只不过说在体现的环节上大家可以去做怎么样的调节。
0: 哇，不过这两支俱乐部能够在这次欧冠的决赛当中相遇确实也是实至名归吧，因为两个俱乐部的水平确实非常高。
1: 是的，第一局莫雷加德赢下比赛以后，第二局明显觉得他的这种节奏啊，已经，跟上了小勒布伦的这种节奏，已经在主导了，能感觉到。
0: 嗯、
1: 就算他这种球失误，他也是主动性的失误。
0: 对，
1: 不像第一局打的有点措手不及那种感觉。
0: 没错。莫雷加德也是在想办法去补强他的反手，就他的反手主要还是这种感觉像变化要更多，
1: 是
0: 实力上还是要欠缺一些。
1: 嗯，而且你看小洛布伦其实一直盯着莫雷加德反手位，一会儿长一会儿短，
0: 对，
1: 你只要球形成上一球他就反手位，就这么抽你反手。就还是围绕着自己的阵容为体系去创造进攻机会。
0: 嗯，
1: 这是两个盯半路台盯得非常细，
0: 对，两个发抢，
1: 那这台的确实不好摆短，你看一摆就出台，
0: 是，那所以这个对于莫雷加德来讲可能还要友好一些，
1: 在前台板来说他会

0: 以这个优势，但是你要是往大陆球走，有的时候他因为他反手是劣势嘛，
1: 嗯，
0: 球过来以后会更顶，这个在两个环节是有优势但也有劣势的地方。
1: 嗯，现在两位在发球轮次的得分率都很高啊。嗯，分板没有摆住，
0: 发球通过发球变化发到反手位的小三角，直接得分。
1: 这个时候考验莫雷加德的接发球，
0: 你看小洛布伦发球全发在莫雷加德反手位，只要莫雷加德反手一起，他这边就下去跟下去，那全是反手，然后莫雷加德就是发短的，然后进行摆短，然后进行抢扳轮台。
1: 是，现在两位打的都很清楚了。
0: 嗯，
1: 哦，突然变了一个长的，
0: 变了一个，
1: 嗯，这是算是一个变化，
0: 聪明，因为感觉到小洛布伦想要跳来拧拉的，发了个长球，
1: 对，一分的分差，菲利克斯洛布伦还领先一分。
0: 战术意识非常明确，就是发现中短，然后回摆进行第三板的一个阵容被抢了。
1: 嗯，
0: 有一点着急，看见机会总想第一板拉死对方。
1: 嗯，其实你看这段时间两人在发球上都有一些变化。
0: 嗯，
1: 莫雷加德那个发球轮次先开了一个长
0: 球，长
1: 球，对，然后这个菲利克斯勒布伦又直接发到了莫雷加德的这个正手位的短球，
0: 对，因为再已经发了四到六个反手位了。
1: 嗯，
0: 如果再发对手肯定适应了。
1: 对，
0: 哇，对的话
1: 准备得很充分啊，这球菲利克斯勒布伦已经跳过来了，
0: 因为他知道他再我们再接可能又会出台，他跳过来拧拉，强行拧拉，但是被莫雷加德就称为被算到了，
1: 抢攻半球
0: 台。
1: 哇，这局你看两个人真的是在自己的发球轮次的这种分数的把握都做得很细，
0: 是，
1: 嗯，
0: 命中率特别高，得分率很高，
1: 10-10了。哇，这前两局啊都是打超了常规比分。这个球菲利克斯勒布伦没有想到，
0: 因为莫雷加德打得非常聪明，如果再摆短可能就会吃发球或者冒高，他就直接干脆的就坚决的搓长，
1: 嗯，
0: 穿上以后进行一个补位的一个防守。
1: 哇，擦边了，擦边了，
0: 前一局一个擦边，这局还回来了。
1: 对，行，11-11了。直接开长球，拿回发球，关键还是要看自己要怎么发。哇，打得挺勇敢的，
0: 因为反手位今天抢了。
1: 对，12-12。
0: 直接发球，
1: 嗯，嗯，这个短球控制得非常严。